0: 括修复134公里道路、30公里行人道，以及对 Granville 同 Camby 桥进行重大改善工程。升级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更换约40公里供水管和更新32公里污水管。项目同时加强社区设施现代化，包括透过市议会之前批准的4亿资金翻新5个老旧社区中心，分别在新石和 Marple 区新建泳池，承诺对 Kislano 游泳池进行改善工程，以及新建一个50米长的比赛泳池。另外，投资公园、文化及儿童保育，包括建造新的设施，例如 Beaconsfield 公园人造草坪球场以及市立剧院和文化设施。公共安全基础建设方面，将会新建一座四车位的第二消防站，翻新消防局艺术中心，更换消防设备同约240辆警车。计划同时重点支援住房和气候适应能力，包括维护约700至800套市府住房，购买土地建造约210套额外住房，投资抗震升级和极端高温应对措施。资本计划出台之际，正值温哥华面临巨大财政压力，包括每年约5亿基础设施更新资金缺口、市政设施老化、建筑成本上涨以及政府拨款减少。为了应对相关挑战，市议会之前已经批准将专案基础设施税从 1% 调升至 2%， 令资金增加超过2亿5千万，预计为市内基础设施更新积压问题的解决时间从约40年缩短至20年。温哥华市长 Ken Sim 审官建话，温哥华市民应该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城市、安全的道路、可靠公用设施、现代化社区中心，以及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社区需求的公共设施。市议会通过资本计划能够重塑市民对基础设施的信心。资本计划资金中约73%来自市政府拨款，包括地税、公用事业费、储备金和债务，21%来自开发商捐款，6%来自外部合作伙伴。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苏里市长再度敦促省府彻查大温都市局的架构问题。梁俊荣报道。
2: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今日发声明，再度敦促卑诗省府公开调查大温都市局架构问题。他提到要求进行公开调查的原因，绝对不只因为北岸污水处理厂的成本超支，更重要是都市局的治理方式、决策制定方式和公共资金和资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Brenda Locke 质疑都市局的财务、工程、环境和其他资讯是否被隐瞒，有没有向正式任命的董事所隐瞒，成员市政的利益是否得到尊重，以及都市局有没有履行到他法律和监管义务。Brenda Locke 指，苏里市府已经正式向卑诗省府提出这些问题，并继续与市政监察员保持沟通，将会继续以透明负责的方式处理相关事宜。今年初，一份审计报告指出，由于北岸污水处理厂造价飙升数十亿，暴露了都市局监管不力和问责制缺失等结构性问题。德勤的审计报告形容，都市局41人董事会庞大而且笨拙，导致决策和监督出现困难。大温都市局在6月委托独立团队审查北岸污水处理厂的计划，会评估污水厂计划自启动以来的预算变化状况，以及导致成本增加的关键因素，研究成本增加和风险是否可以避免等。而都市局在5月进行公众咨询，探讨他们辖下四大委员会的规模和组成架构，包括减少每个委员会的董事人数，以及考虑在现有的民选官员基础上引入具备专业背景的独立成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1: BC 水电局就着西斯水坝发表工作报告。黄耀明报道。
0: BC 水电局发表工作报告，指截至目前已花费149亿在 BC 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近 Fort St. John 的西斯水坝建设工程，现时已改名为贺锦大坝及发电站。项目已经历时超过10年，是 BC 省历来最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报告涵盖去年10月1号至今年3月31号期间的工程进度，指出虽然存在成本增加风险，但工程仍按计划进行，将在160亿的预算内完成。根据提交的文件显示，项目所有最大的建设合约在过去10年都大幅增长，其中金额最大包括建造楼高20层的水坝主要土木工程，金额从17亿5千万飙升至33亿5千万，以及发电厂及防洪管道的合约金额从16亿增加至31亿7千万。另外，3月因应西北部收

0: 建北海岸输电线路而关闭有2000人的营地，合约金额从4亿7000万上升至7亿3600万。其他部分水电局耗资6亿2400万购买6台巴西制造的巨型涡轮机及发电机，比之前4亿7000万有所增加。同时亦投放1亿3900万用于输电线路建设，相比之前多出2600万。水电局同时投放3亿7300万在 Fort St. John 和 Hudson's Hope 之间的大坝83公里水库沿线建造5座新桥，正重新调整29号公路的6个路段。而稳定水坝、发电厂及防洪管道的工程已经在去年9月完成。BC 水电局表示，修订后的预算是经历多年的建设挑战后制定，截至今年3月31号，项目已经完成94%以上，并在去年8月比原计划提前3个月全面投入营运。水坝每年可以提供5100吉瓦时的电力，足以满足50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同时将 BC 省的总发电能力提高8%。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1: BC 检控服务处宣布更新检控官的政策手册，修改包括仇恨犯罪的刑罚。梁俊荣报道。
2: BC 检控服务处宣布更新检控官政策手册，以配合联邦刑事法修订。当中的修改包括大幅修订替代起诉方案，配合 C16 法案对青少年刑事法的修订，更新仇恨犯罪的新定义和新的仇恨相关罪行，更新亲密伴侣暴力罪案的实践建议，包括关于保释和撤销指控的指南，纳入侵害儿童罪行的建议，修订关于私人和治疗记录以及其他性行为证据的指导意见，更新弱势受害者和证人的政策等。省律政厅长尼沙玛对此表示欢迎，他提到省府和联邦政府紧密合作，促成多项的联邦改革，这些改革都会加强公共安全，有助追究即犯，应对亲密伴侣暴力和性别暴力，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尼沙玛表示，相关修订是根据 Kim Stanton 博士在审查卑斯省法律制度如何处理亲密伴侣暴力和性暴力之后所提出的建议而作出。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40万元，资助全国包括温哥华在内6个组织打击人口贩运罪行，并支援幸存者。联邦妇女及性别平等部长兼国务秘书 Richie Fardis 今日表示，其中一个计划将会着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另一计划就防止新移民受到剥削，最后一个计划就以男性和男童为目标，预防受到伤害。获投放资金的6个组织分别位于诺华斯高沙省、卑斯省温哥华、缅省温尼匹、安省温莎同埋纽芬兰省圣庄。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特朗普指责本国冇妥善管理森林。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特朗普威胁将污染成本计入本国的关税。张曼燕报道。
2: 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其中超过200场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尤其在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大量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当地空气质素转差。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世界杯决赛将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外界关注届时比赛会否受影响。世界杯组委会表示正密切关注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

0: 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加方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美国的关税当中。四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亦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指美国人的肺部正是为加拿大的不作为付出代价。不过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已经派出超过150支消防队伍，并配备80几架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正投入所有可用资源。又说加拿大近年曾经帮帮助美国加州扑灭山火，并协助北卡罗来纳州应对飓风，认为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加拿大而非抱怨。总理卡尼日前就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1: 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许敬轩报道。
2: 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萨克里地区传出三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日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说，伊朗对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设施亦遇袭，造成设施和多部发电机组严重受损。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云福院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s。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务求要向社会交代云福院的真相。许敬轩报道。
2: 大埔云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撑的交代，所有的慰问都是空谈。
1: 跟着有黄维聪的体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7月17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首先讲下世界杯啦。咪剩翻两场嘅赛事就会完结啦。眨下眼，一个为期咧就系6个礼拜嘅比赛咧将会落幕啦。至于咧就系面对住啊浓烟嘅雾霾，会唔会影响到呢两场波咧，都要拭目以待噶。咪当然啦，冇一个人咧系可以有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办法咧将呢啲雾霾咧就系吹走吓。咁啊都要睇天做人啦。美联社咧就透露啊，新泽西北边咧出现啊加拿大山火带嚟嘅雾霾噶。不过暂时嚟讲咧，空气嘅质素咧仍然有望改善至中等嘅水平。但亦有气象专家咧未能确定星期日啊会唔会有接近地面嘅雾霾咧就是、回流噶，咁都要拭目以待啦。而世界杯嘅前夕啊，亦都咧系有国际足协啊，恩芬天奴咧，呢一位会长就去到联合国啦，亦都系纽约啊呢一个。

0: 需要眷勤啊。36岁老将 Springer 今届之前66场咧就系全数出任咧就系 designated hitter DH 物击球嘅成绩咧就系.218、.030同埋.374。今日开始一连3日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跟住蓝鸟队会星期一开始一连4日主场对住坦帕湾光芒。讲下咧就系奥林匹克方面嘅消息啊，魁北克政府咧就正式批准啊翻新咧就系 Olympic Stadium 里面嘅设施。Sportsnet 引述加通社报道啊，场馆屋顶更换咧已经展开，而该省省府2024年批准啊8亿7千万嘅屋顶重建啦，咁包括咧系其他翻新啊，重设咧就系所有嘅座位啦，令到观众啊更加接近球场，亦都加入咧就系高级套房，尝试咧就系将呢啲嘅啊设施咧就系卖俾其他嘅公司，咁希望咧就系争取更加多嘅收入噶。英联邦运动会方面，格拉斯哥举行啊，7月23日到8月2日举行啦。咁加拿大派出超过140名嘅运动员参加9个项目。在立式排球方面啦，咁世界锦标赛加拿大最终向中国杭州输俾主办国0-3，梗颈四啦。咁啊无缘咧就直接取得啊柏奥嘅资格。咁啊加拿大要从另外一个嘅方法咧就系得到入场券啦。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5: 安省佛教法术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1: 有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清，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1%。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意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意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则系 S curve， I'm Ricketts 桥嘅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Mountain Highway。另外，仙门桥南行方向龙尾都喺 Taylor 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The Tech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

0: 可获赠50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元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7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日，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3: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RoadLexus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20%的人有晕晕症状，年岁越大就越普遍。怨魂是失去平衡和对外边环境产生的错觉，它天旋地转但外边并没有转动。常见的怨魂症状阳性是变动的怨，急速移动步但坐起身或者转身的时候觉得怨和不会维持太久。耳石复位法可以将印状的耳石果由内耳半圆形管敏感部位移动去到不会引起症状的区域。前列腺肌炎多数发生在30到60岁之间，是突发的怨魂，加上作伴作偶和失去平衡，但就不会影响听觉，通常会在1到6星期之内复原。梅丽尔氏症俗称耳讯平衡，开始由耳朵有充塞感和失听，几分钟之后开始严重的怨魂、呕吐和不平衡，但通常几个小时之后会自动好翻，但轻微的症状会持续几日，同埋会多次复发，逐渐会损害到听觉和平衡。治疗怨魂最重要是决定治病的原因，幸而大部分都属于良性，但医生必须要凭藉问症和临床检查决定有没有更加严重的中枢神经问题。当急性怨魂发作的时候，可以注射止呕吐和镇定的药剂，适量地补充呕吐失去的水分，尽量给病人休息，在光线较暗的环境里面保持静卧和避免转动头部，但症状控制之后就尽快开始做渐进的颈部和身体运动，减少复发，开始首先做眼球的运动，逐渐可以转动和上下摆动颈部和头部，之后尝试压低头和歪低身执嘢，进一步练习原地跑步和跳绳，同埋尝试黑盲眼练习。我是施明医生。
6: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嗯，往前行三步。
6: OK。
7: 往左转。
6: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7: 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8: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11: 时事百科。
12: 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法案，正式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时新设计对太空领域的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以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状况的监测能力。航空自卫队是日本自卫队三大军种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1954年成立，主要任务是保卫日本领空，监视周边空域。

0: 拦截入侵飞机和支援国家防卫和灾害救援。由于日本宪法第九条限制发动战争，所以航空自卫队在法律定位上属于防卫性武装力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进攻型空军。航空自卫队成立初期主要依靠美国提供装备和训练，例如 F-86 军刀战斗机，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空军。冷战期间，日本因应苏联远东空军活动频繁，大力提升防空能力，部署大量战机和雷达站，形成覆盖全国的防空网络。目前航空自卫队大约有47,000人，全体武职人员叫做航空自卫官。由于受限战后宪法规定，编制和武器都属于偏重防卫，未有配备具侵略性的战略轰炸机、长距离运输机、弹道飞弹、巡航飞弹和核生化武器，而人力和兵器弹药库存亦较少。虽然不可以叫做日本空军，相对于大国而言虽有不足，但消除法律层面的限制和预算限制，在实际上装备训练和全球各个空军并没有多少差别。主要任务包括空中警戒、领空拦截、防空作战、情报收集、空中运输、空中加油、灾害救援和国际合作。日本周边经常有外国军机接近日本防空识别区，所以航空自卫队需要全年24小时保持快速反应能力。一旦雷达发现可疑飞机，基地直班战斗机就会立即升空识别和监视，必要时进行拦截和行动监控。现时在全国设有多个航空基地，包括千岁基地、三泽基地、百里基地、小松基地、新田园基地、筑城基地和那霸基地等。其中那霸基地位于冲绳，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东海，所以是航空自卫队最繁忙的拦截基地之一。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3: 加拿大新闻。
0: BC 省长戴菲比尹大卫今天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他将会在下周省长会议上推动本国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以打击一系列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他表示有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框架，打击目前合法运作的犯罪协作者。相关的框架类似于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也就是 RICO 法案。 RICO 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当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功瓦解纽约黑手党家族在内的多个犯罪组织的主要法律工具。相关法律旨在增加合法搜证渠道、刑事禁令及民事处分，对参与特定犯罪活动的整个组织进行严厉的刑事和民事起诉。组织头目会因其下属犯下的严重罪行而被定罪，而组织成员也会因相关组织犯下法案界定的勒索活动，例如谋杀、绑架、贿赂、贩毒和赌博等而遭到起诉。另外，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借由有组织犯罪活动获利也可以遭到起诉。
4: Because they have organized crime law called RICO that assists them in bringing in people that are facilitating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may not themselves be doing anything illegal.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 FBI to do these kinds of investigations than it is for the RCMP. And so I'll be bringing that message to the COF table, because extortion issues have been present in Alberta, very significantly in Ontario as well. And I hope to again meet with support on a cal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at kind of law in place in Canada as well.
0: 尹大卫表示，公民自由团体可能会反对这类措施，虽然在扩大警权方面需要进行试验，但本国要在平衡相关忧虑与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司法部上周宣布在全球范围内逮捕24名疑犯，其中包括3名在 BC 被捕的疑犯，他们目前正面临引渡，相关人士涉嫌与总部位于印度的犯罪集团有关。BC 检控服务处宣布更新检控官政策手册，以配合联邦刑事法修订，当中修订包括大幅修改替代起诉方案，以配合C-16号法案对青少年刑事法的修订，更新仇恨犯罪的新定义和新的仇恨相关罪行，更新亲密伴侣暴力罪案的实践建议，包括关于保释及撤销指控的指南，纳入侵害儿童罪行的建议，修订关于私人和治疗记录以及其他性行为证据的指导意见，更新弱势受害者和证人政策等。
5: 向律政厅长 Nick

0: 沙马对此表示欢迎，指这些改革将会加强公共安全，有助追究惯犯，应对亲密伴侣暴力和性别暴力，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40万资助全国包括温哥华在内六个组织打击人口贩运罪行，并支援幸存者。其中一个计划将着重原住民妇女及女童，另一个计划旨在防止新移民受到剥削，最后一个计划则以男性和男童为目标，预防受到伤害。或投放资金的六个组织分别位于新斯科舍省、BC 省温哥华、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安省的温莎以及纽芬兰省的 St. John's。BC 省内护士与 BC 医疗雇主协会之间的劳资纠纷持续，省府之前任命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不过双方在劳工福利及病户比例等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工会今天透露，与资方一连四天的调解已经暂停，双方将会在下周二恢复谈判。工会形容调解过程具建设性，现阶段仍未能确定是否能达成协议，不过认为资方愿意聆听，对谈判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另外，工会在 Prince George 集会要求北部卫生局立即停止对参与合法工业行动护士做出恐吓、打压及报复行为。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7月2号工业行动展开以来，工会接到近4500起涉及恐吓、胁迫及干预工业行动的投诉，其中接近四分之一来自北部卫生局，比例远高于该卫生局在全省护士人数所占比例，情况令人担忧。温哥华太阳报引述劳资关系专家指出，省府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增加支出，以便与护理人员达成和解。其他本地消息，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今天发声明，再度敦促 BC 省府公开调查大温都市局架构问题。他提到，要求进行公开调查的原因，绝不只因为北岸污水处理厂的成本超支，更重要的是都市局的治理方式、决策制定方式，以及公共资金和资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此外， Brandon Locke 质疑都市局的财务、工程、环境和其他资讯是否向正式任命的董事隐瞒，成员市镇的利益是否得到尊重，以及都市局是否履行了法律和监管义务。今年初一份审计报告指出，由于北岸污水处理厂造价飙升数十亿元，暴露都市局监督不力及问责制缺失等结构性问题。德勤审计报告形容其41人董事会庞大且笨拙，导致决策与监督出现困难。温哥华市府表示，市选选举办公室将会在本月20号下周一投入服务，选址位于西八 Avenue 305号，为市民提供选民登记、选举资讯及候选人提名等服务，以迎接10月17号举行的温哥华市选。市府表示将会推出多项措施提升投票体验，包括协助伤健人士投票的辅助划票设备由2022年的2台增至5台，提前投票地点也从22个增至60个，让选民有更多时间和地点投票选择。同时，办公室完成翻新工程，新增无障碍设施，包括斜坡、自动门以及无障碍洗手间，方便不同需要的人使用。市府表示，所有票站将会增设电子设备，加快选民登记及选票处理流程，并改善指示牌，提供优先通道及语言支援资讯。而本届市选也会聘请超过2200名选举工作人员，比上一届增加近80%，协助人流管理、无障碍服务及多语言支援。根据规定，合资格选民必须在选举日年满18岁，是加拿大公民，登记前已经在 BC 省居住最少6个月，并在温哥华居住或拥有物业。邮寄投票将会在9月8号开始接受申请，提前投票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及13号的早上8点至晚上8点举行。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早上8点至晚上8点。
1: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

0: 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4610。
2: 国际新闻。
3: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指控中国介入2020美国总统大选，让他第二任期落选。中广记者报道。
4: 川普在这次全国演说当中指控中国大陆从2020年开始就购买、窃取甚至入侵美国的选民系统，窃取选民资料。川普并声称情资显示中国大陆当年并不希望川普成功连任。川普同时指控中国大陆在他的第一任期时就开始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不断抹黑他与他的政府，介入2020总统大选让他落选。川普并指出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当中对美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侵害选举资料行为，非法获取了至少 2.2 亿名美国选民的档案，这些资料包括了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政党偏好以及其他敏感资讯，而这些资料外泄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选举安全噩梦。川普并表示解密的文件中也揭露了深层政府的成员与中国方面合作，积极压制及淡化有关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资讯。川普说那些本来应该拉情报的人选择隐藏这些资讯，没有向川普揭露，也没有通知国会。虽然川普从头到尾没有拿出任何他指控中国大陆借选的证据，但是他说他会下令白宫公布所有解密的调查报告，揭露美国现行选举制度中令人震惊的漏洞。记者叶博仪报道。
3: 有分析指出，川普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对习近平表现得相当热情，还邀请他今年九月访美，但现在突然指控中国企图干预美国大选，使习近平九月访美行程出现变数。继续是中广记者报道。
5: 从媒体自白宫所公开的资讯中发现，中国确实取得与2020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情资，但没有证据显示中方企图操弄大选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对于川普的最新指控，大陆驻华府大使馆回应表示，中国始终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美国选举是美国的内政，应该由美国人民投票决定。CNN 也报道，川普目前爆出这么个新料，可能影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今年九月出访美国的行程，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并削弱美中两国企图降低紧张关系的努力。CNN 也在报道中指出，根据白宫周四公布的解密文件，中国所做的行为属于网络间谍情侦活动，但不代表中国企图利用这些资料影响大选结果。不过，川普这次的大动作已经让未来的美中关系蒙上阴影，同时习近平会不会取消九月的访美行程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仪报道。
3: 英国政府出手管制能量饮料，为了守护青少年睡眠与健康，英格兰推出新规定，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从明年开始禁止购买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中广记者报道。
6: 英国政府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英格兰将禁止商家贩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给16岁以下的儿童与青少年，包含商店、餐厅、咖啡厅、自动贩卖机以及网络平台都在限制范围内。这项政策目前还需要国会批准，通过后将由地方政府执行，违规业者最高恐面临2500英镑约新台币11万元的罚款。新规锁定每公升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品，像是红牛、魔爪以及 Prime 等热门品牌都将受到影响。不过低咖啡因汽水以及茶、咖啡则不在禁售范围内。英国政府表示，推动禁令是希望降低儿童肥胖风险，也避免因过量摄取咖啡因造成睡眠中断、焦虑、注意力下降等问题。目前英格兰每天约有10万名儿童饮用能量饮，部分产品咖啡因含量甚至高于两杯咖啡或是四罐可乐。这项政策的支持者认为，限制儿童购买高咖啡因饮品是保护健康的基本措施，但英国软性饮料协会则反驳，认为业者早已自律，不

0: 向16岁以下族群行销能量饮，禁令并没有必要。记者陈千惠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确认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接任党魁，预料下周一接替辞职的 Keir Starmer 出任首相。贝安德取得379名党内国会议员提名，占工党全部国会议员超过 94%， 成为唯一候选人自动当选。他承诺做出五项改变，包括建立团结一致的工党团队，强调如果党内继续内斗，将无法击败新右翼阵营，又承诺将回应政治变革的强烈呼声，指选民已经对政治感到厌倦，将带来新政治，让各地被遗忘的民众重拾希望，形容这是工党最后一次推动变革的机会，也将是40年来最大的转变。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7%，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7: 中国新闻，
1: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重庆市彭水县一个山边社区突然发生山体坍塌，导致下方多栋住宅被压垮或遭土石淹埋，目前伤亡情况未明。中广记者报道。
8: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这起山体坍塌事件发生在17号上午9点多左右，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突然发生山体垮塌，导致下方多栋社区楼房遭到掩埋，有人员被困。大陆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获报之后，立即率领工作组赶往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有100人携带装备前往现场救援，并且有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待命支援。报道指出，在17号早上8点多左右，社区居民已经发现有零星土石崩落，立即通报相关单位，有关单位迅速发出撤离通报，没想到在撤离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具体人数还有待进一步核实。报道说，目前搜救小组已经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都没有生命危险。官方则表示，搜救工作目前正在全面开展当中。记者叶博仪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当地17号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广记者报道。
8: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主题演说中指出，当前全球 AI 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习近平因此提出四点意见，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并强调，近年中国积极拥抱 AI， 并且希望能够让 AI 这匹千里马跑得又快又稳，而中国为了进一步支持全球 AI 发展，未来5年将对开发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希望能够共同为建设国际 AI 应用合作中心而努力。记者叶博仪报道。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己保怡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1: Kitchen。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2827228，
3: 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台湾新闻。台风豪雨过后，南台湾本土登革热疫情再起，有7起本土病例，境外移入增加到77例。 在彰化县由何美镇公所率先总动员，严防本土登革热危害。中广记者报道。
4: 每年夏季因为高温又经常下雨，避免蚊滋生快速，使得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登革热将会高度盛行。根据统计，全国已经出现 80 起登革热确诊的病例，其中本土病例都集中在高雄市，累计已经有7例，境外移入则有 77例，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其中彰化县在近期也出现零星境外移入病例之后，引起各乡镇市公所高度的关切。何美镇公所前队队长叶木树就强调，因 今年天气持续高温多湿，加上辖区内重大型工厂林立引进不少来自东南亚的移工，在6月份长时间好大雨之后，为降低登革热避免蚊的指数，早已经总动员30个社区发展协会投入清除住家以及周遭环境避免蚊积水容器，希望能够降低登革热的盛行危机。
5: 环境卫生我们自己打扫好，让这些病媒蚊没有生存的空间。
4: 林镇长林根仁，疫情乡亲们随时
3: 落实行道勤刷定期检查环境，清除积水容器，做好防疫，才能够远离登革热的危害性。记者李学习在彰化台。中年独游风暴越吹热烈，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一句"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引爆舆论炸锅。当地17号，他通过民进党发言系统表示，相关发言流于情绪，愿意深刻自检并致歉。中广记者报道。
6: 吴征昨天在一场网络直播中，面对媒体人黄阳明质问："你去跟老百姓说，我钱包退回200多块，我是受害者，哎，我不能大小声啊，我又不知道我会吃到。"他竟然脱口回呛："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面对事件持续以燎原之势迅速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甚至已经号召民众725走上凯道，也随即获得在野蓝白两党的全力支持。 吴征今天对于自己发言失当表示，行政院长朱荣泰已经再次声明，谴责中联迟延通报隐匿事实，对于行政单位未能在第一时间完全彻查清楚感到抱歉。而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现在最要紧的任务是还给人民可以信赖的食安空间。吴征表示，目前行政院除了提出相关油品全面下架之外，已将针对后续的彻查机制进行修法与强化， 这才是现在处理食安事件的后续重点。民进党中央稍晚发出新闻稿，表示这段对话起因于特定媒体人的情绪性指控。吴征当下所对应的回话，并无意针对社会大众。然而，公开发言流于情绪，用词欠缺谨慎。吴征愿意为此深自检讨并致歉。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7: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8: Supercar超霸卡本周推荐，叶文灯原价39.99，Supercar特价8.9。立刻带着你的
9: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 2720号 Living Colors 资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3: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76.30，以35,263.85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0.52，以850。

0: 54.89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406.55，以52146.42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61.70，以25520.24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76.09，以7457.68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28.13，以10600.37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84.51，以24830.98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9.05，以8338.81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0.7131，对人民币4.8308，对港币5.5917，对新台币23.1140。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Capital Direct.ca。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0: 961气象站。台湾地区今天晚上有雨，降雨几率20%，明天有雨，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8%。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6: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元一磅，升档龙趸鱼排8.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元一磅，本地白菜梅熬1.49元一磅，本地鸡毛菜1.99元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7: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8: 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30，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00，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00，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00-8:30，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2间车程赞助播出。
9: 961

0: 接下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狮门桥南行方向从 Taylor Way 开始车都缓慢，Iron Works 桥的南行方向现在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奈桥北行方向从 Canberra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3: 九六一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天地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8: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
9: 喜欢啊。
8: 那你知道她今年是山川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9: 怎么会不知道？
8: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她吗？
9: 当然希望啊。
8: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9: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10: 现在时间6点整。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今天呢，又请到了 Catherine 来和我们聊聊牙齿保健的迷思。那有些大家可能觉得很正确，但其实是错误的小知识给大家。Catherine 你好，
2: 小刘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来聊天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在诊所常问的问题，但是经常有误会的小常识。
1: 那我们常说可能老掉牙，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牙齿就会掉光，就必须要戴假牙呢？
2: 其实这个可太冤枉我们的牙齿了。其实健康的牙齿是能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老掉牙真正的原生其实是牙周病，如果平时不好好刷牙，细菌会积累变成牙结石，长期残留会刺激牙肉引起牙周病，时间长了再好的牙齿也会松动脱落，所以刷牙可不是应付了事哦。
1: 那天天认真刷牙是不是就足够了？
2: 说实话还真不够，牙缝、牙龈边缘这些死角牙刷很难完全刷到，所以除了刷牙，每天还必须得用牙线把牙缝清理干净，再配漱口水冲走看不见的细菌，这几样缺一不可。要不然啊，牙结石一旦长出来就像水泥一样，光刷牙是刷不掉的。这就跟家里大扫除一样，日常要打扫卫生，但每半年到一年还是要回来找医生做个检查，或者找洗牙师用专业仪器来深度清洁，也就是洗牙，把堆积的细菌和牙结石清除掉。当然深度清洁之后回家还是要靠自己坚持好好刷牙，常用牙线来护理。
1: 哦，那说到假牙呢，有长辈经常就是抱怨哦，说刚做好的假牙呢还挺好的，那戴一阵

0: 子呢就觉得越戴越不舒服，那吃东西也会磨得很痛，那还容易掉，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很常见，不过有很多原因，因为每个人的口腔情况不一样。但首先，刚做好的假牙一定要坚持戴一段时间去适应。有些人觉得戴着不习惯或者磨牙之类的，就索性的摘下来不戴了。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可惜的，因为新的假牙是需要磨合期的，就像一双新鞋子一样。这长期不坚持戴牙，牙肉和牙骨没有办法去适应它，后面反而越戴越不舒服。另外呢，因为我们的牙周组织，也就是牙龈和牙槽骨，随着年纪会慢慢萎缩的，也就是说牙骨变矮变窄了，但假牙的形状是固定的，所以如果牙槽骨变了，假牙和牙周组织之间会有缝隙，吃东西不仅塞牙，假牙还会晃动，容易把牙肉磨出泡。所以不管是刚做好的假牙要适应，还是戴久了不舒服，千万不要硬撑，赶紧回诊所让医生看一看，调一调，感觉舒服最重要。
0: 那现在加拿大的 CDCB 牙科福利能帮大家省一点就是洗牙或者说检查的费用吗？
1: 当然可以。最近呢，可能有很多人办了续期或者新申请刚拿到福利的朋友们， CDCB 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做预防和保养的，像定期检查、拍片、洗牙大部分都在福利范围里。不过根据每家庭收入不同，报销比例会有变化。
0: 那真的太方便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洗牙或说做检查，怎么可以找到你们呢？
1: 我们诊所在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我们会提供免费停车，我们这里提供英语、广东话、普通话以及台山话都可以沟通，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大家有任何 CTCP 申请或者牙齿的问题，随时给我们拨打604-669-9286。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Catherine 的时间，谢谢你。
1: 谢谢小刘，谢谢大家。不管是真牙还是假牙，要好好保养最重要，祝大家一口好牙。
2: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4: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6: 独家放送连接你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球首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0: 非常开心这次受邀成为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片尾曲 All For You， 献给所有情感中的成全者，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呢传达出不只是超级英雄的宿命，也是我们在感情里都曾经有过的遗憾与温柔，只要我们还在唱着那些为了爱付出的牺牲，就永远不会被遗忘。这是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希望你们喜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

0: 校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一龙，
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5: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4: 好听，好声音 FM961，
6: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8: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是花道老师，也是西塔疗愈老师，也曾经担任过多年幼教老师的张炯老师在节目中。张老师您好。
10: Carmen 姐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
9: 是非常高兴能够再度跟您谈这一系列，我们其实的主题是幸福要从认识自己开始啊。那认识自己呢，就难免有的时候会回溯，所以在前面两集我们也谈到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重复自己一些的行为甚至一些想法，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会记住我们的情绪的。那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么多，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希望能够接纳自己，让自己更幸福，是吧？
10: 嗯哼，是的。因为我们身体其实不仅承载着营养，然后也承载着长期的压力，当然也有很多幸福的荷尔蒙在。那但是一些情绪啊经历啊，很多时候身体其实不是在和我们作对的，他只是在轻轻地提醒我们，有一些情绪还没有被你看见，或者它不会消失，只是换一种方式会让你来感受到、表达到。就是其实中医来讲，当你的情绪没有出口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开始说话了。
9: 嗯，没错没错，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身体可能在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再回溯去想，可能在那个的几个月前或者甚至同时的时候，有一些心情上的一些低落或各方面，所以确实情绪会影响我们，而我们也无法去抹灭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讲到接纳。但是很多人会说，哎，那接纳是怎么样？我认命吗？我就好像不要跟他作对，还是说，所以接纳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去看？
10: 其实，在接纳的时候啊，首先我想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有很多是接纳与接受或者忍受，它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拿着一根绳子，对面有一个人在拉扯你，其实是一种抵抗的、抗拒的。那你紧紧的握住，有可能在拉扯的过程中，你的手就会受伤。
9: 嗯，
10: 好，然后这就是你忍受的过程，你也是会受伤。但是如果你轻轻的把手松开，你看到对方啊，其实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他所说的一句话，其实你不一定要认同他，或者跟他站在同一个战线，只是你看清楚他。这时候你把手松开，绳子掉落，这就叫接受。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他就是他，而你就是你。
9: 是，所以我们这个一句话也很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进步也好，学习也好，

0: 不是要改变别人，是要改变自己。我们也唯有的一个力量就是改变自己。那改变自己，当然其实就是你一定要行动起来。所以刚才讲到几个这个接纳、接受，还有一个就是忍受的观念，我想大家都能够明白。而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其实是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所谓我们常说转变啊。那也这有很多信仰的朋友都听过转念。也就是说，你的念头如果能够不要在某一个同样的方向、某一个轨道，永远在那个轨道上，因为你永远在那轨道上，你不会改变的。你也唯有愿意转个念头，很多事情就会峰回路转，对吧？
1: 对，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些，我令我想到一个庄子的故事。那庄子有一艘虚船的故事，他就说有一个人，他半夜里坐着船出江，然后呢，他看见远远的有一艘船驶过来，离他很近了，然后他就开始大声呼喊，他说，而且火冒三丈，因为他很害怕被撞到啊。结果那个船真的撞到他了，但是他看到船上空无一人，那是一艘空船，对不对？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撞击没有改变啊，他突然之间就没火了，啊，那撞击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对吧？那，其实很多时候，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的反应会完全不同？比如说，我外婆是个很爱干净的人，超级爱干净的，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踩到她那双黑黑的、特别崭新的布鞋啊。但是呢，如果是我，她非常疼爱的小孙女，不小心踩到一下，她可能就，哎呀，你小心一点。一下就释怀了，对不对？反而还会问我，哎，你有没有受伤？但现在的人或许对小孩还没有那么容忍，但是有时候有可能一只小猫小狗也不小心踩到你的手，哇，天哪，多可爱的小狗啊！所以其实整件事情都没有变化，只是我们自己看出去的、感受到的有不一样。
0: 所以这里面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接纳、接受、忍受啊，那我会觉得就是很像你说的这个接受或者是忍受，它是一个属于比较被动的一个方式，而接纳就是一个主动的方式。那我们其实我就常常说，每个人都很喜欢有自主权，可是我们也常常把我们的情绪交给别人，然后被别人来去引导，而我们失去了那个自主权。所以在接纳上面，我常常就从您所说，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对吧？
1: 对，接纳就像你主动把这个绳索给松开了，对不对？但是在接纳的过程中，其实我有一个方法，在我帮个案疗愈的过程中，我都会请他先观呼吸。其实，当我们跟我们身体重新连接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有一些平时被你忽略的，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或者已经是越来越厉害，但是你就是不想去介意的一些头痛的问题。那当你在观呼吸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可以试一下，你把你的注意力轻轻的回到你的呼吸的时候，你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气，再慢慢的呼出来。所以呼吸慢下来，你的心就慢下来。那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忙碌的，就是工作、生活、学习。很多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哎，你现在还好吗？我现在还好吗？所以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在冥想的过程中，第一步我一定是进入到。呼吸静心状态，放空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就是或者我们在做完呼吸，做一个身体的扫描，身体的扫描，也就是觉察的过程中，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的肩膀是紧紧的。

0: 赶走它，也不用立刻马上去分析它，你只要陪伴它，看见它，感受它，然后可以问一下你想告诉我什么啊？所以这也就是您刚才说，当我们开始接纳，其实是要有一种先觉察，所以有一个方法，它是一本书里面我学到的，它本身叫接纳，然后呢，它用了三个单词，A、C、T，英文叫 act，A 在英文里叫 acknowledgement，也就是说我意识到，我觉察，我认可，哦，我现在我这里痛。哦，因为我最近很多事情令我生气，是不是？然后我是很生气的，因为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有可能。然后呢，C，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经历去跟你周围相关联，有可能在整个事件中得到不公平对待的，也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或者得这个病的人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那你突然就会感觉到，其实你和这个世界是有关联的，不是孤独的、独立的一个人啊。那 T 的话是一个方法，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很苛刻的。哎呀，你又做错了，你不该犯的错误又犯了一遍，怎么我又生气了呢？我不应该生气，就很多自责。其实，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自己，就是把被别人的那些好、那些温柔给到自己多一点。也就是说，通常会用第三人称来跟自己说，Carol，你要温，就是用温柔但是有力量的一种讲法，就 talk。然后，哎，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给你一个抱抱，你可以的。所以呢，在这种方法，然后你也可以跟自己说，其实他这样做是他也有他的道理，他的功课、他的业力跟我无关，对不对？所以
1: 对。
0: 呢，把自己接纳，其实我本身我绝对是跟我的个案说，其实我们接纳自己不完美。同时也接纳对方的不完美。我们此生来到地球上这个大的游乐场，我们就是来体验的。那体验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失去什么，但是我们一定也会得到什么，或者成长什么。并不代表我接纳了对方对我的不好。我不是接纳对方这个人，我只是接纳了这个事实，他做的事情，但我不认同他。所以从整个过程中，你就从一个接纳的角度来讲，其实你是有想改变的心，把你现在的困境，把你现在这种状态想要改变，但在改变之前，你在看见之前，其实你知道吗？你已经从那个霍金斯能量表的负面等级跨越到这个关键的一点200点，你具有了勇气。我觉得，首先就是当这个人来找我的时候，朋友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一定是心里都是默默的祝福他，因为我知道他有勇气想要改变。那打个比方说，当你跌入低谷的时候，你就好像在一口大的炒菜锅的底。所以你无论从哪边走，哪个方向，你都是往上走。所以就是在那个 happiness camp，我们有学到一个，我之前参加一个，我们通常都会说 fall down，哇，我们又 fall down，你又跌倒了，你又遇到什么，你趴下了，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成 fall up？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接纳之后，我学到了什么？是不是下一次我应该勇敢地表达我自己？下一次我是不是应该先仔细地观察一下，就是你学到了什么？

0: 然后以感恩的心谢谢他来教会你这件事情。
1: 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因为这个星期三我们也是有心理咨商师在我们节目中，也是谈到的主题是说，在这个乱世里面，我们怎么样寻找一个平安哦，那这个心理咨商师金老师也是提到，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这个很多时候，第一个要讲正面的语言，那他就讲到正面语言的力量，而且。第二个，他特别强调就是你要刻意去练习，而这个正面的语言不但是对别人，也很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常常也要感谢自己。所以你在感恩的对象，你也要感谢自己。那我觉得他也讲得非常好，他也提到了呼吸上面的一个调整，那跟张老师讲的是不谋而合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整个的这些的行为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觉察先，然后能够接受自己，然后能够知道说，我周遭是有一些的事情在发生，可是我依然可以用温柔但是有力量的方式来去做一个面对。而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爱自己哦。那所以其实张老师接纳他是一个蛮有力量的行为，对吗？
0: 对，他是非常有力量，因为他把主动权又交回到了自己身上。很多时候还有一种就是恐惧心，我觉得很多人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就会把很多很多心
1: 负
0: 里
1: 面
0: 就
1: 想，
0: 有很多很多剧写好，然后就想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深挖的疗愈过程中，我都会问他一句话，就是说，最坏会是怎样？当他能够把心里最害怕的恐惧给挖出来、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看见，或者那些可能是不会发生。其实大部分95%的我们的恐惧都是想象出来，我们内心的一些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用一个反向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用语言，你说下次我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是以我最害怕的心情，我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这样。结果突然之间，你就不是被被动因为事情来，而是我要怎么样去做，所以重新把自己放回到了主动权的地位上。这很有趣，可以试一下，大家。
1: 也就是把主动权再拿回来。好，那我们就是我们不要刚才讲，不要背着环境或者别人的语言、别人的一些批评去带着你去影响你的情绪。我们要把主动权拿回来。那所以在刚才我们也讲到说，那其实你愿意接纳自己、接纳别人、接纳事实，它也是一种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力量。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被伤害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误会啦等。那我们如果碰到这种事情，我们第一个念头是要原谅吗？原谅是一种力量吗？
0: 其实很多时候，原谅 forgive，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用别人对你的伤痛来惩罚自己。而你，当你看到我可以让你想象一下，那些伤害你的人，他们有你这样痛苦吗？或者他们有一丝痛苦吗？如果他都没有觉得痛苦，你何必要用这样的苦来折磨自己？对不对？就是，然后 forgiveness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就是，它会有一个累积，有一我的刚才搜讯有点不太好，大家能听见吗？
1: 是我们
0: 好，就是
1: 到目前为
0: 其
1: 止
0: 实
1: 都 OK，
0: 这
1: 中间都断
0: 原
1: 续
0: 谅，
1: 过。
0: 我们从心理程度上
1: 好，张老师忽然失去
0: 到
1: 气息了。好，您刚说从心理啊，我再回来，再从您刚刚讲说从心理
0: 好。
1: 层面上，好，请继续。
0: 对，其实从。

0: 心理程序上来讲，原谅它有一个过程，其实是一种情绪很久的一个累积。那在原谅之前，你可能对这件事或者这个人已经是你觉得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你有可能一开始是觉得没关系我接纳他但是到一定程度。你觉得已经进入到一种怨恨、愤怒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身体和我们的情绪、情感是非常相关联的啊。当你的身体变成疼痛的时候，你影响到你的睡眠、长期紧张的时候，或者一些癌症，都会由这些方面来引发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双向的效益。那如果说 forgive 的话，我会跟朋友们在那里，就是说，他先要能够重新看到这件事情，对他能够讲出来，对他有什么感受伤害。因为他首先要看到自己，好，那然后呢，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之后，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长期没有表达，也没有被理解、被看见的情绪，当那一刻被聆听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心会打开了。那在我觉得有一部动画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可以
1: 好，
0: 之后
1: 我
0: 去
1: 们要
0: 看一
1: 讲这
0: 看
1: 个
0: 德
1: 动
0: 国的
1: 画片之前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哦。那这部动画片，名字非常的甜美哦，叫做《结婚蛋糕》。那这个动画片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您已经看过，或者没有看过？那我们待会来分享这个故事。当然，如果您自己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也曾经经历过像刚才 Carol 老师所说的，可能你有开始忍受别人，但是后来变成一个被动的接受，到最后主动的接纳，或者你有一些的可以让自己在你的情绪，在你的认知里面有一个方法。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打来604-295-9616来跟我们分享，我们非常乐意跟您一起有这样的互动，或者你愿意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也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30，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高贵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元一磅，生港龙趸鱼排8.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59元一磅，本地白菜苗1.49元一磅，本地鸡毛菜1.99元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6: 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8: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
5: 懂得省电。

0: 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1: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行，往前走三步。嗯，往左转。这不是洗手间吗？你另外一个左边，那是妈妈的书房。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2: ICBC 的驾照笔试了。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3: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刀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 5,400 元， 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 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9: 家居生活 Q&A。
1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曾经是幼教老师，也是花道老师以及西塔疗愈老师的张炯老师在节目中。那么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从第一周参加我们节目就开始跟我们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行为好像潜意识中它就已经刻了印子一样，然后让我们好像如影随形的没有办法甩掉。但事实上这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也许有些行为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老是在重复这些行为呢？那我们在上周也跟大家谈到这些的心理的意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接纳自己，让我们可以未来更幸福快乐。那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或经验，我们欢迎您打来 604-295-9616， 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先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那么张老师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我们可以用 ACT Act 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让我们先有一个认知认识，然后我们再跟周遭有联系，另外我们要用温柔但是有力量的方式来跟外界联系哦。然后你也提到说有一部很短的动漫片叫做《婚礼蛋糕》，我不晓得有没有朋友看过。那这部非常短的影片大家也可以到一些的平台网络上可以找到哦。那么它没有什么太多对白，但是呢我想尤其有伴侣的朋友，或者是有跟朋友之间有很多一些的纠葛的朋友，甚至看到这个可能有很多的感触。好，那张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部动画？
11: 这部动
10: 动画片是德国的，它很短，大概9分多钟。如果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话，其实恭喜你，因为故事一开始嘛，结婚蛋糕就是从一对

0: 充满期待的新婚夫妇开始的。那结婚蛋糕也是象征着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可是随着生活的继续，那种很多没有说出口的委屈，比如说新娘想去意大利度假，但是男方觉得太贵了，那我们选择一个当地的，对不对？那女方会觉得，好吧，我就迁就你一下吧。好，但是呢，这种情况，这种迁就有可能就形成一种 pattern。每一次你总是迁就，然后其实你藏了好多委屈啊。那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对方好可恶，他不懂我啊，不懂我。那再有呢，就慢慢的就其实这种委屈还有误会，其实到最后就是男生有些时候他那个新郎他都不敢提出他的想法，因为生怕他又误解了对方啊。所以呢，还有随着家庭的发展，经济呀、小孩呀、各种各样的压力都会出现。所以就好像我们。这个奶油蛋糕一层一层都堆砌起来，最后你压垮这个蛋糕和关系的，其实不是一次争吵，而是长期我们没有被表达、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看见的情绪。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一方的错，但是其实彼此我们如果可以。正确的或者适当的表达出来，适时的立刻马上表达出来，让彼此的心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听见的话，那就可以是另外一种活法，另外一种活法。所以呢，这部动画片也是提醒我和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情绪。真的不会因为你的压抑、你的妥协就消失的，它可能就留在你的关系中，也可能留在身体里。有些时候，我们华人就是最最喜欢说“我没事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有情绪啊，没有感到不开心啊，都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就是。
1: 真正
0: 啊，
1: 感受哈，
0: 一些感受，我的有些朋友，他们就是很理智的，但我绝对是，他说我怎么会有不负面情绪？或者我们从小我们被教育就是不可以哭，你太丢人了，对不对？哭，特别是男生，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我们的抒发的一种表现啊，或者。他们大人就会觉得你哭、你生气，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特别是在工作中，你就算遇到了不公正对待，你都牙砸掉了都往嘴巴里吞，就是你不允许自己生气、愤怒啊，所以你或者有一些成功人士，他们都不谈感受，因为觉得那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的身体却会一直在会提醒你了，肩颈就会越来越紧。你就算去做了 SPA，做了按摩，它依然在。你想尽办法，它依然在。有些人胃越来越不舒服，但是你要明白。你的身体绝对不是你的敌人，他更像一位忠实的、诚实的朋友，他一直陪伴着你，而且提醒着我们，就是请回来照顾自己吧。所以，也是，其实最关键的是回来照顾到你那颗心，哈，那颗心。
1: 是，那这部非常短的动漫呢，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去观赏一下，因为它不长，但是可以说你一看它也没什么对白，那么你就明白它要讲的是什么。那尤其有伴侣的朋友，可能看起来更有感触哦，因为他讲到一对从新婚当中，从婚礼的期待的这对男女，可是生活让他们有许多的压力，还有许多的误解，甚至猜测等等，然后就在本来是很。

0: 甜蜜、很这个让人觉得很棒的一个婚礼的这个婚姻生活，的开始，但到后来就真的走到大家说的婚姻是一个坟墓啊这种的情况，而事实上，每天有多少人在重复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我们就说，这个情景其实也不要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动漫就觉得好像你是没办法改变的，其实不是，而是说，当我们了解真的，就像刚刚张老师说，在里面看到说，你觉得你妥协，然后你的另一半会了解，你的婚姻会更好，不会的。好，你觉得你压抑，另一半会了解，然后你可以得到更好的对待，也未必哦。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正确的对待他人，还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其实对待自己，如果你明白了、明了了，在你的这个不管为人处事啦，跟配偶相这个处啦，等等，我觉得会更清楚。而且在当你明白以后，你就不会委屈。我不知道张老师怎么看这件事。
1: 是的，卡门姐，其实在我遇到的有一个个案，她现在已经40多岁了，但是呢，她的儿科医生曾经对她的妈妈说过，她说：“你这个儿子活不过20岁。”那这是一个 label，就是标签，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诅咒。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个案它是有因为他小时候，他非常能够共情他妈妈的状态，他妈妈在家庭中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啊，所以呢，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愤怒，所以他就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牛皮癣各种。他的医生就说，你这个孩子就是要坐轮椅的，他不会走路的。然后在他大概20岁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受够了，我不要坐轮椅，我是健康，我不要这些压力了。”结果他会发现，这是他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跟我分享。他就发现感受到在他的背脊有一股力量，从他的尾椎一直往上释放到空中。然后从此以后，他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他的关节不再疼痛，他的皮肤也变好，所以这一股力量其实是你，他其实承受的是一种叫代际创伤，在心理学上叫代际创伤，就是一个家庭长期面对压力、战争、贫穷、忽略，他不表达情绪的一方式就会影响到下一代，所以这个个案他对自己这一种呐喊，也其实他意识到自己，I am enough，我够了，我值得可以健康的生活。所以在这一刻的话，他的信念转变了，他的生活也转变了。所以在此刻，我就是说，很多人来找我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他们小时候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有意无意的被父母伤害或者同学伤害，其实孩子学习的不仅仅是语言，他们也在学习父母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表达情绪，或者如何爱人与爱自己。我们华人很少，很难讲出口，妈妈，我爱你。我们很会买礼物，送卡片、送现金，但是讲不出来，讲不出来。所以呢，在此刻呢，我就说，如果你在儿时有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如果你能够觉察到你的父母他没有受过 parenting 的教育，或者他的母家庭带给他的教育，就是说，你就是要认真学习，然后考个好学校，好，然后一路上去。他没有去在意你失落、你的委屈、你的不高兴，或者为你庆生，或者为你的小小成绩庆祝。我们都很少得到过这样，对不对？是，所以。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非常感恩，在温哥华，我进行了幼儿教育的学习。那在幼儿教育中，我们从toddler 大就开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或者唱歌的时候，就有很多让孩子们能够理解生气是什么样子。If you're happy, you know it。你可以拍拍手，你生气你可以跺跺脚，对不对？当你可以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的感受，当你知道你可以用怎样的表达方式，在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你表达出来，当你知道你可以同理到别人的伤痛，当你知道，哇，我是被爱着的，被关爱的时候，其实从小开始，这里的孩子他们有受到这样的教育，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家里，我也能够受到同等的一个环境的关爱的话，那我们在长大之后，我们的这种面对逆境、面对不公平或者开心的时候，我们能够适当的表达，那我们的心就会更融合，那我们人生就会更积极，我们家庭也会更和谐。那我相信你的事业、你的财运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好。
1: 这个好像都有一连串的影响哦。这是您刚刚讲的，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心理咨商师也讲到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言语是有力量的，所以不要随便说一些负面的语言、文字或者是各方面，因为我们常中国人说这会一语成谶的哦。那么，所以希望大家慎重地说每一句话，尤其对你的家人各方面，希望要注意这方这个语言的所带来的力量。而如果当我们成熟，我们了解之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在第一趴讲到的说原谅，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跟力量。所以说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回到我们第一集讲的，就是说你知道是一回事，你要做又是另外一回事。那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马上跟你的父母说你很爱他们，其实你心里是非常爱他们的，但你就说不出来，你做不出来，没有关系，你不需要一次到位要做的很多，然后可能你爸妈还想说。哎，你今天有所求吗？为什么对这么对我这么甜言蜜语？但是事实上，你每天能够做一点点的这个，可能跟别昨天不一样的一个关怀动作，父母会感受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你要起而行，你知道了，你明白了，你要去做。那么，当你做的时候呢，才能够让别人感受到哦，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张老师可以用您的经验，也教我们很多一些方法。在我们每一次的破解我们这个刚才讲的生活中给我们的一些的困惑也好，各方面也好，那我们每一集都有一些的方法，像上周有教我们要在呼吸当中要注意。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当然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大概七八分钟。张老师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一些的让我们实际做，每天做，做哪怕做一点点，让我们今天会比昨天更好。
0: 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的话，我首先会推荐大家做感恩。感恩的力量非常大啊！那感恩自己，感恩任何周遭。我那天我跟我朋友说，我很感恩。我的先生给我们一个非常舒适的家，我很感恩我的车子，因为他载着我去到我们的目的地，那车上也载了我的朋友、我的孩子，这是就是一种感恩的心，会让你突然之间你会感受到你是被爱着的，你拥有很多。那我最近所做的一件事情，我就是跟我的一个新认识的一位70多岁的一个，我叫她姐姐，让她感受好一点。
1: 哈哈哈哈哈。
0: 然后呢，她是独居，但是她儿子隔三差五其实工作很忙，但也会来看她。每次来的时候，她就说她总是带牛奶，总是带鸡蛋然后就是给我一叠钱。或者卡片，然后卡呢 就是10块钱的卡礼券，然后钞票呢？

0: 嗯，就是5块钱一张，好厚一叠，好重哦。然后，但是我带着他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儿子没有说出妈妈，爱你。但是儿子带着3个孙女回来看他的时候，其实就表达了他是很在意这个妈妈的。那为什么带牛奶鸡蛋呢？因为很重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站到对方的这个视角上去看他的初心，他的发心的话，你会感受到，哇，原来我是这么的特别哦，所以感恩，如果你可以睡觉前感恩3件事，或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我立即当下时刻感恩。其实感恩的频率非常大，然后感恩带出来的，你会让你有爱，你也愿意给出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所以当你感受到你是被爱着的时候，你也就会用一种无条件的爱去反馈给你周边的人，所以这个频率就提升上去，而我在疗愈的过程中，其实最后一步也是会我们做送光送爱的冥想，因为宇宙的无条件的光和爱，它是一个非常有疗愈力的。那当我们能够释放过往，接纳当下的时候，其实你找到了你的主动的力量。而且接纳不是结束哦，是你真正改变的开始。那同时，我也告诉你，好强的你，接纳不是认输，接纳是停止与现实对抗，而开始回到自己和自己合作。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是刚才张老师所说的方法，我也非常的赞同。之外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体会张老师所说，去接纳自己。那我们唯有一个接纳，而且理解啊，那我们有更多感恩的心，也许你会越来越快乐。有的时候呢，快乐。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那而且张老师说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而爱是我们真的就是与生俱来所有的。那我们是给得出来的。像我现在，而且张老师说要马上立即感恩，你知道我现在感恩什么吗？张老师，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之前就在担心，就是你今天家里的网络会不会很稳定？但 so far 我们虽然有一些中间的这个断断续续哦，那么但是张老师的话并没有断，只是可能画面哦，就是个听众朋友看不到，但是我看得到画面有停，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顺利的把这个访问做完，这个网络算是稳定。我就很感恩，所以我就说很小的事情，大家可以试着用很小的事情去开始说，哇，好棒哦！我今天哦，这个身体都很好，也没有人跟我讲我不可以去喝一杯咖啡，所以我今天去喝了一杯咖啡，哪怕这么小的事情，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大脑启动，它就会带来一个源源不绝的快乐力量给你，是吗？
0: 是的，其实当你用小小的感恩，我们有时候叫随喜赞叹。当你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你也可以随喜赞叹，因为这样会产生很多很多爱的种子回到你的身上。那我真的是很感恩，今天我们的网络非常好，然后
1: 比我们想象的好啊，对不
0: 比我
1: 对？
0: 们想象的好，对。那再一次非常感恩卡门姐的邀请，然后我们完成了第3期，在这里我们从幸福从认识自己开始，然后我们看见，然后我们也理解自己，然后今天我们谈了接纳自己，所以我是不完美的，但是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也是。
1: 每个人都是，所以当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我们这一连串的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幸福，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那一步一步，我们怎么就像剥洋葱一样哦，把它 解开，希望大家实际的去操作，然后真正的去做。

0: 也许这个中间，你又会回到你以前的一个旧模式，换句话说，你思考模式等等。但是不要害怕再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从唯有从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到接纳自己，而真正的幸福就是我们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不是虚伪，是不是？或者是说外表的一个漂亮嘛？哦，我非常谢谢张老师再度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下次是张老师这一个系列最后一次参加我们节目，也非常期待下次张老师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讯。谢谢您，
1: 谢谢。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下周一呢，我们要谈汽车维修保养，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那么这个周末听说天气会越来越热哦，希望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个夏日，马上大暑就要到了，多多喝水，不要忘记做一些防晒措施。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希望您有一个愉快而且是非常丰盛的周末假日。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就在下周一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美人，美人在哪？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3: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一小时四刻钟，客官盛会四千两。
2: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4: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11点，雀门家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
2: 茄子奏乐，茄子舞。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长 David 尹大贝今天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他将会在下周省长会议上推动本国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以打击一系列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他表示，有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框架，打击目前合法运作的犯罪协作者。相关的框架类似于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也就是 RICO 法案。RICO 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当局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瓦解纽约黑手党家族在内的多个犯罪组织的主要法律工具。相关法律旨在增加合法搜证渠道、刑事禁令及民事处分，对参与特定犯罪活动的整个组织进行严厉的刑事和民事起诉。组织头目会因其下属犯下的严重罪行而被定罪，而组织成员也会因相关组织犯下法案界定的勒索活动，例如谋杀、绑架、贿赂、贩毒和赌博等而遭到起诉。另外，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借由有组织犯罪活动获利也可以遭到起诉。
2: Because they have organized crime law called RICO that assists them in bringing in people that are facilitating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may not themselves be doing anything illegal.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 FBI to do these kinds of investigations than it is for the RCMP. And so I'll be bringing that message to the COF table because extortion issues have been present in Alberta, very significantly in Ontario as well. And I hope to again meet with support on a cal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at kind of law in place in Canada as well.
1: 尹大卫表示，公民自由团体可能会反对这类措施。虽然在扩大警权方面需要进行试验，但本国要在平衡相关忧虑与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司法部上周宣布，在全球范围内逮捕24名疑犯，其中包括3名在 BC 被捕的疑犯，他们目前正面临引渡，相关人士涉嫌与总部位于印度的犯罪集团有关。BC 水电局发表工作报告，指截至目前已花费149亿在 BC 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靠近 Fort St. John 的 3C 水坝建设工程，现在已改名为贺锦大坝及发电站项目，已经历时超过10年，是 BC 省历来最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报告涵盖去年10月1号至今年3月31号期间的工程进度，指出虽然

0: 存在成本增加风险，但工程仍按计划进行，将在160亿的预算内完成。根据提交的文件显示，项目所有最大的建设合约在过去10年大幅增长，其中金额最大的包括建造楼高20层的水坝主要土木工程，金额从17亿5千万飙升至33亿5千万，以及发电厂及防洪管道的合约金额从16亿增加至31亿7千万。BC 水电局表示，修订后的预算是经历多年的建设挑战后制定，截至今年3月31号，项目已完成94%以上，并在去年8月比原计划提前3个月全面投入营运。水坝每年可以提供5100吉瓦时的电力，足以满足5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同时将 BC 省的总发电能力提高8%。国际消息。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一名51岁的护理长谷川美由纪涉嫌在一名75岁病患田中荣次的点滴药袋中掺入田中自己的粪便，导致他因感染死亡。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说，谷川美由纪今年1月在千叶县博士的博田中医院担任夜班护理长时，疑似与病患田中荣次多次发生口角，对田中心怀恨意，因此将田中荣次的排泄物再掺入田中的点滴药袋中，使得田中荣次遭受严重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据警方透露，田中荣次因病而大小便失禁，必须靠谷川美由纪为他更换尿布与灌肠。谷川对于他身为护理长却必须做这些在他看来相当污秽的工作心生不满，多次与田中荣次发生言语冲突。谷川美由纪在心怀恨意之下，竟然想出在帮田中更换尿布的时候，将田中的排泄物掺入田中的点滴药袋中，田中的身体因而受到严重感染，不幸身亡。而在田中过世之后，谷川立刻离开了博田中医院，到东京一间医院转任助产师。报道指出，警方已经调出院内的监视器，发现谷川在田中荣次病情急剧恶化之前曾经进入过他的病房。警方认为谷川就是在这个时候将田中的排泄物注入点滴药袋中，不过谷川美由纪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持他没有犯案，因此警方的调查仍然在持续中。记者叶博弈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40%。星期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20%。
2: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FM
6: 影音风暴。
4: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周末，影音风暴节目开始啦。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呢，这个时间有可能已经早早的吃好了晚饭，而卡加利的听众呢，这个时候可能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不管怎么样呢，拉开了这个周末的序幕，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最好的心情迎接两天属于你自己的好时光。那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我们待会儿还是有一个 Sunshine Nation 的访问的时间。今天要登场的这位呢，就是我们8号的参赛者 Lily。 那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今年1号到8号当中有你的好朋友啦、家人啦，那一定要记得给他们加油打气，可以到网上给他们投票的。 我们电台的网址呢就是3W.FM961.com， 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你只要找到任何

0: 何一篇和 Sunshine Nation 相关的照片，你就可以到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网站里面去给他们投票咯。而且我发现最近呢，我们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什么的都有上传了不少他们在训练时候的一些视频，还挺有趣的，可以看看他们受训的过程。那当然在我们影音风暴每个星期五呢，也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本地的活动资讯的。夏天呢，温哥华当然也是有不少的活动非常值得去参加一下，待会儿呢也会跟你介绍一些。那说到了明天后天这两天呢，当然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说也是相当的关键了。7月18和7月19号就是今年世界杯最后两场比赛。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你应该也知道，明天7月18号下午的2点是英法大战，他们要争夺的是季军的位置。而到了星期天7月19号中午12点开始，就是西班牙大战阿根廷，看看谁会得到今年世界杯的冠军。除了球迷朋友们一定相当期待呢，很多歌迷朋友也是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因为今年世界杯的总决赛就是7月19号那一天，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长达30分钟的表演，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哦，在世界杯足球赛的中间呢，有这样一个中场表演。而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今年的这个表演嘉宾的名单呢，也是非常的闪亮亮呢，会有宝刀未老的天后 Madonna， 还有为世界杯唱了主题歌好几次的 Shakira， 有 Justin Bieber、BTS， 还有 Coldplay。而且听说 Coldplay 的 Chris Martin 还是这次整个这一段表演的一个主导人物，这个中场秀呢就是由他策划的。整个表演呢也将会为 FIFA 世界杯足球赛的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这笔钱呢是会用来改善全球儿童接受优质教育和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其实这个比赛呢走到了现在哦，不管你支持的是哪一个国家哪一支队伍，我还是觉得整个的这个世界杯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是有挺多的正能量在中间的。大家不要因为最近这几天呢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争执感到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学学挪威的哈兰德的这个态度，输了就输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回国了，回国之后呢我又开始放假了，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其实这个比赛真真假假，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呢能够参与的不过也就是看个热闹看个高兴。当然想到我们加拿大，想到 BC 省为了这几场比赛花了这么多的钱，真心的盼望接下来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我们温哥华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刺激一下我们的消费，让我们的付出能够得到一些回报。毕竟呢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位纳税人来说才是最实实在在的呢。好啦，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再来听一次最近大家应该也听了很多遍的这首世界杯主题歌，由拉丁天后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一起合作的 Die Die。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这是今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歌 Shakira 和 Burna Boy 一起唱的一首 Die Die， 最近大家肯定也是听过了很多遍了。明天后天最后两场比赛，真的期待大家都要好好的踢球，干干净净的踢球，可以让全球的球迷朋友都看到真正高水准的比赛。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在温哥华这个周末又有哪一些好玩的事情可以让大家去参与的。首先这个活动呢，我们上周有讲过嘛，它是连续办两周的，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在我们温哥华和 Burnaby 中间呢，就是在 Boundary Road 4541号这边呢，依然的会有希腊文化节，而且是整个周末都有的。温哥华的这个希腊节呢是办了很多年了，所以是相当地道，也是很传统的这个希腊的风味。除了有很多好吃的希腊美食，比如烤肉等等，香得不得了，也有非常浓厚的地中海氛围的舞蹈和音乐的演出。那这一周的活动呢，其实从昨天就开始了，今天呢也是从上午的11点一直会到晚上比较晚的时间呢，我估计至少要到天黑以后，因为他没有具体的说是9点或者10点，他写的是 late。 礼拜六就是从11点开始到晚上，礼拜天呢早上10点就开始咯。再说一次哦，这个地点呢就是在 Boundary Road，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靠近29街左右。在温哥华能够办到40届的一个活动呢，真的是有一定规模的，而且完全不需要买门票。我刚才呢还偷偷看了一下他们的 food menu， 我觉得这个价钱也算是比较公道的。比如说一份这个炸鱿鱼，就是 calamari， 是16块钱，像是晚餐的一些烧烤的这个 dinner 呢，大概一份也就是26块到30块左右。还有很多不同选择的 wrap 啦、pita 啦，还有 barbecue 的食物，再加上有 dessert， 也有这个素食主义可以吃的东西等等等等哦。我觉得如果是一家大小或者是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大家自己买一些好吃的在那边看看表演，一定是很有这个节日的气氛的。而我们温哥华呢，作为一个相当尊重多元文化的城市，除了有这个希腊节呢，在这个周末明天呢，7月18号，在我们温哥华的 Granville Island 也会有一个法国文化节，这也是为了庆祝法国的国庆日。所以呢，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 Granville Island 就会有一个法国的市集，会有很多现场音乐的表演，然后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午夜

Folk Music Festival， 也就是温哥华的民谣音乐节，正在这个周末进行当中。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就是7月17到7月19号，在我们温哥华的 Jericho Beach Park。每一天呢都有不同的场次，有不同的这个表演。当然，这是一个收费的活动哦，大家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再说一次哦，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会到礼拜天，地点就是在我们的 Jericho Beach Park。然后呢，就是喜欢看电影的大家呢，最好也不要错过了在温哥华夏天相当受欢迎的这个免费的露天电影的活动。其实从刚刚过去的星期二已经开始咯，每周二的晚上，在我们温哥华鼎鼎大名的 Stanley Park 都会有这个免费的露天电影。具体的时间呢，它是说在日落之后，所以我估计怎么也要大概7点到8点之后吧。它的位置呢，就是在 Stanley Park 这个 Second Beach 的旁边，有一个叫做 Separately Meadows 的地方。那因为是免费的活动呢，所以大家也可能要早一点去占一个好的位子，带上你的野餐垫啦，还有就是比较矮的这个小凳子，可以坐在星空下看电影，感觉应该是相当不错的。那记住是每个星期二的晚上日落之后。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呢，就会有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8号的参赛者 Lily 登场。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八号的参赛者 Lily。Hello, Lily,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吗？
1: 可以。我是吴丽琴 Lily, 然后我是八号。我今年26岁，然后在 VCC 读音乐。
0: 嗯哼，哦，所以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来参加我们今年这个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呢？
1: 我是朋友介绍给我的，然后他把那个 Instagram 发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已经在学校在学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机会。对
0: 对，因为我看到你等于是又回到学校继续进修音乐，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自己本身对这个唱歌方面是很有兴趣的。
1: 是的。
0: 那你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多大的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很喜欢音乐啊，然后也希望能够成为歌手的呢？
1: 哦，我觉得我很小就喜欢上唱歌呀。但是我觉得好像高中才有这个想法，就是想要唱歌，但是肯定爸爸妈妈没让。
0: 他们希望你可以就是做一些比较脚踏实地的工作，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我就是先去读了心理学。
0: 嗯，
1: 然后读完了我还是觉得想要追求的音乐梦想。
0: 所以你又回到了学校，然后这一次就是自己做主了，自己决定的。
1: 是的，
0: 很棒啊。我觉得人真的是要有自己的梦想，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而且我想你之前读过心理学，其实对唱歌也是有帮助的吧？
1: 对，会有帮助。就是唱歌的时候要很多感情，然后要把这个故事，
0: 对，
1: 就是讲出来给别人听。然后心理学的话就会帮我可以了解人的情感呀，那些东西。
0: 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经常也会说唱歌并不是说要比谁的嗓门大呀，或者谁中气最足呀。我觉得一个诉说感就是很重要，就是听的人也会觉得，哦，原来你是告诉了我一个故事，或者你让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份情感。所以呢，我相信就是如果你是读过心理学肯定是有帮助的。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之前也是对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很好。没错。那你在我们的初赛的时候是选了什么歌曲啊？
1: 我是选的 Best Part。
0: 这是你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唱的吗？
1: 不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但是是每次我去 karaoke 的时候我会唱的一首歌。
0: 原因是你觉得这首歌是你拿捏的最好最有把握吗？
1: 我是很喜欢 R&B，所以我会是很想更多的去唱这些 R&B 的歌。对，
0: 平时就是除了就是刚刚讲这首歌之外，你认为比如说现在的华语歌坛里面有哪一些歌手他们的歌或者说他们这个人是你最喜欢的呢？排得上前三名或者前五名的有谁呢？
1: 其实我很少
0: 听中文歌。
1: 对，
0: 那英文歌呢？都可以啊。
1: 英文歌的话，我其实我听音乐的话我是听歌
0: 不选
1: 人，我很少。对，我很少。
0: 我明白
1: 选就是我想听他的歌，因为我很喜欢他。对，
0: 所以你都是听到一首歌你觉得好听我就喜欢这首歌。
1: 对，
0: 就是很纯粹的喜欢歌而已。所以并没有一个所谓的 role model 之类的人。
1: Role model 的话肯定会有一点，我超级喜欢 Tori Kelly。 他的声音就是他的 R&B 的那个氛围，哇，真的蛮难的。
0: 真的就是让你觉得说是可以去有一点模仿啊，或者把它当成榜样，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因为毕竟就是因为你现在也是在一个爱好的当中嘛，不能说是非常专业，那所以当然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示范的榜样啊，让你知道我自己可以朝哪个方向走。
1: 对。
0: 那你学了音乐也来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这个歌唱大赛哦，在比较近的将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跟音乐相关的计划？

0: 话？
1: 我觉得现在的话还是努力的学习，然后我现在是在有一点写自己的歌
0: 啊。你想要当这个创作歌手？
1: Yeah，
0: 那很好呀，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很擅长 keyboard， 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是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
1: 有一点点。
0: 哎，那我好奇了，你会比较多想要写英文歌还是中文歌呢？可能
1: 是
0: 英文歌。
1: 对，
0: 应该是很小来加拿大的是吧？还是在这里出生的？
1: 我6岁半的时候来的。
0: 哦，6岁半，但你的中文已经算讲得很好了。
1: 谢谢。
0: 哦，听不出来是6岁就来的，
1: 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从小想我，就是把我放到中文学校。
0: 那很好很好。
1: 对，
0: 所以其实之后你写了英文歌呢，也可以请爸妈帮忙看看能不能把它翻成中文。我觉得你的中文完全没有问题。那你们现在已经训练了也有一阵子嘛，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或者有哪一个课程是让你自己特别喜欢的？
1: 我觉得是星期二我们练舞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大家，然后就是努力的一起学跳舞啊。对，超级好玩，
0: 就是大家会一起，就是8个人都会在一起跳的。
1: 对，
0: 那除了交到朋友之外，你觉得 so far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让你最有就是得着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得着的是有interview 这种方面可以训练我，因为
0: 讲话吗？
1: 对，我朋友都知道我说话不是那么就是
0: 比较害羞一点。
1: 对，
0: 可是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聊天聊下来，我不会觉得你非常的就是害羞或者不愿意讲话呀。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你还是很好聊的。
1: 那就好。
0: 对，至少我能感受得到你有就是很认真的在回答这些问题。那我再想问一下 Lily 哦，就是你觉得因为你现在也在认真的读音乐对吧，所以将来我相信你还是蛮想要走这个音乐的道路的。你认为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当中，不管是英文的这个歌坛或者是华语的歌坛，你觉得成为一个歌手或者说身为一个歌手，他们最大的困难跟挑战是什么？就是现在在这一个歌坛，如果想要自己很成功很受欢迎的话，你觉得他们特别需要有什么样子的要素啊，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1: 我了解的是需要很知道自己想要
0: 传递什么，
1: 对，然后就是自己想要给大家从他们的音乐给什么 message。
0: 对，
1: 我觉得这些会帮他们，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就是
0: 成为歌手。对
1: 对，但是你有自己的一个像 label， 你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0: 标签，一个特色，
1: 会有那个
0: 比较大的突破，对吧？
1: 突破，对。
0: 所以就是说其实自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你觉得是比较好一点。
1: 对，
0: 那假设你今天马上就要踏入歌坛了，你会觉得自己身上最明显的标签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觉得你已经是想要做创作型的歌手了，那我们现在看到歌坛，其实我发现哦，就是最近这些年真的是比较受欢迎的或者说比较红的歌手，其实大部分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对吧？特别是英语的这个歌坛的这个市场，基本上一定都是要自己是能够写能够创作的，所以我想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了。应该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吧。
1: 对对，想要写自己的歌。
0: 写自己的歌。那跳舞呢？你刚刚说你们一起练跳舞很开心，你以前就会跳舞吗？
1: 好感谢你问这个问题。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以前问过我就是有没有学过跳舞。我说没有，就是没有接触过跳舞，但是肯定回答的时候我没想那么多。但是我回家想的时候，我说我在想我小时候其实是学过芭蕾
0: 啊，
1: 但是只学过3年吧，然后
0: 3年也不短呢。
1: 然后中学就是就没学了，就有点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不学了。然后就是会偶尔跳一下，所以我是有一丁点的基础。但是
0: 而且你们总决赛的时候要跳的舞应该就是很 hip hop 的那种，
1: 对，
0: 肯定也不是芭蕾的风格，
1: 是的，
0: 多少能有一点点帮助吧。
1: 嗯，因为我喜欢跳舞
0: 哦，那很好呀。我觉得关键就是看你爱不爱这件事了，
1: 对，
0: 你这样就会有一个动力让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1: 对，
0: 最后用一句话来跟我们的听众就是再来推销一下自己，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网上投选嘛，那你

0: 会怎么说呢？
1: 如果你们喜欢我，
0: 勇敢一点，让他们给你投票哎！不用害羞，不用害羞。
1: 好的，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性格，喜欢我的活泼开朗，那就给我投票吧。
0: 好，那在这里也预祝我们的八号 Lily 在总决赛一定要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的水平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你接受访问，加油，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三步。
0: 嗯。
1: 往左转。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见

0: 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我是医生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8: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9: 96.1 FM
10: 影音风暴。
6: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会聊一些娱乐消息嘛。当然今天呢，最想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在我们北美洲今天开始正式上映的这一部大片的 Odyssey。其实昨天在广角镜单元的最后呢，也跟大家提到了这部电影呢，当然是一部史诗大片，然后又是根据希腊神话改编的，诺兰导演执导，又全程用了 IMAX 拍摄，反正种种的元素呢，都让我们会觉得这是一部不能错过的电影。但是呢，因为选角上面有很多的争议，所以呢，我也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些人在说罢看哦，就是不想看它。那到底值不值得不看呢？其实今天白天呢，已经在网上刷到了很多网友的影评，让我也是有一点点意外的是一面倒的叫好。我当然知道它肯定会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很多的人都说诺兰导演真的没有瓶颈，而且在烂番茄上的评分已经是高达了97分啊，比他自己执导的 The Dark Knight 的94分还要高。当时的奥本海默呢是93分，敦刻尔克是92分。我看到有不少网友介绍说，一开始也是因为某一些角色的问题觉得有点膈应，但是看了电影之后呢，就觉得其实并没有影响到这部电影，甚至其中有一位很大争议的这个演员，他演的那个角色，会有不少的观众哦，不是影评人，他们的反响是出乎意料的好。那我到目前为止自己还没有看，所以呢，我不敢多说啊。那我来看看大家说他好到底是好在哪里。综合了一些不同网友的评价，大家都觉得这个故事很活，好像是很贴近你本人。他们说呢，尽管这已经是一个很老的故事了，你可能在其他的电影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形式都看过，但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这些人很亲切很生动，而且大家都对导演诺兰对于这个群星阵容的运用水平赞不绝口。不管是男主 Matt Damon， 还有一位男配角 Robert Pattinson， 很多人都说他的表演呢是让人觉得相当的亮眼的。他演了一个诡计多端的男小三，这个称呼不是太斯文哦，但是的确是啦，就是 Odyssey 在他就是回家路上的这20年当中，他的妻子呢是有被很多很多男人追求的。那么 Robert Pattinson 演的就是其中一个，应该说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所以在戏里面他应该是屡次的要去勾引 Anne Hathaway 扮演的这个妻子，因为诺兰导演呢是很会拍男人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以前呢他电影当中的女性的角色偏少，这也是他被批评过的。而这一次呢，很多人都觉得电影当中的女性角色个个都很亮眼， 然后电影很长嘛，我看到大部分的人也说根本。

有感觉是过了三个小时，看得非常的投入，而且看到有不止一个观众是说呢，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眼泪就忽然流了出来。对于这个电影的配乐呢，其实一向也是诺兰导演的强项，不过这部 Odyssey 呢，我是有看到一点点就是不太满意的声音，不是说不好，而是没有预期的好。但是呢，我也看到了普通观众呢对这部电影的配乐依然是盛赞的，就说这个音乐呢是很有调动情绪的一个作用。那么再加上我们之前已经说到过啦，这个 IMAX 的拍摄啦，故事的一个宏大的气派，再加上很多的这个实景的拍摄，比如海上的一些画面呢，都不是绿幕的，这点呢我觉得怎么样都是值得在电影院看的。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因为我自己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这部电影，所以呢刚刚只是综合了大部分的一些网友的评价，但是我也看到有反对的声音哦，不过真的不多哇，所以这部电影的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我也是相当期待呢，到下个星期一再来跟大家好好的汇报一下。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来自831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刚在歌曲之前呢，说到了关于 Christopher Nolan 导演执导的新片 The Odyssey， 在网络上面呢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盛赞，不知道接下来周末两天你是不是也要安排去看一下了。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开始是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发消息到我们电台的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然后我的小红书上呢，有的时候也会有听众留言的，那如果你想要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的话，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想要听伊森陈奕迅的一首 K 歌之王，那我就帮你挑选了他去年有重新录制的一个新版本。

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刚刚这首歌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继续在点歌的环节，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Crystal 的选择，他说好久没听

唱歌的是 Tank 吕建中，虽然说在歌坛称不上大红大紫，但是我觉得这首专属天使还有他另外一首非你莫属，真的是每一次听都会特别打动人心。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一位叫做依依的听众的挑选，他要听的是非张文婷唱的这首《绝爱》，他说就送给大家。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周末两天有很多精彩的事情要发生，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参与，好好的享受。我是剪影，我们就下周一再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但愿你今天所学习到的对你的灵性大有帮助和益处。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恒切的祷告，的确能够发出能力来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仍然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祷告的问题。他特别透过保罗为初期教会所做的一篇祷告为例，一起的来思想和学习。这篇祷告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的，可以说是每一个信徒祷告的典范。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提升自己的祷告生活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5: 这几次我们都是思想到祷告这个题目，目的是希望透过保罗的一些祷告来提升、启发和更新我们的祷告。头一次我们看到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在那里我们看见保罗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方式，他是怎么祷告的，以及为弟兄姊妹所祈求的事情他祷告些什么。保罗的祷告是充满能力的，也是符合神心意的。上一次我们看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的祷告，在那里保罗祈求神让弟兄姊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又祈求神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及祈求神把他的充满丰富充满弟兄姊妹。整篇祷告是非常伟大的，有别于我们一般祷告会里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常常只是求物质上的东西，求病得医治，困难得到解决，经济能够好转，考上学校，找到工作，常常是比较肤浅的，是摸不到神旨意核心的。而看过了保罗他为弟兄姊妹所做的祷告，我们再回头看自己的祷告，就觉得自己的祷告实在是需要更新，实在是需要改变。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保罗的另外一篇祷告，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所记载的。这篇祷告同样是适用于每一位弟兄姊妹。要是有人叫你写一篇祷告文，好让他每天都可以为你祷告，你可以请他依照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到十四节这里所记载的为你来祷告，因为这实在是一篇非常伟大而非常有内容的祷告，是既详细又实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这实在是一篇非常平实的祷告，

我们可以拿来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祷告，同样是合适的。而在保罗的祷告中，这一篇祷告又是比较个人性的，也比较着重于实际，不是那样的神学性。虽然所谈的也有神学基础，但是实用性非常强。在这篇祷告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为自己也为别人祷告。好，我们就来看保罗的这篇祷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第九节这样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请我们留意因此这个词儿，很明显是承接上文而说的，有了上面所说的才有这篇祷告文的产生。而上面的第三到第四节，也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三到四节，这里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过去我们曾经指出，很多人祷告的毛病就是只集中在自己跟别人的需要上，急着向神支取怜悯和恩典，但是却忽略了感恩，为着神所赐的美好事物来感恩。而我们太少数算神的恩典，歌颂神的慈爱信实，反而多多留意我自己跟别人的需要，而只是单单为着这些需要来祈求。让我们重新的在祷告上有所学习，学会怎么样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好，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这么说的，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四节。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灵性无论怎么样高超，也不会为别人做这样的祷告，然而我们要知道，保罗的这篇祷告不是只为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而做的，也是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做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用保罗的祷告来成为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心口一致真诚的祈求，保罗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内心向神的祷告，而神一样乐意垂听和应允。你想，要是我们是真诚的、恒切的、每天的为某个人这样祷告，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会不会改变呢？很难不改变，因为神乐意回应一切合乎他心意的祷告，他会透过我们所求的去改变那个人的生命。那么保罗是怎么样为哥罗西的信徒祈求呢？首先，保罗愿意弟兄姊妹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保罗所求的是他们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并且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理当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人生所朝向的目标。还有呢，就是弟兄姊妹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这样就可以在凡事上喜乐，又可以向神感恩，以及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今天我不会详细思考这段祷告文的内容，但是我盼望能够提升我们的祷告方式，更新我们祷告的内容。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祷告的？大部分弟兄姊妹的祷告都是比较肤浅，只是着重于物质上头，少有留心和祈求属灵的长进以及属灵上的好处的。我们很热心地为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加给他们力量，供应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他快快好起来。如果家里头环境不好，求神供应他们经济上的帮助。
当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长期在痛苦和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积极地为他祷告。

求神支持他，安慰他，帮助他。所以我们在祷告的聚会里，多半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或者说这些事情常常成为我们祷告里头最主要的内容。我不是说这样的祷告不好，或者说这样的祷告不重要，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同时要留意神的心意，到底神渴望我们留意什么，看重什么，重点放在哪里，该怎么样按着他的心意去祈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祷告是对神旨意的顺从和神主权的降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需要，落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为他祷告，那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对弟兄姊妹的支持和关怀。但是保罗他为弟兄姊妹怎么样祷告呢？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让我们所想到的对象不是遥远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哥罗西的信徒，也不是距离今天2000多年前所做的祷告，而是让我们看回今天的时代，今天弟兄姊妹的需要。保罗对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是很熟悉的，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头，让我们看见保罗他能够在信里一一的提到他们的名字，而保罗在关怀教会的同时就给他们写了信，在信里是这样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来看看保罗这篇祷告的特色，这会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祷告。当我们把自己的祷告和保罗的祷告相比的时候，相信我们会觉得很惭愧，也觉得自己的祷告实在是幼稚和世俗的，我们只顾着眼前物质上的事物，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属灵的事情。到底保罗是怎么祷告的呢？我们会集合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祷告，还有哥罗西书这里的祷告，我们一块来思想。保罗为弟兄姊妹向神所做的祈求很特别，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祷告真的很特别，保罗不是求别的，乃是求神让他们能够多认识神自己，是增加对神的认识和知识。不但这个祈求很特别，就是别的祈求也很特别。保罗不是求神让弟兄姊妹能够按时到教会去好好的听到，他乃是求神让弟兄姊妹能够增加对神的认识，这实在是很特别的祈求，而这正是保罗祷告的风格和特色。保罗所求的除了很特别之外，他所求的还有极高的素质。请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在这里所求的都是属灵的事，都是对神旨意的追求。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就可以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得胜。他们不但可以停止挣扎，而且还可以得胜有余，即使在困境当中依然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对神有丰富的认识，这就使得他们可以有力量在风雨中靠主站立的稳，行在神的旨意中，而且结实累累。就像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章第8节所说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保罗所求的是弟兄姊妹因着认识神，因着倚靠神，信心坚固，能够力上加力的为主做工，耐心等候神的指示，并且心存感恩，为着神的供应和神一切的作为而赞美他。这样的生命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丰盛的生命。祷告所要看重的不在于话多，而要看重祷告的值，而保罗的祷告正是符合极高的素质要求。正因为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在灵性比较浅的时候，对于保罗这种重质的祷告呢，就不大感兴趣。弟兄姊妹看重什么？

么呢？看重现象，看重什么呢？看重气氛。以为啊，祷告只要火热，痛哭流涕，大声呼求，神就必定垂听。弟兄姊妹，试问，旧约拜巴利的先知，他们的祷告和先知以利亚的祷告，谁比较激动呢？而那个结果，神又垂听谁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呢？所以，我们如果要追求在祷告上长进，我们要摆脱那些幼稚肤浅的祷告内容和形式。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保罗的祷告毫不含混，不是许多属灵词语的重复。保罗的祷告不是只重感受，只重气氛而不知所云，乃是有条有理的，条理清晰，让读的人明白并且受到造就。就让我们尝试用保罗的这三个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内容，特别是我们为某个人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素质必定有所更新，因为我们开始学习采用保罗那样的叙述。当然，在圣经里，我们还可以采用诗篇作为我们祷告的内容，那又是另外一种叙述。但是无论如何，这总比我们的祷告一直围绕在肤浅的祈求、肤浅的内容上头，求神赐福这个，求主赐福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那样的祷告要来的有内容。我们要追求祷告的素质，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再停留在肤浅的祷告上，而要学习成长，要学习突破，要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祷告内容，使我们的祷告更贴近神的心意。第三方面，保罗在祷告中所求的都是一些重大的事情，不是芝麻绿豆小事。保罗的祷告不但特别，不但重素质，而且所求的都是属灵上的大事。保罗所求的都是神眼中的大事，像求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等等。换句话说，保罗求神的大能大力可以显明在弟兄姊妹身上。保罗所求的跟我们一般所求的很不一样，因为他所求的是神眼中的大事。保罗不是只说，神啊，求你加添某某人力量，让他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度过这个困境。保罗乃是说，求你让他因为明白真道，心底的力量刚强起来，以至于他可以经历到你的大能大力。我们要知道，保罗这些祷告是在他坐牢的时候写的。当时他不是处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相反的，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为福音做了囚犯。但是我们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哥罗西书，无论是腓立比书，我们看不到保罗有半点自哀自怨。在祷告中，他也不为自己的处境祷告，不为自己的平安祷告，甚至没有求神为他伸张正义，让他能够早日得到释放，恢复自由，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神必然会做他要做的美事。保罗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因为他的心是在神的旨意那里。因此，虽然他人在牢里，但是他却为弟兄姊妹做了这样伟大的祷告，被记载下来，而且流传下来。保罗是一个认识主很深的使徒，他为着传扬福音，为着传扬真理的缘故，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被人看管，失去自由。但是他依然是顺服神的，毫无怨言，因为他知道神的大能大力，他也知道要掌握属灵的事。所以保罗的祷告很有内容，他所求的一切都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灵性，都是求神帮助他们能够掌握和坚持属灵的事，因为这才是真正存到永恒的，这才是不会改变的。保罗所求的是神眼中的大事，而不是我们生活中的琐事，像我们所关心和担心的生活问题、健康问题、工作问题。保罗也不是笼统的说求神赐福给以弗所的信徒，赐福给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就算了。保罗乃是求神把他的丰满赏赐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多么的无限无量，以至于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他们。保罗所求的是弟兄姊妹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因为那是神的心意，
也是弟兄姊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0: 满了你们。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以及第十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的祷告都是以基督作为中心，在祷告里多有提到基督的。而我们今天的祷告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呢？保罗即使谈到别的事情，但是最终依然回到基督那里，以基督作为他的总结。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基督是一切事情的总结。不但这样，保罗的祷告还是以天国作为中心。保罗要弟兄姊妹带着天上永恒的盼望来过地上暂时的生活。保罗不是只求个人的愿望得着实现，只求神答应了某个人的祷告就感到满足。保罗乃是做了更高的要求，他的要求是连接到神的国度，他所要求的是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因此保罗的祷告真的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挑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而我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另外，保罗的祷告更是以荣耀神作为目的。如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那是何等荣耀的事，神也会因此得着荣耀。因为当人领受了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更多的认识神，明白他的作为，这是让神得荣耀的事。保罗的祷告是建立在圣经伟大的真理基础上。因此，我们如果要提升自己的祷告，就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要更多的明白和认识神的话语，作为祷告的基础。好，弟兄姊妹，一连三次我们先后看了保罗的三篇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三章，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希望这会对我们往后的祷告带来提醒，让我们懂得朝向正确的方向来祷告。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求的是主的名得到荣耀，而因着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多有感恩，多有赞美，而不再只是着眼于我们日常的需要，在我们的缺乏上，而是在神伟大的计划和神的国度和能力上。许多时候我们只是求神解决我眼前的困境，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这其实不是祷告所最要关注的，也不是祷告的终极目标。我们要追求的是神自己，而不是神的作为和神所赐的福气，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赐福气的神自己。这次的讲题提升祷告我们就讲到这儿结束。求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追求神眼中那上好的福气。
1: 非常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祷告是神给基督徒的权利，在祷告中我们不但可以把一切的困难和需要卸下，还可以借着祷告去改变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

0: 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2: 以前曾经在这里一起看星星。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今天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他将会在下周省长会议上推动本国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以打击一系列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他表示有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框架，打击目前合法运作的犯罪协作者。相关的框架类似于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也就是 RICO 法案。RICO 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当局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瓦解纽约黑手党家族在内的多个犯罪组织的主要法律工具。相关法律旨在增加合法搜证渠道、刑事禁令及民事处分，对参与特定犯罪活动的整个组织进行严厉的刑事和民事起诉。组织头目会因其下属犯下的严重罪行而被定罪，而组织成员也会因相关组织犯下法案界定的勒索活动，例如谋杀、绑架、贿赂、贩毒和赌博等而遭到起诉。另外，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借由有组织犯罪活动获利也可以遭到起诉。
2: Because they have organized crime law called RICO that assists them in bringing in people that are facilitating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may not themselves be doing anything illegal.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 FBI to do these kinds of investigations than it is for the RCMP. And so I'll be bringing that message to the COF table because extortion issues have been present in Alberta, very significantly in Ontario as well. And I hope to again meet with support on a cal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at kind of law in place in Canada as well.
1: 尹大卫表示，公民自由团体可能会反对这类措施。虽然在扩大警权方面需要进行试验，但本国要在平衡相关忧虑与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司法部上周宣布，在全球范围内逮捕24名疑犯，其中包括3名在 BC 被捕的疑犯，他们目前正面临引渡，相关人士涉嫌与总部位于印度的犯罪集团有关。BC 检控服务处宣布更新检控官政策手册，以配合联邦刑事法修订，当中修订包括大幅修改替代起诉方案，以配合C-16号法案对青少年刑事法的修订，更新仇恨犯罪的新定义和新的仇恨相关罪行，更新亲密伴侣暴力罪案的实践建议，包括关于保释及撤销指控的指南，纳入侵害儿童罪行的建议，修订关于私人和治疗记录以及其他性行为证据的指导意见，更新弱势受害者和证人政策等。省律政厅长尼克·沙玛对此表示欢迎，指这些改革将会加强公共安全，有助追究惯犯，应对亲密伴侣暴力和性别暴力。

0: 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40万资助全国包括温哥华在内六个组织打击人口贩运罪行并支援幸存者。其中一个计划将着重原住民妇女及女童，另一个计划是在防止新移民受到剥削，最后一个计划则以男性和男童为目标，预防受到伤害。或投放资金的六个组织分别位于新斯科舍省、 BC 省温哥华、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安省的温莎以及纽芬兰省的 St. John's。 BC 省内护士与 BC 医疗雇主协会之间的劳资纠纷持续，省府之前任命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不过双方在劳工福利及病户比例等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工会今天透露，与资方一连四天的调解已经暂停，双方将会在下周二恢复谈判。工会形容调解过程具建设性，现阶段仍未能确定是否能达成协议，不过认为资方愿意聆听，对谈判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另外，工会在 Prince George 集会要求北部卫生局立即停止对参与合法工业行动护士做出恐吓、打压及报复行为。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7月2号工业行动展开以来，工会接到近4500起涉及恐吓、胁迫及干预工业行动的投诉，其中接近四分之一来自北部卫生局，比例远高于该卫生局在全省护士人数所占比例，情况令人担忧。温哥华太阳报引述劳资关系专家指出，省府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增加支出，以便与护理人员达成和解。其他本地消息，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今天发声明，再度敦促 BC 省府公开调查大温都市局架构问题。他提到，要求进行公开调查的原因，绝不只因为北岸污水处理厂的成本超支，更重要的是都市局的治理方式、决策制定方式，以及公共资金和资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此外， Brandon Locke 质疑都市局的财务、工程、环境和其他资讯是否向正式任命的董事隐瞒，成员市镇的利益是否得到尊重，以及都市局是否履行了法律和监管义务。今年初一份审计报告指出，由于北岸污水处理厂造价飙升数十亿元，暴露都市局监督不力及问责制缺失等结构性问题。德勤审计报告形容其41人董事会庞大且笨拙，导致决策与监督出现困难。温哥华市府表示，市选选举办公室将会在本月20号下周一投入服务，选址位于西八 Avenue 305号，为市民提供选民登记、选举资讯及候选人提名等服务，以迎接10月17号举行的温哥华市选。市府表示将会推出多项措施提升投票体验，包括协助伤健人士投票的辅助划票设备由2022年的两台增至五台，提前投票地点也从22个增至60个，让选民有更多时间和地点投票选择。同时，办公室完成翻新工程，新增无障碍设施，包括斜坡、自动门以及无障碍洗手间，方便不同需要的人使用。市府表示，所有票站将会增设电子设备，加快选民登记及选票处理流程，并改善指示牌，提供优先通道及语言支援资讯。而本届市选也会聘请超过2200名选举工作人员，比上一届增加近80%，协助人流管理、无障碍服务及多语言支援。根据规定，合资格选民必须在选举日年满18岁，是加拿大公民，登记前已经在 BC 省居住最少6个月，并在温哥华居住或拥有物业。邮寄投票将会在9月8号开始接受申请，提前投票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及13号的早上8点至晚上8点举行。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早上8点至晚上8点。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指控中国介入2020美国总统大选，让他第二任期落选。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在这次全国演说当中指控中国大陆从2020年开始就购买、窃取甚至入侵美国的选民系统，窃取选民资料。川普并声称亲自显示中国大陆当年并不希望川普成功连任。川普同时指控中国大陆在他的第一任期时就开始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不断抹黑他与他的政府，介入2020总统大选让他落选。川普并指出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当中对美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侵 侵害选举资料行为，非法获取了至少2.2亿名美国选民的档案，这些资料包括了姓名、地址。

0: 址、电话号码、政党偏好以及其他敏感资讯，而这些资料外泄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选举安全噩梦。川普并表示，解密的文件中也揭露了深层政府的成员与中国方面合作，积极压制及淡化有关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资讯。川普说，那些本来应该拉情报的人选择隐藏这些资讯，没有向川普揭露，也没有通知国会。虽然川普从头到尾没有拿出任何他指控中国大陆借选的证据，但是他说他会下令白宫公布所有解密的调查报告，揭露美国现行选举制度中令人震惊的漏洞。记者叶博仪报道。
1: 有分析指出，川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对习近平表现得相当热情，还邀请他今年9月访美，但现在突然指控中国企图干预美国大选，使习近平9月访美行程出现变数。继续是中广记者报道。
2: 从媒体自白宫所公开的资讯中发现，中国确实取得与2020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情资，但没有证据显示中方企图操弄大选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对于川普的最新指控，大陆驻华府大使馆回应表示，中国始终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美国选举是美国的内政，应该由美国人民投票决定。 CNN 也报道，川普目前爆出这么个新料，可能影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今年9月出访美国的行程，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并削弱美中两国企图降低紧张关系的努力。CNN 也在报道中指出，根据白宫周四公布的解密文件，中国所做的行为属于网络间谍情侦活动，但不代表中国企图利用这些资料影响大选结果。不过，川普这次的大动作已经让未来的美中关系蒙上阴影，同时，习近平会不会取消9月的访美行程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仪报道。
1: 英国政府出手管制能量饮料，为了守护青少年睡眠与健康，英格兰推出新规定，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从明年开始禁止购买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中广记者报道，
3: 英国政府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英格兰将禁止商家贩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给16岁以下的儿童与青少年，包含商店、餐厅、咖啡厅、自动贩卖机以及网络平台都在限制范围内。这项政策目前还需要国会批准，通过后将由地方政府执行，违规业者最高恐面临2500英镑，约新台币11万元的罚款。新规锁定每公升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品，像是红牛、魔爪以及 Prime 等热门品牌都将受到影响。不过低咖啡因汽水以及茶、咖啡则不在禁售范围内。英国政府表示，推动禁令是希望降低儿童肥胖风险，也避免因过量摄取咖啡因造成睡眠中断、焦虑、注意力下降等问题。目前英格兰每天约有10万名儿童饮用能量饮，部分产品咖啡因含量甚至高于2杯咖啡或是4罐可乐。这项政策的支持者认为，限制儿童购买高咖啡因饮品是保护健康的基本措施，但英国软性饮料协会则反驳，认为业者早已自律，不再向16岁以下族群行销能量饮，禁令并没有必要。记者陈千惠报道。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一名51岁的护理长谷川美由纪涉嫌在一名75岁病患田中荣次的点滴药袋中掺入田中自己的粪便，导致他因感染死亡。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说，谷川美由纪今年1月在千叶县博士的博田中医院担任夜班护理长时，疑似与病患田中荣次多次发生口角，对田中心怀恨意，因此将田中荣次的排泄物再掺入田中的点滴药袋中，使得田中荣次遭受严重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据警方透露，田中荣次因病而大小便失禁，必须靠谷川美由纪为他更换尿布与灌肠。谷川对于他身为护理长却必须做这些在他看来相当污秽的工作心生不满，多次与田中荣次发生言语冲突。谷川美由纪在心怀恨意之下，竟然想出在帮田中更换尿布的时候，将田中的排泄物掺入田中的点滴药袋中，田中的身体因而受到严重感染，不幸身亡。而在田中过世之后，谷川立刻离开了博田中医院，到东京一间医院转任助产师。报道指出，警方已经调出院内的监视器，发现谷川在田中荣次病情急剧恶化之前曾经进入过他的病房。警方认为谷川就是在这个时候将田中的排泄物注入点滴药袋中。不过谷川美由纪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持他没有犯案，因此警方的调查仍然在持续中。记者叶博仪报道。
4: 中国新闻。

0: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重庆市彭水县一个山边社区突然发生山体坍塌，导致下方多栋住宅被压垮或遭土石淹埋，目前伤亡情况未明。中广记者报道。
1: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这起山体坍塌事件发生在17号上午9点多左右，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突然发生山体垮塌，导致下方多栋社区楼房遭到掩埋，有人员被困。大陆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获报之后，立即率领工作组赶往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有100人携带装备前往现场救援，并且有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待命支援。报道指出，在17号早上8点多左右，社区居民已经发现有零星土石崩落，立即通报相关单位。有关单位迅速发出撤离通报，没想到在撤离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具体人数还有待进一步核实。报道说，目前搜救小组已经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都没有生命危险。官方则表示，搜救工作目前正在全面开展当中。记者叶博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当地17号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广记者报道。
1: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主题演说中指出，当前全球 AI 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习近平因此提出四点意见，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二是强化风险潜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并强调，近年中国积极拥抱 AI， 并且希望能够让 AI 这匹千里马跑得又快又稳，而中国为了进一步支持全球 AI 发展，未来五年将对开发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希望能够共同为建设国际 AI 应用合作中心而努力。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台风豪雨过后，南台湾本土登革热疫情再起，有7起本土病例，境外移入增加到77例。在彰化县由和美镇公所率先总动员，严防本土登革热危害。中广记者报道。
3: 每年夏季因为高温又经常下雨，病原蚊滋生快速，使得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登革热将会高度盛行。根据统计，全国已经出现80起登革热确诊的病例，其中本土病例都集中在高雄市，累计已经有7例，境外移入则有77例，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而其中彰化县在近期也出现零星境外移入病例之后，引起各乡镇市公所高度的关切。和美镇公所前队队长叶木树就强调，因今年天气持续高温多湿，加上辖区内中大型工厂林立，引进不少来自东南亚的移工，在6月份长时间豪大雨之后，为降低登革热病原蚊的指数，早已经总动员30个社区发展协会投入清除住家以及周遭环境病原蚊积水容器，希望能够降低登革热的盛行危机。
4: 环境卫生我们自己打扫好，让这些病原蚊没有生存的空间。
3: 台北镇长林根仁疫情相亲们随时落实行道清刷，定期检查环境，清除积水容器，做好防疫，才能够远离登革热的危害性。记者李和熙在彰化岛。
0: 中联独游风暴越吹热烈，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一句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引爆舆论炸锅。当地17号，他通过民进党发言系统表示，相关发言流于情绪，愿意深刻自检并致歉。中广记者报道。
5: 吴征昨天在一场网络直播中，面对媒体人黄阳明质问，你去跟老百姓说我钱包退回200多块，我是受害者，我不能大小声啊，我又不知道我会吃到。他竟然脱口回呛，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面对事件持续以燎原之势迅速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甚至已经号召民众725走上凯道，也随即获得在野蓝白两党的全力支持。吴征今天对于自己发言失当，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再次声明，谴责中联迟延通报隐匿事实，对于行政单位未能在第一时间完全彻查清楚感到抱歉。而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现在最要紧的任务是还给人民可以信赖的食安空间。吴征表示，

0: 目前行政院除了提出相关油品全面下架之外，已将针对后续的彻查机制进行修法与强化，这才是现在处理食安事件的后续重点。民进党中央稍晚发出新闻稿，表示这段对话起因于特定媒体人的情绪性指控，吴征当下所对应的回话并无意针对社会大众，然而公开发言流于情绪，用词欠缺谨慎，吴征愿意为此深自检讨并致歉。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40%。 星期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0: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2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

0: 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音乐国道。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0: 家，
1: 不要哭。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1: 其实我很温柔。
2: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1: 冲啊！
2: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伤心最是清秋夜，披衣空对月梦。

主上，我日里为乱世事，不足硬道连接帝元清流。

0: 你咪喺人前大声讲得假，一旦传出外，我面目就无光。何况嗰啲案情，法证突然就告到堂上，嗱太太你不在屏风后，我依然做出官样文章。做官做咗几年，都挨得几下风浪噶嘛。
1: 哎呀，而家你炸晒起嚟啦你！
0: 唔敢唔敢。
1: 你会做官就会判案，不如打发古云香啦。
0: 得个太太。唯有等你归来，我的升堂问安。是呢，
1: 是我等我做官官啊。等一阵我在后门关来，如果你遇到重大的案情搞不掂的时候，我就在屏风后面拍掌三声。嗱，咁你就马上退堂啦。
0: 记得啦，太太，记得啦，太太。
1: 记住啦。
0: 记得啦。记得了太太啊，太太啊，嗱，你啊只紧要记住啊，最紧要啊太太啊，好声行啊太太。

0: 你将牙前放告牌收起，不论案情大小是非曲直，一概不理，如果唔系惊动本院，叫佢下期再来啊！记得，
1: 记得，记得。你似我哋可以枕头拍。

0: 激唐古佢哋扎翻你两行吓、啊，
1: 刚想收起个放告牌，就闻唐古响，
2: 事出突然难阻止，定是明月。

0: 佢嘅咧，
1: 系有规矩噶喎，
2: 例牌嘅咧，太爷。
1: 好啦，我唯有硬着头皮升堂。

¡Ah!

0: 武强，
1: 小民王田啊，
2: 唔翻兵啊！
0: 大胆两人乱击堂鼓，惊动官员，应该有罪。太爷爱民如子，上苍有好心之德，权者将罪名按下，你哋所告何事？从实讲嚟。
1: 小民满腹冤情啊！怪我恩不遂啊，太爷。
0: 你哋冇搞出人命啊嘛！啊，
1: 婚姻不遂，又甚于杀死人命啊，太爷！
0: 婚姻事小，快讲上嚟。
1: 我讲先，
0: 同我。

0: Oh my darling God!
1: 你唔系告佢啦？
0: 我唔系告佢啊！哎呀！

太太女又不在，不知点样之好。

0: 叫做咩名？
1: 我叫吴三兵。
0: 嚟做乜嘢？
1: 我系嚟告状嘅。
0: 哦，咁你系原告？
1: 系啊，太爷，我都系原告啊。
0: 哦、你又系？
1: 我系原告啊，太爷。
0: 你又原
1: 告？我系原告啊，我系原告啊。
0: 系同。哦，你又系原告？你又系原告？咁边个系被告啊？啊？
2: 都太爷系被告，不过岂有此理？你话有原告冇被告啊？点能成案？不如都嚟捣乱公堂嘅，将佢哋各打几下。
1: 我啱先打完啫，太爷。
0: 啱先打咗啦，我唔打。
1: 在家中，求太爷你传他到来，秉公判断啊！
3: 太爷，小民亦有被告，被告张和子，佢赖婚在家，请太爷传佢到嚟判明此案啊！
0: 啊，你两个真该打，你真唔早啲讲啊！

0: 到牙痛，
1: 只怕见阎王。
0: 只怪你贪权势，
1: 怪你发钱寒，
0: 一日都系你，
1: 怪你，
0: 系你，
1: 怪你，
0: 咩啊？重生晒，跟住嚟啊！

0: 想问张天顺，
1: 文虎将何事？
2: 我把你两个蠢材啊，蠢材。

0: 婚之事噶。
1: 哦，你并无赖婚之事，
0: 冇。
1: 啊，阿

They got mad.

我说白

0: 里嘅？
1: 大姨。
0: 咁是两个够齐啦，得一个女。

瞒你谋啊！

0: 西宫，泪流的爱女把他冤枉了。你让我翻去准备做新郎，你让我做女魔门，不得多推搪啊！
1: 究竟送给边只渣太爷？
2: 系啊，
0: 梗系唔系识，就系识我。边家好你就嫁边家啦，用你哋夫妇商量，然后至宝官备案睇。
1: 我我咩就王家豪，
3: 王家豪，
4: 我话吴家豪，
5: 吴家豪，
1: 王家豪，
4: 家豪，家豪，家豪，
1: 我做主，
4: 我做主，
1: 我做主，
4: 我做主，
1: 我做主。
0: 竟然轮到你做主啊！ 有多个李俊生。

0: 啊，佢如今在何处啊？
1: 求等到大堂，
0: 立即前去嚟，大到公堂上。
2: 知道。

戚戏颂孙观啊。

0: 通，大胆量人，不听父王之命，不激回爵言，私定婚姻，可知有罪？
1: 太爷啊，我与张丽英情投意合，有天地为媒，三方为证，并非无媒苟合。请大人依公判处，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万代沾恩难。
0: 讲得好，

0: 雷个叫雷震山，
1: 嗨呀嗨呀，
0: 雷个叫张来英，
2: 嗨呀。

跑得太快了。

0: 之上，岂容你暴走张牙？
1: 一棍打你！

女系张家女，与我就何相关？逼到我汗流流，追到我眼坦坦，动手又动脚，分明系与我为难。

晚安。

边个系被告？鬼叫你哋自寻烦恼！太爷就个有冤无路诉啊！弃收家退堂，不管谁个系。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日的朝早六点，全省现时一共有113宗的活跃山火，失控的山火在当中有75宗。位于内陆菲沙河谷 Boston Bar 以北、Brunswick Creek 和 AC Creek， 以及是位于威士拿以北大约30公里的 Pemberton 三处地方的山火仍然持续。山火服务处表示，除了昨日在比斯坦有雷暴之外，现时有强风、干燥的气候和当地一些陡峭的地形，都是令到当局难以去阻灭火势，令到火势迅速蔓延的原因。当局已经派出多名的消防员和直升机灌救，而现时全省多地有几百户居民处于疏散令之下。世界杯的决赛明天就会在纽约展开，现时纽约的准备工作都仍然持续。由张子欣报道。
3: 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纽约举行。筹备决赛典礼的团队预告会邀请顶级演艺阵容带来一场融合足球、文化与娱乐的盛大演出。团队负责人巴利奇表示，虽然项目细节处于保密阶段，但可以透露的是，决赛典礼的主题将会呈现体育精神和团结的价值，希望用情感打动观众。巴利奇说，设计理念除了围绕决赛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亦都有具普遍意义的元素，展现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
2: 中国重庆彭水源发生山泥倾泻，现时造成8人丧生，至少18人获救，但仍然有34人是失踪。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3: 重庆彭水源昨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在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是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在昨日早上的8点几，彭水源当局说，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

0: 500多件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和下方江面三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午会开始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午夜之后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4%。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5: 我在90年代等你。
4: 你可能会不记得我，
5: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一首歌。
4: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这个旋律。当太阳慢慢升起，
6: 我希望后会有期。
4: 你日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7: 7月18日，你好，我是 Karen 谢盈盈，欢迎你收听这个时段的日出大道。

封巡啦，成個 BC 省或者係細啲啦，大灣地區都好多 festival， 好多唔同種類嘅節目可以俾我哋參加，俾我哋一家大細去享受呢一個夏天。而我自己今日就準備去到維多利亞，我哋嘅省府去參加一個海鮮方面嘅 festival。

自己的情书来自李克勤的作品，而前面那一首是曾比特翻唱的初恋。顾名思义，一个海鲜的 festival 当然就是以食海鲜为主啦，但是都会同场加映一些小朋友的 activities 啊，或者是 live music 啦，同埋有不同的食物啦，或者是饮品的试食摊档啦，这些都是其次。我的目的主要就是帮小朋友们放下电，虽然他们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最大一个都差不多12岁。去完回来，下礼拜

发觉屋企嘅小朋友啦，去到 teenager 或者系甚至乎只系 preteen 嘅时间咧，都好难约到佢哋一家人去，好似佢哋仲系细个嘅时候，听我去指指点点嘅时候嗰阵嗰种家庭乐嘅日子啊。已经到咗自己可以帮自己安排节目嘅年纪咧，我系好欣慰嘅。咁但亦都希望。

0: Sunshine Nation 声乐岛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

呢一首系嚟自有侧田嘅作品《你好》。我哋睇住连续几个星期嘅节目时间，个天越嚟越冇咁光啦，就知道我哋日照时间最长嗰一日已经离我哋越嚟越远。

嚟自有钟舒曼嘅作品《给自己的信》。最近亦都开始一边享受夏天，一边喺度安排秋天，甚至乎去到 Thanksgiving 嗰个 weekend 嘅一啲安排，包括又报咗一啲嘅跑步嘅比赛啦，桨板嘅比赛啦，又或者系秋天嘅时候去一趟欧洲旅行，所有所有都摆上咗日程里面，觉得自己好稳定。

0: Sunshine Nation 世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1: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1: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倒数这个夏季当然没那么早倒数啦，现在才来到7月的18号。听过来自有张国荣的作品，还有出来都是一位姓张的歌神。我一些做父母的听众们都好像我一样觉得暑假真的太过漫长，暂时都仲觉得自己好 alive 嘅。

张学友呢一首系《爱得比你深》，边个嘅重心多啲喺呢一件事上面？边个付出得多啲？边个爱得深啲？边个就系付出更多嗰、那个？成日都。

份唔好食唔落嗰个，亲子关系都系一样，咁你 care 你啲小朋友多啲啊嘛，咪要出钱出力咯。

0: 依然好记得某一年嘅夏天咧，我仲系一个小毛孩嘅时候喺屋企听住《皇后大道东》呢一首歌，嗰阵个暑假系属于我嘅，唔系属于任何人。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少有的梁朝伟的作品叫做《偷偷爱你》，亦都将今天的日出带到来最后一只的作品的时候。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嚟紧仲有两个星期，仲有 long weekend 啦，冇份过暑假嘅都好快有 long weekend，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日朝早七点，全省现时有113宗的活跃山火，当中有75宗是失控。因为星期四晚的雷暴引发在内陆 Clinton 的 59 Creek 在星期五的朝早发生山火，并在昨日下午气温升高之后开始蔓延火势。自而家朝早七点，当地火场面积已经达到4000公顷。而当地政府向当处的107处房产居民发布疏散令，所有人必须沿住 Big Bar Road 向东前往97号公路。而如果相关97号公路的方向东行方向受山火影响，居民人士可以前往 Meadow Lake 或者是 Jasmine 地区。而当局都在当地的 Clinton Memorial Hall 设立紧急支援服务中心，为疏散的居民提供协助。在香港，香港入境事务处举行招聘体验日，当局表示有1600人报名参与招聘。由郑海安报道。
3: 招聘体验日在入境事务学院设有讲座，参加者可以到训练场体验射击，参观模拟入境大堂和模拟法庭，有参加者即场做体能测试，包括仰卧起坐、40米来回跑、立定跳远等测试。入境事务学院院长林圈时说，入境处今年预计聘请200人，包括50名入境事务主任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林圈时话，入境处嘅工作具挑战性。
4: 喺挑战方面咧，其实入境处嘅人员咧，喺每转一个岗位咧，都好似转咗一份新嘅工作咁样。咁举个例咧，就系譬如我哋做紧一啲登记嘅工作啦，一啲证件嘅工作，跟住咧调咗去另一个岗位咧，就系做一啲调查科嘅工作咧，其实都系一啲唔同嘅挑战。
3: 佢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方式会作出调整，小组讨论环节会分别以广东话同英语讨论题目。目的是希望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对于将会开通的新皇岗口岸人手安排，林圈时话，处方会通盘考虑。
4: 新皇岗方面咧，其实我哋系一个通盘嘅一个考虑嚟嘅，因为咧我哋喺决定招聘几多人嘅时候，我哋会睇翻整体嘅空缺情况，包括系职位嘅数目嘅改动啦，又或者系整体嘅自然流失同埋非自然流失，咁样去决定我哋系招聘几多人。
3: 佢话体验日系俾有意投身入境处嘅人预先体验招聘流程，形容反应热烈。
2: 在香港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当地在今年和明年都有多次选举，正研究会不会举行相关的立法会补选。林汉山报道。
5: 选委界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后辞去议员的职务，外界关注政府会不会举行补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商台节目说，立法会议席是重要的，但是是否需要补选要考虑成本效益、是否有迫切性、时间上是否可行等的问题。谢小华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应

0: 为时间比较紧迫，
1: 我哋今届嘅选举委员会咧，到到10月21号咧，嗰、那个届就完噶啦。跟住咧，你又搞新一届嘅选举委员会选举咯，到11月22号，我哋已经讲咗咯。咁下一年咧，都有两个大嘅好重要嘅选举啦，就是、行政长官嘅选举响3月，跟住咧年底咧就有一个区议会嘅选举。一年之内咧，搞两个咁大嘅选举，再加一个补选，系为一个议席，又系唔系合乎嗰个需要同埋个成本效益呢？似乎选举管理委员会而家嘅睇法都系就住个时间咧，佢哋都同我哋睇过，就真系好急。
0: 另外，特区政府正系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近1200份系关于民生，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嘅议题。谢小华话：除咗民生，政府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嘅系创科同教育，能够创造新嘅产业，直接惠及民生。
1: 五年规划系一个经济同埋社会发展嘅规划，其实系层层相扣嘅。北都同埋嗰个大学城区，将来结合教育、产业、科研、人才同埋城市规划，科创会就业，教育为我哋年青下一代造就更多嘅机会，有未来。人才，我哋聚集人才，令香港嘅发展更加蓬勃，亦都制造新嘅产业，这个先紧要。
0: 谢小华话：政府会透过呢份5年规划，为香港嘅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嘅城市。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2%。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大暑期间嘅养生重点。
7: 中医入边典故咧，就《黄帝内经》啊嘛，就系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下气。心属咩呢？属火嘛，夏天又属火嘛，两个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呢，心藏神，暑热会直接影响个心神，咁所以你情绪嘅问题咯。
8: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流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代发。
11: 文井开井有话。
12: 早晨你好，欢迎收听开井有话，我是文井。已经是7月18号了，即是7月过了一半了。那相信这两日，今日和明日在温哥华或者加拿大来讲，或者全球来讲，其实都很重要。当然就是讲一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杀入去最后两场赛事了。那分别有季军赛和冠军赛，就明日的。那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很多人都希望会看到就是英国对法国啦。咁本来咧就佢哋期望大家喺决赛出现咧，就系听日嗰场，点知结果就今日嗰场先出现嘅。咁啊，当然咧亦都有啲消息咧，就话啊两队都 本身好期待会对战，但系结果咧系争季军咧又无心恋战，咁究竟会系咩阵容咧？咁好快大家就会揭晓噶啦。咁但系咧，我相信都唔影响观众咧去睇波嘅嗰种兴致嘅。咁应该咧计划好晒。咁虽然睇睇天气咧，啱啱睇到嘅。

天气报告或者而家睇到窗外面咧，就未如系之前哇阳光普照咁嘅阵容啦。咁但系咧，可能晏昼少少嘅时间咧，会天公造美都唔定嘅。咁尤其是听日啦，咁啊除咗系世界杯嘅决赛之外咧，亦都城中有好多户外嘅活动啊。呢几个礼拜喺即系 BC 省喺温哥华咧，其实都好多户外活动，因为大家都冲住个阳光出嚟搞下一啲嘅大型市集啦，又或者咧系啲户外活动啊，好多嘅文化交流啊，好多嘅即系地方可以聚集人啊，等大家可以走出嚟交交朋友啊，或者咧系见下即系唔同嘅市区面貌等等咧。咁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希望咧就天气会造就到大家可以一个愉快嘅活动环境啦，即系热得嚟又唔会太过局促，但系咧又唔会话落雨要担遮嗰种啦，咁样。咁啊，呢个星期六嘅早上，我唔知道你嘅计划系点样啦。我咧就非常之行程紧密啊，但系都预备咗一啲嘅资料咧，同大家分享下，讲下咧关于呢个礼拜我体验到咧喺生活上面或者系咧网上面嘅一啲有趣新闻。送只歌俾大家之后咧，转头翻嚟讲下星爷咧，不如先听听咧。就是啱啱在香港开了三场感谢会的郑秀文的新作《陨石与地球》。

郑秀文的《陨石与地球》，讲到咧系即系时代一路变迁啦，好多种嘅传统固有或者我哋熟习嘅一啲艺术作品啦，或者系一啲演唱会啦，或者讲紧电影嘅宣传方式、推广方式咧，都系我哋未必一定经历过，或者系一个老嘅套路啊。好似香港呢个郑秀文嘅演唱会，因为遇到一啲事故。

牌照问题或者是一个申请问题的时候呢，即刻临时变阵呢，有一个演唱会改咗叫做一个答谢会，咁亦都可以顺利呢举行到三场，但係都呢冇令到大家失望㗎喎，真係货真价实呢，足足呢同你啊 Sammy 陪伴住大家有倾有讲啦，咁亦都有部分嘅演出啦咁样。咁我相信呢，即係呢个脑袋变通呢，係尤其是我哋讲緊呢个世代，哇咁多 AI 嘅事情呢，即係咪我哋已经缺乏创意啊，又或者已经咩都好似係被计算在内，咩都係 generate 出嚟呢，咁但事实证明就唔係嘅。我相信好多嘅即係 marketing 人士啊，或者呢係即係前线人员呢，佢哋諗到好多方法呢，点样去将一啲想发生嘅事情发生㗎。咁我头先讲过呢，我哋讲个星爷呢个星期呢，都相信係如果网上面你都有掂下个网呢，无论你系咩地方都好呢，都应该同佢呢一套嘅功夫女足呢都拉上少少关系。先讲下我点样睇即係成件事啦，即係呢好有趣嘅就係用 marketing 嘅角度或者系宣传嘅角度呢，呢套电影有几样嘢系突破咗大家嘅即係想法嘅。首先就系电影正式上映只系一个星期啫，即系一个星期之前就突然间杀出一个预告片啦，官方嘅预告片咧就话，诶，到系咧一个星期后就上映啦，咁样，哇，净系呢样嘢咧，可能好多人都觉得。是咩原因呢？咁当然所有嘢摆上网嘅时候呢，就总会有两边嘅人呢去讨论啦，尤其是呢係负面嘅人呢一定会讨论啊，会唔会係整唔切啊，赶上映啊，咁然后开始呢就去评论现有即係能够公布出嚟嘅消息，就係嗰个 trailer 啦，跟住就话，哇，啲特技呢係咪未完成啊，好似我屋企整都好过佢喎，或者呢会唔会係条桥好旧啊，内容好少，即係总之即系现今个世代就系咁样噶嘛，有啲乜就即刻攞嚟，好似解剖咁样咧，摊开晒去研究先，30秒就30秒，1分钟1分钟咧，点都可以咧讲到100个故仔出嚟先嘅。好啦，咁跟住咧事情推演就系正式上映啦。咁上映嘅时候咧，咁虽然系大家都觉得唔应该搞弯成个电影业，唔应该拎个手机入去影嘅，但系咧就总系会流出咗好多片段啦，偷拍嘅片段啦，关于套电影嘅唔同嘅部分啦。咁甚至呢即係有好多好多嘅部分，即係因为即係国内好多人㗎嘛，係咪大家都每人影少少，每人影30秒都好呢，砌砌埋埋呢差唔多呢，啲网上朋友呢话我都已经睇完嗰套戏啦，可以即係要做啊，比起一个官方嘅 trailer 经过好多偷拍，尤其是啲即係重要劇情啊，点样射波啊，或者点样去决胜负呢，基本上呢如果你有心去发掘呢，咁其实呢即係唔啱，但係呢其实佢真係涌出嚟呢，你可能已经睇咗好大部分嘅电影内容，但系更加精彩咧，其实未必就系净系套电影啊。如果你净系 focus 喺话点解隔足咁多年仲用呢一啲级数嘅拍摄手法啊，又或者咧呢啲嘢我都似曾相识啦，咁跟住大家就会分辨讨论就话，咁呢样嘢啊，25年前嗰套少林足球喺中国系唔可以正式上映啊嘛，因为同少林寺有关嘅一个版权啊，咁所以咧大家都有好多人未睇过啦，讲紧25年前嘅戏，就算你有睇过都唔记得啦，又或者你真係喺呢20几年里面出世梗係冇睇过啦，係咪先。咁所以呢有啲人就开始讨论，唔係只係讲緊嗰套戏嘅特质啦，就话，哇，咁阿星爷係咪炒返啲旧嘅桥啊，又或者呢入面咁多嘢呢都係似曾相识嘅咁样。咁有班人就话，哎，太好啦，我真係咁耐冇睇星爷嘅戏呢，就真係可以好多嘅怀缅嘅点子啦，好多嘅桥段呢都每样攞少少好似自助餐咁样呢，就卖情怀。就鍾意嘅，有啲人就話，哎，呢啲都睇過晒啦，咁有咩好睇呢，即係搞笑都知我都唔笑啦，咁又喺另外一邊呢，喺關於嗰個劇情內容上面，唔講特技先啦，講內容上面呢又討論一番喎。跟住呢發現神奇嘅地方就係呢，開始呢阿星爺就借票啦嘛，咁即係好興就係即係去觀眾睇完現場之後，就有演員啊同埋導演啊，即係星爺本身自己去讲解啦，或者系同啲嘅观众答谢啦。神奇嘅事情呢，我就见到呢就话开始有唔同嘅以往佢嘅作品嘅拍档，包括女主角啊，包括一啲嘅配角啊，包括一啲唔同嘅角色，甚至有啲观众呢特登 cosplay 咗佢嘅唔同造型啊，以前可能系西游记嘅造型啊，或者系即系呢个我好似见到有呢、這个鹿鼎记嘅造型都有，咁就系呢去現身喺佢哋活動咧，彷彿就好似 set up 咗一啲嘅公關宣傳嘅方式咧，就係幫呢套戲推動嘅。而網上咧就由各種嘅自媒體咧就出嚟繼續咧又話，嗯，我睇完之後咧有我嘅獨特意見啦，又話咧欠星爺一張戲票啊，又話咧我睇錯咗啊，我哋大家都誤會咗啦。跟住甚至仲有啲解讀到各

家民族的情怀啊，跟住又将啲彩蛋咧逐一分析咧，咁就好多新延伸嘅讨论，即系呢啲全部咧，即系如果唔系打手嘅话咧，我相信都系即系半免费咁样自发啦，咁再加埋继续好多嘅流出啦，跟住又大家又会觉得啊喺边度唔同上映嘅时候有唔同嘅版本嘅 poster 啊，跟住咧真系成个本来应该官方喺上映之前要做嘅宣传计划咧，好似点解上咗映之后先做都 OK 嘅咁样，咁跟住咧。大家就话哇，其实大家诶误会咗啦，星爷就系想咧写低一个童话故事俾过去嘅即系认识佢嘅人啊，又或者未来嘅小朋友啊，因为呢套戏咧就冇佢以前走嗰啲可能系成人嘅内容嗰阵时，可能系欺负女性嘅内容啦，就会系老少咸宜嘅咁样。咁好多解读咧都依然继续喺度传开去，而同时咧个票房就越嚟越好啦。咁我自己就即系未有机会真系。支持佢去睇呢套戏，但系咧，我想睇就系话呢一个嘅咁嘅 marketing 嘅方式，或者一个现象级嘅一个宣传方式咧，其实真系改变紧我哋嘅生活嘅、哦。可能咧就佢亦都行先咗嗰个世界有一大步啦，就系、是、究竟我哋点样可以避免大家即系要期待，好似讲紧 Marvel 哇，已经讲紧一两年，已经话要拍今年要播出嘅电影嘅时候，大家都可能已经即係俾佢嗰啲嘅滲透式咧，都滲透到悶啦。但係而家突然間嚟個措手不及，一個星期後就上映嘅話咧，可能個玩法真係唔同。咁所以咧，真係天天都有新事物啦。我哋就喺個透過我哋真係好幸運去參與喺當中。你可以話我完全唔想睇，可以完全避開。但係咧，即係用另外一個有趣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其實真係冇計算錯誤嘅。就算係被計算又如何咧？最後觀眾得到嘅都係啲娛樂。都是得到人家一个策划背后的一些智慧，我就觉得一个乐观的情况了。

歌名字是 Cloud 云浩影，新作是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年代对于时间的概念是会着紧很多的，因为大家有很多的科学理论或者很多人生体验的时候就觉得啊。

间呢件事咧，唔系好似以前咁，哦，朝九晚五做啲乜，放工做啲乜，周末做啲乜咁样，而系咧对于时间咧系有一种嘅弹性啲嘅设计嘅，就话啊，究竟我点样将我嘅时间安排到属于我自己啊，有我嘅背景啊，又或者我嘅回忆啊咁样，咁所以虚度光阴呢样嘢咧就见仁见智啦，每个人咧用时间嘅方式都唔一样嘅。咁头先讲到咧，哇，一个咧有趣嘅宣传方式，即系关于呢套电影啊，周星驰嘅电影，咁啊叫暂时讲到咁多先啦。我觉得咧事情一路发展嘅时候咧，你会见得更加有趣嘅伏笔嘅。咁啊，我觉得即系包括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去讲即系点样去支持星爷啦，即系除咗就苏张戏票之外咧，咁有好多佢以往合作过嘅艺人好朋友咧，都会包场啊，会继续推广咧，即系发酵呢件事咧，我觉得系几好嘅，即系几自动波咁样。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套即系大家都瞩目嘅电影啦，就系、是、即系喺荷里活呢边咧，就系、是、Christopher Nolan 嘅 Odyssey 咧，咁又系触发咗好多嘅讨论啦。之前就讲到选角啊，我觉得个情况有啲相似嘅，就系话咧嗰个即系选角嘅时候，大家就吓点解拣呢个人做呢样嘢嘅？唔同原著，唔同大家咧去睇嗰、那个即系文献咁多年嚟古仔所认识嘅角色嗰个设定啊，又或者咧系咪为咗某啲嘅奖项先至咁样安排？但系咧，我觉得最重要系乜嘢咧？首先即系嗰个作者或者系导演自己本身，佢都冇出嚟去发表嘅时候咧，大家嗰啲嘅闲言闲语咧，都只系一啲评论啦。咁同埋大家即系除咗你专业系叫做业内人士可以睇到成套戏嘅时候，你就话可以评论得比较仔细啲啫。但系凭住啲 trailer 或者人哋啲二三手嘅消息去评论嘅时候咧，其实都不足为耻，即系不足挂齿啊！我觉得咁真正入场睇完戏咧，大家就即刻知道个焦点应该放喺边度啦。咁系咪真系一套好嘅电影，定系净系因为一个宣传上面嘅伎俩，又或者系啲选角上面嘅误差咧？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头盘啊！吓，真正套电影可能好似之前我哋成日讲话，套电影上咗画、落埋画，跟住咧过埋一段时间沉淀咗之后，系咪真系可以家传户晓，或者咧可以留得低喺即系电影史上边一个席位咧，先至好做定论咧？我觉得先至系比较合理啲，同埋对于创作者一个嘅尊重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大家净系啊，我执少少片段又弹一轮，然后咧拗一轮，咁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嗰啲嘅能量啊，你喺网上面同人拗得赢呢一个 post 又点咧？转头第二样嘢，然后推翻咗你自己嘅讲法咧，其实鱼嘅又系自己，咁不如唔好咁激动去表达，抢住出嚟表达先啦。就算你系 influencer， 好想去争取流量都好，都展现一个比较有智慧啲、有深度啲嘅 influencer， 咁样会唔会好啲咧？系啦，咁我觉得咧系即系而家大家都好有个工具啊嘛，随时可以打几只字又得，拍段片又得，录段音又得。咁但系你唔好睇小睇你嘅人啦，佢哋都会累积，佢觉得你系咩个嘅忠诚度。

0: 佢嘅名字系陈宗泽，有新作《顾客永远是对的》。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要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赞助 Mopet。
4: 文井开井有话，
0: 睇到一单新闻咧，喺多伦多嘅一个励志故事啊，咁啊就系一个年岁只系11岁嘅小朋友啦，男仔咧，咁咧佢就开展咗佢自己一个洗垃圾桶创业嘅生意，咁更加咧社交媒体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咧已经咧吸粉咧超过差唔多接近90000嘅粉丝啦，咁啊好多人咧都赞赏佢，咁佢做咗啲咩咧？咁其实佢就某一天发现有个事情。就是看似好簡單，但是在身邊發生但又冇人做喎，咁樣咁就係呢去幫鄰舍一啲，尤其是年長嘅朋友啦，就係、是、將佢哋嘅垃圾桶呢由 garage 度拉返去路邊，即係你知道呢，如果係即係唔係住高樓大廈嘅情況之下呢，大家每個禮拜就正常就係要拉一個藍色嘅桶呢出去個 garage 個外面，咁等一個環保車嚟收集啦，咁跟住呢然後就將即係擺返個桶喺度，佢就唔幫你拱返埋去㗎嘛，咁即係自己做係應該嘅，咁但係有陣時可能一啲獨居長者呀、老人家唔方便嘅時候呢，咁就有呢個小朋友突然間就諗起條橋，就不如我幫你做啦，我每個禮拜準時幫你做呢件事之餘呢，仲幫你清潔埋個桶添，即係 make sure 裏面冇垃圾之餘呢，就可能幫你沖一沖水呀，或者清潔下，咁呢就保持乾淨快靚正，咁樣呢我只係收你10蚊嘅啫，咁樣咁就包曬全部嘢㗎啦，咁樣咁佢就用呢個方式呢去叫建立佢自己一個嘅少少生意啦，叫 Your Bean Cleaning 嘅生意啦，咁5月開始到而家呢就累積咗好多嘅人氣啦，因為佢媽媽又幫佢手喺 social media 上面去即係記錄下佢嘅日常工作啦，咁你知道而家即係最好嘅宣傳方法就係話俾人聽你點樣做實事嘛，唔就咪只係講㗎嘛，係咪？咁然後呢有好多朋友就去睇佢嘅 video 啊，讚賞佢啊，跟住呢就真係報名喎，咁無論係支持佢所以去報名，定係真係需要有呢個需要去報名呢，佢都打開咗一個嘅自己嘅小嘅事業啦，咁佢仲分佈咗時間，就係、是、每個星期呢會花2日呢就係、是、上門去搵新客，真係去推銷服務，咁當然都會有被拒絕㗎嘛，咁但係佢即係小朋友即係回覆能力特別高嘅，雖然又唔開心，咁但係呢調整過之後呢，佢爸爸又幫佢做一啲嘅 coaching 啦，話俾佢聽，嗱應該咁樣諗嘅，唔好覺得咩都係自己嘅問題，或者係唔係事必然一定係 work 㗎嘛，咁即係令到佢提升咗佢嗰個嘅素質，佢嗰個嘅企業家素質，咁2日就係負責去

去廣兩日就負責去清洗，跟住咧平均咧每個鐘頭咧就可以做到兩三個垃圾桶，雖然唔係話好量產啦，咁但係咧就係一個咁嘅開頭啦。咁我覺得咧呢個係即係仲有趣嘅地方，就係好多朋友咧為咗支持佢咧有多唔同嘅方法㗎。有啲人咧就話，我可唔可以咧將你個品牌嘅 logo 印 T 恤啊，又話咧做啲周邊產品啊，甚至咧而家再伸延你嘅服務啦，除咗係拉垃圾桶之外咧，不如秋天嚟到咯，掃下葉啊，冬天清理下積雪啊，就或者係春天夏天嘅時候剪埋草啊咁樣咧，咁即係哇11歲嘅小朋友遇到咁大嘅機遇咧，咁我覺得作為家長咧都覺得這個嘅體驗咧好值得咧係傳承俾自己嘅小朋友，未必個個一定走去創業啦，但係有陣時咧即係一啲嘅生活最近自己嘅事情咧，就係可以係最好嘅機會去訓練自己嘅。咁我記得咧早前我唔記得睇邊個訪問，即係有時聽好多 podcast 咧，都有一個年青人咧講佢細個嘅時候咧，同屋企人嘅講嘅夢想咧，就係佢希望咧就倒垃圾咁樣。咁倒垃圾呢件事咧，就即係同埋咧就成為一個倒垃圾嘅生意咁樣啦。咁大家都喺度睇小佢，包括屋企人都覺得嚇倒垃圾嘅生意做極都唔係好大嘅啫。你一個人倒得幾多垃圾啊？跟住就開始咧就係用一啲嘅時新嘅思維啊，或者你應該做啲更有大志、更有時新價值嘅事情啦。咁但係事過境遷，到佢成長咗之後咧，佢成功做咗一個倒垃圾嘅生意啊。不過佢唔係講緊自己落手落腳全職倒垃圾，佢講緊係擁有幾架倒垃圾車嘅團隊，然後係一個即係可以去到六七位數字嘅生意額嘅一個老闆咯。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有陣時，即係唔好睇少一個少少嘅念頭，同埋咧年青人或者小朋友咧，佢哋嗰個嘅願景。有陣時我哋可能俾個社會框住咗啊，固有就係、是、哇，做呢個工作，我都可以預計到你嘅將來是如此下場啦咁樣。咁但係原來佢哋透視咗你睇到嘅事情，睇到更遠就話哦，其實呢一個嘅需求啦，或者覺得呢個服務嘅好，佢未必用經濟角度覺得咩 supply demand 啊，有冇市場，而係覺得呢樣嘢真係幫到人，或者同佢自己心目中。即係去花時間嘅價值嘅理念係一樣嘅時候咧，可能佢想象到嘅結果咧，同你假設佢遇到嘅困難咧，真係差天共地嘅。咁我覺得呢啲嘅例子故事咁有發生啦。咁作為一個借鏡，同小朋友分享一下或者勉勵一下自己，其實好多機遇都係自己創造出嚟嘅。

是陈建安，歌曲名字叫《悲伤的后劲》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关于啲创业啦，咁就系由零开始。咁虽然嗰个行业本身唔系什么惊天地泣鬼神嘅新嘅 idea， 但系咧对于嗰个创业家嚟讲咧都系一个开始。咁但系头先讲悲伤的后劲啊嘛，咁如果后劲不计又点咧？一个生意真系冇成计。嗱，以往咧传统嘅大型生意如果做得大啊，又或者你家族生意嘅时候，咁就系直接就谂。交俾自己最信得过嘅子女啦，尤其是可能系一啲即系传统中国人公司啊，或者好多大机构咧，都交俾即系能干嘅子女，或者系唔一定话排第一嗰个嘅，总之就系有参与，跟住成长，了解公司背景，同一啲同公司嘅上下员工咧，都即系有个家族生意概念嘅人去即系转手俾第二代、第三代。咁但系最传统嘅讲法就系创业难、守业难，系咪先？跟住即系或者即系第三代咧就两难，基本上咧就好难行落去啦。咁点算咧？咁尤其是唔系大企业做唔到即系一个嘅即系咁样成全嘅帝国或者一个嘅商业王国嘅时候，细嘅公司有冇出路咧？咁喺日本咧有一个嘅现象咧可以分享下，就系咧好多嘅创业人咧，其实佢哋都年纪大啦，又或者各种原因啊、经济活动等等咧，就真系搵唔到接班人，又或者咧真系继续唔到落去啦。咁于是系咪只系得一个选择就系 close down 结束咧？又原来唔系。头先正系所讲，即系我哋以前就系话嗰句就系有人辞官归故里。咁原来有人漏夜咧系想接手嘅、哦，咁做乜嘢咧？就系话佢哋有搵到个模式，就系咧有一种叫做 search fund 嘅模式，就系有啲中介嘅角色咧，就系知道有啲中小企。甚至可能单人企业啦，可能一个企业可能发展到养到一代人嘅，但系咧佢哋下一代已经唔想做呢件事啊，或者真系冇接班人，冇啱嘅接班人嘅时候咧，咁就有呢个 search fund 嘅公司出嚟咧，就先咧就同经营嘅朋友，即系嗱，你又唔想嘥咗你一盘心机，你又仲有啲经验可以成全，但系未揾到人啊嘛，你就先俾少少资金我，咁我唔系谂就咁攞咗你笔钱走嘅，就帮你去评估下你呢间公司咧。被收購的價值啦，又或者咧，其實係想揾啲乜嘢人，然後另一邊商咧就去開始，唔係就咁揾大財團注資咁樣繼續俾佢做，而係真係揾啲有心創業，但係咧 ，instead 係重新由零開始，慢慢去做啊。咁但係原來佢揾到。呢盘生意现成已经系几同佢心目中一样，即系好似你买层楼或者买层二手楼，以呢一个嘅设计同我心目中好似，我直情搬入嚟住就得咯，咁样个概念就系咁啦。咁即系做咗一啲嘅资料嘅配对啦，同埋揾到适合嘅接手人，适合嘅新嘅资金来源啊，同埋咧真系想接任食去做呢盘生意人嘅时候咧，咁就将两者咧去连结啦。咁即系本身全程想卖盘嗰个人咧，又揾到一个真系有心去经营，同埋咧理念相近嘅人咧，就可以唔系就咁样同佢计嗱，我你俾嚿钱我就俾条锁匙你就拜拜咁样，而系真系咧教佢经营。将经验希望咧传承到之余，送埋俾佢之余咧，系呢一个品牌啊，或者呢盘生意咧，唔会毁于一旦咯。咁呢个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咁然后咧，好多嘅年青人咧，佢哋系唔介意嘅，即系话难得你有个 set up 咗啲嘢，有阵时最头痛嘅，你唔知道一个创业头痛位喺边噶嘛？要顾嘅嘢系好多噶嘛，即系租铺啊、装修啊，跟住客源啊，跟住然后咧营运啊，然后有啲嘅盲点要处理啊，唔好下下用钱去买教训先得噶。咁而家难得有前人话俾你听，嗱，我咧即系卖盘俾你嘅同时，我亦都好熟悉呢个店嘅环境啦、啊，甚至可以交埋一啲嘅人脉关系。客户人脈的朋友圈俾你，咁你咪唔使由頭再嚟過咯。咁有陣時呢樣嘢，你唔係即係最擅長嘅時候，可能就

一个最好的开始。咁而种方法咧，就开始可以解决到一啲高龄化嘅企业，佢哋咧真系冇出路，或者咧系唔忍心生埋。有阵时争个最嬲尾嗰几年最难就系、是啊，究竟我放弃唔放弃好咧？喺嗰个犹豫、浪费、惊浪费又唔敢做新嘅决定咧，其实就即系，但系个生意唔等人噶嘛。咁你个人有犹豫决定啫，生意一路差落去，突然间即系急剧下跌嘅时候，可能就系要即系喺钱财上面会损失之余咧，仲令到嗰个间公司食相有人接手都即系整弯咗。咁所以咧喺呢个咁样嘅衔接 search fund 嘅世界里边咧，个投资者同埋个嘅金融机构或者呢个中间人咧，就担当咗各个位置咧，就补充翻呢一个嘅连接啦。咁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咁有啲人就会问，哇、哦，咁其实揾财团比较容易啲、哦，咁唔系每一间公司都你注资落去，佢唔系营运有问题啊嘛，系营运嗰个人本身想放下来啊嘛。咁你就算注资落去都唔系派到个啱嘅人手，咁不如就由呢种方式，好似揀女朋友揀男朋友咁做下 matching 先咯，咁跟住见下面，或者係甚至当一日社长，当一日嘅店长，睇下你係咪真係啱呢个 vibe， 或者係呢啱唔啱去喺即係成为下一任嘅老板，咁先至去做交收呢。我觉得呢个几聪明嘅做法，亦都呢几符合呢个人情味啦，咁同埋呢我觉得嗰个成全嘅感觉呢，有阵时真

佢名字系柯奕儀，已经系佢另一只派台作品叫做《近距离恋爱》。如果大家都未太认得佢，我觉得声音开始认得啦。咁啊，提提大家佢系边个啦？就系、是、如果大家比较早期睇过一百毛呢一个嘅平台咧。佢就係當時嘅盤菜啦，咁啊，而家就用翻佢原名柯奕儀啦。咁我覺得有少少呢個嘅現象都唔止喺佢身上發生嘅，即係好多出道嘅藝人啦，尤其是喺網絡走出嚟嘅人咧，佢哋本身咧都可能有自己嘅形象啊、花名啊，或者唔同嘅名字。但係當佢或者係團體出嚟啦，即係好似 Lollytalk 裏邊一啲嘅成員，佢哋出嚟獨立發展嘅時候咧，突然間你要接受佢一個新嘅個人名字，當然對佢嚟講係一個新嘅篇章啦。咁亦都係重新認識新嘅樂迷啦。但是如果已经有支持他一时间 connect， 不过已经咁讲，如果认识支持他的话，可能都应该知道他的转型的。但是如果在中间位大概听过他又没有跟得那么贴的，可能就需要解读告诉你，原来这个就是当日的那个啦，这样。那一个歌手的角色或者一个演员角色呢，继续走他的演艺路呢，就有柯奕儀近距离恋爱。刚才讲过呢，即是巧，或者我们今日的节目都讲过很多关于巧的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呢是有趣分享的。咁啊，大家都一定曾经听过呢，有一种的表演艺术啦，叫做快闪党，系咪？咁就可能好多朋友突然间喺公众场合啦，咁就快闪党咧唔系偷嘢嗰啲嚟嘅，快闪党系咧一种表演形式，咁咧就可能喺商场啊或者一啲广即系比较空旷啲嘅地方，或者一啲设定啦、环境设定啦，突然间咧有啲看似系路人嘅人，可能系因为一个音乐响起，跟住开始跳舞啦，咁然后咧本来由一个人两个人跳舞，咁大家都觉得点解啲鬼无端端喺个广场度跳舞，喺个百货公司度跳舞，突然间咧就更加多嘅路人咧，本身喺行紧街咧，喺度东张西望嘅，突然间咧佢哋又 join 埋一齐喺唔同嘅即歌嘅音乐嗰度咧就一齐跳，原来咧佢哋完全咧一早夹定嘅，咁就做咗一个大型表演，跟住咧。快閃的定義就是他們一完咗之後，大家就會散開變回路人甲，然後呢大家就好像覺得為什麼這班表演的人又消失了，樣就融入生活。那這種的方式呢，即我自己就沒有親身撞過，沒有在現場見過有這個表演，但是在網上看很多，通常裝了鏡頭不同的位置去捕捉那些現場的人的反應樣啦。咁但系咧，想讲呢个咧就更加升华啦。我觉得呢一个嘅，即系将呢条桥啊，呢个玩法咧升华到一个另一个层次咧。就喺荷兰咧，咁啊突然间有一日咧，有一个百货公司，有一个商场咁啊，即系大家喺度熙来攘往喺度行街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啲咧17世纪打扮嘅。啊，应该咁讲，前一刻先有一个咧小偷，但系咧都系17世纪嘅小偷啦。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唔知道欧洲17世纪系咩类型咧，你可以想象下，譬如三剑侠啊，或者咧呢个叫做罗宾汉啊，嗰啲古仔里面咧，即系个头上面有顶羽毛，有支羽毛，然后有支羽毛嗰种嘅装扮嘅人咧，有个小偷突然出现喺个商场咧，又即系好似即系个侠盗咁样咧，有条绳系揈嚟揈去。咁佢就即係唔係正式行楼梯啊，或者係搭电梯嘅，佢哋就係好似偷咗啲嘢喺度跑咁样。跟住转头另一边呢，就有一班又係呢个年呢个世纪嘅装扮嘅士兵冲出嚟呢，就去捉佢啦。咁然后呢亦都有好多即係又係同一个年代打扮嘅市民呢，就鸡飞狗走，真係捉隻鸡出嚟鸡飞狗走啊。咁呢就喺度跑嚟跑去，令到呢大家都觉得哇咩表演啊，然后呢点样睇，咁当然就即刻攞啲手机影啦。咁然后嗰个演戏嘅继续係捉贼啊，然后继续呢个贼又跑嚟跑去好身手敏捷啊，跟住又有少少即係喺个商场之中穿梭啊。咁大家都已经知道呢个表演啦。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呢个表演唔係淨係为咗表演，而是当他们呢即完结这个追逐呢，企返喺个大堂嘅正，即是一个嘅比较开明，即叫做开放嘅位，企喺度成班摆个 end pose 嘅时候呢，突然间呢喺上面有一个画架降咗落嚟。呢个画架呢就大到啱啱好框住，你当好似影相咁啦，如果你正面见到人企晒喺度摆咗 pose， 然后个画架降

降落嚟嘅时候发生咩事呢？原来佢哋咧个 end pose 咧，正正系一幅名画嘅模仿啊！佢哋原来个装扮同埋佢哋嘅动作，佢哋嘅 end pose 咧，原来系一幅名画嚟嘅。咁原来成件事系宣传咩呢？就系、是、一个嘅博物馆，一个嘅即系博物馆佢重修维修咗之后咧，十年之后咧重开嘅一个表演，咁呢二十几个人咧就系原来系扮咗一幅名画叫做《The Night Watch》夜巡，里面正正系一班士兵捉贼，咁佢就做咗呢个画面出嚟，然后大家当然就哇睇到个 end pose 就知道，原来系宣传紧呢个博物馆嘅重开，原来咧即系呢一个嘅意义就系话我哋就模仿翻，好似置身啊，即系博物馆都系咁噶嘛，想你置身翻喺当代去睇下究竟当代嘅人嘅衣着啊、行为啊、故事系点样，佢哋就演绎。出嚟，咁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既赢到现场嘅朋友嘅掌声啦，亦都赢到好似我咁样睇完呢个片段之后咧，觉得值得分享。咁都系话咧，其实呢个嘅真人表演，即系我哋唔好俾嗰啲 AI 嗰啲嘢控制先啦吓，即系俾真人表演同埋咧有一个嘅想法，有一个创造力嘅时候咧，其实就系震撼嘅。咁同埋咧系会流传，故事系会流传嘅。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值得推介嘅。如果大家咧都想揾下呢一套呢个片段嘅话咧，啊点样揾咧？啊试下诶咁样啦，我咧就将呢一个片段咧转发喺我即系呢个开井有话嘅IG 嗰度，咁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揾下咧，就可以睇到呢一个有趣嘅节录。咁我觉得即系大家继续咧，唔好埋没自己嘅创意或者想象空间。有阵时系要执行嘅时候系复杂嘅，又要彩排，又要即系同人夹，又要准备。咁但系个结果就系大家可以制造出嚟咯，就唔系净系喺预计之内。唔该，电脑帮我谂下做啲咩可以宣传到，跟住就又将一啲奇怪嘅片出嚟。咁我觉得呢个就系有趣啦。咁呢啲咁话啦，你上去 Open Well 961就会揾到我个 IG 咧，就可以睇到呢一个转发嘅片段，亦都咧送一首相关嘅歌曲啦，叫做《哈姆莱特下班了》，嚟自 Carrie T 嘅作品咧，就完我哋今日个节目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开整又话咧，继续咧同大家分享一啲有趣嘅新闻，同埋度过星期六嘅早上啦。希望呢个 weekend 你过得好，希望你捧嘅足球比赛令你睇得开心。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3: 卑诗省现时有113宗的活跃山火，世界杯决赛听日会展开。中国重庆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八点新闻专辑。卑诗省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日嘅朝早八点，现时全省有113宗嘅活跃山火，当中有75宗失控。因为星期四晚嘅雷暴，引发喺内陆 Clinton 嘅 59 Creek 喺星期五嘅朝早发生山火，并且喺琴日嘅下昼，因为气温升高之下，火势开始蔓延。截至而家朝早八点，当地火场面积已经达到4000公顷。当地政府向当区107处嘅房屋嘅居民发布疏散令，所有人必须沿住 Big Bar Road 向东前往97道公路疏散。而当地亦都住咗一啲除咗常住嘅居民之外，都有一个拥有46个营位嘅热门露营地。另外，由星期一开始燃烧嘅 Boston Bar Eastwood、Brunswick Creek 同埋 AC Creek 两处地方嘅山火仍然持续，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4000公顷，后者嘅面积继续系超过16000公顷。有当地居民表示痛心，指自己因为疏散离开嘅时候，见到半座山都喺度烧紧，坦言山火发生嘅频率实在太高。当地居民现时已经疏散至到 Chilliwack 嘅社区中心。当地第一民族政府紧急应变主任 Tyrell Williams 呼吁民众捐赠物资支援灾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5个家庭在当地社区中心登记。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就表示 ，Brunswick Creek 的山火摧毁了7座建筑物，其中包括 AC Creek 地区的4座住宅和季节性的小屋。卑诗省火服务处表示，当局已经派出了500多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由於嘅未來幾日之內有機會出現更多嘅雷暴天氣，可能會引發更多嘅山火。至於全國其他省份方面，安省目前活躍山火已經接近200宗。安省省長杜格福特話：當局已經派出超過150支消防隊，同埋80幾架嘅水上飛機同直升機灌救。佢今日都會聯同當地嘅廳長前往位於新德卑嘅最大火場視察。有芬德比第一民族批评杜格福特的省府应对山火的资金和资源不足，对两个原住民社区疏散的处理方法都受到批评。其中有第一民族的政府在武安省省府的指示之下能够自行疏散居民，而位于诺华斯高沙省的哈利法斯当地东北部都有一场失控的山火。斯高沙省省府出动6架定翼水上飞机和2架直升机一起参与救火，同时发布强制疏散令，疏散令预计影响100至150人。在大湾地区，环境部指大湾地区在星期四的夜晚一共发生了139次的雷暴，是过去10年当中最强。环境部表示，星期四夜晚9点到1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之内，大湾地区一栋有出现了139次的雷暴。有北湾居民见到一栋闪电击中公寓的一棵树，令该树曾经有火舌燃起，但因为当时的空气湿度足够，相关树木的火势就没有继续。北湾都有住宅因为雷暴而起火。消防救护服务部门表示，目前未确认到起火原因有没有是因为雷暴，但表示雷暴的状

0: 令到当晚有众多的人员、众多的市民都打电话向消防人员求救。因应交通列车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工程，介乎 Cambridge Street 跌到 Alberta 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在下星期一开始要封路半年。位于温哥华市政厅附近，介乎 Cambridge Street 跌到 Alberta 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因为要拆除兴建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的临时交通平台板，所以下星期一7月20日开始要封路半年。所有车辆如果要在该处的马路继续前行，需要先在 Cambridge Street 转左，然后到西伯 Avenue 右转，驶至 Alberta 街再转右，再驶出原来的百老汇西街。而原先位于百老汇街市政厅站的架空列车站外的99号巴士站，在昨星期四都已经迁移。临时巴士站现时位于介乎 Ash 街至 Cambridge Street 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即是日式餐厅沙库对出，和9号巴士线共用同一个巴士站。当局说封路的路段商店都会仍然开放，同时当地会有新的特别交通指示，请行人和驾驶人士留意。有发展商希望重建列治文东部 Smith Crescent 的两栋独立屋成为多栋联排别墅，相关发展商 Smith Crescent 的 Smith Crescent Holding 希望在 Smith Crescent 4620号和4640号兴建24栋的联排别墅，每栋楼高4层，居住空间为住2至4层，亦都会设有户外休憩空间和绿色地带，以及部分的停车位。跟住返嚟嘅世界消息有：世界杯决赛听日会展开。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0: 翻嚟新闻时间，世界杯决赛会听日嘅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开始，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嘅球迷区都会开放，请前往人士预早时间，以免人多挤逼。同时要留意当局嘅准则，包括携带嘅袋唔可以超过30厘米长乘30厘米高，亦都只可以携带非玻璃制嘅空水樽入场斟水，容量唔可以超过1公升，亦都唔可以携带外来嘅食物同饮品。另外，列治文市府都会在时代坊对出的阿巴甸社区公园举行决赛派对，免费入场。另一方面，有指世界杯决赛，国际足协希望在半场时间延长至半个钟头，以容纳中场时间休息时间的表演。由许敬轩报道。
2: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应救。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国男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决赛的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15分钟。国际足协至今未有回应决赛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间，以及表演如何符合有关球员休息的规例。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国重庆发生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
1: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2: 有咩啊？
1: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3: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4: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九六一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0: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现时造成八人丧生，至少十八人获救，仍有34人失踪。张子欣报道。
5: 重庆彭水县寻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在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是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在昨日早上的八点几，彭水县当局说，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到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出动800几人、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和下方江面三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8: Hi Cooper 啊，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有本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天清，午夜之后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系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9%。
1: 好声好听，961。
2: 早晨，
3: 早晨咁多位，我哋生活系一个好有趣嘅时代嘅，即系有社交媒体之后咧，我哋对好多公众人物啊，甚至系身边嘅朋友咧，嗰、那个认识咧都变得好立体啊，唔会好似以前嗰个年代咧，演员你净系会见到佢做戏嗰一面啦，跟住歌手净系会见到佢唱歌嗰一面啦，踢波嘅朋友净系会见到佢踢波嗰一面啦，但系而家就唔系嘅，即系过去呢个礼拜就好好笑啦，见到阿夏兰德咧，原来以前有拍过片《煎牛扒》教《煎牛扒》啦，
2: 佢始终都系 Gen Z 嗰一代嘅。
3: 系啦，咁但系譬如。

0: 巴西嘅尼馬咁樣出咗局之後咧，咁佢唔係 Gen Z 啦，尼馬係90後啦，咁啊唔夠三日咧就俾人見到佢飛咗去拉斯維加斯參加呢個唔知撲克全球冠軍大賽咁樣，咁、你就會覺得啊，其實即係呢啲就算係心目中嘅公眾人物都好，都有唔同嘅一面喎，咁樣亦都有一啲可能唔係話咁出名嘅球員咧，俾人或睇到佢哋嘅社交媒體，原來佢哋以前曾經患過啲抑鬱症啊，原來佢哋嘅童年係喺一個好破碎嘅家庭長大啊，咁樣就好似一套電影。咁樣將唔同人嘅故事咧 sell 俾大家嘅，咁講起男士一啲精神狀態啲嘢，又唔知道大家尤其是男士們啦，對於自己嘅精神狀態有幾咁關注咧？問一問 Kenny 先，如果一到十分俾自己嘅精神狀態健康，你會俾幾多分？
1: 哇，當然希望係十分啦、
0: 啊，希望，
1: 但
0: 係
1: 係唔係咧？唔知啦。
2: 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们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3: 加南洲际。
1: 其实讲到呢啲嘅足球员嗰啲嘅故事嗰啲咁嘢，好搞笑啊！或者好似呢个嘅 Neymar， 佢突然之间去玩呢个嘅 pair 牌啊！佢伤咗啊嘛，伤咗咪要转行啦，系咪？好明白事嚟嘅啫。
0: 可能其实佢冇转过行，佢一路以嚟都系打 pair 牌系正职嚟嘅，讲笑啫。
1: Soccer 先至系佢个 side gig 咁样。
0: 冇错 ，Soccer 只不过系佢嘅副业啫。
1: 系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即系你讲到呢样嘢，突然之间令我谂起，即系上一次咪有一个嘅嗰、那个嘅 goalkeeper 嘅，我唔记得佢咩名，同埋唔记得佢系边个国家，但系嗰、那个Goalkeeper， 好似系Cabo Verde 定咩嘅嗰个国家，
0: 即系德国嗰个啊嘛，系咪啊？非洲嗰个，
1: 即系佢嗰个嘅 Goalkeeper 好劲啦，系咪？即系挡咗好多嘅球啦，即系美斯嗰啲球，美斯嗰啲球都挡咗啦，同埋佢个眼有问题啊嘛，讲到话，即系如果系冇呢个嘅社交，
0: 系40岁咯。
1: 同埋四十岁啦 ，which is 系大年几个美斯啦，咁样咁啊，同埋
0: 系后生过 C 朗，
1: 系啦 ，OK，thank you for clarifying。
0: 我纯粹系想 show 下我知道呢啲 knowledge 啫。
1: 咁系咪后生过定系大年几个Neymar 咧？
0: 我唔知 Neymar 好似36，我冇记错，我查一查先啦。
1: Neymar 系细过 C 朗嘅，应该系。
0: 呢个细个 C 朗，但系唔知几细啫。
1: 系 OK， 咁即系如果冇呢个社交媒体嘅帮助啦，咁基本上真系唔会佢嗰个嘅故事唔会咁发扬光大咯。同埋我即系以我听咯，唔知系咪真啦。即系当其时，阿美斯都好 impressed with 佢个 performance， 就只系唔知俾咗钱佢即系医眼啊嗰啲咁嘢啦，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即系去帮助佢嘅。financial 嘅方面咧，即系如果系冇呢啲社交媒体呢啲咁嘅平台咧，就真系唔会去发掘到咁多嘅新嘅一啲嘅足球员嗰啲故事啊，同埋嗰啲即系艰苦出嚟咯。
0: 冇错，但系其实我今日嘅主题咧，其实系想讲呢个 mental health 嘅问题嘅。
1: 我知道，我等你 tag 翻佢啊嘛。
0: 唔系，我啱啱其实我嗰个 skip 嗰阵我已经 tag 咗，但系你又夹硬拉翻翻去 Neymar 嗰边咯。
1: 你劲啊嘛，咁所以我就 tag 翻开，然之后等你 tag 翻入去咯。
0: 唔系，你只系想成全我哋加南洲嘅传统，
1: 就
0: 系
1: 硬
0: 拉到唔知去咗边之后，就夹硬听翻翻嚟，系咪？嗱，我同你玩个 game 啊，我先知道 Neymar 几多岁啦，已经我查咗，
1: 应该系36噶。
0: 嗱，我同你就争几年啦，系咪？
1: 啊！
0: 你唔好，你个样唔好 offend 住啫，即系讲紧个事实啫。啊，我同你争几年啦。你觉得 Neymar 系大过我啊，大过你啊？喺我哋两个中间，定系连我都细过咧？
1: 大过我，大过喂，好乱，大过我，大过你，喺我哋两个之间，或者系你都细过。
0: 但系其实基本上大过你就
1: 系
0: 等于大过我噶啦，
1: 系咯，
0: 因为你大过我嘛。
1: 咁复杂啊，搞到点解咁复杂？
0: 净系喺我哋应该系大过你啊，喺我哋两个之间啦，定系细过我咧？你觉得？
1: 我觉得佢系应该系大过我少少，咁啊，当然大过你啦，系咪？
0: 嗯哼，
1: 我觉得佢大过我少少嘅，即系冇可能佢细过你，然之后退休啦。I don't think so。
0: 但系唔系，其实运动员嘅生涯系好短嘅啫。
1: 我知道，但系佢呢啲咁劲嗰啲嘅兼职足球手咧，
0: 佢演变咗系兼职啦，系嘛？
1: 讲笑，讲笑，讲笑，讲笑，大家唔好听住。嗰啲嘅足球手，嗰啲足球手，嗰啲咁劲呢啲咧，就应该未去到接近40咧，都唔会退休噶啦。
0: 即系好似 C 朗嗰啲咁。
1: 系啦，系啦 ，C 朗，即系我亦都系听翻嚟啦，我唔知系咪真啦。C 朗听讲话佢下一次都会继续。去玩，因为喺好似喺葡萄牙举行系咪？
0: 唔俾佢退休系嘛？
1: 唔係，因為喺葡萄牙舉行

0: 嘅关系，所以佢想继续玩。我唔知系咪真噶，我唔知系咪真噶，我唔知，我可能都系传闻嘅啫，我唔知。OK，
1: 佢出局嗰阵已经喊晒噶咯，今次。即系讲到已经话系佢嘅 last dance 啊，嗰啲咁噶咯。
0: 咁你咪当佢下次再客串翻咯，好多嘅。
1: 如果佢
0: 好多演员都系咁噶啦，退完休之后出翻嚟做嘢噶啦，几年
1: 讲真
0: 之后，
1: 如果 C 朗肯继续玩咧，其实我觉得佢嘅身体状态系 OK 嘅。
0: Yeah， of course， 几大只
1: 系啦，因为佢有世界上最好嘅资源啦，佢又有钱啦，系嘛？咁基本上好似都话唔知佢好似41岁，但系佢嘅身体状态系25岁咁样噶啫嘛。
0: Yeah，
1: 所以我觉得佢系可以继续玩嘅。咁就睇下。佢自己系愿唔愿意系真系，即系我哋讲事实啦。佢暂时仲未攞到世界杯嘅冠军啦，系嘛？即系睇下佢到底自己嘅心态系愿唔愿意接受自己系呢一生都有呢一个所谓嘅遗憾啊。
0: 嗯，
1: 其实有时你问我嘅话，我唔觉得系一个遗憾嚟嘅。不过我呢啲小人物讲嘅嘢就唔系太重要啦吓。定系佢真系要去？完成一个 perfect 嘅 chapter， 要真系好似美斯咁样攞到一个杯为止咧。
0: 我觉得
1: 咁，如果佢下届肯继续咧，我觉得系可以继续睇嘅。当然系，
0: 我当然会继续睇啦。唔系、
1: 啊、
0: 我觉得咧，即系攞唔攞到个杯翻嚟咧，咁呢个当然个个都会希望啦。咁我觉得佢都会系一样嘅。但如果真系下一次喺真系喺葡萄牙举行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唔想错过呢个机会咯。即系喺 home country 去踢翻代表翻
1: 自己屋企门口踢翻啦。
0: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冇错，冇错。就算你讲个 game 系咩话，Neymar 几多岁？大过我，
1: 我哋仲未开馆 ，Neymar 几多岁？
0: 我觉得佢系，我觉得佢系三十，一系35，一系36。
1: 嗯，所以喺我哋两个之间噶咯，啱唔啱？因为你头先估系大过你啊嘛，咁就唔系35、36噶咯，
0: 大过我。我廿五岁啫，
1: 爆出嚟啊！
0: 我25岁啫嘛，
1: 我都唔想爆出嚟，逼我爆出嚟，点噶？到底系？
0: 我估系36啦，我估系36啦。
1: 阿六系嘛？其实佢系喺我哋两个之间，不过系34嘅，佢系
0: 34岁啊，
1: 系1992年出世嘅 Neymar。
0: 34岁，喂，你大过34岁系嘛？
1: 我细过34，
0: 你细过34岁？
1: 系啊，啊
0: 你系报错年龄啊你？
1: 梗唔系，做咩？你做咩成日质疑我啫？
0: 你细过34岁嘅咩？
1: 你觉得我几多？你觉得我36系嘛？
0: 我觉得你35。我以为你
1: 我冇35岁，
0: 你冇35岁啊？
1: 我冇35岁啊！我细个34，我同你个 gap 喺4年以上，
0: 唔怪之，好似有时好似唔系好啱 key 咁咧，有 generation gap 原来，
1: 只不过个样生得比较急少少啫，咁
0: 样啫。
1: 不过我觉得个样生得急啲都有急啲嘅好处嘅。到你急停咗之后咧，到你可能真系去到40岁之后，咁你咪会 freeze 咗喺嗰个年纪咯。
0: 哦，即系快老，但系长期咁老系咪啊？
1: 唔
0: 係話你
1: 有時咧，即係會睇啲即係題外話啦。有時會睇到啲statistics 啦，即係睇到啲研究咧。嗱，講起 statistics 咧，等間我哋會踢翻去 mental health 嘅問題嘅。OK， 即係睇到啲 statistics 咧，其實好多時我哋一啲嗰個樣老得比較唔好講個老字，即係個樣比較早熟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咧係因為佢哋可能天生嗰、那個叫咩 collagen 系嘛骨胶原咧，系、
0: okay.
1: 比较少。因为譬如我哋好多时睇嗰啲 K-pop idol 啊，或者系其实全世界嘅一啲年轻偶像咧，都系我哋睇佢哋好青春活力嗰个样咧，其实我哋都系睇佢嗰啲骨胶原啊嘛。
0: 哦、oh, ，OK，
1: 即系睇佢嗰个面咧胀卜卜啊，好有弹性啊咁样啊嘛。
0: 佢哋系会做一啲嘅骨胶原嘅 procedure 噶，系咪？好似系
1: 我谂都有嘅，即系后天同先天都有关系啦。即系当然有啲人先天嘅 gene 可能比较多啲骨胶原、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有个问题就系咧，好多时咧，一啲年轻时候，我要小心啲讲嘢，因为年轻时候比较系靠骨胶原去撑住个样嘅一啲唔一定偶像嘅朋友啦，
0: 嗯，
1: 佢哋好多时因为骨胶原系会随住年纪流失噶嘛，
0: 嗯哼，
1: 但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可以减慢啦，例如运动啦、饮食啦，好重要啦，呢啲系嘛，饮水啦、瞓觉啦，你。工作大唔大压力啦，你有冇钱做保养啦，呢啲都系好多嘅因素啦。
0: 或者有冇钱 in general 啦。
1: 其实都系啦 ,yeah, sure, 你有钱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好齐等间同我哋之后嗰个 mental health 都系息息相关嘅。Okay? 有钱就可以解决好多 mental health 嘅问题。咁呢佢哋好多时靠骨胶原去撑起个样嘅朋友呢，因为其实你无论点样都好呢，你年纪衰老就系骨胶原系点都会流失
0: 㗎。Okay, okay, okay.
1: 即系快同慢嘅问题啫。咁佢去到年纪老嘅时候，可能40岁左右咧，咁骨胶原流失咗好多咧，好多时你就会开始咧，我哋难听啲讲句咧，我哋就会觉得佢个样咧就会塌啦，
0: 塌 ，OK，
1: 塌啊，即系 collapse，
0: 哦，即系
1: 会觉得哇。

0: 点解呢个偶像好耐冇见，但系好似同佢以前后生嗰阵争咁远，佢老咗咁多嘅咁样，就系、是、因为佢嘅骨胶原流失，咁咧佢块面咪会裂啊、成啊。咁
1: 呢个都系一个好惯常见到一个 Asian 嘅状况啦，即系大家都见到好多啲 memes 啊，即系嗰啲 meme 图咧，讲到话啊，即系都系讲笑嘅啫。OK， 大家唔好太过认真，但系即系类似个 example 就系、是。一位朋友仔，可能佢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个样都系一模一样嘅，即系一样嘢都冇变过。突然之间去到六十岁，就变咗系另外一个人嚟嘅，基本上。
0: 嗯，冇错。
1: 即系嗰啲咩啊？
0: 好多时系关骨胶原嘅事啦。咁、但系一啲早熟得比较快少少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时咧，都系。當然我哋係講緊，我又要小心啲講嘢。當然我哋講緊係本身係五官好睇嗰啲朋友啦。
1: 啊，
0: 你會覺得佢誒點解廿歲就好似已經有三十歲嘅味道，三十歲已經有四十歲嘅味道咧、嗯？但係佢係講緊嗰啲係靚嘅，即係靚仔靚女嗰啲。
1: 嗯，
0: 咁呢一啲朋友咧，其實佢天生嘅骨膠原比較少，但係點解我哋都覺得佢五官係靚咧？其實係佢靠個骨架。
1: 啊 ，OK，
0: 骨啊，嗯，即係靠你個 skeleton。去撑起你块面，咁、
1: 嗯、
0: 所以我哋其实好多时，我哋中国人咧都有句说话咧，系话其实好多时，即系以前我哋讲女士啦，有一句说话都系女士嘅美咧，好多时系在于骨感，
1: 嗯，
0: 佢个骨有冇感觉？如果你望落去嗰位女士咧，佢块面咧系好，虽然系好 lip， 但系佢系嗰个颧骨啊，嗰、那个颚骨嗰个位系生得好靓咧，你都系会觉得佢靓嘅。咁呢一啲唔靠骨胶原去靓嘅朋友咧？佢就去到好老嘅时候呢，其实係会越老，我哋未必一定话越靓，但佢越老呢，佢嗰个轮廓呢係会越係 hold 得住喺度嘅。
1: OK，
0: 因为佢係靠个骨撑起咗个轮廓。
1: 佢有研究啊，宝莉。点解咁有研究喺呢方面？
0: 因为我就係天生冇骨胶原嗰啲朋友。所以呢、
1: okay.
0: 我就唯有日日日日喺度祈祷呢，我係骨感唔该。即係我去到第时四十岁五十岁都係要有骨感撑起个样。
1: 你都有嗰个嘅 chisel jaw 啦，即係嗰个嘅我唔知中文叫咩，即係个 jawline 塔下嗰度呢。
0: 嗰、那个恶骨。
1: 恶骨啦、啊、
0: 下恶线、啊、
1: 你
0: 係
1: 有
0: 个
1: 你 jawline 你係都算 chisel， 即係男士嗰种 chisel 咯，即係方形嗰种感觉咯。which is 都系骨。型是好啦，系咪应该？
0: 咁 Kenny 都系嘅，同埋我哋两个
1: 我冇 jawline 噶，我 jawline 唔系好明显嘅。
0: 唔系，但系你听我讲，因为我哋两个本身比较黑，咁、哦、跟住
1: 皮肤黑
0: 又我都黑，我哋两个都黑嘅，我唔知道我同你边个黑啲咧。好似
1: 你黑啲嘅，皮肤黑讲紧皮肤黑，唔系大家胡错意啊，嘅惊人嘅。
0: 唔系讲紧运气嗰种黑，即系我同你嘅皮肤都比较黑。
1: 系
0: 咁啊，我就好多须啦，你就一般多须啦。
1: 啊 ，OK。
0: 咁所以其实望落去咧，后生嗰阵咧系易啲会苍老嘅感觉嘅、嗯，觉得。咁但系咁我哋就人生系一个 long run 嚟噶嘛。
1: OK。
0: 咁我哋咪睇下去到四五十岁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先至系嗱？其实都大家都可以当我哋系安慰紧自己嘅啫。睇去到四五十岁嘅时候，即系虽然我哋后生嗰阵唔系太符合而家嗰啲所谓嘅 K-pop idol 嘅标准啦，即系而家 K-pop idol 嗰啲标准，嗰啲靓仔全部都系青靓白净啊，白雪雪啊，好浓眉大眼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去到四五十岁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先至变咗系站仲 keep 得最 man 嗰一班咧？咁啊唔知啦，系嘛？即系我就
1: 唔系你讲到呢，
0: 好日后咯会。
1: 你讲到呢一个嘅字眼咧，我觉得系好重要啦，即系 man 同埋。man 同埋靓咧，都系两样嘢嚟嘅，睇下你点样去形容啦，系咪先？即系你可以靓啦，咁但系靓唔系 exactly 代表 man 嘅，咁 man 亦都唔系代表靓嘅，咁睇下你嗰个嘅你嗰个嘅点讲，即系个 opinion 喺边方面咯。
0: 嗯，嗱咁啊 ，Kenny 讲到个样靓唔靓 ，man 唔 man 系一个都好重要嘅指标啦。至于第时年纪大咗之后，我哋仲可唔可以 keep 住咁 man 咧？我哋嗰个内心 mindset 都好紧要嘅 ，mindset 咧，我哋就好取决于我哋嘅 mental health 嘅。啱啱我哋讲紧 mental health 问题咧，下一 part 翻嚟。继续讲。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一开头系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3: 无论是现在线上的一些球星啊、足球员啊、篮球员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演员啊、歌手都好呢，好多时虽然我哋话现今呢，我哋睇到佢哋已经嗰个人格呢已经立体咗好多呢，但係有一样嘢呢，就係好多时佢哋都只不过係会将自己好嗰一面 show 出嚟嘅啫。即係、我可能会俾你知道，譬如夏兰德啦，我俾你知道我係鍾意煎牛扒啦，亦都有俾网民揾到佢10年前喺 IG 度阿夏兰德 post 过一条 reel 啦，原来佢嗰时小个嘅志愿係要做一个 rapper 啦。即係讲过呢啲嘢啦，或者係阿尼玛佢係原来佢係鍾意玩 poker 啦。都是偏是励志啊正面的一面。咁好多时候我哋一啲辛酸啊唔开心嘅嘢呢，其实无论点都好呢，我哋都系收埋唔想俾人知。
4: 唔系头先我讲个 goalkeeper 咪系唔系收埋囉。
3: 但系佢最尾佢 turn out 佢嘅故事都系励志㗎嘛。
4: OK,OK,OK。
3: 但系佢成功之前
4: 系即系一啲
3: 故事
4: 一啲嘅
3: 系咪多人 care 呢，咁未必系多人 care。
4: 系即系一啲嘅唔好嘢，即系如果你做咗一啲嘅犯规嘅犯法嘢，咁就通常都会唔会话即系太公开讲出嚟，系咪意思？
3: 唔会太张扬啦，同埋佢哋嗰啲辛酸史啊，即系话我以前几努力啊，可能嗰位40岁嘅 goalkeeper 罚得国嗰位，因为佢哋啲名字有啲难读啊，即系原谅我哋啊，唔该。咁佢可能由10岁开始踢波，努力咗30年先至一举成名咁样。咁但系佢前面努力嗰30年，其实讲真，如果唔系佢今届世界杯嘅话，其实都系冇人会 care 嘅，系咪？咁好系好现实嘅呢样嘢。咁所以好多时我哋讲呢啲咁样嘅背后辛酸史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两个 ，at least 我自己觉得啦，会有两个感觉嘅，就系、是一就系、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啦，即系广播啦。你好多时就系、我哋无论点都好咧。即虽然阿宝个人比较所谓嘅 real 啲啦，但系我哋无论点都好，我哋一开麦嘅时候咧，都尽量系想将欢乐嗰一面带俾大家噶嘛，系咪
4: ？OK，
3: 咁可能其实就算我今日开麦之前，我琴晚甚至系今朝早8点钟之前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我哋都系尽量唔会喺麦上面讲嘅。咁、一来系两样嘢啦，一来就系觉得自己职业需要啦，你唔应该将啲负能量乱咁带俾人啦，系咪？你可以用一个倾诉、share 嘅角度同听众倾偈，睇下你点包装啦。但是你不应该用一种好像在抱怨啊投诉的感觉在讲你这些感受啦。第二就是除了职业需要之外呢，很多时候

0: 我哋讲呢一啲自己个人辛酸嘅感受嘅时候咧，你系会有一个感觉咧，我觉得特别系男士个呢、這个感觉特别大嘅，就系你觉得冇人会 care。即系讲咗出嚟，你都唔会 care 噶啦，咁样。尤其是我哋男士好残酷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俾人哋觉得我哋系唔应该有感情噶嘛，
1: 唔系，
0: 即系唔应该有弱嘅一面噶嘛。
1: 我觉得呢个先系重点。头先你讲话，即系你会觉得人哋唔会 care 呢一个，可能即系睇下边个人去谂呢样嘢啦。即系我觉得，即系 based on 我自己个经验咧，我会觉得即系点解好多时唔会讲啲嘢出口咧？因为我唔想去。
0: 人哋
1: 唔系，等阵先，冷静啲先。
0: 因为我唔知道你讲唔讲得到啊，我帮紧你。
1: OK，
0: 但你坚持要自己讲系咪好？
1: 即系唔想去加多一啲嘅包袱俾人哋去顾虑咯，有种咁嘅感觉咯。即系我自己事，我自己处理翻，可能都亦都有少少嘅唔想，即系有少少好似嗰种嘅男士要坚强嗰种嘅感觉，亦都系喺里面嘅。即系我自己事，我自己
0: 未去到咁 toxic 嘅，我哋
1: 希望啦，系啦。即系我唔想去污染嚟你咯，我因为你都有你嗰啲嘅辛苦嗰啲烦恼啊等等啊嘛，即系唔想污染埋你。我自己事，我自己搞掂啦，咁样即系呢种感觉咯，系咪？即系你话到你觉得人哋唔会 care， 其实我觉得事实系会都有可能嘅，但系。我觉得唔系太多男士会特别即系惊人哋唔会 care， 所以费事讲咯。讲完啦，
0: 讲完啦，
1: 你可以讲嘢
0: 咁暂乱你歌柄，一阵间你又叫我话咩冷静啲啊？Let you finish 啊！
1: 都有心惊嘅。
0: 讲完啦，系嘛？
1: 讲完啦。
0: 系啊，即系你讲嘅都系有可能，即系唔想好似将自己嘅问题去抌咗落人哋身上。
1: 系，
0: 所以其实变相，其实我哋男士们都有个感受，就系出到嚟，就算 gathering 都好咧，都系。有波咪睇波咯，好似咁样系嘛 ，FIFA 有 board game 咪玩 board game 咯，就好少真系好似我哋想象中嘅女士们咁样咧，出到嚟系会讲好多自己嘅一啲最近嘅感受啊，好多嘅 tea 啊八卦啊咁样去互相去分担咁样嘅，因为我哋就系觉得啊，我哋唔应该将自己嘅问题加诸人哋身上啦，再嚟就系好似。唔覺得人哋會 care 啦，甚至 even worse 嘅就係我啱啱講，就係覺得好似驚俾人哋睇唔起咁樣嘅。
1: 我
0: 覺得無論我同 Kenny 都好，應該都一定係會聽過一句説話咧，唔多唔少咧。作為一個男仔咧，你唔多唔少都一定係會聽過一句説話，就係、是、喂，你男仔嚟噶。咁样噶嘛，系嘛
1: ？Yeah. Anyway，
0: 跟住就话，即系你男仔嚟嘅，点解你要咁样谂啊？喂，你男仔嚟嘅，点解可以咁？为少少事就唔开心啊！甚至我以前试过有人帮咗我，跟住我讲咗句：，哇，我好感动啊！你帮我咁样咧，跟住对方嘅反应系：，哇，你男仔嚟嘅，唔好咁容易感动啦、啊！咁样同我
1: 呢一、這个我呢一句说话，我觉得有少
0: 过咗
1: 过分、啊，有少少
0: 系啦，即系系咁样嘅，但系即系过分系一定嘅，但系你会发现原来系有人咁样谂，即系你会觉得连男仔系感动都唔得噶。
1: 系，
0: 即系佢同你讲你男仔嚟嘅，你唔应该少少事就感动啊！即系你系要好黑起块面啊，冇感情嘅，
1: 唔讲多谢啊，唔讲多谢啊，然之后
0: 唔会因为失恋而喊嘅，唔会因为少少俾老板闹啊而唔开心啊咁样嘅，唉，真系开始将啲自己真嘅嘢讲出嚟，
1: 睇一出。
0: 你嘛？
1: 最近俾边个闹过你？
0: 呢一篇文章咧就系讲紧
1: 讲嚟有。
0: 你呢个位踢得好靓，我同你讲啦，呢个位踢得好靓啊！呢篇文章咧就系讲紧咧加拿大男士嘅精神健康问题嘅。咁我唔知道有冇出乎大家意料啦，但系都几合乎我谂嘅嘢咧，就系、是、原来咧呢一篇调查出炉之后咧。发现 BC 省咧喺我哋加拿大咁多个省里边咧，男士嘅健康咧系最差嘅。Oh wow， 真系 Oh man 啊！真系 Oh man。
1: 等先，因为依个50-50嘅啫。如果唔系男士差就女士差噶啦，咁所以就
0: 唔系讲紧喺所有省里边，我哋嘅男士嘅排名系最差的。
1: 哦，即系每一个加拿大嘅省里面 ，BC 嘅男士，
0: 我哋 BC 嘅男士同安省嘅男士比啦，同亚省嘅男士啦，同 Saskatchewan 嘅男士比啦。
1: OK。
0: 哇，我好少可读 Saskatchewan 读得咁顺。
1: 系啊，劲咗啊！果然有咗 PR， 有咗 PR 唔同啲嘅。
0: Citizen 啊，唔好意思。
1: sorry, citizen, yes.
0: 你有冇留意过我噶？请问呢一位朋友，三年啊
1: ？That's what I meant, okay.
0: Three years ago.
1: That's what I meant, citizenship.
0: That's not what you meant.
1: That's what I meant, okay.
0: 咩叫 meant 就食嗰啲 meant 啊嘛，薄荷糖。

0: That's
1: what I meant, okay?
0: Pay more attention to your beloved partner than your stepmother partner.
1: 冷靜一點, that's what I meant.
0: 好像這篇文章的 Facebook post 的第一句啦, 因為他說 BC 省的男士健康是加拿大最差嘛, 他第一句就很適合我這一刻跟你說的, 就是 It's a sign to check in on your bro, man. Okay? 因為我們 BC 啊, Men's mental health ranks the lowest among all provinces of Canada. 我中文說多次，剛才說了很多次，就是加拿大這麼多省裡面，我們BC省的男士精神健康是最差的。我想都check in to you bro的啦，每一次我們開麥之前，我們有23分鐘是大家傾談一下。但你連我已經做了citizen，That's what I mean，你要set PR，OK，要set。That's what I mean，OK，我沒有經歷過這些情況，我不知道exactly誰打誰的。It's
1: OK，Kenny，you
0: broke my heart.
1: 我知道你有站在那裡跟拍照考過那些什麼的。說吧，你繼續說吧，什麼？
0: I
1: don't know what it is, OK?
0: 你說。我沒有考過這些的,I
1: don't know what it is.
0: 你不don't know what it is, 你又說,你說就是要說的嘛。
1: 我見過你已經有一張照,所以我知道你是成功了那個東西了。
0: 就好像我經常問人的opinion,那些人 人們說完我接受不了,那些人會跟我說的嘛。 阿寶,你問人家opinion,你就要接受的啦。 但問題是,我就是不想,我就是想聽你們說好說話嘛。 現在就是好像你這樣,你說了出來,說什麼你那個影相啊,什麼那些,你就要說是什麼來的啦,就是,要是。Anyways,
1: 你又想check回這篇文章了,我覺得是。Check into you all the time,的啦。
0: 因為這個調查呢,就說,我們BC省呢,受訪的男士裡面呢, 有43%呢, 只有43%,only43%呢,是rate他們的精神健康呢,是either excellent or very good的。
1: 我用中文講多次，他那個分了五級啦，即是好非常好、好中等、差和非常差五級啦。我們BC省的男士只有43%，即是43%，是將他們的精神健康剔咗喺非常好或者好嘅啫，就非常之少嘅，即係少過一半啊。你覺得佢哋好多男士，因為佢哋即係你知啦，即係如果俾，因為呢啲係嗰啲self self reporting,自己剔的survey,很多時候都是會放中間選數的,即是不會說,即是中間的位置,因為有時候你好像,我們做工的那些,都有時候這些survey,is it excellent, is it 即是差,有時候會rate回你的公司,即是公司會給那些 那些anonymous survey,去rate公司,不知道是否真的,應該就不是的。還有看問題,如果那條問題是說你覺得公司對員工好不好,通常都是excellent,所以最安全就是放中間算數,那是不是類似這樣的情況呢?放中間就變成大家都是好像不是很差,不是excellent。
0: 就算是你這樣說的情況,其實都是一個指標,我會覺得,為什麼不是excellent,不是very good,你覺得fair是因為你覺得好像沒什麼值得好提的感覺,但當你的人生,即是你的所謂的精神健康一直都是處於一個好像沒什麼好提,未去到差,即是我們未去到死的,未去到餓死的,未去到要睡覺的,我們又不是真的醫學上定義的所謂抑鬱症、焦慮症,所以我們的mental health未去到very poor的時候,為什麼有什麼因素令到你去不到excellent或very good,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指標,而這個指標在我們BC省來說,對比起其他省,我們男士是最少的,只有43%的男士是覺得自己的精神健康是excellent或very good這樣的。
1: 有沒有比例其他的省是大概多少？他沒有說,但總之其實我們BC省是最低,我覺得已經是挺人驚的一件事。不是,因為我意思是如果其他省,即是我們43%,如果其他省是45%,46%,差別都不是很大,就變成,OK,大多數加拿大都是男士精神健康,都是有問題。
0: 我們都是精神有問題的一群,他有說的,他就說,同一篇調查就show到我們BC省有1/5%的男士,即是1/5%即是多少%啊,Kenny?
1: 1/5?
0: It's a math problem.
1: 20%?
0: Yes, 幸好你還是擁有Asian的力量,你都是。
1: 我要將5/1,首先第一件事,step1,要將5/1去調轉那個數字先啦。
0: 那如果20%用中文講,即是多少成啊?

0: 二成两成两成
1: 啱啦，两成好彩啫，好彩我哋迦南周记都系有一定嘅 training 俾到你嘅。咁我呢度就话有五分一嘅 BC 省嘅男士，即系 20% 啦。啱 Kenny 讲啦，我哋系take 自己嘅精神健康系 poor 嘅。
0: 嗯，
1: 咁就都几得人惊呢样嘢。咁我哋就减翻啦，头先 43%， 跟住而家 20%， 即系有 37% 左右嘅男士系觉得自己系 fair 嘅。
0: 嗯，即系中间啦，即系又唔系好差，又唔系好好，冇乜特别啦。OK，
1: 咁但系 20% take 自己系 poor， 我都觉得非常之多啦。
0: 嗱 ，OK， 我哋喺度暂停先。阿宝，你会系放喺边一个位咧？如果俾你，
1: 我觉得自己嘅精神状态
0: 系啊，真心话，真心话。
1: 我觉得系 poor 嘅，其实
0: poor 嘅真系，
1: 我觉得系 poor 嘅。
0: 哦、okay ，
1: 如果你俾我做呢个 survey 嘅话，我会觉得系 poor、
0: 哦。OK，
1: 系啊，即系唔会觉得 very good 或者 excellent， 我会系。
0: 我自己都唔会话，当然唔会话 very good 啦。
1: 但你一定系 take fair 噶啦，
0: 都系 fair 噶啦，应该都系。即系
1: 以我对 Kenny 嘅认识，无论你系觉得自己好好定好差都好，你都系会 take fair 咯。
0: 即系我系可能即系所以有阵时呢啲 self reporting 呢啲嘢咧，就唔系话百分之一百准就系咁啦。就系、是、因为、yeah. 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即系我有问题，你都有问题啦，大家都有问题，咁我个问题都唔即系唔会输得过你个问题啦，系咪？即系点嘅意思咧？即系唔系话你有好大问题，我意思即系大家都有一啲嘅 struggle 啦。咁有啲咩嘅？有啲即系 what gives me the right to score 我自己系差过其他人咧？咁中间咪最理想咯。咁意思。
1: 如果你咁样谂嘅话，都系一个方法嚟嘅。但是有时好多时我哋做呢一啲所谓嘅社会嘅 statistics 咧嘅调查咧、嗯，除咗嗰个实际嗰个数字上咧、嗯，我哋叫做 scientific data 啦，我哋叫、嗯、即系科学上嘅数字之外咧，其实个人嘅感受都
0: 系
1: 好重要。
0: 哦 ，OK， 即系虽然可能你嗰个差系只不过系你今日跌咗个杯，但系就算你个感受觉得系呢个系一个天大嘅一个嘅唔好嘅事咁样，
1: 系一个晴天霹雳嘅事嚟嘅。
0: 系啦 ，OK，
1: 你都系觉得今日系一个 very bad day 嘅。
0: 得明成，即
1: 系好似系我又要讲少少反叛嘅嘢啦，即系好似细个嗰阵学校食 lunch，
0: 系
1: 学校 serve 嗰啲 lunch 咧好难食嘅。
0: 嗯，
1: 讲真啊，我细个嗰间中学。serve 嗰啲 lunch 好难食，我哋咧就成日咧，成班学生咧，成日食剩一半咧就抌嘅，跟住就俾啲老师成日话我哋咧，你哋唔可以咁样浪费食物，嗯、你哋要谂下非洲好多小朋友系冇嘢食嘅咁样。
0: 嗯，
1: 咁嗰阵时咧，我哋就小朋友啦，你就唔识得驳嘴啦，唔同而家啲小朋友可能好精叻啦，可能识得驳嘴啊，或者引用啲 Google 啊嗰啲咁样啦。我哋个年代就唔识得驳嘴啦，但其实你而家谂大个谂下咧。即当然唔浪费食物都系一个美德嚟嘅，要讲咗先。但你就会谂下，非洲啲小朋友冇嘢食，关我觉得呢碟餸难唔难食咩事呢？
0: 冇关系嘅，只不过个行动，你抌个行动就有关系咁嘅意思。
1: 但而且最令人嬲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嗰班老师们咧，佢、一路话我哋。嘥学校嘅饭盒，
0: 佢自己都抌系咪？
1: 佢自己系出去食麦当当，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唔系同你一起去食学校嘅饭盒嘅。
0: 啊，
1: 咁你而家大个就会觉得，唉，即系呢个社会就系咁样、
0: 哦。你学校嗰啲饭盒系咪免费嘅？
1: 唔系噶，要俾钱噶。
0: 哦，咁你都可以食麦当当啫，咁要咁讲。
1: 系啊，即系但系我哋嗰阵时，如果哦，即系好似 too much detail， 但系我哋grade seven 嗰一年咧，因为我哋啱啱入 high school 咧，学校个 policy 系唔俾我哋出去食 lunch 嘅。
0: 哦，
1: 即系惊我哋喺条街度接触到一啲唔好嘅人，惊我哋学坏啊嗰啲，
0: 系
1: 要去到 grade eight 咧 high school 嘅第二年咧，即系香港嘅中二啦。先至俾我哋出去食饭嘅，咁所以其实变咗中一嗰一年咧，我哋就系焗住要食嗰啲比较味道麻麻地嘅饭盒啦。
0: 我唔系惊你学坏，只不过惊，因为喺嗰个嘅学校嘅时间咧，个钟数咧，你系属于学校嘅 responsibility 啊嘛。咁如果你俾你出去嘅话，如果有啲咩意外嘅话，咁就系关佢事啦。
1: 都系嘅，但系嗰时听得老师最讲得多系惊我哋学坏咯。
0: 嗯，佢咁讲，
1: 佢哋自己咁样讲系。咁你就会觉得 ，OK， 咁你煮得唔好食咁。真系会食净系，
0: 正常
1: 即系我又要小心啲用字，即系因为我知好多听众又会觉得我点啊，但系即系你又会觉得你好难避免食净，因为真系唔好食，同埋你唔好攞非洲嘅儿童嚟答我咯，我会觉得系、即系 is not related。

0: 这个是我的感受、OK? 但是我都知道非洲的儿童很惨、嗯、但是不代表我不可以觉得这盒东西不好吃。It's two different things.
1: 个学校会不会
0: 这个 concept 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引入到那个真的社会的调查的时候，好像刚刚这一篇、嗯哦、BC 省男士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的不是说到底大家是不是都面对一样的问题，跟住就好像现在网上面很多网民很喜欢斗惨的，就是你讲些东西出来，跟住就会有一大堆人来说你、嗯、哎呀我还惨过你啦，哎呀我还穷过你啦、
1: 就是、所以我就很多时候 pick 中间就算数了。
0: 但这个是不啱的，我觉得这个 concept 是你比我更加惨，你是很惨，但是不代表我不惨的嘛、
1: 嗯、
0: 你明白吗、
1: 嗯、
0: 那个 concept 在哪里、嗯、即是不代表我不可以 rate 自己做 poor just because you are even poorer、
1: 嗯、
0: 这样的嘛，即是这个是自己做这些调查的时候是要注意的一样东西。那我、如果你问我为什么 BC 省的男士、好似系咁多个省里面最低咧，咁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就系一啲实际上嘅原因啦。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头先第一 part 嗰阵都已经讲话，
1: 系啦，讲话即系首先系 Neymar 都要去有兼职啦。
0: 系啦，即系有钱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啦。咁你从实际上嘅社会角度，我哋就知道 BC 省可能而家嘅所有通胀系好贵啦，人工又追唔上啦，楼价又好贵啦，系嘛？咁呢啲实际上外部嘅原因。就 contribute 咗你嗰、那个我哋 BC 省男士嗰种精神健康嘅问题啦、
1: 嗯。
0: 实际上亦都可能有第二啲原因呢，如果你问我嘅话呢，可能係一啲个人化嘅原因呢，就係、是、我哋 BC 省嘅男士可能比较个字眼系咩呢，勇于承认。即係会唔会可能系我哋又要小心讲嘢啦，呢一拍真係而家真係好驚俾人闹嘅，知唔知真係。即係譬如我哋 BC 省或者安省咁样啦，咁可能係多啲国际化嘅一啲价值观咁样嘅。即係冇太多所谓嘅，即係要好小心呢个位。
1: 你讲到咁小心，我唔係好明白你讲咩。
0: 係因为又会又唔小心又踩到人啊，跟住又唔政治正確啊嗰啲，你知我哋做电台好罩忌唔政治正確㗎嘛。一唔政治正確呢
1: okay,
0: 有啲人就会弹起又话你点点点啊嗰啲。
1: Okay, 因为咁样我認識咗你咪你私底下同我讲咗先，所以
0: 食咗个咪咁不如直接食早餐啊做乜鬼节目啊。
1: 你话 at least 明白你想讲咩先。
0: 我直接啲讲啦，即係可能我哋 BC 省温哥华或者多伦多呢地方呢、可能我哋嗰个所谓嘅男权嗰个观念冇咁重。
1: Okay.
0: 即係冇咁重嗰个所谓嘅 toxic masculinity, 我哋英文叫。
1: Okay.
0: 嗰种有毒嘅男权价值观，即係觉得男人就係一定要坚强呀，男人唔可以喊呀。
1: 你嘅意思第啲省
0: 可能一啲内陆啲嘅省、依然係比较嗰、那个保守少少咁样吓，咁所以男士喺做嗱，全部都系我个人认为嘅啫，呢啲唔系喺呢篇调查里面噶，所以可能佢哋做呢篇调查嗰阵咧，男士就觉得我唔可以话自己 mental health 系 poor，
1: okay,
0: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 ？OK，
0: 我哋 BC 省嘅男士点解只系其中一个原因嘅啫吓，就系点解我哋会系全个省最。最多人话自己是 poor 的一个省呢，男士就是因为我们比较不 care 俾人知道我们是 poor mental health 的。
1: OK, OK, 明白。
0: 这个是跟男权那个有关系的。
1: OK, 好踩界吗？我不觉得踩界，我觉得 OK 的，我觉得 OK 的。
0: 有很多我都觉得不踩界的，但是问题就是做了加南州的这么多年，有一些不踩界的东西都可以踩到人家的尾的嘛。
1: OK,
0: 这下嬲嘛。
1: OK, 即係有啲地方係仲比较保守啲，所以呢佢哋都唔肯，即係佢哋虽然係差，但係唔会肯承认寫喺个本纸嗰度话我係差，我係因为男，我係一个男士，我係要
0: 自己呃自己。
1: 係啦，我係要承担男士嘅责任，所以我点都好都要寫係 excellent, 我真係好。
0: 就算係 anonymous 都好、
1: okay.
0: 即係就算係不记名嘅调查，我都唔可以，因为我係一个男人。我唔可以承认我 mental health 系差嘅。
1: OK, 有两方面。
0: 我觉得有呢个原因咯。
1: 有几方面睇啦，我觉得都系嘅，即系始终 BC, 系咁嘅。我觉得 BC 呢，即系 BC 好大㗎嘛，有 BC 好多地方㗎嘛。
0: 嗯。
1: 又唔系话全部 BC 嘅地方咧，都係好似温哥華咁開放嘅。温哥華比較開放。

0: 啲，因为温哥华始终系大城市，系咪？咁、好多其他 B C 地方咧都算保守啲嘅，咁又唔可以话千篇一律讲到话 B C 系比较开放啲啦。
1: 因为 B C 系大过温哥华好多嘅
0: ，yes， 有好多其他地方喺 B C 里面。虽然都有好多山，但系好多其他地方都系有人噶嘛。咁我觉得
1: 咁山上面可能都有人嘅。
0: 咩咩诶咩有冇啊？未必，
1: 起码 Whistler 有咯。
0: OK，true true true。咁但系咧，亦都系另外一方面讲啦，多伦多都系一个好大嘅城市啦。多伦多其实都好即系好 modern 嘅谂法嘅，即系唔系保守嘅。多伦多都有好多嘅男士系好即系好 open minded 咯，可以话。
1: 边度啊？你话
0: 多伦多 ，Toronto，
1: 多伦多，唔系咯，系啊
0: ，Toronto。所以其实喺 Toronto 嗰边，应该 supposedly， 如果你嗰个 theory 系啱嘅话，都有好多嘅男士都会 take 差啲嘅。
1: 你觉得关唔关天气事啊？
0: 嗰边天气仲更加差过我哋啦。
1: 其实又系，多伦多一年落半年雪。
0: 系咯，系咯，系咯。
1: 但系你觉得好似多伦多人系咪讲雪系咪冇我哋讲雨咁多咧？
0: 讲雪冇我哋讲雨咁多咩意思？即系
1: 因为我哋温哥华系好中意讲天气噶嘛。
0: 哦，即系佢哋惯咗，所以冇乜所谓啦，咁样
1: 系即系一年到黑，半年都落紧雪嘅，所以已经系一个日常。
0: 哦，所以唔
1: 咁，但系因为我哋温哥华嗰个天气 swing 得太紧要，即系近呢一个月咧，咪几乎日日都阳光普照啊，大家睇波睇得好开心啦。但大家唔好忘记，其实差唔多仲有两个月到嘅时间咧，就会开始又天黑又开始嚟噶啦。
0: Yeah，OK。
1: 当你 swing 得咁紧要嘅时候，咁嗰个字啊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咧，即系呢个季节性抑郁症啦，简称 SAD SAD 啦，我都系嚟咗加拿大之后先学到呢个字。
0: OK，
1: 系啊，我就会觉得会唔会系关天气事？可能就系咁样，又影响咗我哋温哥华男士嘅精神健康咯。
0: 所以我有少少好奇，呢一个表里面咧，第二名系咪多伦多咧？如果系嘅话，咁我就 OK， 你个 theory 应该都啱啱地啦，因为即系始终两个地方都系有少少相似。嗰種嘅係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如果係第二名嘅話就近你個 theory 啦。But anyway， 因為天氣都可能有關係咯，即係多倫多始終都係佢哋堅強啲嘅對於雪嗰方面，
1: 就好似我哋對雨咁樣係咪啊？
0: 其實我都唔中意雨嘅，即係雖然我喺温哥華住，我都唔中意雨嘅。你中意雨嘅咩？你
1: 唔中意啊？我食早餐啦，
0: 係我夠鐘嘅咯，食早餐。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1: 拜拜，大家睇波啊，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阿巴斯佛王加奇已经表示，有中年女士在公园的公厕被不明的男子无故袭击。事件在星期四的上午6:40，一名70多岁的女子在公园的洗手间入面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闯入并且袭击她。男子之后离开，该名女士报警被送院治疗，现已出院。警方说相关公园是位于当地McGrew 31500号街区附近的 Elwood 公园区域，现时未找到疑犯，呼吁有消息人士或者曾经在7月16号上午6:00至7:30出现过在 Elwood 公园附近的目击者，请联络 Abbotsford 警方。有发展商希望重建自民东部 Smith Crescent 两栋独立屋，成为24栋的联排别墅。相关地点在 Smith Crescent 4620号和4640号，邻近 Gates Avenue 南侧，每栋楼高4层，项目有户外休憩空间、绿色地带，以及有47个居民的停车位，分布在24个独立车库。市府职员表示，建议移除当区58棵的树木，其中包括1棵橡树和2棵重要树木，并且再移植，因为相关树木的状况不良好。开发商先前提交了个文件，希望收购 Smith Crescent 4600号以北的房屋，以及在 Gates Avenue 23380号的房屋，以启动一个更大的项目，但被邻近的业主反对。安省的山火持续，安省省长路格福特今日会前往相关位于雷湾市的重大火场视察。由曾日乐报道。
3: 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预料今日会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福特定于今日抵达众多避难者临时栖身的雷湾市，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亦都会在当地。安省目前有大约200个山林大火火头，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释出的烟雾更加吹到离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以致吹到去美国，严重影响空气质素。福特说有超过150名消防员、80架林火飞机以及直升机参与扑救，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不过进步保守党省政府被批评应对林火不力，包括指他们的防灾拨款不足，亦都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哈里斯解释说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
2: 香港立法会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地的7月31号0时0分就会成港方口岸区就会变成香港地方，也都会继续设置皇岗口岸的工程。由仇志荣报道。
4: 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7月31号0时0分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做设置工程，并且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的时候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
5: 咁由于呢，我哋呢个新皇岗口岸呢冇一个后备的做法，即系话有咩唔方便咧，要用翻旧一个模噶啦，咁包括系我哋嘅人啊，好多机器啊，包括我哋同埋新方都系嘅，咁所以我哋必须要运作测试咧系畅顺，我哋先至话开通，我哋唔会咧系令到市民嗰个嘅舒适度嗰个感受咧嚟到咧系牺牲嘅，咁所以咧你话几时咧，我讲唔实，但系尽快一定要系令到咧所有嘅畅顺为止。
4: 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冇马虎，形容议员挨义气加班开会，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邓炳强说5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
5: 正如你开间铺头买嘢食嘅。

0: 你系咪有责任去确保你买嘅嘢食系唔会系食坏人啦？当然你系咪话每一个食品你都要先食一啖先咧？就未必嘅。咁但系咧，总有方法系个来源系点啊？或者入边大家讲啲乜啊？我系一个书店老板，我唔会连一本书入边讲乜我就嚟卖啩？啊，原来淫亵书嚟嘅，哇！入边全部淫亵嘅，我唔知，我冇揭开睇过，呢个唔系个藉口啦。
1: 对于市民外游买书翻香港，入境时先至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话：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至拘捕同检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天清，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1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湿度85%。
5: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嘢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orah，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7: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orah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5: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961 摩登迪宝拿 Deborah Moore。
8: 好听，
9: 九六一。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上个礼拜我哋同卢慧光中医师一起认识咗24节气之一嘅小暑，咁亦都讲解咗初伏同埋三伏天嘅养生重点。今个礼拜我哋会继续同卢医师讲另一个夏天最重要嘅节气大暑。大暑系一年当中最热嘅节气，除咗容易中暑之外，咁亦都好多人会出现头痛、瞓唔着、心烦气躁等等呢啲情况。咁究竟呢啲问题系咪同暑热有关？中医有啲乜嘢预防同埋调理方法？事不宜迟，我哋立刻请教卢慧光中医师。Hello， 卢医师，欢迎你。
12: 诶，多谢
11: 卢医师啊！咁上个礼拜我哋同大家讲小暑同埋初伏嘅时候，咁你都有提过啦。夏天中暑其实唔系话净系得一种情况噶嘛，中医入面会分为阳暑同埋阴暑。咁而家嚟到大暑啦，天气就更加之热，无论系一般市民又好，又或者系需要长时间喺户外工作嘅人，都会更加容易受到暑热嘅影响。咁可唔可以请你再简单啲咁同大家解释一下，究竟阳暑同埋阴暑有啲乜嘢分别呢？即系一般人可以系点样去分辨自己系属于边一种情况咁样噶？
12: 大暑就是一年最烈的一个节气来的。一般市民呢就成日出外做嘢嗰啲人呢就辛苦啲啦。但要分析喎、哦、分析叫咩阳暑阴暑。因为呢个暑即係熱嘅，但处理方法唔同呢夸张啲讲搞出人命㗎。因为阳暑就熱上加熱，即係呢更影人，譬如欧多嗰啲啦，烈日当空，高温环境下面做嘢，工作好要可能做啲长时间嘅，咁呢啲人呢就好容易受到呢肝精啊，就点呀，就精极已耗尽啦，不断去流汗，流到冇汗出啦，好热啦，发滚，皮肤开始觉得越肝热咁样，整个人好似火炉夹住，又可以发烧、头痛，又有个心烦气躁、口干，

0: 严重的话呢神志不清抽筋，咁呢个就已经去到咩啊？所谓中暑啊！啲时候最好就咩？即刻做急救，唔识嘅咧 ，call 人嗰白车去医院啦，严重啦已经，你头先意识模糊啊，嗰面出现啦。但系如果唔系、啊，另一种、啊、叫阴暑，咩阴暑咧？即系热中受寒。头先嗰就热上加热，但系呢个热中受寒，即咩意思咧？即系你身体边本来好热噶啦，毛孔忽然间大开，点会出现嘅问题呢？因为忽然间受到啲劲嘅冷气，譬如冷气房啦，劲饮冰水啦，睇即如果唔够嘅咧，就出现问题啦。一寒咧，身体毛孔咧就收缩啦嘛。但你但问题你受过出面受过好热嘅嘢嘛，咁即系话热气咧。就蒸熟嚟咁蒸困咗你身体。咁你皮肤呢忽然间又湿又冷。甚至无会晒出一啲冷汗。唔系好事嚟㗎。但觉得头重重胸闷想闷好作闷咁样。周身酸痛甚至乎肚泻。虽然冇发烧但觉得体温系偏低添。呢种情况呢同头先嗰个阳阳暑啊，啊啲阴暑啊嘛，绝对唔好当走去食咩退烧丸搞掂，唔好啦，首先去医院，甚至揾啲医生帮手啦。因为如果咁咧，你唔好话啊呢、這个唔系中暑，系另一个叫阴暑，都系大件事嘅，系温中发散出嘅寒气出嚟，即系话你出边好好热，入边困住啲寒热，咁咧仲伤。
1: 哦，哈哈，嗱，咁即系话阳暑系干热冇汗，再加埋可能系会发烧嘅，咁但系阴暑咧就系、是、湿冷有汗，咁但系就冇发烧嘅。
0: 啊 ，Erica 都有啲中医嘅常识、哦，
1: 跟得你多嘛，卢医师。
0: 唔好讲，我收到徒弟添。
1: 嗱，卢医师啊，咁其实我都仲知道中医有一句说话叫做夏气通于心，意思即系话夏天天气一热嘅时候咧，咁好多人都会觉得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啊，做少少嘢就会冇乜耐性咁样，咁夜晚又系即系瞓得唔系咁好咁样添。嗱，咁其实暑热又系点样影响到我哋嘅情绪嘅咧？同埋对我哋嘅心血管健康会有啲乜嘢影响噶？
0: 中医入边典故咧，我哋有典故，大家成日听我讲粒噶啦，就《黄帝内经》啊嘛。所以你讲嘢有经有典啊，就系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夏气。心属咩咧？属火嘛。夏天又属火嘛，两个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咧，心藏神。暑热会直接影响个心神。你想想啦，个心口好似把火咁样喺度烧，你点要平静呢？所以好容易就心烦意乱，焦急得啦，不安，即系焦虑症咁样啦。焦躁不安啦，冇耐性啦，瞓唔到觉，觉得差。甚至无咧，好对侧边人咧，好易发脾气。呢种情况下咧，俾暑热影响咧，影响到心神啦。所以头先讲得啱啦，夏气通于心啦，咁所以影响到心神，你情绪出问题咯。对于心血管有影响嘅人咧，小心啦。心主血管啊嘛，夏热会影响到心加快跳，血压波动，再加上夏天。汗为心之液啊，即系汗嘅汗系我哋中医讲话系等于血一样咁重要啊。
1: 系
0: 流汗流到飞起，流汗过多耗损心阴啦，同样系唔系好事。心气一虚，心同气一虚咗啦，冇咗啦，少咗啦，就会心悸啊。嗰啲心悸咯，心悸之外做咩啊？胸闷啊，气短啊。咁做嘢样嘢都好似好攰，唔想做，冇力去做。心咩一虚咧，虚火就上炎咯。咁点啊？口干舌燥，心烦失眠，甚至会引起心绞痛。特别

0: 本身有心血管病的老几呢，这个就要小心了，这个就是高危时间，千万要留意，不要被发生。
1: 是，那么卢医师刚才你都提到啦，即夏天的时候就是特别多人有头痛的嘛，那到底中医是怎样去分类和有什么医治方法呢？我们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就会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0: 心中爱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回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卫光中医师和我们讲下大暑期间常见的身

0: 睇不息。嗱，卢医师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大暑嘅暑热，唔单止会令到人哋心烦气躁，咁亦都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同埋心血管嘅状态。咁其实仲有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就系有啲人咧，即系喺户外晒完之后啦，即系又或者系喺一啲好热嘅室外，突然之间行入一啲冷气嘅地方，咁个头就会开始觉得好痛啊，甚至乎系会有少少头晕添。咁但系佢就唔系中暑嘅。卢医师啊，咁呢一类即系我哋话喺夏日先会出现嘅头痛，咁中医通常系会点样分类嘅咧？即系佢唔同成因嘅头痛，其实嗰个调理同埋治疗方法又会有啲乜嘢分别咁样噶？
1: 啊，头痛嗰种嘅，譬如你所讲嘅夏日头痛咧，大致咧分为三类。第一类咧就系暑热头痛，即系咧喺烈日当空之下暴晒。
0: 嗯，
1: 暑热即系头先讲咗阳邪嚟噶嘛，直接晒到头嗰度，头眼都晒到啦。特征是什么呢？头胀的，发热之外呢头胀的，面红啦，口干啦，心烦啦，这种情况就是清暑泄热，就是将这些热和暑拎走去。那当然啦，当然你不懂啦，就我要用一个方叫白虎汤。咁但系你话我唔识，唔紧要，用另一种方法处理，就系食个西瓜。食个西瓜，饮碗绿豆汤都可以帮下嘅。
0: 嗱，
1: 但
0: 系
1: 冇乱食，睇个咩？如果血压高啊，各方面嘅嘢就唔好乱食啦。即系话，如果真系呢种情况下，暑热头痛嘅咧，都可以嘅。
0: 嗯，
1: 喺未揾到医生之前，整个西瓜食下，可能都解决咗。但如果本身就底子唔好，又高血压，又糖尿病，有啲咁又闹，诶，即系卢医师教啦，咁惨啦。唔系，你冇呢啲症人咧，就可以做。
0: 系。
1: 但第二类咧，就阴暑头痛。头先你嗰个系阳暑啊，即系直接晒噶嘛。呢、这个阴暑头痛啦，就系头先讲咗啦，冷气所致啊。即系你有热嘅地方，忽然间走去冻地方。呢种情况咧，我都有见嘅，因为是现在社会咧，啊，你知啦，成日出入冷气啊嘛，啲寒邪咧就好自然入咗嚟噶啦。
0: 嗯，
1: 咁你就唔知道、啊，咁你知啦，佢要经过头皮头啊、头皮啊，一路去到血管噶嘛。
0: 嗯，
1: 一路特别特征点咧？喺边度咧？喺个枕啊、眉枕嘅地方，太阳穴嗰度痛。
0: 哦，
1: 哈哈。啊，留意啊，喺嗰度痛嘅，太阳穴啦、啊，眉，即系嗰、那个。
0: 即系眼尾嗰度啊，
1: 喺同埋个同个太阳穴咯，啊，你容易讲啲啦，太阳穴啦，啊，嗰度痛容易痛啲嘅，
0: 嗯，
1: 咁咧，仲有啲颈紧膊痛，
0: 嗯，
1: 咁又以为瞓礼颈，其实就系可能系头先讲话斋冷气影响嘅，成个人咧觉得好聚啊，即系成个哆晒，胸口闷，但系觉得又好似灼好热咁。咁以前我千祈唔好饮凉茶、哦，饮凉茶就惨啦。咁我教大家做个简单方法，如果呢种吓，咪买罐可乐，
0: 可乐
1: 生姜煲可乐，
0: 哦，
1: 啊都可以噶，啊咁甚至无啊，我唔中意啲，我觉得咩紫苏叶冲水饮，点解咧？因为主要就系嗱，头先个可乐唔系咁大用途，我咧因为可乐甜啊嘛，有糖分咯，加埋生姜，中意生姜。就辟寒，加埋啲能量俾佢。咁、如果纯粹系冷亲所致嘅，唔系其他原因啊，冇老乱啊，系呢种情况就系冷，即系忽然间好热，入咗之后啊，好冷气一影响到嘅，同埋痛得嚟咧系太阳穴附近痛嘅。
0: 系。
1: 咁呢啲咧，
0: 即系
1: 又嗰颈紧膊痛嘅。
0: 嗯。
1: 即系很明显就系本身热，而跟住冷咁样，咁就用方法嗱。啊唔使，就算简单嚟讲，如果唔系找位医生啦，如果哦冇，早先又听到医生，简单讲个，身体又 OK 喎，咁样个，饮罐可乐啦，加个姜，要加姜噶，唔加姜唔得噶。
0: 可唔可以加埋柠檬噶？即系咪有啲柠檬，即系柠檬姜咁样，好好饮。
1: 得，只要你用可乐嗰啲 sugar 啫嘛，嗰啲 cotto 啫嘛，加个姜，哦。
0: OK。
1: 咁咧，要煲喎。你唔煲姜点浸落嗰个姜冇用喎，发挥唔到啊！呢啲其实可能分钟你去茶餐厅都会帮到你噶。喂，快啲帮我 加檸木姜，
0: 系啊，好好饮噶。
1: 啊，饮咗就轻嘅就冇帮助。

0: 这个痛咗就冷气头痛叫，俗称就冷气头痛。
1: 系，
0: 但搵清楚，头先嗰只唔系啦，焗亲头痛啦，呢个冷气头痛，唔同噶。
1: 风扇都得噶嘛，系咪啊？即系等于我哋上一集讲话，攞个风扇吹个头，即系用风扇吹到个头，
0: 系啊
1: ，OK。
0: 总之摸到痛得嚟，头先特征咯，系咩咧？喺后尾枕到太阳穴嗰段时间，喺嗰附近痛，跟住颈梗膊痛，都出现啦。就啲特征嚟一个，咁啊可以处理啦。
1: 嗯，咁第三种头痛又系啲咩咧？
0: 嗱，咁我又讲多句说话，本身你糖尿啊，你唔好闹药医师，你糖尿叫饮可乐，我冇叫你饮可乐啊，即系话你有呢种病嘅，又冇身体冇其他嘢嘅，可以用啲处理。
1: 咁如果唔饮呢个檸樂薑，仲有冇其他选择咧，卢医师？
0: 紫苏水冲热冲水咯，
1: 系。紫苏叶 OK， 夏天好多时候都、即系见到很多地方都有，系系啊，
0: 紫色摘得噶啦，吓、
1: 啊、紫色一片片嗰啲咯，唔系咩？
0: 系啊系啊，冲、啊、水饮得噶
1: ，OK，
0: 不要煲熟啊，
1: 哦，即系都要煲学生食得唔得噶？
0: 你唔煲熟点发挥个功能呢？
1: 哦，
0: 因为你冷亲噶嘛。
1: 哦，即系生食就唔系嗰个功效嘅，就系、是、煲水饮先得。
0: 冇快咯，啊，冇快咯，
1: 嗯。好，
0: 你冲热水咯，即系咁滚水冲落去咯，焗焗佢咯，焗廿分钟饮得。
1: O、okay, K， 好，第三点头痛咧，
0: 不如时就咁做咯。
1: 好，
0: 如果再唔系就搵医生啦，吓针灸师啦。
1: 系，
0: 咁啊，第三个就系肝阳上亢嘅头痛。
1: 肝阳
0: 咩意思咧？即系话暑热，再加埋咧心火一齐烧，心火引动嘅肝火。会令到个人咧脾气好燥，血压忽然间高飙高，甚至乎加到容易到咧头晕添，头晕头痛咁嚟啦，即系血压提升咗嘛，呢种痛咧系多咗咩咧？系头顶嘅，同埋两侧，即系特征唔同噶，大家痛法都唔同嘅，
1: 系
0: 喺头顶或者两侧呢种情况就系叫做肝阳上亢嘅头痛。仲要添喎，嚴重啲，佢咩啊？眼花，發脾氣，口苦，呢種就係在中醫成日講話肝個肝啊，平肝潛陽方法先處理到嘅。咁啊，如果唔係嚴重嘅，又揾唔到醫生嘅，最簡單啦，我講過啦，啊，枯草咯，
1: 哦，
0: 大家識啦，菊花啦，嚟飲藥。咁當然啦。做个量量血压先啦，如果真系严重，都揾医生搞好啲噶啦。如果唔系太严重嘅，系少少口苦啊，有啲头痛啊，又暂时冇人以往帮到你自己啊，有夏枯草或者菊花都要去，我哋帮手，我叫咩咧？平肝潜阳啦，等个肝火冇咁劲。嗱，呢三种嘅头痛咧，喺夏天都好普，好多嘅。嗰啲情況最多係第二種添，即係一冷一熱啊嘛。
1: 嗱，咁我哋話即係除咗頭痛之外啦，咁其實大暑都仲有另一個好多人都會遇到嘅困擾，咁就係、是、即係明明個人係覺得好攰嘅，咁但係到夜晚就偏偏瞓唔著覺。咁究竟炎熱嘅天氣點解會影響到我哋嘅睡眠？轉頭翻嚟，我哋再繼續請教盧醫師。
2: 喺你開車之前，請你諗清楚。
3: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主持人 Erica 同埋今日嘅嘉宾卢伟光中医师，去同大家倾下大暑期间常见嘅身体不适。嗱，头先上一节卢医师同我哋讲到，夏天头痛大致分为三大类，咁不过除咗头痛之外，其实喺我身边亦都有唔少人反映，一嚟到夏天，夜晚就特别容易瞓唔着觉，尤其喺下昼晒完一日之后，个人明明就已经觉得好攰，咁但系上到张床咧，就碌嚟碌去都瞓唔着。卢医师啊，咁。

0: 会浮出嚟嘛，所以叫浮咯。啊，咁呢只中医嘅理解啦，咁点样佢令到佢会好啲咧？咁当然你话开开冷气最好啦，开咗冷气就瞓得好啲啦，咁都啱嘅。因为冷气做咩咧？系阴瞓啊嘛，补翻阴就去咯，令个阳气就冇咁结咁劲啊嘛。咁同埋个脑冇冲动啦，即系心情都平静过嚟，都啱嘅。即系所以有啲人夜晚唔开冷气，好难瞓。第二种情况咧，就系暑热扰心。头先嗰就阳不入阴啊，呢个暑热扰心啦，咩意思咧？心藏神啊嘛，我之前讲过，心藏神。咁如果嗰个神即系神智嘅神咧，受到扰乱嘅，有啲热气啊嘛，太劲啦，扰乱。令到心烦意乱，个脑味都系谂咯，谂极谂唔完咯。
1: 系
0: 咁，呢又瞓唔到觉原因啦。第三个原因咧，汗出伤阴耗气，意思咩意思咧？出汗太多，日头流汗太多，咁就伤到心阴啦，同埋个心气啦。咁气阴两虚啦，喺中医讲就系阴。同埋气都少咗啦，个心脏失养，即系冇足够养料啦，就会令到咩？有心悸啦，有焦虑不安啦，甚至无有啲人咧个心砰砰跳啦，甚至无出现个身体好攰，但系精神好亢奋。
1: 系
0: 咁出现咩叫咧？中医有名词俾佢嘅，叫心神不教，即系上热下寒咯。即系心又好热啦，啊下面咧下面嗰啲脏腑咧都系好冻，咁啊上热下即系变咗唔平均咯，即系唔 balance 咯，咁就点啊？瞓落床咧就好似煎鱼咁啦，煎嚟煎去喐咗喐佢啦，都搞唔掂啦。
1: 有冇话即系边啲人会比较即系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多啲噶，容易啲噶？
0: 头先讲咗啦，即系嗰啲譬如阴阳不平衡嘅人，譬如阳不入阴啊嘛。佢阳分过多咯，譬如成日活动咯，打波啊，咁你个阴分都同佢平衡唔到啊，即系阴唔够嘛，阴唔够咪有个活动咯，个脑不断出现咯。
1: 哦，即系反而系夏天喺户外活动多嘅人，即系冇话系分年纪嘅。
0: 我分年纪嘅，但系当然啦，年纪越轻嘅就如果精壮人平衡嘅冇事嘅，但系问题就系即系佢阴阳不平衡，跟住令到嗰个暑热头先讲啊。你个入边个热太多啦，热到点咧？连个心都烦咗啦，跟住成日流汗啦。譬如一人成日户外活动咧，或者中意户外工作咯，哇，成日三湿几件嘅，即系个汗出得太多啦。但系伤咗个心阴啦。咁啲人都会啊。
1: 明白。
0: 哇，运动咁多都仲瞓唔到觉咧，过多咯。
1: 哦。
0: 应该我哋身体嚟讲，个心气要紧要嘛，心阴心气都重要，但都多就系。令到佢冇咗啦，嗱又系 imbalance， 不过 balance 又唔系喺大体讲个阴阳，喺心入边阴阳都系 imbalance， 所以唔平咯。
1: 嗱咁胡医师啊，咁如果即系针对呢一啲大暑导致到嘅心烦失眠啦，咁其实你会有啲乜嘢静心安神嘅调理方法可以同听众分享？
0: 可以啊，呢方面咧，我有啲提议就系用食疗最好啦。食疗点样咧？教大家一样嘢啦，好简单啫。大家知唔知叫灯心草啊？
1: 有听过。
0: 住 B 仔住呢啲嘅灯心草啦，定经啊，灯心草。灯心草好平嘅啫，灯心草。我哋以前咧，我嚟做咩咧？我哋点蜡烛，即系都系我哋灯心啊嘛。我哋点住阳，我哋点嗰啲以古代啊，我哋点当烛油灯咁点嘅。
1: 嗰条棉啊，中间嗰条
0: 系啦，叫灯芯咯。灯芯草，就加埋雪梨干，或者最中意嘅雪梨都得嘅，雪梨干又得。
1: 即系新鲜雪梨或者雪梨干都得。
0: 得
1: 好，
0: 咁有时真系冇雪梨噶嘛，雪梨干咯。
1: 系
0: 咁，但系新鲜最好啦。加埋百合，
1: 系
0: 百合知一支咩嚟噶啦？雪个叫俗称叫。川百合，即系四川最出名嘅百合。不过百合啦，用瘦肉煲，个汤咧好简单，一碗清心嘅灯心草雪梨百合瘦肉汤。

0: 咁好呢就当同好书同名一样啦，增生草嘛，就会清心降火啦。咁仲好处喎，仲可以润肺养阴，咁就帮到身体里面呢降低咗温度，补返啲水，咁就瞓觉之前做好准备啦。亦都瞓唔到喎，咁呢就用啲小手段啦，就用个就一支咩叫酸枣仁啦，买啲酸枣仁磨粉嘅呢，如果你冇呢就做咗买酸枣仁粉，就用嚟冲水饮，一羹仔仲入睡囉。
1: 哦，咁不如直接用呢个咪方便啲囉，唔会咩老意思。即係买
0: 呢个就直接讲系瞓觉嘅，但即係如果你饮汤水就自然啲囉。
1: 哦即就咁饮呢个酸枣仁就系已经系帮助睡眠咁样嘅。
0: 嗰、那个就叫佢嗰个叫睡眠，嗰、那个系安眠古方嚟嘅。即系我觉得就饮碗汤先，你 ready 自己，诶准备搞掂 ，natural 嚟瞓咗就最好啦。你再唔到嘅，再加一羹仔酸枣仁算数啦。
1: 咁酸枣仁系临瞓之前饮啊，即系夜晚饮啊。饮完就
0: 如果呢个系啊，一羹仔咯，唔系叫都换汤饮啊，唔系拖啊。哦，当然唔会啦，饮完之后瞓觉啦，哦，等完之后唞唞。起码都过两个钟先瞓啦，呢个为睡眠准备嘅。
1: 哦，
0: 等你人玩 relax， 玩 relax 咁啊 ，OK 咯。
1: 嗯，
0: 各有各好啦。
1: 系，
0: 主要令到身体咧变翻正常，即系阴阳平衡。咁而帮身体咧，即系散热、引血、下行咁解。
1: 嗯，
0: 最紧要临瞓前放低手机。
1: 系呢个好重要嘅，
0: 系
1: 嘅，
0: 系真系会噶，西医人都同意噶啦。呢啲手机会啲蓝光会影响到个睡眠时嘅，
1: 系同埋令到我哋个脑不断咁去喐啊，系啦，去转咁，所以其实都的确系会影响。
0: 只
1: 方
0: 帮助啦。咁另外咧，我如果得嘅咧，人如果唔介意咧，有少少方法用助眠嘅穴位。嘅帮助睡眠嘅
1: 系喺边度咧？
0: 第一个神门穴，一神就神仙嘅神啦，
1: 系
0: 门一道满满啦，神门穴喺边度嚟嘅咧？就喺手腕嘅内侧，
1: 手腕内侧
0: 尾指位置延长落到去手板个根嗰边凹咗位置嗰度。
1: 哦，
0: 不过我唔都挡掌握唔到，就可以上网查到噶啦，好易。
1: 嗯，
0: 有句说话咁讲嘛，安神定志第一穴，当然就系、是、个人唔会咁吓瞓得唔好就呢啲嘅。临瞓前用呢、这个头先讲轻轻咁，头先讲到喺个位置度咧打圈，用啲按压方法，微微地，主要轮到咧少少地酸酸地咁样。每次咧大概两分钟，然后慢慢会帮你咧心平气和，咁就瞓得觉啦。
1: 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除咗神门穴之外，咁仲会有边啲穴位都可以有静心安神嘅作用。

0: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卫光中医师会教我们认识大暑期间常见的身体不适。卢医师啊，咁头先广告之前你教了我们可以按压神门穴去改善夏天失眠的情况，咁除了这个穴位之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穴位都可以帮助改善失眠，又或者是令到个人放松一点这样的？
2: 有啊，有个就复杂啲啦，叫做涌泉穴，大家听过噶啦。
1: 诶、欸，我知道脚板底，
2: 脚板底
1: 系啊，
2: 系啦，脚趾向下屈的时候咧，入边有个凹位，三分一个凹咗去位，个、位就
1: 系
2: 涌泉穴啦。呢个系肾经嘅，即系对肾影响嘅。
1: 嗯，
2: 咁可以咧，将虚火滴走。
1: 嗯，
2: 瞓唔到觉就系个虚火，可以叫引火归元。
1: 系。
2: 临瞓前用手板，最好用个劳宫穴，个属于心经嚟嘅劳宫穴。咩劳宫穴咧？即系手板中间个劳宫穴咯。
1: 哦。
2: 用个针经，用个手板嚟猜到红，猜到热热地，然后咧猜落个手脚板度，软软地都冇效啊！猜落去喺个涌泉穴度，猜嚟猜去，猜嚟猜去，咁即系上热下寒，即系你本身入边下边咧。是寒的嘛，加埋呢个热咧，温翻佢。
1: 哦，
2: 心烦失眠就冇咗啦。
1: 卢医师，咁不如可唔可以直接浸脚咧？
2: 都得，
1: 系咯，
2: 都得。
1: 哦，
2: 你浸嘅时候咧，等啲暖水一浸啦，咁然后咧就有啲机器咧，或者有啲即系特别机器踩落去啊、你就啱位置踩落去就系个涌泉穴啦。
1: 嗯，
2: 有啲机器碌碌下咁碌去踩落去，或者个。佢嗰个球就一个球啦，打波球得啦，攞嚟攞去，就好用手啊，猜用个波简单嘛。
1: 因为有阵时老人家对手未必咁灵活噶嘛。
2: 系啊系啊，
1: 系啊。
2: 有种机器，我客同我讲，有种机器得意噶，洗脚噶，佢有嘢帮你猜个，俾你诶踩个脚板落去嘅，碌下碌下咁啫嘛，冇嘢嘅。
1: 哦，或者其实都真系可以摆个网球啊，喺个地度，
2: 系啦，仲简单
1: 吓，系啊，咁样都好舒服噶，其实。
2: 吓、啊。啲胶波仔啫、有啲起钉胶波仔咧，啊都得噶。
1: 系。
2: 咁呢又系一方法，呢、這个引火归元，中医讲法啊。
1: 嗯。
2: 头先嗰就第一个就神门穴，安神定志第一穴。
1: 嗯，咁另外啦，即系有阵时即系天气太热嘅话，大家都可能即系大家都好中意食西瓜去消暑噶嘛。咁对于即系长时间晒完太阳嘅人，食西瓜系咪真系可以即时清热嘅咧？即系有冇话有啲乜嘢限制咁样噶？
2: 有噶，嗱，西瓜咧喺中医嚟讲咧叫天然嘅白虎汤。你话我都唔知点噏乜，白虎汤系中医嘅名方嚟嘅，通常系好热。白虎即系老虎，白色嘅老虎，即系话咧系好凉嘅一种药嚟嘅，所以西瓜就系属于天然嘅白虎汤。咁当然啦，又冇咁夸张嘅，但系有佢喺度做，因为主要咩咧系清热解暑。

0: 生津止渴，嗱，咁佢功效有噶，唔可以话唔得啊，系得噶。但系若果系啱啱晒完太阳，
1: 嗯，
0: 成身滚晒，口干舌燥，大汗淋漓，打完波成身汗嗰只咧，呢叫咩？咁讲咗啦，阳暑啊嘛，
1: 系
0: 阳气，即系阳嘅邪气嚟嘅。咁呢种轻嘅症，就轻啱开始啊嘛，咁就唔应该食西瓜啦。如果你食多几片西瓜，就助长佢变咗问题啦。咁所以咧，适当去处理咯，唔系个个得噶。咁如果冇啊冇啊冇乜呢个问题啊，又冇啊成身滚冇口苦乜都讲，诶得冇问题，食两西瓜好事。但系脾胃虚寒嘅人咧，西瓜性寒啊嘛，所以第一个限制就系呢啲脾胃虚寒人咧，好容易肚屙肚痛，呢啲就唔食得啦。手脚冻冰冻就唔食得啦，因为点咧？你雪上加霜啊，好易引起咧肚屙肚胀嘅情况嘅。仲有第三种就系咩？血压高或者心脏病人咧，因为西瓜咧含有大量嘅钾，呢啲情况之后咧，令到肾衰竭人啊，或者症状服用嗰啲西药啊，即系血压药嗰啲人咧，都会容易出事嘅。大量食嘅时候咧，可能引致咧血入边嘅钾飙升，影响心脏。咁同时又西瓜含，你知含有糖噶嘛？咁所以糖尿病患者又尽量劝节制下啦。第三种就是切记唔好冰冻西瓜喺中咗暑之后食。嗱，当然冇中暑就冇所谓啦，热啫。但系中暑平时头先我讲咗中暑情况啦，中暑仲俾一件嘢食嘅添，咁就害佢啫。
1: 哦，
0: 因为你中暑即系外边系热嘅，但系你整嚿冻嘢食下添，等于咦温度会急降啊，系急降啊，瞓咗暑啦，引致咩啊？本来系阳气嘅暑中之啊，佢而家变阴啦，阴暑啦，即刻佢就会呕噶啦，佢就会头痛、呕吐，甚至乎会心绞痛。所以记住呢情况就唔食得啦。所以咧唔食系平时冇事可以得嘅。食西瓜咧最好点咧？第一就室温，慢慢食，最好就系两餐之间嘅小食，唔好特登专登去食一餐劲嘅西瓜。
1: 咁份量有冇话几多咧？
0: 即系冇太多咯，
1: 只可以食一片仔咁样。
0: 系，但系如果你身体壮实嘅，基本上又唔系头先讲嘅问题。咦，我肠胃都好好啊，我又冇血压，又乜都冇、啊，又冇糖尿都冇、啊，又唔系翻嚟哇成身湿晒，好热，忽然间去食唔系，咁我唔怕食多少少咯，但系都唔好咁夸张。
1: 嗱，咁另外啦，即系卢医师啊，咁即系夏天啊，通常胃口比较差啲噶嘛，咁你会唔会都可以介绍一款即系可以清热消暑又可以健脾开胃嘅食疗俾我哋咧？
0: 可以，西洋参即系哈奇参啦，
1: 系
0: 麦当瘦肉汤，用伤身啊，就哈奇参十克，麦当十五克。石盒十克，瘦肉200克，无花果3粒。这个好处咩呢？是清补补气。当你暑热天呢，可以容易恢复返冇咁疲倦，口干口燥、甚至乎口苦，或者是伤咗心，即是想讲嘢懒到，即是因为天气影响啦，咁啱感冒之后都可以饮得，即系等身体可以恢复正常。
1: 嗱，咁我哋即系除咗话可以按压穴位之外啦，原来饮食同埋食疗都可以帮助我哋安然咁样度过大暑。咁不过话咁快，大暑之后天气亦都会慢慢开始有啲变化。咁究竟喺准备出伏迎接初秋嘅时候，我哋仲有啲乜嘢需要特别留意？阵间最后一节翻嚟，我哋会继续请教卢伟光中医师。
2: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是中意摸

0: 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黄佩晴，
1: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我系爱冷落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4: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5: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9: 欢迎收听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节目主持人 Erica。今日我哋请嚟卢卫光中医师，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大暑期间嘅养生重点。嗱，卢医师啊，根据中国嘅24节气，喺大暑过后好快就会到立秋。咁虽然话近排嘅天气仍然都系又热又湿咁样，咁但系中医咧就已经开始提醒我哋要准备出伏，迎接初秋咯。咁究竟喺呢段期间，我哋应该可以即系点样帮身体慢慢咁样去调整，为迎接下一个节气做好准备？
10: 嗱，呢个所以过渡期关键系咩咧？嗱，中医咁分嘅，呢个长夏咩长夏咧？因为夏天好长嘅，
9: 嗯，
10: 啊，有分两节嘅，初叫夏天啦，跟住到长夏，咁咧对脾胃留意，我对我哋脾胃好重要嘅，所以关键就在于点样补我哋嘅脾胃。你如果做得到嘅话咧，啊，秋天就少啲病痛啦。嗱，主要三样嘢留意。第一个健脾去湿，
9: 嗯，
10: 头先就大家煲汤系啦，都健脾去湿噶。主要咩咧？啲暑湿嘅手尾清理咗佢，因为整个夏天多少少少都湿气重咗，脾气即系脾嘅脾分咧，脾虚啦，啊脾湿咗啦，佢做咗啲嘢。咁咧，咁做好咗话咧，喺到秋天时候咧，就冇咁攰啦，人。甚至乎咧，一啲人咧转季时候咧，特别多肚痛，好容易咧就出现咗肚屙啦呢啲情况出现。咁所以喺呢时间咧，煲啲汤水，大家识噶啦，好简单啫。淮山啦、磁石啦、莲子啦、茯苓啦，嗱呢几种嘢咧，我嚟煲汤饮，就健脾去湿啦。第二就系减辛增酸。咩意思呢？即系减低啲味道啊，辛嘅辣，即系苦苦地嗰啲啦。
9: 嗯，
10: 增酸即系酸酸地咁样，食翻酸酸地嘅嘢。点解呢？夏天咧系食姜，冬天咧就唔系咁食饭，每个季节都唔同嘅。咁到秋天开始啦，我哋要减轻食啲辛辣嘢，所以减辛增酸啊。辛辣嘢就通常大家知啦，而家年青人全部食辛辣嘢噶啦，咩火锅啊，咩打边炉，全部又辣又辛噶。咁就到到啊，通常下咧，夏天完啦就依食少啲啦，可以食啲酸酸地嘅嘢，比如咩啊，柠檬水啦，
9: 嗯，
10: 酸梅水啦，帮我哋收敛我哋肺气，等我哋咧变翻正常，由散，即系我中医讲法啦。即系夏天打散咗啦，要收翻湿佢，所以见你听句说话，秋收秋收啊嘛，先收翻理佢，减低咧秋天咧引致另一个问题啦，就系干燥啦，
9: 嗯，
10: 喉咙就开始出问题啦，或者要咳嗽啦。如果你做到呢啲嘢咧，咁呢啲就减轻啦。但系秋天之前咧，立秋就要做噶啦。
9: 哦，
10: 第三点咧就系作息时间啦。早卧早起，嗱呢个就秋天好重要嘅。不过好多人有冇做唔知啦，早就早起啦。我老人家就做噶啦。通常咧就系夜晚，因为夏天咧夏日嘅日长啊嘛，
9: 系
10: 夜日短啊嘛，
9: 嗯，
10: 所以咧一般嚟讲夏天就唔会夜瞓晏起嘅。咁咧就容易咧慢慢地就早啲早啲，到秋天咧早卧。即早瞓啦，早起，咁将夏天消耗咗嘅心气咧，慢慢就养翻嚟。所以我哋中医讲法就系、是、秋天就系咩？

0: 是收养，不是收养人，意思是养，即是慢慢将个心意收回来，准备过秋天。这个就是我们中意的理念，即是说我们只要在过了大暑之后，我们第一样煲汤，煲啲适当的汤水。第二飲食方面呢，转转啦，唔该辣嘅嘢啊，辛辣嘅嘢啊，减少啲啦，食啲偏酸少少嘢。第三瞓觉时间啦，尽可能而咪而家到秋天时候呢要早卧早起啦。呢、这个就主要我哋准备过咗夏天之后要做嘅，所以收尾啦。
1: 嗯，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卢慧光中医师一连两集同我哋讲解咗24节气之中嘅小暑同埋大暑，分享咗喺呢段时间身体容易出现嘅变化，同埋教咗我哋好多实用嘅养生同埋调理方法，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以致用，安然咁样度过炎炎夏日。嚟到最后，再一次多谢卢慧光中医师今日嘅分享，多谢卢医师，
0: 多谢多谢，拜拜。
1: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嘉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卑诗山火服务署的网站显示，截至朝早十点，全省现时有112宗活跃山火，失控的山火就有72宗。因为星期四晚。

0: 嘅雷暴引发咗喺内洛 Clinton 嘅 Fifty-Nine Creek 星期五朝早发生山火，并喺星期五嘅下昼喺气温升高之下火势蔓延，截至朝早嘅八点，火场面积达到4000公顷。当地政府向107处房产居民发布疏散令，所有嘅居民必须沿住 Big Bear Road 向东疏散。而附近除了有居民之外，亦都有热门的露营地位。另外，在星期一开始起火的 Boston Bar 以北、Boston Bar 以北、Burns Creek Creek 和 AC Creek 两处地方的山火仍然持续，前者火场面积超过4000公顷，后者的面积都继续超过16000公顷。有当地居民表示痛心，指自己离开疏散的时候见到半座山都在燃烧，坦言山火发生的频率实在太高。当地居民现时已经疏散至到 Chilliwack 的社区中心。当地第一民族政府紧急应变主任 Tyrell Williams 呼吁民众捐赠物资支援灾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5个家庭在疏散中心登记。菲沙河谷的地区管理局就表示， Burns Creek 山火摧毁了7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了 Aisley Creek 地区的4座住宅或者是季节性的小屋。比斯山火服务处就说，已经派出500多名的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由于预计未来几日将会出现更多的雷暴，可能会引发山火。另一方面，安省的山火都持续影响着东岸的和本国和美国的多个城市。在美国纽约，今日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安省多伦多以及美国华盛顿也都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而世界杯决赛会在明天的星期日当地下午3点，即是温哥华的中午12点，在纽约市隔住的新泽西球场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说，正密切监测相关情况。纽约州州长预计在明天有机会因为落雨而导致当地的空气质素缓和，亦都有机会可以有改善。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午夜开始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83%。
5: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6: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5: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星期六嘅早上，同你分享生活嘅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咁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摩登迪宝娜。
9: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今日我哋 continue 咧 part 2，我哋嘅旅程去到中国嘅山东 ，with 我嘅嘉宾 Ken Chan。Ken 早晨，
10: hey， 早晨 Deborah。
9: 系啊，上个星期咧你就好detail 咁分析咗啦吓，即系点样样由温哥华出发去呢个山东啦，你都分析咗少少关于山东嘅地理环境啦、酒店车嗰啲，你又同我哋都分析咗啦噃吓。咁不如我哋今日就同大家讲下 正確你去睇啲咩好唔好啊？
10: 可以，我哋逐個地方講，同埋我哋個

0: 行程。
1: 好，
0: 上次讲开呢，就我是坐呢个山东航空来回呢个济南同烟台啦，青岛啦。咁其实各位听众呢，你都可以查呢，就是如果你搭国泰呢，亦都有直飞青岛。但是我不肯定它是不是直飞济南，我没有 check 到。如果得呢，你都可以 open jaw 呢，你就 CX 济南 open jaw 青岛呢，可能那个买飞和网上 check in 那些 app 就简单一
1: 点。Okay.
0: 价钱我不理啦。但是如果不飞济南呢，你要搭第二班机在青岛，你一定要搭 CX 青岛来回呢，你就只能够入青岛就出青岛啦，即係你要回头路啦。你就青岛出去玩完之后，你兜个圈就要返嚟青岛搭飞机走，所以有呢个 option CX 嘅，你可以考虑下。咁其他啲 option 呢，就今次我就冇考虑火车，但你其实你可以溫哥华直飞北京啦、上海啦嗰啲最 popular 嘅地方，跟住你就休息一两日，再直飞青岛济南，好简单。就甚至乎香港你可以去到直飞呢个叫做深圳，深圳又可以飞上青岛济南。其实好多 option， 你即系慢慢，
1: 即系好多方法可以，
0: 好多方法
1: 可以方法上到。
0: 但你要谂掂咗个飞之后咧，你先谂掂得个行程。因为你知道边度入边度出，咁你先话咗俾个街厅你点样要佢点 plan 啊嘛，系咪？好啦，咁啊讲翻嗰个行程，我哋要济南咧，我就 basically 住咗两晚，咁啊有几个地方睇啦。咁闭济南之后咧，就坐车就去呢个叫做曲阜。On the way 曲阜咧 ，on the way 啊，我哋有一个 whole day morning 朝黄昏咧，就系、是、泰山，就喺冇喺泰山度住。因为泰山咧就附近咧就最靓嘅酒店都系曲阜啦，咁啊泰山上边有酒店嘅，喺、山上边嗰条叫天街，泰山个山顶就叫做凌霄阁，就系、是、最顶啦，但系中避到山顶，你缆车上到有个天街，又有啲旅馆式嘅几间旅馆，就方便啲游客上到上边咧，就瞓一晚睇日出嘅。所以嗰度有嗰啲旅店就我哋唔敢住啦。好啦，咁我哋去咗泰山，经过大半日，跟住车去到曲阜就住咗三晚。咁啊，三晚之后咧，我哋就曲阜就坐火车去烟台。嗰段火車咧就大概係五個零鐘到啦，咁我哋個司機咧就喺佢就喺呢個曲阜咧就早幾個鐘頭揸車去到煙台接我哋火車，咁去到煙台之後咧，我哋就跟住去呢個住咗呢個我哋住兩晚可能三晚，我哋總共 total 係12日11晚，咁啊 total 煙台住出嚟咧，我哋就去蓬萊島啦，蓬萊閣跟住 on the way 去 down to 呢个青岛咧，我哋就去呢个叫做刘公岛。刘公岛咁，刘公岛落去咧就青岛，青岛就住咗4晚5日。咁就然后就翻嚟，总共12日11晚。
1: OK，
0: 呢个就系我哋嘅行程。
1: 够唔够咧？你觉得定系好 rush 咧？
0: 咁讲，我觉得因为。可能我就几 enjoy， 因为今次我哋喺曲阜咧，就嗰个导游咧，发现咗一个新地方可以去玩嘅，就叫做骊山，即系骊就系骊即系骊骊姑嘅骊，骊山骊姑嘅骊。嗰个骊山咧就其实好多嘢睇嘅，系一个好大嘅山，开出嚟咧就背山面海，前面有个大湖，就喺。背山后面有个好高嘅，大概系我估都有十几层高嘅孔子像。咁前边咧就风水好靓嘅，摆得好靓嘅，左青龙右白虎。每边咧有一间好靓嘅馆，一边咧就系一个博物馆，另外一个系个表演馆。咁表演馆里边有 food court， 咁我哋入去参观呢两个馆咧。好靓，建筑又好靓，陈设又好靓，咩都好靓。咁咧就 so happen 咧，佢原来每一日下昼3点钟有一场孔子嘅叫咩咧？古装表演。
1: Nice！
0: 哇，那个 show 我就好靓，因为嗰个舞台咧有高有低，有沉落去趌高嚟，又有上面吊威啊。
1: 哇！
0: 跟住嗰啲人咧着晒。

0: 喺孔子时代嗰时嗰啲衫咧，唔同嘅一套套咧，咁行出嚟咧，好靓，好好睇。
1: 哦 ，nice。
0: 咁点解我知道佢咁 popular 咧？呢、這个我哋行程冇嘅，系嗰个街发现嘅。原来咧，每日呢个时间咧，有好多大巴，
1: 嗯，
0: 接好多学生嚟睇。
1: 哦，
0: 游客。梗係有啦，但係遊客都唔夠學生多。
1: 嗯，
0: 嗰啲學生咧，直情一車、二車、三車，係啦，呢、這個 show 啦。
1: 嗯，
0: 咁啲遊啲學生嚟到之後咧，睇完個 show 咧，就有一個地方坐喺地下有張台仔嘅。
1: 嗯，
0: 個個喺度集大字啊。
1: 嗯，
0: 攞住孔子啲教嚟到抄啊、
1: 哦，
0: 抄寫啊，啲學生
1: 一個 learning experience。
0: 係啦，
1: 佢將一個 out， 即係佢將佢一個 outing，school outing。
0: 系啦，等你知道，啊，你睇埋个 show， 你有个印象，咁、有博物馆，又有呢啲，有好多书，好多孔子嘅书啊，喺嗰度俾你睇。咁呢，发现咗呢个地方咧，咁我就觉得咧，曲阜我今次住咗三晚就系好好嘅，住多晚都唔紧要，因为个酒店又好舒服。
1: 系
0: 嗰、那个酒店咧，就 by the way 咧，我哋嗰晚去到酒店咧，因为日头喺泰山全日啦，即系喺日头啦。去到揸车去到曲阜就已经黄昏，即系成夜晚 check in 咧，就个司机会几攰下啦。我哋就唔叫个司机带我哋去食饭啦，
1: 系
0: 酒店食。哇，个酒店食饭又好正、啊。我哋四个人，酒店个中餐厅，我哋问佢有冇位，俾个大房我哋。嗰、那个房又有一，你可能有张相，个大房喺济南。啊，唔係 ，sorry， 唔係濟南，呢、這個係咪？呢、這個喺曲阜。
1: 曲阜係。
0: 曲阜，曲阜個大房。咁啊，除咗食飯，我哋四個好似 V I P 咧，仲有個美女表演跳舞喎、
1: 啊。啊，係啊，我見到嗰張相。
0: 個美女表演跳舞喎、
1: 啊。
0: 係。即係有表演，有飯食，又嘢又好食。哇！嗰、那個酒店食飯，我覺得完全值得。你諗下，嗰間房張台幾大啊？
1: 係，你哋四個人仲有人幫你表演埋添。
0: 一啲都唔貴。所以我哋覺得嗰次喺酒店食飯係一個明智之舉，因為一般情形呢，如果嗰一日揸車時間長呢，我哋就放個司機翻屋企啦，返佢嘅地方食飯啦，就唔使陪我哋。如果嗰日比較差一點，
1: give him a break。
0: 係啦，如果差一條啲呢，就佢深敲呢，佢就會六七點鐘嚟接我哋。如果佢已經返咗去佢住嗰度嘅話呢，再嚟接我哋，帶我哋出去搵食，甚至冇行夜街。
1: 是
0: 就好多时候有夜街啊，有啲咩 night market 啦、啊，咁佢就六点钟带佢哋去食晚饭，跟住夜晚去行 night market，which 我哋有去几个地方嘅，咁咧就夜晚就佢帮我哋揾食，有啲海鲜，咁一阵间慢慢讲，有啲海鲜铺啦，你听到系咪山东最出名的海鲜啦、啊？就好似呢、這个、好似鲤鱼门咁嘅拣海鲜啦、啊，咁啊，即系另外又带我哋去嗰啲叫烧烤啦、barbecue 啦，即系佢又揾。佢會揾啲本地嘅地方帶我哋去食，即係我哋唔使點諗，又唔識地方，所以呢個街係值得俾錢
1: 嘅。OK， 好嘅，好啦，咁所以咧，我哋第一站就去咗呢一個
0: 濟南，
1: 濟南啦，咁濟南就去睇咗呢一個叫做
0: 大明湖同埋叫炮特泉，
1: 炮特泉大明湖。
0: 嗱，濟南最有名就系呢个叫大明湖嘅，
1: 吓、
0: 个个旅游客都去一个好大嘅湖啊。咁我哋去到咧就本来系有个湖上坐船游嘅，我有张相系，但系冇出到湖，点解咧？风大啊！
1: 哦，
0: 嗰日风大，嗰、那个叫做 Lake Cruise 就 cancel 咗。
1: 嗯，
0: 咁啊 Lake Cruise cancel 咗，吓、啊、濟南嗰度就有噶啦。
1: 嗯，
0: 咁 cancel 咗 Lake Cruise 咧就有架有呢个叫做。巡迴嗰個大明湖嘅旅遊車啊，嗰、個有個 map 啦，個大湖啦，係嘛？咁、啊坐個車咧就係、是、round about the lake， 咁、就算啦。咁啊做交功課，咁就因為風大，所以冇坐，冇得坐船。咁啊大明湖之後咧，就去呢個叫炮特泉啦，係啦，呢個大明湖啦。咁、炮特泉咧就係、是。山东济南最有名嘅啲泉水喺地下出嚟就好清嘅，系啦，呢、个就泉眼啦。
1: 嗯，
0: 就亦都好多人，亦好多人去，因为呢几日都好天啊。
1: 系。
0: 咁但系我廿几年前去到咧，就好差嘅啲设备，嗰啲泉水都出唔得几多，可能佢而家清整过晒嗰啲出口啊咁样啦。咁啊，呢啲系比较佢系文明嘅地方。咁我哋就一日，我哋第一日到。 就休息，第二日就去睇啲地方。
1: 嗯

0: 咁就第三日就差唔多走啦，因為濟南冇咩特別其他嘅景點嘅，基本上就係大明湖同埋泡特泉。
1: 咁就跟住就去另一個景點啦。
0: 跟住就落去曲埠 ，on the way 去泰山。
1: 好，
0: 即係個之後一落泰山，車程就好近嘅啫，個零鐘嘅啫，由呢個濟南。咁然後就嗰日就早啲起身，嗰日就八點幾起身啦。
1: 係
0: against our practice。因为时间逼，如果下次
1: 有啲地方系要早啲去噶，系啊。
0: 冇，如果我哋住多一日喺曲埠，咪唔使咁早咯。
1: 系，咁啊系，
0: 系嘛。
1: 咁嗱，呢个咧就系你话你选择坐吊车个景点啦，系嘛？
0: 系泰山。
1: 泰山啦，咁泰山，我见到呢张相，各位听众朋友，我喺度听住 Ken 讲咧，我喺度睇紧相，会全部摆晒上网 share 俾大家。嗱，我留意到一样嘢 ，Ken。个个都有支行路棍喎、
0: 哦，我就净系哦，其他啲人都有，但系我哋四个之中系净系我需要啫。
1: 系，
0: 喂，嗰支棍好有帮助啊！
1: 唔系行山有支行路棍系好有用噶，好帮助噶。
0: 边度有揸支棍都有帮助，但系你唔好养成个习惯，冇佢唔得。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好啦，嗱，你要坐个吊车嘅理由系因为咩咧？系因为嗰啲嘢喺个山边度系嘛？
0: 要吊定佢个泰山咁分嘅。那个吊车咧就同你去到嗰个叫中天门，
1: 哦、
0: 中间啊嘛、
1: 哦，
0: 或者跟住再上个南天门，再上个顶就叫凌霄阁。
1: 嗯，
0: 咁啊，中天门上边咧，南天门上边咧有条马，佢哋叫做马路，叫天街，即系一条街嘅街啦。咁嗰条街咧真系条街咁嘅，隔篱左一边啊，全部系铺头买嘢嘅，买呢啲棍啊，买呢啲土产啊、食物啊、酒店啊、旅馆啊咁啦，咁就喺嗰个缆车上去，咁我同我太太就上到去嗰度咧，我哋就收工啦。
1: 嗯，
0: 咁喺嗰度跟住抬头望下个凌霄阁，咁啊，哇！如果再行上去就好远啦，一路要爬好多楼梯嘅。
1: 系，
0: 咁啊。但是他们说如果你不爬都有人帮你抬上去的，但我就不敢了。太高。那我另外两个朋友就比较后生一点啦，那他们就行了一部分都行回来了。他说行到上顶太远了。后生仔的行啦。泰山这个经验就是。
1: 靓不靓啊那里、
0: 上面风景又好好，又真的很有气势、啊。嗰、那個山好有氣勢，但係即係你同其他啲黃山啊、華山啊有啲唔同，黃山、華山啊有樹木啊，或者有啲睇雲景啊，有啲睇石景啊，咁泰山就冇呢啲雲景、石景，又唔係好多樹木，基本上就係一座好高嘅山，我淨係去到我就諗起咁多皇帝去。祭祖
1: 点上咧？系啦，佢哋嗰阵时系点上？
0: 谂下点上咧？唔系皇帝有人抬啫，咁啲官都要行噶嘛。
1: 系啊，行到佢哋一只嘢咁咯。
0: 我谂话你点解有呢？
1: 你唔觉得咁样？我留意到咧，即系啲名胜古迹啊，啲靓嘅庙啊，定喺山崖嗰啲咧，系好远、好偏僻嘅。你会喺度谂，点解当年佢哋会走去嗰度？咁伶仃咁遙遠去起個廟咧，咁樣咁我都上網睇下揾到資料啦。咁有啲講法就話遠啲咧，高啲咧就 closer to the sky， 就好似接觸個天就再近啲。咁有啲又話遠啲咧就難去啲咧，就好有朝聖嗰個感覺。咁各有各講啦。
0: privacy 啦，遠啲少人去騷擾你啦。
1: 係啦。
0: 你都系讲得啱嘅，好多都系好远，
1: 好远，
0: 同埋好偏僻，
1: 好偏僻。即系要你谂下，你而家都话有缆车坐啊，哇！真系以前你真系想象唔到，上咗落去你都唔好半年都唔好走翻落嚟。
0: 系啊，咁一路慢慢咁行上去，真系唔系唔简单嘅。
1: 系啊，
0: 即系有啲地方你个缆车望落嚟，真系好 steep 嘅。
1: 系啊系啊，咁呢一个咧就系上咗去叫做泰山啦。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break， 我哋翻嚟我哋继续讲，仲有好几集，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那个是妈咪间书房来的。
3: 好啦。

0: 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天就好像窗帘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啦，播下继续同阿 Ken Chan 咧呢一个山东之旅，去咗济南啦，又上咗泰山啦。酒店嗰个情况又如何咧？
2: 正话啱啱上一节我哋讲过，我喺济南嗰个酒店好靓，好舒服，食饭又好好啦、yeah. 但系我发现咧，原来咧佢哋而家上边咧，那个酒店咧就仲有一样嘢系我哋唔习惯嘅，佢咧可能系想标旗立誉啊。因为佢哋嗰个我哋去食饭嗰个餐厅咧喺另外一个 block 噶，咁可能佢个酒店嘅 main building 咧就冇地方摆个 coffee shop，、或者朝头早食早餐嗰啲咁嘅餐厅、因为你同我都知道，一般中国嘅去到酒店都系有个大嘅，平时或者用 coffee shop 啦，或者 dining room 啦，朝早就系 buffet breakfast， 哇，乜都有嘅，中西南北，你谂到咩都有食嘅。
1: 系啊，好好噶，
2: 好丰富噶，
1: 好丰富噶，
2: 系咪？
1: 系啊，
2: 通常系咁，我哋惯咗啦嘛。好啦，呢间酒店咧就标旗立业，
1: 冇
2: 可能冇地方
1: 啊。
2: 咁啊点咧？一去到咧就要你 scan 一个 barcode，
1: 系
2: 你就可以直接揾佢嗰个叫 housekeeper，
1: 系
2: 佢有个 housekeeper supposed to be 服侍你噶。
1: 嗯哼，
2: 然后呢你的早餐是 in room serve、
1: oh,
2: room service 朝早你说几点
1: 钟，即是他没有 restaurant 咯，没
2: 是不是我们夜晚吃饭那个中式 restaurant 咯，
1: 是
2: 吧，即是 有表演那个，
1: 但就没有 breakfast service，
2: 没有的，没有西餐的，
1: 没
2: 有，因为那些房很大、每个个都有个 dining table， 有四个位，就很宽阔，
1: 是
2: 他的 morning breakfast 呢他就
1: serve 上门
2: room 上门、好了，那他就你一 scan 嗰个 code 呢，咁佢就话晒俾你个早餐有咩选择。基本上系云吞面、牛肉面啊，咁呢度几样嘢啦，亦都有火腿蛋啊、烟肉蛋啊咁啦，有啲生果啊，有啲咖啡啊，有啲面包啊咁啦。咁呢你就同嗰个 concierge housekeeper 同佢联络，我清朝要食乜。
1: 嗯。
2: 咁佢话清朝攞嚟。咁每一朝都同佢咁讲。啊 ,find out 点呢very disappointed。
1: 哦，点解呢，
2: 佢啲嘢全部唔得。
1: 哦，
2: 咁佢又系揾啲嗰啲 cellophane 包住先噶嘛，
1: 保鲜纸包住。
2: 啊，保鲜纸包住。第一，水果咧就 very limited choice。
1: 嗯，
2: 你谂下，我哋食 buffet breakfast 几多水果俾你拣啊？
1: 嗯，
2: 你中意苹果又橙、香蕉又有，乜都有 ，passion fruit 啦、kiwi fruit 乜都有。佢咧又可能得几片蜜瓜同埋几粒菩提子。
1: 嗯，
2: 咁我哋同个 concierge 讲喂，我朝头早想食个橙。因为我知道我哋去到山东嗰时啲橙好靓，街边买个橙又甜又靓啊！佢话冇，系得呢两种嘅啫。
1: 嗯，
2: 好啦，即系食嗰个 main course 咧，如果你住三日就死啦。佢其实得嗰两样拣，唔系牛肉面咧就云吞面，两个食个都唔好食。
1: 嗯，
2: 咁即系变咗嗰个 breakfast 系 very much a disappointment。
1: 咁点算咧？都冇计嘅，
2: 冇法走啦，住两晚都走就算啦，系咪？咁但系呢个咧就一个嘢，你即系呢个酒店咧乜都好，但系佢哋 try to be something different 喎。喂 ，in room service breakfast 系高档啲噶嘛？
1: 嗯，
2: 啊呢样你个 idea 系啱嘅，但系你嗰个 hardware 嗰啲嘢唔掂，系嘛？咁所以呢个我就想 mention 一下呢个特别嘅，其他以后啲酒店咧。全部是 buffet breakfast 啦，哇食得好开心啊！包括有一晚去食个 buffet dinner， 仲 happy， 哇嗰啲龙虾仔啊，我老婆食咗几碟，小龙虾
1: 系好，
2: 咁我哋继续讲我哋喺呢个。

0: 泰山就去到曲阜啊。
1: 系啦，咁曲阜又睇啲咩咧？
0: 啊，曲阜咪最主要都系孔子啦，咁你见到嗰啲相啦，系咯，
1: 睇咗个 show 啦。
0: 嗱，孔子第一样嘢最紧要噶，第一样嘢孔子啊，每朝就早八点钟，孔子咧佢出边咧嗰个孔府啊。是出面有城墙的。
1: 嗯。
0: 那你奇怪了，为什么我住的屋企有城墙呢？原来孔府出面的城墙呢是皇帝赐给他们的。即是皇帝专登为他孔府做了一个城墙。嗯。那这个城墙下面有个城门的。
1: 嗯。
0: 那个城门呢就他每一日朝早八点钟、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365天、啊。有个叫做开门礼 ,opening ceremony。
1: 嗯。
0: 一到八时呢嗰、那個門打開咧，就有三四隊人啊！我睇下相咯，我都唔記得，好似三隊定係四隊，就禮佢根據孔子嘅教學，誒、詩書禮樂，佢嗰隻詩書禮冇有冇樂？
1: 係咪呢個？
0: 係啦，
1: 係
0: 係啦，有幾多堆咧？嗱，譬如藍衫有一堆，紅衫有一堆，佢分幾批嘅。
1: 嗯，
0: 咁咧就出嚟表演，一路行出嚟好靓，嗰、那个 show 好靓嘅，
1: 啲衫好靓，吓
0: 个衫好靓，个城墙喺后边个 background，
1: 嗯，
0: 啊呢、這个系好值得八点钟去睇
1: ，OK，
0: 但系你就要，如果你想唔俾前边啲人遮住你咧，好似我啲相咁咧，前边啲人遮住晒咧，你就要去早咗去排队。
1: 系，我好好奇，想知道咧呢、這个 Panda Hotel 系咩东西？
0: 系晚夜晚嘅一间啊，一个 nice spot 嘅。夜行街啊！咁、呢个酒店咧好特别咧，佢每一个窗啊出边有只熊猫。
1: 系啊，好得意啊！我会 share 俾大家睇，每一个窗出边坐咗只大熊猫
0: 啊，系啊，
1: 好搞笑
0: 啊！
1: 佢又搵熊猫，其实唔关佢事嘅、哦。山东冇熊猫嘅、
0: 哦，
1: 不过佢攞咗嚟做佢嘅。
0: 系啊，
1: 吓 ，OK， 好，好啦，咁去完呢一站啦，吓，我哋又讲下一站啦。
0: 哇，曲阜都仲未曲阜，我哋去睇嗰三个地方啦，
1: 嗯、
0: 就系、是、孔府，
1: 嗯、
0: 即系佢屋企啦，孔庙，同埋孔坟，系嘛？咁我哋基本上个孔坟就冇点去睇，因为孔坟里边咧就含埋嗰啲碑，好、
1: 嗯、
0: 多嗰啲碑就系嗰啲先人葬嘅地方，我觉得冇咩意思啦，系、哦、咪？咁啊，主要去睇佢教书嘅地方。咁嗱呢样嘢，我哋个导游又叻啦，佢点咧？请咗个本地姓孔嘅73代嘅后代，
1: 哇！
0: 啊个女士
1: 系
0: 专登嚟带我哋游孔府
1: ，OK，
0: 一路游一路讲解所有嘅 history， 嗱又有上着黑色衫嗰、那个，
1: 哦 ，OK， 系
0: 着黑色衫嗰个就系我哋嗰个第73代嘅孔卡，咁、呢个 that was very good， 因为你冇佢解释咧。你就
1: 走咗噶，
0: 你唔知 what's going on， 又唔知乜系乜，咩系乜，咁佢可以讲晒古仔俾你听，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安排，即系我哋个导游喺昆明嚟噶嘛，佢点知啫，系咪？好啦，咁呢个系一个孔府啦，孔府孔教书，咁就咁我哋孔夜晚咧就。夜晚我哋就喺佢
1: 个 show 咯，
0: 吓、
1: 嗰个 show 咯，
0: 系嗰个 show 第二晚，
1: 我得第二晚，
0: 因为嗰个离山咧系 one day 嘅，我哋去咗，即系朝头早坐车去嘅，
1: 系
0: 去到嗰度咧就系睇 show 啊，睇个 museum 啊，嗰、那个、你见到一个孔子嘅大佛像，
1: 系啦，
0: 咁啊，然后嗰晚咧就系、是。喺一个夜 night street 嗰度咧，喺个河边，那个河边咧就有嗱，又有啲河边嘅相咧。有个 night show，night laser show。
1: 哦，
0: 你只船一路行咧，佢一路有呢个 laser light 射出嚟嘅。
1: 系
0: 咪系咪啊？见唔见到孔孔府嗰度？
1: 系啦，
0: 吓、那个 show 又好值得去睇嘅。咁你嗰只熊猫酒店就喺嗰条街嗰度。
1: 系 ，OK， 好。咁呢个就夜晚
0: 黑，呢个都系曲阜，曲阜同埋骊山，
1: 好
0: ，which 直系呢几个地方都值得。我嗰度住咗4晚啊，真系值得噶，
1: 值得。
0: 啊、
1: 好，咁啊跟住啦，跟住就去咗呢度啦，呢度系
0: 烟台，跟住坐火车啦。
1: 好啦，咁呢一站就坐火车啦喎。
0: 呢一站由曲阜嗰个车站就坐火车，就系嗰个孔子七十三代嘅导游送我哋去机场。
1: 哦，
0: 我哋由姓孔嘅送我哋去火车。

0: 煙台其實最聞名咧就係嗰個蓬萊閣。
1: 嗯，蓬萊閣。
0: 蓬萊閣即係八仙過海啦。
1: 係啦，我見到你呢度有張相啊。
0: 八仙過海，哎，嗰八個仙啊嘛。
1: 八仙過海。
0: 哎，我哋自細嗰陣時讀書嗰陣時已經成日聽到呢啲名啦，何仙姑啊、鐵拐李啊、漢鐘離啊。
1: 係。
0: 系嘛？啊，嗰时好得意噶嘛，就系、是、原来系道教嘅 ，suppose 系仙人。
1: 原来佢过嗰条海就喺呢度啦。
0: 系啦，咁仲有个传说吓，
1: 嗯，
0: 呢一度咧就系秦始皇，
1: 嗯，
0: 嗰阵时佢求呢个长生不老药，
1: 嗯，
0: 咁佢就揾咗个人叫徐福，呢、這个徐福咧就吹水啦吓，佢、
1: 嗯、
0: 就话佢可以去向东行，帮秦始皇揾到长生不老药。
1: 嗯，
0: 咁啊叫秦始皇俾佢好似系唔知200个并100个并300个嘅童男童女，兼埋金银珠宝，同埋俾埋啲船。
1: 嗯，
0: 佢就一路去到蓬莱烟台咧、
1: 嗯，
0: 就过海。就话去寻长生不老药，听讲吓、啊，传说
1: 去咗冇翻到嚟啊嘛，
0: 冇翻到嚟，咁结果咧就系、是、日本人嘅祖先，
1: 嗯，
0: 所以咧你而家觉得日本人嘅和服同埋佢哋嘅好多嘅习惯事咧，系好似秦朝嘅，
1: 嗯，
0: 你仔细留意一下，
1: 嗯，
0: 佢哋嗰啲武士道嘅衫，佢哋和服，佢哋嘅好多样嘢系。唔系跟唐朝、明朝、漢朝，而系跟秦朝。
1: O K，
0: 咁即系好可能真系啊！呢个徐福咧，就系带咗呢班人就去咗日本咧，就系就生根啦。
1: 嗯，
0: 咁呢个又系 another story on 蓬莱。
1: 系，咁跟住啦，去咗睇咩咧？我见到有个城、哦，有个城堡。
0: 呢、這个就是蓬莱阁。
1: 蓬莱阁
0: 吓，地方好大噶，
1: 嗯，
0: 好大，因为入去又系要有坐嗰啲 shuttle bus 喺里边兜圈嘅，咁仲有个 option 咧，我哋今次又做有咧，原来佢里边仲有一个 option 就系speedboat cruise， 咁咧佢喺呢个城堡里边，佢即系嗰啲水咧就入到去个城里边有个 inner harbor 嘅，咁啊有啲 speedboat， 佢就车你出去喺蓬莱阁出边个海兜个圈，兜完个圈之后咧。就喺呢个蓬莱阁海边个沙滩度咧，俾你落船，然后你就爬楼梯上去蓬莱阁，咁呢个就是水系呢、这个蓬莱阁，水同埋坐完船之后再行，然后睇完蓬莱阁咧就再行翻落嚟。我哋其实嗰日咧就系、是、差唔多 all day 噶啦，都睇唔晒，
1: 系
0: 好大地方，
1: 好大地方吓，好多景点啊！嗱，我见到呢个就是个 ferry 啦。
0: 呢、这个 ferry 咪啦，呢、这个下一个啦，劳工岛啦，呢、这个过完蓬莱阁啦 ，after 烟台去下一个站
1: ，OK，
0: 下一个站，
1: 好，咁下一个站就系去呢、这个去边度啊？
0: 劳工岛
1: ，OK， 劳工岛要坐船嘅，原来，
0: 岛又系个岛嚟噶嘛，
1: 系，
0: 要坐船嘅，即系好似我话香港往船洲咁咧，以前而家你要坐船去噶，
1: 鹩江 Island 啊，佢叫
0: 劳工岛啦，
1: 鹩江 Island Circular Sightseeing。bus route 咁你
0: 有啊，我哋咪坐呢、這个，即系个岛好大嘅，又系有呢、這个氹氹转嘅巴士咧，
1: 系
0: 带你兜个圈。
1: 系咁，其实劳工岛系睇咩咧？
0: 啊，劳工岛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我觉得好值得
1: 讲嚟听下吓，有啲咩睇咧？劳工岛
0: 嗱、這個、呢个咧，劳工岛咧就系、是、以前清朝啊，唔好讲净系清朝，可能第二个朝代都会吓、甚至无今时今日。清朝的叫北洋海军总部，这个就是 exactly 以前的样子。
1: 哦，
0: 你见不见到那些旗是那些清朝那些黄旗、白旗军那些？那个房呢就是他们清朝海军军官开会，而清朝那个时间的海军隶属是李鸿章。李鸿章 by the way 就是边个的祖先来的？
1: 我见到佢有啲有，我见到佢有蓝，有啲呢啲叫咩 ？What you call this？
0: 诶，呢啲就系以前北洋水师嗰啲战舰上边嘅炮。
1: 嗯，
0: 因为嗰个北洋水师咧喺劳工岛出发咧，嗰几只舰有名叫做衰靖远、衰远咩远咧，几好多只啊。
1: 系
0: 同日本打喺出边打个叫好有名嘅叫甲午战争。
1: 嗯，
0: 全军覆没。
1: 系。
0: 清朝海軍全軍覆沒，整個北洋水師冇咗。
1: 哇！
0: 因為點解咧？因為慈禧太后就貪。

0: 将水师嗰啲买军火嘅钱咧，就攞咗去起颐和园。所以水师咧就冇军火，就同日本仔打，就不堪一击。后来咧，连一只战舰都俾日本仔俘虏咗去日本。后来仲帮日本去打俄罗斯。日本嗰时好旺，好犀利。后来佢喺海战又系打赢俄罗斯嘅。咁呢个刘公岛呢一个 exhibition， 佢有两个 museum。呢一个 museum 咧就系、是、完全同以前清朝个时代嘅布置咩嘢全部一样嘅。
1: 系好有趣，佢摆咗。
0: 系啦，呢、這个就系 exactly 系咁样，即系佢哋以前嗰啲海军军官可能开会就系咁噶啦。
1: 着啲青装啊，有个鞭啊，咁样佢哋就咁样开会。
0: 佢完全系照以前嘅摆设。俾你睇就好，我觉得好好有意思，即係你能够回想嗰个时代。
1: 嗰个 moment。
0: 就係咁㗎。係咪唔理佢打败仗又好，打赢仗又好啦。
1: 可以 spend 几多时间喺呢个岛度。
0: 呢个岛可以 spend 大半日㗎，你如果有兴趣两个庙先睇晒。
1: 慢慢行。
0: 係啦，你又要等船喎。
1: 係。
0: 佢嗰个船呢就已经是淡季的了，但是你不是说 every 10 minutes 有的嘛，可能半个钟一班啦，你要等啦，咁你又要 make sure 尾班船返返嚟，唔好 miss 个尾班船返返去烟台。咁另外呢，佢嗰度呢个是清朝嘅博物馆啦，仲有一个是现代博物馆，我冇时间睇啦。
1: 哦，
0: 嗰张相喺码头影到嘅，有个 modern building，
1: 系系
0: over on the far side，
1: 系系系。
0: 啊，那个我冇时间睇啦，被逼净系睇完一个就走啦。
1: 系，咁嗰度就已经大半日啦。
0: 系啦，咁仲有咧，你去呢个岛咧，你就唔净止感觉呢啲咧，佢而家仲有全部系可能用紧噶兵营、
1: 哦、
0: 饭堂、圣堂、
1: 系
0: 教室，
1: 哦，全部都有。
0: The whole setup of a 军营
1: 系。
0: 兼埋一个好特别嘅，我去到一睇，即系个 circle the island bus 啊，有个九个窿嘅高尔夫球场，
1: 有冇即刻想打翻几圈？
0: 咁又唔使，但系肯定系 in use， 因为见到有啲人喺度一路清理紧嘅。In good shape。
1: In good shape。
0: 咁啊奇怪啦，点解会有个咁嘅咧？佢话完全以前清朝海军已经系整咗呢个，
1: 已经玩紧 golf 啦。
0: 唔系佢哋玩。是清朝请了很多欧洲和英国的军官来训练水兵。
1: 咁佢哋就佢哋。
0: 佢哋就要俾呢啲军官嚟到玩。
1: 啲 facilities 就俾啲外来军官。
0: 係啦，清朝啲官打唔打 ?I don't know。咁即係证明即係佢哋话好似呢个系其中一个中国最早嘅高尔夫球场。
1: Oh, interesting. 咁你都睇到嘅。
0: 係啊，见到个场，见到嗰啲旗。咁啊即係唔係话荒芜晒嗰啲，即係 in good shape 㗎。咁呢样係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咁呢个刘公岛係值得去嘅。
1: OK， 咁嗰个呢就係、是、你喺呢一个
0: 地方。
1: 烟台你去咗几多日啊？
0: 三日两晚。点解呢？因为刘公岛係已经我哋 check out 咗烟台 ，on the way 落去青岛。
1: OK，
0: 系嗰个 day trip 咧，吓 stop at 刘公岛。咁因为咁咧，你嗰日去到青岛咧就 whole day gone。
1: Yeah，
0: 所以我哋青岛住四晚。
1: OK， 好嘅。咁我哋 take 个 break 翻嚟，我哋就讲青岛啦，好唔好啊？
0: 好。
1: 我见到啲相又好靓，咁啊，大家千祈唔好行开，我哋翻嚟最后一节吓。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2: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Sign

0: 人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1: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娜。
2: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到今早我们节目时间最后一节 Ken， 我们已经由 move on 到播下去到你的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景点，最后一站啦，就是青岛啦，是吗？
3: 是。
2: 那你们就又是坐车下去。
3: 是，我们由烟台坐车去青岛 on the way 呢，就 spend 一大日呢，就在这个劳工岛。咁所以去到青岛呢就差唔多夜晚酒店就 check in 㗎啦。Therefore 我哋青岛呢就住咗四晚。咁就唔係四晚就唔係代表五日。其实四晚四日都唔係好多。因为第尾日呢我哋要去出机场走啦。所以 actually 嗰个四晚呢就得返日头三日半到㗎啫。
2: 嗱，我见到你啲相咧，你影到个酒店就好欧绿色彩，直情好似 Disneyland 嗰个 part 嗰个堡垒咁啊！
3: 冇错，因为青岛系好多地方系好 European， 因为佢系德国管统治过。
2: I see。
3: 一定个酒店咧，有啲新酒店佢都系扮欧洲啦。佢有几个 district 系完全系欧绿色建筑。
2: 系咯，我就睇紧啲相，我点解咁重欧绿色？原来
3: 成个 city 都系。
2: 因为佢就系俾德国
3: 系啦，佢哋话甚至乎今时今日佢地下排水系统咧，成个青岛咧、都系仲 in good shape。
2: 系啲房好靓，不过我想讲
3: 呢、這个房系啊个骑楼啊，
2: 系啊有房有骑楼，
3: 但系好在但系衰在嗰四日就天气唔好啦，
2: 系
3: 日日都好大雾，
2: 系
3: 就好彩就冇。
2: 因为佢都系一个 seaside town 啦，佢一个
3: 好大个海滩，
2: 系佢近
3: 我哋呢个酒店有名叫做金沙滩。
2: OK，
3: 但系咧，如果你唔系去游水晒太阳，唔系夏天咧，就唔好住呢个酒店啦。呢、這个酒店就喺 New City 个 New City Centre， 个 Old City Centre 咧就系近其他啲地方。
2: 系咁呢个咧就系、是。啊！呢、這、一个叫金沙滩，冇乜人、啊，
3: 又大雾。唔系呢度，咪我话咧，我去到落雨，叫个阿伯车我翻酒店咯。
2: 系，
3: 边冇晒人啦、
2: 啊。系金沙就一个，但系我可以想象到夏天咧，呢、這个应该系爆晒。
3: 佢仲有啲好似游泳棚咁嘅屋仔啊，喺上边啊，你租噶。
2: 哦，
3: 啊，好得意，同埋下边。不少嘅餐廳啊、快餐店啊，行埋喺樓下，就好多好啊，有遊樂場啊，有高卡啊咁。
2: 即都係一個 family destination， 但係咧，我就睇到咧個我睇嗰張相嘅後邊咧，就係、是、啲 building 就歐綠色咯，好有趣啊！
3: 冇錯，再最後邊咪就我哋酒店咯。
2: 係，
3: 我哋個酒店望出嚟，望到呢個灘咯。
2: 係，
3: 咁啊呢個就係 supposed to be 個賣點咯。
2: 好啦，咁跟住有冇行 museum 咧？
3: 有，我哋个街带我哋去 museum 又 spend 咗 some time， 都知道下呢、這个
2: 青岛
3: 山东嘅历史啦。
2: 哦，佢个青岛 museum 就系睇山东历史。
3: 山东历史都有其他地方嘅，但系我而家 museum 啲嘢我睇完都唔记得。
2: 系，咁但系咧，你亦都有去到呢个叫佢你话叫
3: 栈桥。
2: 栈桥啦，
3: 有名嘅，因为今次。我就冇好耐前去过啊。我老婆就
2: 出名个咩咧？个栈桥个出名嘅个原理系咩咧？
3: 你我都唔知啊。点解佢出名我唔知啊？
2: 咁出名嘅？
3: 但系点样咧？我老婆就出发前咧就好得闲咧就小红书
2: 就睇咗。
3: 系啦，小红书咧佢话里边乜都有。介绍晒你去青岛啊、山东啊，去边度食嘢啊、边度玩啊、边度名胜、边度古迹啊，冚唪唥都讲晒。佢话你如果去中国旅行咧，你就一睇小红书就掂晒噶啦。咁佢仲去到仲话翻俾个街听，佢话我想去边，因为我哋第尾日咧就有 free day，
2: 系
3: the last day 我哋系 free 嘅。咁你讲我老婆要佢带佢边咧 ？shopping outlet。咁都俾佢揾到，
2: 我会 join 埋佢咯。好老实讲，

0: 咁都俾佢揾到，去到山東青島都揾到個 out shopping， 等於好似深圳嗰個叫做咩橫啊？
1: 係
0: 啊，即係福田啊，
1: 係
0: 好似所謂福田一座座 building 喎，成座喎、啊。好多座喎、哦，一座入咗去一路 shop， 跟住第二座就三座 ，block one、block two、block three、block four，connected by corridor。
1: 系，
0: 咁呢个系 last day 我哋去咗 ，actually 即系 actually 去咗两日，
1: 系
0: 去咗两次，因为尾二嗰日咧就下昼去咧，就因为我哋住喺呢个新区咧、
1: 嗯，
0: 就 takes a long time、
1: 嗯。
0: 去到咧，原来发现嗰个 outlet 都系四点钟就好似闩门啦，唔知四点四点半啦。
1: 嗯，
0: 咁啊死啦！嗰两个阿太咧就话唔得，听佢嚟过。
1: 我想话俾你听 ，I would join them。
0: 咁佢有咩收获 ？I don't know。
1: 系，
0: 但系我唔识买嘢嘅，我唔知。
1: 但系讲翻转头咧，
0: 呢个就系好有名，我唔知佢咩有名、
1: 啊。但系真系人唔山人海、啊、，and this is off season， 已经唔系旺时间。
0: 系啊，佢 supposed 一个景点啫嘛，我唔知道，我又冇研究佢个历史，又冇研究佢个来源，但系系。青岛一个好有名嘅，系人都要去睇嘅景点，
1: 去打卡嘅一个
0: 叫做栈桥。
1: 栈桥。
0: 咁其实我老婆都冇兴趣添，我同我个朋友两个男人自己行出去睇啫嘛。嗰两个阿太话咁大风，你都唔好遇我。
1: 系。好啦，嗱，咁喺青岛就当然就饮青岛啤酒啦。
0: 啊、
1: 但系系咪喺当地饮系好饮啲咧？
0: 诶，咁我又唔知吓，但系我呢个朋友，我唔识饮酒嘅，啤酒我都唔饮噶。我嗰个香港嘅朋友识饮酒嘅，咁、
1: 嗯、
0: 我信佢啦。佢一饮，佢话正啊，
1: 嗯、
0: 的确好饮、
1: 嗯。
0: 尤其是嗰只叫做白啤、
1: 嗯，
0: 白啤嘅意思咧，我问我个师傅咧，佢话即系你过滤多几次，佢嗰啲色冇晒就变咗白啤，就嚟晒好饮嘅。
1: 所以好浅色，
0: 好饮过黑啤，
1: 系好浅色嘅。咁、啊、嗱，啤酒啊有啦，你又住近海啦，咁顾名思义系咪有好多海鲜食咧？
0: 有。你由煙台開始，
1: 已經食緊海鮮，
0: 全部都是海鮮。咁啊，海鮮就有啲最 popular 最多就是海參。
1: 哦，
0: 啊，鮑魚啊、蜆啊、魚啊，乜都有。咁我哋去有幾間就煙台同埋青島，我哋夜晚都揾到嗰啲叫做 Fisherman's Wharf。係
1: 啦，
0: 嗰個地方咧就同李業門一樣，
1: 係
0: 成個廳喺下邊，你去點啊？你点啊？你指边样佢又攞翻？
1: 咁跟住我见到呢张，我见到呢度啦。嗱，啲 tanks 咧就装晒啲水，游紧水嘅海鲜啦。跟住埲墙就冚唪都系煮咗啲餸嘅款。咁系咪你指俾佢睇你想要食乜？
0: 系啦，你想咁，你想呢条鱼咁煮法？
1: 哦，哇哦！嗰条鱼系点煮法？
0: 系啊，或者呢个蜆啊点样煮法？你咪跟。如果你唔揀鱼，你咪直情跟嗰个菜牌叫咯。
1: 系咪嗰啲海鲜系佢即时煮啊？
0: 我唔知佢粥定点喎。
1: 系嗱，喺个 tank 度啦，但系佢就攞入厨房就煮。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你就坐喺出边。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你
0: 一个送攞上嚟煮熟咗。
1: 嗱，我见到呢个 restaurant 你系坐街嘅、哦。我、
0: 哦、呢、這个另外啊，呢、這个系 barbecue， 系、
1: 哦、
0: 另外一晚。嗰、那个街带我哋去呢个地方，我哋唔识嘅，可能系小红书啊吓。
1: 就
0: 呢个系 barbecue 嘅，呢、這个就系、是、有串烧鸡鱼、串烧肉。
1: 嗯，
0: 串烧肉，串烧都有啲有冇海鲜我都唔记得。呢、這个 barbecue 系净系串烧嘅啫，又有啤酒饮。
1: 嗯，
0: 咁嗰个参加嗰个官个冰青岛啤酒厂咧，我都要提一提咧。
1: 嗯，
0: 必一定要去噶啦。
1: 嗯哼，
0: 网上买定飞啦。
1: 嗯哼，
0: 第二咧就好多人啦，入去未到门口之前就成条街都系酒楼啊、食肆啊，同埋。成埲牆都係嗰啲啤酒嗰啲 drop beer， 有個 tap 掹落嚟就係啦，掹落嚟嘅，成條街都係賣啤酒嘅。
1: 哇！咁就你一路行一路買嚟先。
0: 你好多人喺嗰度買落去一個大桶，然後寄走啊，即係 ship、ship to home。
1: 嗯。
0: 啊，有咩好我唔知啦
1: 嚇。係。哦、ship to home 添啊。
0: 係啊 ，ship to 佢哋唔係 ship。
1: 寄翻屋企。
0: 寄翻第二个省咯。
1: 哦，寄翻第二个省 ，OK。
0: 即系佢哋个 home 可能系湖南啊，河北嚟噶嘛，咁佢咪山东有一个嗰啲好似嗰啲 flask 咧，好似装汽水嗰啲咧，嗰啲 metal 好成个桶嗰啲，佢咪一桶咁咪寄翻去乡下咯。
1: 但系好有趣咯，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整到咧有嗱，我形容少少咧，有相睇大家上我个。

0: 面書就會看到的了，有少少 Disneyland 的感覺的，那幾桶巨大的啤酒啦，但那個 building 自己本身又好有呢個歐陸味道啦，咁所以咧，你會以為你係咪入咗 Disneyland 咧咁樣？
1: 你啱，佢係 basically building 係全部歐陸，因為德國佬起嘅。但係嗰啲 ornament 咧啤酒咧就後加嗰啲就係即係俾你。 望落去 interesting， 因為要賣廣告啊嘛。幾得意嗱，個
0: building 有隻貓爬咗上去。佢係呢啲好
1: commercial 噶啦，而家成個 啤酒廠，直情你睇啲遊客直情多到咧絡益不絕。係，
0: 咁而家係遊客區咯。
1: 直情遊客，我都唔知佢而家個總廠都未必喺呢度再出啤酒。即係
0: 佢將呢度變咗反而係一個旅遊景點。成個一個好大喂，幾個
1: building 嘅喎。你入去 building one、building two、building three 咁一路睇嘅喎。即係睇佢點樣整。係啦 ，the whole process。 咁咪去到最尾嗰站咧，就 free beer。哦，但你都唔飲啦。我又唔飲，但係我又提醒大家嚇，今次我覺得佢呢個 free beer， 我個經驗係。 佢因為係一路上樓梯落樓梯去到一個去三樓唔知二樓一個廳咧，就 free beer 啦。個廳咧就好暗嘅。咁因為佢係 free beer 咧，好暗咧，啲人入到去咧就逼到爆曬就唔走。我就提醒大家啦，如果你哋有機會去咧，你哋 make sure 你睇睇個 exit 喺邊啊。即係咁嘅環境，個個人逼住又黑咪掹，又喺唔知三樓二樓。 一有火災一嗌親咧，就踩到你都唔掂。我同你一樣噶，
0: 我都係怕人多。如果嗰個地方好多人頭湧擠得滯咧，係要諗過噶。諗過點樣走啊？係啊，啱嘅，呢個諗法又係啱。因為佢係全部
1: enclosed， 你根本窗又睇唔到，個門又唔知喺邊，人出人啊幾層。係，咁所以咧，你就。 嗰日就可以行嗰條街，啤酒係啦，然後就去嗰個咩啦？又去過嗰個棧橋，跟住我哋去嗰個叫十二關區啊。即係嗰個叫即係等於好似原來等於領事區啦嚇。但係以前德國喺嗰度咧，嗰個等於香港叫渣甸山咁啦，舉例啊，或者你叫何文田山咁。咁佢嗰個十二關區咧，就每條街咧係用中國一條一個關嘅名，即係山海關啊。 居庸關啊，嘉峪關啊，咁即係每一條街係一個中國嘅關嘅名。咁啊，十二關關，咁每一條街，咁上面咧所有嘅屋咧，我嘅記憶咧，二三十年前咧就全部歐洲式嘅，好歐洲嘅，即係直情你覺得我嗰陣時去到，我覺得你好似去咗德國，紅牆綠瓦，有花啊草啊呢啲長度啊，咁即係好似或者似領事啦嚇。今次去到咧。 冇咁重嘅歐洲感覺，我懷疑呢二十年嚟咧有啲拆咗啦。係，
0: 咁可能都舊啦，係咪？
1: 可能起咗個新款咧，就唔見咗舊嗰只咯。咁就如果今次覺得好似就好似冇呢個咁
0: 歐陸味咁犀利。
1: 冇嚇，冇咁犀利。
0: 我睇相就仲有啲嘅，有啲嘅。
1: 但以前好犀利。
0: 咁你青島嗰度就幾多日啊？四日。
1: 四晚五日，但係你第一日就係去咗羅公島啊，即係得翻四日啦。即係五日四晚，其實得四日。跟住第尾日搭飛機，咁啊得翻三日半。咁啊一第一日就去青島啤酒廠啊，仲有去棧橋啊嗰啲地方啦。咁就跟住就尾二嗰日咧就去咗盧，去唔係冇就去咗個 outlet 就。 因為遠啊，今次我建議大家，我就以前去過啦，應該去廬山。廬山。我冇去廬山。今次。廬山即礦泉水出嗰度。亦都係全真七子道教嘅其中中國一個發源地。道教喺嗰度練道教嘅廬山風景。就喺舊城區。
0: 咁你就冇去到呢？因為佢遠。
1: 第一就係又唔係遠，佢喺冰青島啤酒嗰頭嘅。個遠咧就唔係佢遠，係嗰個歐力遠。
0: 哦，咁啊去咗兩次歐力，
1: 咁已經時間去曬啦。咁就冇去到廬山。
0: 係，咁就十二天啦。
1: 十二天啦。
0: 十二天，咁你就青島就飛翻香港啦。係啊，係啊。咁你覺得整個行程overall你都滿唔滿意咧？
1: 啊，我满唔满意都唔系好要好紧要嘅，我就系、是、总言之就我。

0: 我就最滿意就是找回雲南的街來，我們就少很多舒服很多，還有我老婆有人服侍她，這個街就很服侍周到，你們什麼要求她都全部都辦得到，另外那個對couple也都很滿意，我覺得這個街的arrangement是很好，酒店我好像說四個地方都很好，但尾個地方呢 could be better。
1: 食嘢咧，我就冇乜所謂嘅，你知啦，佢哋話食海鮮，我咪海鮮咯。我其實食碗面啊，食個麵包，我又最最enjoy都係食早餐，最失望係第一日嗰個
0: room breakfast。
1: 就 shopping 我又完全唔知佢哋買咗乜，我又咁
0: 個氣候我睇到你哋個個都着都係長袖，但係薄嘅，
1: 一路都好，去到流公島都好，一入青島就。 開始差啦，
0: 因為大霧啦，大霧啦，同埋第尾日就落雨啦。係好啦，嗱咁今次咧就去咗呢一個山東之旅啦，上一次係雲南之旅啦。咁啊，我知道 Ken 咧平均咧你都差唔多一年去一次啦 ，at least 如果冇兩次都一次啦。下一次你又想會去中國邊度玩呢？我睇差不多啦，都有仲有好多地方未去嘅。因為
1: 做呢啲 planning
0: 咧，山西陝西嗰啲你會唔會咧？湖北啊，
1: 陝西你咪西安呢個絲綢之路嗰啲咯。係啦，陝西嗰啲咧，湖北啊、武漢嗰啲我都去過噶啦。我就有一個地方未去過，就是河南鄭州，你去過嗰度？
0: 係。
1: 洛陽開封、少林我未去過。
0: 係啦，會唔會考慮去嗰度咧？
1: 咁啊，嗰度好短嘅啫。如果我香港去咧，我已經有個 itinerary 自己做咗噶啦。你睇下嗱，
0: 改聽眾朋友話唔去都已經諗定啦。五天，夠啦。
1: 香港直飛淨係去鄭州，淨係去河南省。係咯，去河南省睇一睇。鄭州、開封、洛陽、少林寺。
0: 係啊，睇曬。
1: 一個地方。咁你就嗰度你未去過？未去過。咁就其他日，因為睇下啦，因為即係好似呢啲咁嘅十二日、十四日，四川、雲南、山東呢嗰個 planning 同埋個 logistics 幾辛苦嘅。係，都要好有準備啊！做好多功夫，好多 research。 同嗰啲街來來往往傾偈，email 唔掂就要 WeChat 就要 WhatsApp， 咁佢哋又唔同嗰個時間啊習慣啊，咁我又唔係淨係就我一個人，我又要考慮我香港嗰對 couple， 人哋中意咩，人哋點想去，然後最難就係要我老婆滿意，所以 plan 出呢啲 trip 咧就對我嚟講就係。 唉，我都覺得要退休啦。
0: 唔好咁講。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阿 Ken 啦。上個禮拜到今日咧，連續兩集同我哋分享啦，咁亦都分享咗好多相俾大家啦。我好 look forward to 你下一個 trip 再翻嚟同我哋分享，好唔好啊 ，Ken？
1: 哦，好啦，等我可以仲去得幾多次，我都唔知。
0: 唔好咁講，我哋咧 look forward to 阿 Ken 下次嚇。Thank you so much, Ken。
1: 好，希望大家都得益啦，即刻啦，睇下點樣去啦。好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因应架空列车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的工程，介乎 Cambridge Street 至 Alberta 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在下星期一7月20号开始会封路半年。相关的封路是要拆除因为兴建沿线工程而安装的临时交通平台板。所有东行车辆如果要继续前行，需要先在 Cambridge Street 转左，然后到西 8 Avenue 右转，再驶至 Alberta 街之后再转右，再驶出百老汇西街，而西行的车辆就反之亦然。原先位于百老汇街市政厅站外的91号巴士站亦都已经在过去的星期四迁移了。临时巴士站现时位于介乎 S 街至 Cambridge Street 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即是日式餐厅沙湖对出，同9号巴士站共用同一个巴士站。当局话封路的

0: 路段商店仍然会开放，同时会有特别的交通指示，请行人同驾驶人士注意。环境部表示，大湾地区在过去星期四的夜晚一共录得139次的雷暴，是过去10年当中最强。环境部表示，过去星期四的夜晚9点到11点半左右的这两个半小时之内，大湾地区一共录得139次的雷暴。有北湾居民见到一道雷电击中了公园的一棵树，虽然见到树上曾经有火舌，但因为当时空气湿度足够，令到相关火舌没继续起火。而北湾有住宅都有起火，消防部门就说目前没办法确认起火原因是否因为雷暴，不过都有讲到在过去星期四夜晚，消防人员接到多宗求救电话都是有关于因为雷电。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超过5000人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在6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现时有16700多人受伤。官方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超过1300多次的余震。而罗德里格斯就说，委内瑞拉当局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接近3亿5000万的美元用作地震重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未有回应。目前当地仲有2万名的灾民流离失所，住在挤迫的难民营，很多难民营缺乏供水和完善的卫生设施。本国的慈善组织 Humanitarian Coalition 早前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当地大部分的难民现时连有盖的居住或住宿设施都未有足够，亦都没有足够清洁的饮用水，呼吁各位民众继续留意当地消息和捐款赈灾。世界杯决赛会明日的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举行，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球迷区都会开放，当局呼吁大家要预早时间避免人多挤迫，同时留意入场的规则，包括随身带的袋不可以过大，只可以30厘米长乘30厘米高，亦都要带无水在入面、无任何液体在内的非玻璃制的容器入场装水，容量不可以超过1公升，亦都不可以携带外来食物和饮品。另外，列治文市府会在时代坊对出的阿伯甸社区公园举行睇观看决赛的派对，是免费入场。另一方面，今日下午2点都会先有法国对英格兰的季军战，相关赛事由陈静怡分析。
1: 较美墨世界杯倒数第二场，即是第103场的比赛，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今日下午5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球场举行。法国是前届世界杯冠军、上届的亚军，在今次决赛周他们被视为热门之一。在四强之前晋级过程的确相当顺利，继分组赛连赢3场以首名出线之后，32强、16强和8强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就解决对手。麦巴比、丹比利和奥利斯组成的前线三叉戟进攻有如行云流水，起了高卢雄鸡去到准决赛的发挥走样，完全受制于西班牙，最终被对手技术性击倒2-0，无缘决赛，只是可以在今日争季军。今场将会是法国主帅迪金斯的最后一舞，这位在1998年曾经以队长身份代表法国高举大力神杯的名将，执教了国家队14年，在2018年以另一个金斯的接班人是他的前队友法国传奇球王斯丹。至于今场另一位教练英格兰的杜曹，近日亦都成为话题人物。英军在四强对阿根廷领先一球之后死守，最终反胜为败，杜曹成为众矢之的。他表示对自己的战术调配并不后悔，又强调会继续带领英格兰出战2028年的欧洲国家杯。三狮军团相隔60年之后，始终都未能够再度将足球带回家。英格兰过去曾经两次参加世界杯季军战，不过都落败而回，对上一次是2018年以0-2不敌比利时。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主办

0: 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1: 考试攞 A 梗係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4: 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午夜之后多云，最低气温15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76%。
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3: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9: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大众论坛时间，我是黎兆坚。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东方面。美国就再次向这个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据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这个第7波最新一波的攻击就星期五，即是昨天暂时停止了。咁呢一次嘅打擊目標呢，就係伊朗嗰啲叫做民用設施啦。咁佢可能美國就話你係用軍事用途嘅，但係伊朗今次就見唔到特朗普講話要炸到佢返去毀滅人哋文明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嘢。咁亦都同時一路強調話，呢次就係你要重返談判桌，即係再次傾咁。咁究竟呢次係咪真係就督破咗特朗普之前嘅跨清嘅戰功呢？就講話速戰速決，但完全都冇實現。咁今次打民用設施對伊朗係咪又構成一個更加大嘅影響呢？咁另外呢，亦都會同大家傾下伊拉克呢就要求美軍喺9月30日之前呢全面撤出。咁呢個對中東整個局勢有咩影響呢？對伊朗，尤其是伊朗有咩影響呢？伊朗喺伊拉克嘅影響力啊，或者對佢嘅代理人方面嘅戰績有冇咩影響呢？同埋伊拉克內部派系鬥爭係點呢？嗱，咁今日咧就喺呢兩個鐘咧都同大家一齊討論嘅。咁今日請嚟兩位嘉賓咧，坐喺我對面咧就係阿陳志棟，阿棟你好。
13: 早晨啊，基德你好，大家好。
12: 啊，另一位咧喺線上咧就係阿 Sam， 阿 Sam 你好。
14: 大家好。
12: 啊，咁啊先問阿棟啦，對呢一次概括下講下，即係係咪特朗普嘅戰功又俾人哋覺得佢係誇大咗咧？之前講嘅嘢。
13: 如果大家有一路留心听住美国总统佢讲嘢嘅方式同埋

0: 佢講嘢嗰啲語氣咧，就大家都知道佢就中意係誇大其詞嘅啦。咁嗱，你聽睇啦，就唔好話講最近啦，再講遠少少啦。2025年嗰陣時，佢哋已經係曾經轟炸過美國嘅核措施嘅嗰啲設施咧。嗰陣時佢已經話將所有嘅製造核子嘅武器嗰啲設施全部毀滅啦。全部冇啦，咁会咧就佢哋以后都唔可以再能够咧系制造呢个核子武器。嗰头先讲完，把声都未曾落音，咁啊到今年嘅二月又走嚟轰炸呢一个同埋个斩首行动。佢当时嗰个想做咩咧？讲到明就系话将呢一因为咧。呢一个伊朗呢佢核子武器可能会即时会制造即时嘅危险对全世界嗰个安全同埋美国安全会受到危险。咁即係话开头你2022年就话已经炸到佢完全体无完肤唔可以再继续。咁到转头六个之后就话喂唔得啊我哋而家要再去打佢因为唔打佢呢佢会将呢一个制造呢个危机系响燃眉之急。咁而家聽到佢係個問題啦。好啦，嗰頭打完之後，跟住佢話：啊，依家好嘢啦！我哋打得佢體無，唔單體無，如果煙消飛滅啊，完全嗰啲咧空軍啊、海軍啊，佢哋嘅反抗啊，完全冇曬啦，核子武器冇啦。我哋嗰啲深埋炸彈可以掟落去幾層幾廿尺嘅，我哋都會將佢炸咗去。啊，講完都冇幾耐。咁跟住依家又話要再嚟炸過咯，咁即係可以見到呢如果你係聽由呢一個係美國總統講嘅說話，同埋佢哋嗰個係國防部嗰個部長嘅講話咧，根本大家要留心下睇下。咁但如果睇翻佢哋入邊嘅情報咧，其實佢有一個情報咧，根本就話上次打完之後咧。就只不過係將呢一個伊朗嘅核製造核彈嗰個能力咧，係延遲咗六個月嘅啫。即係話佢哋咧係去炸咧，就根本咧將個原本嘅目標咧係未有達成。當然佢哋去炸嘅時候，對嗰啲空軍啊個制空權係阻咗。但係咧，呢個制空權即係話咩咧？美國嗰啲戰機可以肆無忌憚咁入去伊朗嘅上空，同埋啲海軍咧，佢又控制曬呢個將海軍同埋一隻潛艇咧，27隻嘅戰艦同埋一隻潛艇係打低咗個，甚至喺呢個印度洋嗰度咧，都將一隻好無辜嘅去大家一齊軍事演習，包括美國有份參與嘅軍事演習咧，就將一隻呢個戰艦係打沉咗，用潛艇將佢打沉咗，累到104個咧，係伊朗海軍咧，係無緣無故咧，俾佢打死咗，即係沉沒咗，係浸死咗嘅。咁今次再嚟一次，咁因為咧最近嗰個所謂嘅和平協議咁都未扣一句，當時講到開心噶，佢話：，我哋依家達成和平協議啦，我哋依家談和啦，搞好曬。但係佢當時嗰個名都咪改錯，其實就唔係和談協議，係一個停火嘅暫時協議。好，咁今次你問嘅問題就話有冇篤穿咗佢嗰啲大話咧？咁我相信我唔使我講啦，講完咁多之後，大家心中有數。
1: 嗱，阿 Sir 你點睇咧？
2: 我相信在國際嗰個嘅政治，甚至是當兩個國家係即係用軍事嚟解決問題嘅時候咧，即係整個過程嚟講咧，都係充滿住嘅你如我詐啦。咁即係我哋好多時候都睇到就係雙方嗰個嘅領導階層咧，其實都有好多。所謂叫做戲咁做啊，咁我亦都見到特朗普拍台拍凳啊，去鬧內塔尼亞胡啊，咁呢啲即係喺所謂叫做國與國之間嗰個嘅所謂叫交易或者叫做大家傾談嘅過程入面嚟講咧。即係會出現好多嘅不穩定或者係唔確實嘅嘢。咁事實上嚟講就係Trump 亦都講過就係話同過往同伊朗傾嘅時候，咁好多時候都大家都傾咗個所謂叫突破

0: 確定咗一啲嘅嘢，但係另轉面咧，伊朗又話冇啊咁樣。咁所以喺即係我哋即係純粹就係從兩個國家流露出嚟嗰啲嘅資料嚟睇嘅時候咧，我哋只能夠睇到咧就係、是、整個嘅大家個溝通嚟講咧，都係好反覆嘅。咁但係我自己會睇就係、是、第一次嘅攻擊咧，美國事實上已經係將伊朗嘅空軍、海軍、雷達係摧毀咗嘅。咁所以而家變咗伊朗嚟講，唯一能夠擁有嘅就係叫做陸軍，而佢大部分嗰個戰力咧，係放咗喺山洞入邊嗰啲嘅導彈啊，同埋無人機啊咁。但我哋睇到咧，今次特朗普第二次即係要去炸呢一個伊朗咧，佢已經係採用即係無人機同埋無人船咁樣去作戰。咁所以即係你會睇到就係嗰、那個戰爭嚟講咧係持續嘅。咁原因嚟講咧就係、是。伊朗咧係唔肯去即係作出一個讓步，就係、是、嗰個核設施嗰個改變嘅問題。咁而美國咧，其實都同以色列嗰個態度係一樣噶啦，就一定要喺核設施嗰度咧係要即係有一個嘅結論。
1: 嗱，咁咧其實咧就剛才阿棟提及那個所謂的協議呢，就是14點的諒解備忘錄。咁呢其實是昨日呢就啱啱簽一個月，但係佢哋簽咗，佢係喺6月17號簽嘅，昨日啱啱一個月，但係簽咗三個星期呢就已經即係已經係特朗普都話已經係完結啦，冇咗啦咁。咁同埋呢特朗普先前就話我下個禮拜呢就開始會向你嘅啲橋梁啊、發電廠啊炸，咁但係咧就喺啱啱過去呢幾日咧，連續7日咧就一路都有空襲，咁啊同大家講一講個美伊戰事嗰個最新嘅戰報啦咁。咁啊美軍喺昨日下晝咧就展開第7波嘅攻擊，咁啊打咗幾十個軍事目標，咁啊出動到戰機啊，好似頭先啊 Sam 都有提啦，呢啲軍艦啊、無人機啊、無人船啦咁。咁啊伊朗嘅基建咧就重創啊。另外伊朗嗰個重鎮阿巴斯港咧，好似成咗一個孤島咁，嗰基礎設施冚唪唥都攤完曬。咁啊，大家嘅評論員啊，或者軍事專家都話，另外呢兩日禮拜五、禮拜六或者下個禮拜咧，會有更大規模嘅軍事行動。咁亦都有人話，一個其實係一個好懸殊，軍係好懸殊嘅。我一路咁攻擊你咧，你始終你都守唔住，好似踢波咁嚇，久守必失嘅，你一定都啊。咁啊，有人亦都講會唔會係發動個地面戰啊？咁亦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考慮。咁但係如果大家都贊成，好似頭先阿棟講，都係突破咗啊特朗普之前講嘅跨大戰功啦。如果係打一早已經打曬啦，同埋亦都有軍事專家評論呢幾日嘅嘅攻擊咧，就係、是、認為嗰個攻擊力度咧係已經係弱咗噶啦。咁或者係冇目標俾佢打啦。咁但亦都督轉咗，點解伊朗都仲有咁多導彈出現嘅呢？打去嗰個海灣國家所有嘅美軍基地，呢一輪攻擊係好犀利嘅。咁點睇啊？杜
2: 就唔係我睇啊，而係究竟係咩事實點樣樣咧？因為評論嘅時候隨時可以講啊。咁但係只要睇翻啲事實嘅事實係咩咧？如果大家有時間去睇一個地圖嘅時候咧，就了解一下呢個伊朗嗰個地勢啦。大家會見到咧，伊朗原來咧係好多山脈喺雪嚟嘅。咁嗰啲山脈咧，就伊朗已經過去好多年咧，因為佢哋知道係軍事上面咧，佢哋要防守，而點樣防守咧？就係將佢哋嗰啲好多嘅導彈基地啊，同埋佢嘅導彈咧，係深藏喺個山脈入邊啲山洞入邊嚟嘅。咁當然。美國第一輪嗰陣時咧，喺呢個二月嗰陣時咧，佢曾經差唔多係一日24小時或者48小時之內咧，係用呢個 AI 啊，人工智能啊，嚟到去挑選呢一個係邊個目標嘅。咁佢有大概24小時之內有成1000個目標啦。

0: 是虛來到去炸，那當然那些這樣的智能系統的時候有時候會搞錯，那變成有一間是小學是被他打倒，那也都死了很多無辜的伊朗的小孩子，那這個就是智能的問題了。好啦，咁佢就真係用呢個智能系統嚟到挑選呢一個目標嗰時咧，就可以講話：，嘿，我真係所有能夠打嘅都打曬啦。咁到依家打嘅時候咧，變咗所以軍事目標咧，差唔多係冇乜咁多，咁啊要打民事嘅目標。咁而民事嘅目標用呢個 AI 嚟講嘅時候咧，更加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美國嘅戰爭嗰個策略同埋個手冊入邊咧。好文明規定就係話，所有用 AI 挑選出嚟嘅目標咧，係一定要經過係人啊嚟到去認同同埋認可確認，然後先就可以係做噶。咁但係咧，因為當你成一日之內有一成千個嘅目標俾你嘅時候，變咗嗰啲人咧就唔係真係去小心咁去選擇，而係變咗橡皮嘅橡膠嘅 rubber stamp 落去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咧，今次打落去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好危險嘅情況嚟噶。咁同埋咧，佢嗰個隧道系統啊，呢、這個伊朗嘅隧道系統咧，係除咗佢哋係能夠保護佢哋自己嗰啲實際嘅武器之外咧，伊朗佢哋軍隊同埋佢哋嗰個 command centre 嘅 structure， 即係話佢哋點樣去發動呢個指揮官咧，佢亦都係分散咗嘅。就所以變咗咧，就好似一條係多頭嘅蛇咁，你打得佢一個頭嘅時候，另外嗰啲蛇頭仲響樹，仲可以咬翻你軟頭。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美國係一個問題嘅。頭先阿建築你話係用呢一個陸軍直接打入去咧，根本呢個咧佢會打到去泥足深啊！你可以見到喺越戰嘅時候。美國出幾多兵落去打一個咁細嘅國家、咁細嘅人口，喺越戰打唔贏，喺呢一個阿富汗亦都係試過入去打到咧，就美國咧就講得唔好聽啊，夾住個尾巴逃走咁滯噶嚇，抌低好多啲軍用物資喺度。嗱，呢個唔係話我對美國嘅負面嘅批判，而係呢個全部係歷史根據嘅問題嚟噶。咁今次呢個點收科呢吓，咁呢我睇呢收科呢就係、是、美國真係可以講係奇苦難下。佢依家同伊拉克係有一個呢個協議喺度，係要9月31號 ,30 號就去執行。咁講得好好㗎，但係有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條件，希望大家能夠去理解得到，就係話響呢個9月31號之前，伊拉克要解放曬所有嗰啲民間嘅武器嘅嗰啲武裝部隊嘅組織。伊拉克能唔能够做得到咧？咁呢样嘢大家真系要睇。
1: 吓、啊，咁我哋一阵间就继续详细讨论呢一点。咁问一问阿 Sam 啊，你系对伊朗点解有咁有底气咧？即系点解好似炸咗佢咁耐啦，都仲依然好似都仲有好多实力喺度未展现出嚟？阿 Sam 你点睇咧？
2: 伊朗都系一个人口即係接近即係一億咁嘅人口啦，加上咧，即係佢亦都係過往嗰幾十年咧，都係喺一個嘅即係戰爭狀態，同伊拉克打咗十年，咁亦都佢喺過往嗰段日子咧，亦都即係喺中東係支持咗即係幾個嘅軍事嘅組織，真主黨啊，即係諸如此類咁，咁所以其實佢嗰個嘅戰鬥嘅力咧係強大嘅。咁第二方面嚟講，就係美國已經吸收咗以往嗰個嘅經驗咧，即係唔會輕易係即係派地面部隊去戰爭嘅，因為傷亡咧係會影響到即係美國。人民嗰個嘅對戰爭個睇法，即係會厭戰啊咁。咁第三方面嚟講，就係即係近呢十年嗰個科技根本嚟講係一日千里。即係以往我哋打仗咁見到嘅係坦克對決啊，啲戰艦喺海嗰度咁去廝殺啊。咁但係而家個做法已經，即係喺個辦公室入面對住嗰啲嘅 mon， 咁就即係啲人坐曬。

0: 他們看到整個戰爭的模式已經改變了，對於美國來說，他是沒有需要用人命去上前線去打，所以看到他現在這個做法，基本上就是去扼殺伊朗的出路。 包括就係嗰個石油啦，包括咧就係軍事上邊，佢可以發射無人機或者導彈，但係發射咗，佢個位置咧就會暴露，咁美國咧亦都會報復，咁就係去炸佢啲嘅軍事嗰個嘅重點啊，咁樣，咁所以我會睇到就係伊朗個底氣咧，當然我哋能夠知道就係人口係一個底氣啦，佢哋嗰個戰鬥力啦，咁同埋佢哋即係一個神權國家，咁變咗我嚟講咧，佢哋嗰個嘅團結啊，各方面嚟講咧係即係 比一般國家會強嘅，咁另外嚟講咧就係佢有一個好強嘅助力，就係中國，即係中國係同佢買好多嘅石油啦，咁亦都提供咗好多嘅物資係去供應佢，咁所以當佢人力有物資係豐足嘅話咧， 咁呢一場咧，基本上係一個嘅即係我哋俗稱叫磨難石嘅一個嘅戰爭嚟嘅。咁會唔會短時間會即係停止咧？我相信係未必咁容易啦。
1: 咁啊，其實嘅伊朗嗰個國防工業嗰自主性咧，其實都要多謝呢個西方國家嘅制裁。咁佢過去幾十年嘅制裁咧，反為 即係令到伊朗咧，即係研究方面啊、戰略方面啊、自主性好強，同埋咧佢啲無人機咧真係世界第一嘅，咁亦都創咗紀錄啊！佢一架無人機可能係6萬美金嘅啫，咁佢可以6萬蚊咧就打到你一架過億嘅 F 系列嘅戰機，咁呢個就係一個消耗戰嚟嘅。咁你特朗普誇稱話炸到佢冇晒啦，冇晒所有啲 平台冇晒，但係伊朗自己話：我而家仲有20,000個導彈發射平台，真係假？當然係大家都唔知㗎啦。咁但係佢話：我而家用咗10%嘅啫。
2: 咁呢個即係對伊朗，大家可能係咪一個心理戰嚟咧？阿董，你點睇？
3: 你提出呢個咧，就係另外一個底氣啦。伊朗嘅底氣咧，其實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時間。時間咧喺伊朗嘅方面，因為如果佢只要唔輸，
1: 佢唔使打贏啊，只要唔輸咧，佢就得噶啦。因為咧，佢要打頭先你講得，佢哋嗰啲咁樣嘅無人機咧，6萬蚊、5萬都係一架。美國或者係佢嘅盟友，如果要抵抗佢啲無人機嘅時候咧，發射嗰啲咁嘅愛國者飛彈咧，就幾百萬一架噶。咁開頭第一仗一炮嗰陣時咧，二月嗰陣時已經打咗好多出去，近幾廿億、幾百億咁啊抌出去。你唔係話抌完之後即刻可以補充到啊？要製造嘅時候咧，就要好花時間，好花好多錢。而伊朗嗰啲無人機咧，六百萬蚊一架咧，好快又製造翻嚟。咁所以呢個時間咧係真係幫到伊朗。
4: 另外，阿董咧亦都提到啦，特朗普亦都講啦，將佢個軍費咧由1萬億增加到1萬5千億。
5: 咁錢嚟撥咗啦，咁真唔做咗咁快咧？咁嗱，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結婚，而家我哋都要準備下，同人訂餅卡咯。
7: 餅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夠名牌又高層次，送禮要高檔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夠多，趁朋戚有攞餅都方便啲啊。
8: 我都係咁話，送餅卡俾人，除咗美心夠名牌之外，最緊要就係分店多。佢好多間又喺大商場裏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時攞西餅，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餅店僅有一間喺你附近，大眾論壇係由經已隆重進駐
9: Lizzie文Lens商場內，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餅店贊助播出。Daddy，你可唔可以帶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車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筆試啊。
10: 嗯，往前行3步。OK。往左轉。
9: 呢度唔係洗手間咩？
10: 另外個左手邊啊。

0: 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4: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今日咧就讲下美伊战事啊，同埋伊拉克要美军撤出对中东局势嘅影响。虽然大家可能话诶、又系特朗普话咁，嗱一个。即个世界嘅局势咧，即系一日都嫌短嘅。咁大家如果有咩意见，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嘅。我系热线604-295-9616。咁你话，哎，我而家等紧睇波啊，咁啊，用 WhatsApp 啦，讲一讲你啲意见咧，就604-961-2323。咁大家都话，譬如简单啲啦，对伊朗系咪有底气啊？特朗普系咪太过夸大啊？简单啲讲几句都可以嘅 ，WhatsApp 嚟俾我哋。咁啊，亦都繼續我哋兩位評論員啦，阿棟同阿 Sam 咧，繼續俾一啲精闢嘅意見我哋。咁啊，都仲想講下伊朗嗰個底氣嗱。咁啊，除咗頭先我哋講及佢西方嘅制裁，等佢自己培養到佢喺國防工業方面嘅自主性，同埋佢研究出個無人機咧，原來係世界真係領先地位嘅。咁啊，即係話呢個，如果你打持久戰咧，你彈藥係補給得唔咁快，因為你係運你用啲戰艦群去係啲導彈係要再裝翻上，係需要時間，同埋運去都需要時間。咁而家有一個報道啦，就話美國 B-1B-2 戰機都出動。B-1B-2 戰機出動係咩意思咧？因為佢哋可以飛10,000公里，佢唔使加油啊，即係可以飛到，即係話俾你聽，我喺美國本土就可以出嚟打你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信號。咁啊，頭先阿棟講過啦，唔會打地面戰，咁係咪一個信號，一個心理戰啊？咁嗱，咁啊，再問阿棟啦。咁伊朗仲有啲咩底氣啊？
5: 嗱，頭先你講佢用個 B-52 打嚟咧，咁啊個底氣就係咩嘢咧？你咪炸咯，佢冇所謂。你炸，其實大家如果記得越戰嘅時候咧，喺越南抌落嘅炸彈啊，係超過咗喺二戰所有嘅炸彈嘅。咁越南有冇投降啊？冇啊！越南个地方比呢一个伊朗嚟相对比咧系细好多噶嘛，佢哋都唔去投降。咁你有咩本事可以炸到伊朗喺呢个咁多个山区群体入边？佢将佢哋嘅制造业唔单止系武器啊，佢嘅制造武器嘅制造业咧唔少咧，都系摆咗喺呢啲山区入边个山洞入边。咁你外边嘅情报，就算你用呢一个 AI 嚟到去揾咧，都未必揾到晒吓。咁呢个系个问题啦。头先阿 Sam 哥亦都讲到话有呢一个幕后嘅支持啊。咁当然幕后支持方面咧，中国系强烈系否认嘅，系冇提供任何实质嘅援助。咁啊，蘇聯亦都係口聲話冇嘅啊！我哋冇報告提供，因為好多時咧有啲見到咧有啲嘅報道就話咧係中國啦，好有可能咧曾經提供過響呢一個天空上面嘅衛星資訊啊，嗰啲咁樣或者係呢一個用北斗星嗰個導航系統啊咁，但係中國係絕對咧係冇承認呢樣嘢，係否認嘅。咁所以我哋係要留心一呢一個咁樣嘅情況有冇咧咁。就唔知啦，因为我哋係真係冇实际嘅资料去讲㗎。咁除咗呢一个底气之外，另外一个底气呢就係嗰啲第三者啦。英文叫做 Axis of Resistance， 即係话佢有其他嗰啲曾经有受佢资助啊，武器资助、金钱资助嘅培训资助嘅，譬如嗰啲 Houthis 啊，喺呢个也门嗰度啊，或者嗰个係叫咩叶派啊，咩嗰个係
4: 胡塞武装，
5: 咁亦都嗰啲咁嘅人咧，系帮紧佢去打，唔系净系美国嘅军事设施，而系其他嗰啲，譬如喺卡塔，佢哋打嘅呢一个伊朗咧，曾经系发动呢一个无人嗰啲嘅炮弹咧，系打去落去卡塔嗰啲 LNG。 嗰啲天然氣啊，佢話淨化器嗰啲咁嘅設施嘅。嗱，嗰啲設施咧一打落去嘅時候，唔係話我聽朝再起翻好噶嘛。一打咗之後，再幾年幾億元、幾十億元咁嚟到起，咁對咗呢一

0: 个卡塔或者其他佢哋嗰啲美国嘅盟友，或者提供军事基地啊，俾美国啲盟友嚟讲咧，就呢个一个好头痛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咧，系伊朗嘅一个底气可以用得到，而呢个美国真系冇办法噶，因为你嗰啲盟友俾人咁打嘅时候咧，佢哋惊噶嘛。啊，咁呢、这个同美国啊，同呢个伊朗向北上面嗰啲咁样嘅国家咧，亦都开始就惊啦。因为如果系伊朗真系有乱嘅时候，可能当地嗰啲人咧系会逃难过去，咁令到佢哋个国家亦都去混乱，咁变咗响呢一几个咁样咧，同埋佢真系唔使赢美国嘅，佢冇去打美国，亦都唔需要净系一定要打美国嘅设施，但系佢搞到中东立立乱。全世界嘅經濟都受影響嘅時候咧，就係呢個好大問題啦。咁頭先阿堅生你話：喂，咁啲人喺呢度咁遠幾千里路以外嘅打咪打咯，佢打得高關我哋咩事啫？咁唔係嘅，因為今次打嘅時候，因為嗰個石油短缺咧，嗰啲石油原油已經由$70，又砰砰聲砰到差唔多就嚟去到$90，或者有人估計咧高盛咧就可能會去到$100，甚至乎如果再持續嘅時候去$150。在这个时候，不单止我们的电油价格会起，其他因为燃料增高，令到我们的物资，比如我们那些需要去长途运输过来的蔬果我们那些肥田料因为我们加拿大的农业国家有 中部那边，那么农业那些肥田料贵的时候，变到我哋嗰啲人咧，都系好大嘅问题嘅。
1: 嗱，咁啊，两位，我哋听一听听众嘅意见咧，听下姚女士嘅意见咧。姚女士，
2: 早晨啊，邵坚哥系嘛？
1: 系
2: 啊，陈志栋同埋 Sam， 你哋好。咁样咁睇咧，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太复杂，同埋真系好不幸，就会搞到咁嘅咁嘅乱局。咁我觉得真系即系一方面就系因为呢个特朗普政府，佢自己本人又唔熟悉呢啲战略嘅嘢，又冇一个好嘅 defense minister， 呢个 defense minister is a joke，right？ 根本都冇，一味就系意气用事，揿呢个掣揿嗰个掣，以为可以咁就食赢咗人，都唔天真嘅真系。我觉得好惨，嗰啲嗰啲将军啊，嗰啲真系有谋嘅人啊，俾佢咁搞实，真系你话你做美国人啊，几痛心啊吓！我唔系美国人，我睇咗我都好痛心。你佢搞到更加冇嗰个解票问题，佢可能最后尾就哎呀唔算啦，全部放手啦，然之后就慢慢缩沙咁样。咁呢样嘢即系个都话嚟系好不智啦，咁即入咗去呢个窝。咁呢个窝其实就系因为系以色列嗰个 Netanyahu 可能系有咁嘅原意，系要美国加入。系咪事先特朗普唔想入嘅噃，根本系反战嘅。点知佢个头脑毛蒙查查咁，又要转移视线，又唔想理乌克兰嗰个 peace talk， 咁啊又所以佢自己个内阁又咁样，嗰啲 action fire 嗰啲样嘢，搞到佢都跌转移视线，咁咧就去封炸呢个伊朗。咁我觉得除咗你话边个 diplomacy 之外咧，你根本你就咁啊！你炸来炸去根本唔可以解决嘅。但呢班人咧，佢哋又冇佢 peace talk 走到去咩 Turkey 定个边度嗰度？佢个 Jared Kushner 咩身份啫？系咪就系嗰个新年咯？同埋一个嗰个咩 Witcher， 全部个个都冇经验嘅，冇知识嘅，冇 history， any historical you know knowledge 乜都冇嘅。咁你又點可以談判呢？今日嘅特朗普講嘅嘢，一陣間15分鐘就變嘅。你點可以同一個咁嘅人啊，咁嘅 so called leader， 一個 liar in chief， 去咁樣去談判，去搞事，冇可能嘅事啊！除咗佢辭職啊，或者俾人哋彈劾之外咧，根本就冇出路。佢根本 no solution， 佢喺咩咁拖啊？然後即係等到嗰啲 stock market 啊，係咁上上落落。咁佢哋啲嗰班人咧，就嗰啲 corporate elite 就揾曬錢，我哋人就慘啦。所以呢個依樣嘢咧，真係除咗你真係有啲頭腦清清楚楚去 diplomacy， 好似以前奧巴馬使咗幾耐嘅時間， 個團係咁樣去傾同伊朗傾，俾佢一個一個

0: 事裂咗，咁就咁就算数。所以一个大悲剧，我唔知道美国第日原来点样去learn 呢个 lesson 啊？原来 history will not be kind to Donald Trump and his government and his supporters will not be kind。佢害咗世界。好惨啊 ,OK,thank、okay? you.
1: 好多谢姚女士意见啦。两位我们继续听下听众的意见呢，听下 Stephen 的意见呢 ,Stephen。
2: 我就不是什么专家，即是哇即是晒谋论咁啦。即是你说美国因为咁唔派地面部队咁会派地面部队投鼠忌器呢，一味咁就用之即是远距离嗰啲而家咁嘅打法呢就冇得用嘅。即系伊朗可以即系挨得好耐嘅，你美国最主要就系要佢伊朗嗰个放弃核武同埋嗰个容缩油嗰啲啊，呢个死都唔肯噶啦。咁啊，即系僵局。咁而家咁样计落去咧，就你唔知道美国可以即系用咁嘅方法嚟即系打几耐。佢当然可以随年累咁打，但系你有可能呢个就有一个全世界嘅即系公愤嘅。咁咧就如果派电报得去咧，就好危险噶。即系你啲啦，阿栋哥讲过嗰啲山区啊，同埋即系伊朗嗰啲埋咗地雷嗰啲咁啊。即系佢如果佢话即系地面部队咧，个 Cut Island 咧，同埋再搭科尔木兹海峡呢两个重要地方咧，都系唔系咁有十足把握嘅啫。咁你好讲啊，即系你伊朗如果只要你美国啊可以咁军事权力咁大咧。你打出喺呢个99%嘅，但依我知道工业到摧毁1%咧，佢已经系算赢噶啦。即系其实唔系有时间咁啊，所以即系阿 Trump 咧，佢而家其实可以，尤其是嗰个中期选举，我相信佢都好即系紧迫时间。佢而家即系可能会孤注一掷，即系最尾最后一个，即系等个时间到咗之前，佢认为时间有限咧，就希望尽快即系足见足决，咁就可能咩 desperate 嘅 measure 佢都会可能会用嘅。各位
1: 好多谢 Stephen 啦，两位我哋继续听听众嘅意见咧，听下刘太嘅意见啦，刘太。
3: Hello， 系你哋咁多位好。咁咧就我觉得咧，伊朗咧佢。知道自己咧系唔会打败美国，佢亦都知道自己咧系唔会够呢个美国打嘅。咁但系咧，点解佢会继续呢？但系佢知道一样嘢咧，就系、是、美国唔想有啲乜嘢发生，即系美国吓、最忌讳系咩事会发生呢？咁美国而家惊嘅咧就系、是、油价上升啦。咁然之后咧，佢嘅美军。中东嘅美军盟友嘅美军基地啦，佢盟友嘅美军基地系受袭，亦都令到中东嗰啲盟友咧系受损啦。呢个系佢惊嘅。咁咁咗美国嗰个中期选举，咁亦都知道特朗普系最介意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咧，伊朗就佢唔系幼稚到以为自己可以打得赢美国，咁佢就肯定知道。咁但系佢知道美国怕嘅嘢，咁佢就去做嗰啲咯。所以佢咪关闭航母咯，关闭航母就会令到油价上升咯。咁然之后咧，就佢打佢啲盟友啦，呢啲美国亦都系惊嘅嘢。咁咁亦都知道佢係要11月就有中期選舉，咁所以呢佢亦都知道美國特朗普要向人民交代，咁所以呢就即係佢可以即係攞揸住美國嘅弱點，咁佢會做囉，即係佢會去針對嗰啲弱點去攻擊。咁同埋呢就實際上 Hormuz 嗰、那個佢去攻擊嗰啲過通過嗰啲輪船咧，係好大嘅影響嘅。咁我睇過呢個 CBC 啦，咁佢話訪問嗰啲船員啊，咁話根本上冇人敢去啊，邊個敢去揾條命搏啦？咁問佢哋。仲敢唔敢去噶？佢话唔敢啦，因为条命系紧要过所有嘅吓、啊。你有几多？你买几多保险啊？都系假噶啦，系嘛？如果冇一条命，保险都系保唔到系条命噶啦。

0: 咁所以呢就我覺得同埋伊朗唔會咁容易認輸嘅，因為佢要向自己嘅人民交代㗎嘛。咁所以解釋咗點解伊朗會有咁樣嘅反應。咁但係呢就佢想做咩呢，佢想逼到美國呢又會坐低嚟同佢談判。即係佢而家表示到佢自己嘅嗰個姿勢啦，個反應嗰、那個佢自己嘅 leverage 啦，咁令到美國呢係會向佢同佢即係再次要求談判。咁於是佢就可以即係有返自己嘅底牌囉。咁即係我嘅睇法呢就係咁，因為佢知道美國最忌諱嘅係咩嘢，咁佢而家就去攻擊嗰幾點囉。咁呢個我嘅睇法。
1: 好，
0: 多謝你。
1: 好，多謝劉太啊。请两位评论之前呢，我们现在先去一去广告。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3: Super 卡超白卡本周推介。光足梅滅蚊灯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8.9。
1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别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5: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6: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5: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16: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5: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6: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7: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系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今日个话题咧就讲下美伊战争，同埋一阵间都会讲下伊拉克就叫美军全面撤出，咁究竟对中东局势系咩影响咧？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咧，就系陈志栋、阿栋啊，同阿 Sam 啊，阿苏碧雄。阿 Sam 啊，你对头先几位听众嘅有咩讲法？你有咩睇法咧？
18: 佢哋即系都有不同嘅睇法啦。咁其实好多时系视乎。即係佢能夠攞到嗰個資料係點樣？咁事實上，而家充斥住即係美伊戰爭嚟講咧，基本上係有即係兩面嘅一個嘅睇法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冇實際嗰個嘅資料或者係當中嗰個參與咧，我哋好難去。俾一個嘅意見出嚟，但我哋可以睇翻咧，就係話，客觀嚟講咧，就係伊朗佢嘅80%以上嘅石油咧，係通過呢個嘅哈格島嗰邊嘅，即係無論係出口啊，或者係即係儲存啊，甚至係提煉啊咁。咁但係你會發到就係呢一

0: 个石油嘅重镇，美国到而家都冇喐嘅，佢即系美国一路咧都系喐佢嗰啲军事设施啊咁。咁我哋睇翻最近嚟讲咧，就系、是、乌克兰咧系用无人机咧去即系狂炸呢个俄罗斯好多嘅炼油厂，咁系令到咧俄罗斯嗰啲人咧系即系好生活上边咧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即系要去排几个钟头去即系买油啊，如果唔系架车冇得喐啊咁样。咁我哋会睇翻就系话，其实美国随时可以炸呢一个嘅哈达岛入边嗰啲设施，但系点解佢冇做咧？咁我个人相信咧，特朗普仍然都是希望用这个的委内瑞拉的模式去解决伊朗的问题，就是说是解决了那些的掌权那些，就希望换一批新的上去。但是呢，委内瑞拉到现在都是即是叫平定很平安，原因就是佢整個嘅石油嘅設施咧係冇受到影響，咁同埋因為美國係幫佢哋去賣啲油出去啊，賺到美金啊，咁令到國內咧係穩定到落嚟嘅。咁我覺得特朗普亦都想係咁嘅，即係佢唔想炸曬你伊朗嗰啲嘅石油設施。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大家個仇恨咧就會係。即一路去累積，咁但係唔想唔係等於唔會或者唔可以咁做嘛。咁你會睇到就係美國一路咧都會擺出嚟嘅，就係話啊，我會炸你㗎，我會呢樣啊，我會咁樣，可以話係一個嘅口頭嘅個嘅威嚇，即係你坐低傾啦咁。但另外一方面嚟講咧，亦都可以讲话就系、是、我已经警告咗你啦。如果你仲系唔改变你嘅态度，系仍然都系咁做嘅话咧，咁我咪炸你咯。咁所以你会睇到就系、是、特朗普已经越嚟越唔耐烦，就系、是、话如果冇进展咧，佢系先炸你嗰个嘅军事嘅港口，下一步要炸咧。就是哈格島那些的石油的設施。那我會相信就是美國是有一個壓力，就是說你跟伊朗打你是大蝦勢，你是有先進的武器，你就就是濫殺無辜啊，濫炸啊，令到伊朗是沒有了生計啊。所以他是一路就是拿這件事去提醒伊朗，你要想一想这样，但他是不想走这一步，因为呢是会令到伊朗以后来讲呢是成为了一个即是即是民不聊生那种的状态。
1: 好，两位，我们继续听听众的电话，听下郑生的电话。郑生。
2: 主持人好，嘉宾好，听到吗？
1: 是，听到，请讲。
2: 是，咁呢我分析一下啦。咁今次美國對伊朗嘅攻擊咧，可以講得係唔成功嘅，失敗嘅。點解咁講咧？咁我哋睇睇咧，美國要攻擊伊朗，想原先想達到咧四個目標咧，係達唔到嘅。第一，佢想做政權嘅交替撤替，做唔到，係炸死咗哈梅內伊，但係國內嘅。伊朗國內的勢力仲好強大，就冇屈服於美國。第二，軍事上雖然炸咗伊朗的空軍、海軍，但係咧仲有好多伊朗的導彈基地啊、火箭發射台啊都未被摧毀。咁點解又摧毀唔到咧？就對霍爾莫斯海峽有好大嘅威脅呢？我哋打開個地圖睇睇， 霍尔木

0: 齿可以合咧，就好似我哋人嘅喉咙定，大家睇到就隔咗一个凹位出嚟嘅。喺伊朗嗰边咧，个地势高嘅，另一边咧就系阿曼，阿曼嗰边嘅地势平嘅。咁阿博尔穆斯海峡最近嘅距离咧系33公里，最阔嘅距离咧都系得55公里，也即系讲，只要伊朗仲有155毫米嘅榴弹炮或者仲有火箭炮咧，就根本可以封锁到霍尔木斯海峡噶啦。所以伊朗咧仲系有能力控制到霍尔木斯海峡嘅。呢个咧系美国咧系原先个军事判断系错误嘅。第三咧就是、想伊朗咧就可以废咗佢自己嘅发展嗰个原子弹嗰、那个梦想，就把佢浓缩有压缩。但系呢一点咧，伊朗咧系唔会退让嘅，因为佢睇到伊朗，而好似当年乌克兰咁样，佢主动放弃咗1200个核弹头，结果而家就俾邻国俄罗斯侵略，自己就手上就冇咗底牌。所以呢一样嘢咧，伊朗咧系死都要扎实，唔肯让步嘅。第四咧，我哋睇到咧，伊朗虽然俾世界制裁，但系佢背后嘅最大嘅金主仲系中国。中国仲暗中喺度帮助紧伊朗。我哋大家睇到呢几年咧，伊朗受到世界经济嘅制裁，虽然唔可以用美金啊，唔可以通过输出石油俾西方国家赚钱，但系同中国咧，佢仲有一个以物换物，以人民币结算。中国喺暗中就帮助好多，建立咗伊朗嘅防空武器啊，或者提供武器嘅支援。咁使到咧，伊朗仲有一定嘅底气。咁我哋见到咧，打到而家，美国佢有啲投鼠忌器，既想达到佢自己嘅目标，但系佢又唔想跨出更大嘅一步，使到佢自己咧做事咧就好似绑手绑脚咁样，使到自己发挥唔到自己要最大嘅个能量，而家就变咗拖住喺条。在一条漫长的路上面好像一潭死水，又进攻不到，又不可以进行一个大的打击。但是呢，退了他又没有免特朗普，因为一退了意味着他的计划全盘失败。
1: 好，郑先生，我们现在要郑先生，我们先去新闻先、啊、
0: 好啊，麻烦了。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中午十二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梁仲令报道新闻。卑诗山火服务处的网站在截至中午十二点时显示，全省现时有114宗的活跃山火。当中失控山火已经比今日朝早减少7宗，现时有68宗。因为星期四晚的雷暴引发到内陆的 Hinton 的 15th Creek 在星期五发生山火，截至今日朝早8点，火场面积达到4000公顷，当地的107处房产被当局发布疏散令，当地居民必须从 Big Bear Road 去疏散，而当地除了居民之外，亦有相关的露营营地亦都需要疏散。当局在当地已经设立了紧急支援服务中心，为疏散居民提供协助。另外，由过去一星期开始燃烧的 Boston Bar 以北、Brunswick Creek 和 Eastley Creek 两处地方的山火仍然持续，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4000公顷。有当地居民表示痛心，指自己离开的时候半座山都在烧紧，坦言山火发生的频率实在太高。当地居民现时已经疏散至到 Cherries 社区中心。当地第一民族政府的紧急应变主任 Tyra Williams 呼吁民众捐赠物资支援灾民。到目前为止，有55个家庭在当地的社区中心登记是疏散。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就说， Burnswick 山火摧毁了当地7座建筑物。而山火服务处表示，已经派出了500多名消防员。

0: 员参与灭火的工作，但由于未来几日有机会出现更多的雷暴，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山火。有发展商就希望重建列治文东部 Smith Crescent 4620铺同埋4640铺嘅两栋独立屋，成为24栋嘅联排别墅，每栋楼高4层，设有休憩空间、绿色地带以及一啲地下停车位。市府建议当局要移除58棵树木，包括1棵橡树同埋2棵重要树木，并进行移植，因为相关树木嘅状况唔良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两名美军士兵在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士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方伤亡的人员的数字。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话，指责伊朗一再违反两届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当局冇守承诺，会向当局发出十不永生难忘的教训。由许敬轩报道。
1: 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两届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两解备忘录。
0: 中国重庆有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但仲有34人失踪。由张子欣报道。
2: 重庆彭水县寻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在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是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在寻日早上的8点几，彭水县当局话，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到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出动800多人、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和下方江面3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3 FM 961 Ray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

0: 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你可唔可以带我去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5: 嗯，往前行三步。
4: OK。
5: 往左转。
4: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5: 另外个左手边啊。
4: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5: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4: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7: 报告。大部分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3%。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9: 嘿，返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今日讨论一下美伊战事，同埋一阵间都会讲下伊拉克要求美军撤出，究竟对中东整个局势有咩影响呢？今日两位嘉宾呢，就是阿董、陈志栋同阿 Sam。 两位你好。
10: 是，你好，大家好。
9: 是，阿 Sam 你好。是，阿 Sam。
11: 是，
9: 你好，你好，你好。是，嗱，我哋而家继续，阿郑先生仲有少少意见嘅，我哋听埋阿郑先生嘅意见先啦。郑先生。
11: 是，主持人好，继续可以继续俾我
9: 发言。是，
11: 咁呢就睇到呢，今次美國對伊朗嘅軍事行動可以講係失敗嘅。咁如果睇到咁，既然咁樣一個會有失敗嘅咁嘅現象出現咗咧，特朗普點解仲要死撐咧？咁好明顯咧，就特朗普知道，如果佢衰咗呢一場戰事咧，失敗嘅結束咧，就對於佢個中期選舉有好大嘅打擊。咁所以佢要繼續撐落去，但係撐到幾時呢？就跟住會出現嘅點嘅情況呢？我相信特朗普自己心中也冇譜，因為睇住呢個戰線拖延呢，對整體成個全球嘅經濟呢都有深遠嘅影響，特別喺油價嘅上升，前排跌咗落嚟，而家升返，對美國嘅經濟、對全世界經濟將會係一個災難性嘅打擊。我
9: 讲
11: 就咁多啦，唔
9: 该晒。好多谢阿郑生啊，咁啊郑生都提到个油价，问下两位啊，好似轻松咗几个礼拜，啲油价咧就而家过七过六咁啊，而家又上翻过九啊两蚊咯，都几系嘢噶。
10: 头先呢几位听众咧就啲言论啊非常之系精辟嘅，咁啊第一位就佢话呢个美国啲咁嘅打就好不幸，系好心痛，我想即系讲咗好多人嘅心声出嚟啦。咁啊亦都系话到咧，就呢一个美国啊会唔会派兵入去打啦？咁大家有啲人都会睇到就话，诶、哎、真系有可能嘅，因为佢而家喺个沿岸设施啊，同埋军事设备啊，咁啊同埋个成套大套嘅一个航空母舰啊嗰啲先能。 度，咁會唔會打咧？咁呢個真係大家都會係期待一下。咁另外咧，有位同事亦都係講到，將分開咗三個地方嚟啦。美國嘅油價會上升啊，中東嘅盟友啊受到損啊，美國嗰種期選舉人啊，呢個兩位都有咁樣講到。同埋咧，就有一樣嘢咧，就話呢一個伊朗啊，同埋啲人民咧要交代嘅伊朗嘅政權。

0: 但呢樣嘢咧，咪反而有少少保留啊，因為咧美國呢個伊朗已經係個神權嘅政府嚟嘅，神權政府佢只要有上高嗰個最高指示啊，我哋基督教啲人就講話係上帝，佢哋就唔知講，我唔知佢。点样讲啊？佢哋系个上讲呢个主要嘅造物主啦吓，咁啊有佢嘅授权嘅时候咧，啲人民都唔使交代嘅，唔使咩用人民交代，咁呢个我有少少保留。咁啊呢一个郑生头先讲得真系好精辟噶吓，咁啊佢今次嘅失败有四点嘅原因，咁四点啊讲得清楚讲晒啦。咁问题就系阿 Trump 唔衰得，咁但系。特朗普总统咧，其实跟住咧，佢衰唔衰都唔紧要，因为佢唔使再竞选啊嘛。佢已经系美国嘅宪法规定，美国嘅总统任何一个美国人咧，唔可以系被选举出嚟做总统超过两次啊。咁问题嚟啦，咁啊究竟系点样去收科咧？咁其中有一个睇法咧，就系话美国好似打呢个阿富汗咁样收科。明金收兵，我打狼，我走咯。咁就佢自己话我乜都搞掂啦，我要去做嘅嘢。虽然佢去咗，头先郑生讲嘅就系话佢想改变政权，有呢个军事目标，又放核子武器，咁样去。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嗱，好啦，仲有一样嘢啦，就系话究竟呢一个中国同埋苏联。是不是有冇去帮助呢？咁我想呢样呢就可以大家讨论下嘅。
1: 嗱，咁对阿栋讲话特朗普係做多两任就冇，做埋呢任冇呢，我个人呢有保留嘅。咁因为佢已经係创咗好多历史出嚟㗎啦。有少少保留啦咁。咁至于话美国呢次係咪会打呢个地面战呢，亦都有人就係话今次佢呢一轮呢一波第七波嘅襲击呢就係一个战略嘅目标。是沿岸嗰啲，好似阿栋讲啦，沿岸嗰啲发射台啊，嗰啲佢系针对嗰啲，咁系咪为咗登陆？好似阿 Stephen 讲，系咪为咗登陆呢个哈格岛做一个准备咧？咁唔排除呢个可能，可能派啲特种兵去，咁但系会唔会系长守喺度咧？我谂即系呢个要考虑到嗰个伤亡嗰个情况。咁至于头先阿栋亦都提到话，俄罗斯方面系咪有？有啲喺背后有啲动作呢，咁嗱，咁记者会啊，琴日一个记者会喺白宫嘅，咁当然呢就特朗普请亲嘅都系应该系支持佢嘅记者嚟㗎啦，大部分系㗎啦，除咗 CNN 嗰啲啦，咁俾佢闹嗰啲啦，咁有个记者就问佢俄罗斯系咪提供咗一啲美军潜在攻击目标嘅资料俾伊朗啊，唔系点解佢会打得咁精准嘅咁。咁特朗普即时反面，即係话点解你问啲咁蠢嘅问题咁。咁大家心中有数啦，俄罗斯究竟背后有冇一啲动作呢咁。咁另外亦都提到话中国方面究竟有冇做嘢呢咁。咁大家睇下啲客观条件啦，即係客观嘅情况，就係话中伊铁路呢喺呢场战争嗰度呢丝毫无损嘅咁。咁中伊铁路丝毫无损，咁大家明白咩事啦，即係嗰个都系运输都系畅通咁。另外有报道话中国嗰个瞭望一号叫做海上天眼呢去咗亚曼湾。咁冇话佢做啲咩嘅动作，但系呢只舰只咧可以喺8000公里范围内咧，佢追踪到所有嘅飞机啊、导弹啊、军事活动嗰啲目标嘅资料嘅咁。咁呢个有保留啦，咁即系究竟系点用咧？咁大家都唔知道。我问阿 Sam 啊，你哋点睇咧？对俄罗斯对呢场战事喺背后有冇做嘢咧？
2: 俄罗斯佢自顾不暇噶啦，之前有冇做咧？就即系。佢否認咁，亦都冇好確實嘅證據。咁但係之後，即係從而家開始，我就睇唔到俄羅斯仲有咩能力去即係幫呢個伊朗。咁當然，而家最大嘅金主或者供應者，即係會係中國㗎啦。咁但係我亦會睇到咧，就係阿 Trump 咧係將中國列為一個敵。对的国家，咁亦都喺军事上面、喺经济上面、喺政治上面咧，都系一路去围堵中国。咁所以即系中国系能够应付到几多或者应付到几耐咧？这个就好视乎中国内部嘅经济嘅走向系如何。咁呢个我谂系另外一个话题啦。

0: 好，兩位我們繼續聽一聽聽眾的電話先，聽下劉太的電話，劉太。
1: 幾位好，咁咧我就有少少嘅睇法，就係我同阿Sam嘅對於特朗普嘅睇法咧係有啲唔同。咁阿Sam喺眼中嘅特朗普咧就都有顧及人道嘅，唔想去壓迫到呢個伊朗啊，將佢摧毀成為廢墟，都會留有一手咁樣，即係依係我嘅理解佢嘅睇法啦嚇，即係佢講嘅。 但係我覺得係仲有話希望佢用委內瑞拉嘅模式咧去控制呢一個伊朗。咁我覺得唔係咯，即係我對阿Trump嘅睇法唔係啦。不過咁即係各有睇法啦，但我都想講翻我嘅睇法啦。我覺得阿Trump咧係基於形勢啫，佢覺得即係伊朗唔似委內瑞拉啊嘛。 委內瑞拉唔係有神權領袖，而伊朗係有神權領袖，佢唔軟弱得噶嘛，有神權領袖佢一定要強勢領導嚇，即係頭先阿杜話我係向人民交代，人民交代唔係話佢向人民民主，而係佢要強勢領導，就唔可以俾人民睇到佢哋軟弱嗰一面嘅。咁所以咧，我反而我覺得伊朗咧佢有。 底牌喎，有牌喎，阿Trump成日覺得人有冇牌，佢有牌喎，霍姆成一個牌嚟嘅，咁因為影響全世界嘅嗰個inflation啊，各樣嘅嘢嚇，另外咧就而家有個曼德海灣啦，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牌嚇，胡塞武裝咁亦都係另外一個牌，即係佢唔係委內瑞拉嗰陣時冇牌，佢係有牌嘅。 咁所以咧，佢亦都有攻，即係。

0: 攻擊翻美國啦，佢話即係同美國咧簽字咧係冇用嘅，廢嘅嚇，嗰啲 MOU 係冇用嘅，即係佢唔係話好似委內瑞拉咁，即係咁，我哋用啲俗啲嘅 term 咧，都係唔係粗口，係粒水啊，即係咁怕，成日即係冇膽啊，即係冇底氣啊，但係佢係有噶嘛。咁但係佢係咪打贏呢、這個可以打贏呢個美國呢就唔係嘅，但係呢佢係有牌去控制同阿 Trump 去講數嘅，即係呢樣我嘅睇法囉，即係可能大家對阿 Trump 嘅睇法唔同，我唔覺得阿 Trump 係因為唔想打殘啊伊朗所以留咗手囉，阿 Trump 佢有能力佢又會做嘅，咩都可以做嘅，就唔會咁仁慈㗎囉，即係我嘅眼中阿 Trump 唔係一個仁慈留一手嘅人囉。
1: 阿劉太，你會唔會覺得美國就想停戰，但以色列同伊朗唔想停戰呢？
0: 以色列就當然係唔想停戰啦，2月28號就將阿 Trump 擺上咗個台啦，咁佢而家就想搵返個吸樓梯呢落台啦，咁但係呢伊朗呢人哋嗰、個人哈梅內伊呢俾佢咁樣成家咁殺咗呢，咁人哋梗係唔會放過佢啦，咁亦都關於個國體啦、即係唔會可以咁樣啦，同埋而家伊朗佢係可以得到嘅好處係多於以前㗎喎、如果嗰個 MOU 係實行嘅話，咁所以伊朗唔係喺個 lower hand 嚟嘅，係 upper hand 嚟嘅，同埋而家特朗普你要對住人民㗎嘛，你係一個民主國家嘛，你中期選佢，如果你嗰、個係一個劣勢嘅話，咁你點仲可以咁樣也文也武咁即係橫行無忌呢，係咪？咁所以呢我覺得特朗普都要睇下佢自己嘅底牌有幾多，籌碼有幾多，就即係始終嚟講佢都要即係唔係話自己惡曬嘅，咁即係大家都係即係亦都唔會係仁慈咁去我想伊朗可以維持個原狀，唔想打殘佢，我諗唔係囉，所以我嘅睇法啦。
1: 好，多謝劉太，
0: 多謝。
1: 好，咁問下董啦，咁根據你睇啊，唔係話你立場，根據你得到嘅資料啦，美
2: 國我都有立場噶。
1: 咁美國阿特朗普係咪想停戰？而家以色列同伊朗就唔係好想咧，
2: 冇辦法停戰，因為咧你咁樣停戰咧，但係佢又唔停戰唔得，遲早都會停戰，因為美國嘅國會咧係好清晰嘅憲法度，你如果係向第二個國家打仗宣戰嘅時候咧，你一定要知會國會，同埋開戰之後有60天之內，之後咧你就唔可以繼續打落去噶啦，唔可以用戰爭，唔可以用個國家嘅軍隊，咁咧就一定要有國會嘅批准嘅。这个通过法案来批准，咁呢个系一个时限嚟。至于特朗普会唔会听呢，系另外一回事啦。好啦，咁讲完呢、这个呢，我答咗你嘅问题之后呢，就另外有一两样嘢我想补充一下嘅。咁除咗我哋讲呢个底气呢，喺呢个伊朗另外仲有一个好大关键嘅所谓嘅player 喺度啦，即系佢入面一个关键嘅系嗰啲 IRGC。佢哋入面嗰个系叫做国家王权保卫队啊，咁呢个系个军队嚟㗎，咁嗰班军队呢唔系纯粹好似我哋听讲嘅军队，而系佢亦都拥有好多商业嘅机构嗰处嚟㗎，佢系赚钱嘅嗰班人。咁、那个个咧就你叫佢一路咧就叫人哋你勒紧裤头啦，咁吓、你要听我哋话啦，咁因为佢有生意有着紧，咁你叫佢嚟投降咧，即系等于话喂，我一路以来叫你住勒紧裤头，系因为系对抗美国，咁你而家投降之后，你咪冇存在嘅地方。咁同埋佢哋咧系听命于边度咧？系听命于呢一个系哈马尼即系国家嘅总统嘅总领导人嘅。咁所以喺嗰个情况之下咧，就冇话可以投降。咁同埋咧，我哋都讲呢个系Hormuz 呢个 Strait 啦，咁嗰个 个海峡受到呢个热浪控制，其实佢唔系需要话成日要话搵呢一个水雷，或者系放炸弹，或者系放呢个无人机，佢只要令到有个风。

0: 风险仍然存在，令到啲船咧系唔可以去买到呢个保险咧，咁就变咗可以封锁咗呢一个海峡噶啦。咁究竟佢哋咁样去封锁，系咪对呢个中国个能源系有问题咧？中国咧其实同伊朗咧系早几年咧系签署咗一个长期合约，系20年嘅长期供油合约，系有系个油价咧系非常之便宜噶。咁虽然今次大家见到话呢个封锁，点解美国又走去封锁呢？就因为呢当呢个伊朗系封锁嘅时候呢，佢仍然俾嗰啲中运油去中国嘅油船继续去嘅。咁美国话封锁之后呢，就话连去中国嘅油船都去唔到啦。咁呢个其实系封锁系咁嘅情况之下之一。咁头先我哋位听众讲嘅系咪对 Trump 嘅睇法，佢系咪一个有慈悲嘅人呢？系咪好似 Sam 讲嘅，佢系会睇呢个世界局势啊，呢、這个然后有咁好呢？咁嗱呢个呢，我反而有多少同意呢刘太所讲嘅说话呢，就系话佢見到依家美國總統喺入邊國內嘅行政、國外嘅行政咧，根本就對呢個人道方面咧係冇乜點樣特別嘅理解同埋去關注嘅。嗱，美國有一個援助世界嘅一個撥款嘅，咁喺呢個總統總統上台之後咧，就將佢哋全部係削減曬，咁令到非洲好多嗰啲係無家可歸嗰啲咁樣嘅小朋友咧，係以前係受呢一類咁嘅幫助嘅，變咗冇咗。好多世界嘅人道組織係援助組織咧，係因為呢一個美國總統一聲令下咧，就變咗佢哋係冇法做。咁所以我係有立場噶，我都同意咧。頭先呢位聽眾講嘅説話。
1: 系好，我哋而家先去广告。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7: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7: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9: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10: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4: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11: 好声好听961，
4: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今日咧讲下美伊战火重燃，咁系咪督穿咗特朗普夸大战功咧？咁啊，亦都可以问下听众啊，如果你认为今次啊特朗普个军神行动系成功嘅，或者系唔成功嘅？写两个字啊 ,WhatsApp 俾我哋啊 ,604-961-2323, 604-961-2323, 咁有意见呢可以打我哋热线一齐倾啊 ,604-295-9616。咁头先亦都啱啱提到一个燃油嘅供应嘅问题，咁我哋呢就喘息咗三个星期啊，一达成个谅解备忘录呢就好似停咗啦，咁最近呢都琴日好似见到都上返$2啦咁。咁啊，头先亦都有提到话，美国而家系咪变咗一个石油供应国咧？阿栋，你点睇啦？
0: 美国是有很多这个石油的储

0: 加拿大都是差不多多远的，就因为那个基本设施呢就是不够。咁现时差不多可以讲啦，美国出口原油同埋出口呢一个天然气嗰啲设施呢已经是去到尽㗎啦已经。咁虽然你能够泵多啲咁多个原油出嚟呢，但你想出口呢就好困难。你自己用呢个炼油厂亦都未都系用得到。好似加拿大咁，依家我哋一路讲緊要起多条油管，由呢个 Alberta 省嚟到 BC 省，或者系由呢一个 Alberta 省去到呢个蒙特利尔 Quebec， 就系咁嘅原因啦。因为你想出口出唔到嘛。咁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好大好大嘅问题就係咩呢，原油嘅价格呢唔係响呢一个出口嘅出口商或者自己个国家生产嘅原油个价格嚟嚟定，係全世界嘅原油嘅价钱嚟定㗎。咁现时嗰啲原油咁样起法起到已经係头先你讲啱，咁起咗两蚊亦都高成话可能会起到呢一个100蚊，甚至乎如果再落去呢起到係150蚊。喺咁嘅情况之下呢，会影响到美国嘅嗰啲经济呢係好差㗎。佢哋啲专家讲呢就话，我唔係呀，佢头先有位听众讲我唔係专家，我亦都唔係专家。有啲专家讲呢就话，你只要嗰啲原油起一蚊呢就会但今次咁嘅原油继续起落去呢，係会全世界嗰个係生产总值啦係会降低0.3%㗎。咁呢一个呢，同埋如果係继续落去嘅时候呢，变咗呢一个美国係嗰个利息㗎，全世界嘅利息亦都会加，咁会影响到大家个普罗大众个平均嘅生活嘅指数。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就会到头先大家有朋友讲过，就係话会影响美国中期市。咁中期市呢就呢一个係大家好个个都睇到实㗎，因为睇下究竟呢一个民主党会唔会係攞到呢、這、一个呢、這个参议院同埋众议院嘅大多数票，令到制裁到呢一个特朗普呢。咁呢一个战争係会有影响嘅。咁、那个影响去到几大，就是要睇嗰个后果，同埋再走落去几步。
1: 嗱，咁特朗普呢虽然就冇正式宣布话展开一个竞选活动，咁佢但佢琴日向一个发表一个电视讲话呢，亦都好详细咁讲及呢个美国2020选举嗰个舞弊啊，亦都讲话中国干预啊，咁亦都俾人哋亦都督破咗好多呢个 back check 之后呢，就话唔系喎，究竟嗰啲资料可能系公开嘅，根本上系俾啲提名人嘅，唔系佢话中国攞咗2亿2000万嘅提名人啦，咁即系有我哋本地嘅英文电视台亦都有播到出嚟嘅，即系话一check 嗰啲背景资料呢有啲问题㗎喎。咁另外佢讲话一个最兴㗎啦，有个即係秘密国家咁 ,secret state 呀，嗰个根本上就亦都冇提过证据出嚟㗎喎，係你讲㗎啫。咁亦都话民主党喺上次嗰个投票啊，有个舞弊呀，咁亦都系冇实质嘅证据。但係佢发表呢个演讲，是不是暗示中他都是为这个中期选举现在已经是打底呢？那另外还有一个关于中东的问题，中东局势的问题都想问一下两位。伊拉克总理最近访问美国在白宫的时候呢，就跟特朗普倾偈，就说要求美军呢在9月30日之前就全面撤出伊拉克，结束其实已经是驻军了23年。究竟背后原因是什么呢？问一问阿 Sam 啊，阿 Sam，
2: 美战争即系、美国同伊拉克战争咧，系即系都超过20年之前啦。咁变咗美国驻守喺呢个伊拉克嗰个嘅作用嚟讲咧，已经系个价值越嚟越低噶，只不过系一个即系所谓叫。表面上即係我仲係即係喺伊拉克嗰度去駐守。咁如果佢係要求呢個嘅撤軍呢，其實係即係美伊雙方係傾掂咗數。咁即係換句話呢，係以往嗰個戰爭嗰度呢已經係告一段落啦。咁而家大家呢係進入去另外一個嘅階段。咁呢個階段呢當然就係、是唔講軍事，講經濟嘅。咁換句話咧，伊拉克會成為美國喺中東嘅一個嘅盟友。咁隨住呢個。

0: 嘅木之海峽嗰度係被封鎖咧，其實而家中東嘅油國同埋美國咧，都有一個嘅計劃咧，係佢哋係唔即係減少對呢、這個木之海峽嗰個依賴，佢哋咧就想係通過伊拉克同埋敍利亞咧，係即係嗰個油管咧係再出口嘅。咁呢樣嘢咧，係睇到美國嘅佈局嚟講咧，係一個即係長遠嘅，因為呢個霍爾木斯海峽基本上唔知幾時先至可以即係平定到嘅。咁伊朗亦都唔知嗰個態度會點樣轉變，所以佢係將個石油出口咧係減低即係伊朗嗰個嘅影響力，就要通過呢、這個伊拉克同埋敍利亞嘅協助咧，係即係揾另外一個嘅出口。咁所以我諗今次嗰種嘅撤軍咧，係一個美國對伊拉克嘅一個友善嘅一個嘅表現嚟嘅。
1: 嗱，咁咧亦都有消息講咧，伊拉克政府咧同美國一啲能源公司就會簽約喺一條輸油管嘅，咁嗰個咧就每日可以出口呢個200万桶嘅原油，咁啊呢啲就係、是、經濟方面噶啦。咁其實喺政治方面咧，有啲咩睇法咧，阿棟？
2: 表面上睇起上咧，今次好似話呢一個伊朗咧係好成功啊，係佢哋嘅勝利，因為佢就令到咧呢個伊拉克就叫到美國佬啦，要撤軍。咁美國向中東撤軍，咁對伊朗嚟講，梗係呢一個勝利啦嚇、啊。其實根本嚟講咧，我睇法啦，你話睇法啦，呢個意見啦，就係、是、其實根本就係伊拉克咧，今次佢就話佢自己想攞翻佢哋嘅主權。能夠控制翻佢哋自己嘅國家嗰個係邊個國家喺嗰度駐扎軍隊，咁對曾經係被美國侵略嘅一個國家嚟講咧，呢個係一個係個勝利嚟噶。咁變咗伊拉克啲人對自己嗰個國民嚟講咧，係可以有得交代。咁但係，有一個頭先我都有提到嘅，就係話最重要嘅就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但係咧就係咩咧？要呢一個美軍撤軍嘅時候，一定要伊拉克能夠響境內嘅其他嘅武裝民間武裝部隊咧，一定要佢解除軍械。咁呢個咧，佢哋肯唔肯咧？我估咧，譬如佢哋嗰個集業派嗰啲軍嗰啲民兵咧，就會唔會咁乖乖地咁就放低佢哋冇去啦？我估就一定係唔會嘅，或者係會嘅機會咧係微乎其微嘅，因為咧呢啲集業派咧，佢哋根本係受到呢個伊朗嘅資助，伊朗係靠佢咧，係佢哋所講嘅係Axis of Resistance 嗰啲係反對嘅軍隊嘅其中一個。咁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變咗依家講得好好聽嘅嚇，咁啊呢一個係大家簽咗合約之後咧，哇，跟住落嚟美國嗰啲大公司咧，嗰個雪佛蘭啊，美國有間叫做 TI Capital 啊，咁咧就組織啲財團啦，咁佢投資有45亿至680亿嘅美金咧，係興建一件咧係繞過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輸油管啦，咁啊經過呢個敍利亞啦，就直接去到呢个中东啊，呢条算盘咧就打得好响噶，咁但系做唔做得成咧啊？究竟响呢一个30号啊，每个会唔会撤军咧？同埋呢一个当地嗰啲民兵啊，会唔会放低武器咧？呢个算盘咧，未必打得系咁响噶。
1: 嗱，咁啊，其实就阿董卿咧，你又提出嗰個伊拉克嗰個局勢本身嘅局勢，可能就因為美國撤軍，當然佢係得嗰2000几人喺度，可能嗰個實際嘅作用唔大，但係嗰個影響力係存在喺度嘅，一個嗰個威脅力係喺度嘅。咁但係如果撤軍真係係咪又會掀起呢個中東另外一場嘅另外一個角落嘅戰事咧？咁大家都有啲擔心嘅。阿 Sam， 你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擔心咧？
0: 我想美國佢撤軍咧，嗰個大前提就係能夠解除到伊拉克 所謂叫即係啲反對嘅。

0: 武裝的勢力。因為其實中東國與國之間是一個表面的關係，但是很多國家其實都有一個的所謂叫恐怖組織，譬如真主黨啊，這個也門的胡塞啊，這些全部都是即伊朗的一個勢力範圍下面。美國是不會容許有這些這樣的勢力恐怖組織是存留在伊拉克，即是他的大前提說我撤軍得，不過呢你要搞定即是這些這恐怖組織，因為他不可以讓這個恐怖組織是在伊拉克或者在敘利亞呢是會即是發展的。所以我會看就是9月30日呢是一個初步的大家的同意的時間，但是在期間究竟能夠剿滅到這些的所謂叛軍是有多少呢，那這個要拭目以待。
1: 其實呢在整個美伊戰事呢伊朗又好美國都好啦，即係伊朗方面咧係冇向伊拉克有任何一次嘅攻擊嘅，咁啊佢甚至佢對同佢好友好嘅卡塔爾啊，佢都去炸佢嘅美軍基地，但係對伊拉克咧就好似即係好似冇出手啦，唔好話佢收手冇出手啦咁。咁啊，阿董哥你又會唔會擔心呢、這個譬如伊斯蘭國個 ISIS 會呢個死灰復燃啊咁咧？
2: 呢、这、一個咧就要睇下究竟佢有冇揾到金主啦。咁但係睇翻呢個今次呢一個係協議嘅時候咧，佢係講得好好嘅，就係話如果呢個達成協議9月30號之後咧，就除咗佢哋想起呢個油田之外咧，佢一間叫做係 ConocoPhillips 啊，一個菲臘石油公司咧，同美英國嘅石油公司咧，就會有協議喎，就係響佢個 Curtis 嗰邊咧，就會起新嘅煉油廠同埋發掘油田。哇，講得非常之好嘅，係咪？咁因為如果係再多啲原油嘅嘅時候，咁啊變咗就可以話美國話走連呢一個伊朗嘅製油嘅抽油嘅設施都去掛，都唔怕啦。炸完之後，連啊地道有喎，咁嚇講到市門真係講得幾好噶。咁但係係咪真係夠説明咁易咧？首先講嘅就係話，佢哋依家想響呢一個伊拉克咧起條油管，直接就上到去咧，就響呢一個地中海。在地中海的油港呢，咁输油去俾呢一个欧洲，咁解决咗呢个欧洲石油嘅供应嘅燃眉之急。咁对亚洲嚟讲呢，亦都可以呢唔使经过呢个霍姆斯海峡出去嘅。咁佢经过呢呢个地中海出咗去之后，咁可以经呢、這个或者喺地中海入面都好啦，经过苏伊士运河，经过红海，咁咪可以出到油去俾呢个日本咯，同埋印度咯，东南亚啦，系咪？咁呢个嚟讲咧，系解决咗系俾呢一个伊朗锁住条喉啊，呢个霍姆斯呢个问题，咁啊真系嗰条船民真系好啊。咁但系头先阿 Sam 哥就讲到嘅就系嗰啲恐怖分子啦，佢哋愿唔愿意就咁放弃唔去？攻擊呢個油管或者係呢個油田嗰個運輸或者建造情況啦。如果係嗰啲人，佢唔使做得多嘅，間中間打個飛彈落去，間中間揾啲民兵部隊走嚟嚟炸你幾個嘅時候咧，我相信嗰啲油田咧，佢哋嗰啲石油公司唔會話會抌幾億元或者幾十億元落去投資啲咁嘅項目而成日受到干預。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嗰、那個算盤就未必打得好。同埋咧，你如果睇翻伊拉克入邊咧，佢哋嗰啲政府入邊嗰個腐敗情況咧，亦都好大嘅問題嚟噶。貪污情況係好厲害。咁我睇咧，如果咁樣講係講得好聽，但係咧，就算你投資落去咧，爛尾嘅機會亦都係好大的。
1: 而且起一條輸油管，講親都七年八年一個長時間嚇。咁可能到時如果照阿董卿講咧，就應該唔係特朗普噶啦。咁啊，但係唔知啦嚇。誒，兩位我哋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鄭生嘅電話。鄭生，
3: 係主持人好，嘉賓好，聽到嗎？
1: 係，請講。
3: 係嗱，我講下伊拉克點解佢希望收翻佢自己個主權嘅要求啦。咁

0: 我哋睇下從三方面睇。第一，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梗係唔希望有其他軍隊嘅駐軍喺自己嘅個國土上啦。呢個係每一個個國家嘅人民嘅期望嚟嘅，又係一個主權嘅宣説。第二，我哋打開個地圖睇下，以色列、美國嘅軍機可以飛到去伊朗嘅上空，睇到哈梅內伊嗰個頭殼頂轟炸。把哈梅內伊炸死，大家睇下地图就知道，以色列嘅飞机要去到伊朗，要跨过两个国家，第一个就系约旦，第二个要跨过伊拉克嘅上空。美国嘅飞机如果从科威特起飞，飞到去伊朗嘅上空，也要跨过伊拉克嘅上空。而家大家睇到伊朗嘅弹道导弹无人飞机要打科威特，要打卡塔尔，要打沙特阿拉伯嘅嗰啲美军设施，也要飞弹飞过伊拉克嘅上空。你作为伊拉克，心想你哋两个打交，我喺中间就承受着你哋嘅风险，佢梗系希望把自己嘅风险减到最低。如果美军撤销咗佢嘅基地，咁对于佢自己安全保障反而系更高嘅啊！咁所以咧，佢梗系好希望美军要撤出伊拉克。第三，点解伊朗又唔够胆打伊拉克嘅基地咧？咁我哋回顾下历史咧，打咗八年嘅两伊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都系打到个零出嚟，大家冇得到任何嘅利益，所以伊朗也知道伊拉克也唔系好欺负嘅。咁所以咧，你睇到佢就把个矛头咧就指向咗其他阿拉伯国家，但系就唔够胆指向佢自己嘅邻国伊拉克。呢个咧就系佢哋嘅顾忌，同埋伊拉克嘅人民，佢唔想成为你哋美国同伊朗之间发生战争嘅作为一个中间嘅磨心。第三，呢一次如果美国撤出咗伊拉克，将会喺世界嗰、那个伊斯兰世界咧，就会引起一个好大嘅唔平衡嘅倾斜。大家都知道喺伊拉克嘅世界有两大派，系一个系嗰、那个阿时忘记咗啦吓，算我就两个派系唔同嘅。咁你睇到咧，如果呢个美军撤销咗咧，就对于逊尼派，对于系一个倾斜嘅作用。咁对于将来，在中东的伊拉克国家之间的宗教的平衡呢，会失去了一个平衡点。我讲就咁多了，唔该晒。
1: 好多谢阿郑生啊，咁啊继续听埋阿 Stephen 的电话先啦 ，Stephen。
2: 嗱，即系听讲话撤军咧，有好多乌市咁啊，即系梗系有和，即系有平，即系平稳啊，即系或者个个局势冇咁严峻咁可以撤军啦，但系咧。我又想讲下，即系嗱，我觉得你度都提过，我觉得嗰啲恐怖组织咧，其实虎视眈眈嘅。佢睇下会唔会接近之后有个权力真空。如果系乘机，如果有权力真空嘅话咧，就个乘机即系 ISIS 啊，即系埋亲伊朗，即系亲伊朗嗰啲嘅组织啊，即系针对伊拉克咧，就会即系睇咗机会。佢哋即系佢都话，大家会震佢唔使成日打你，即系间中操针下你。咁你话即系愿景好愿景啊！即系伊拉克话美国嗰啲公司财团又即系入嚟，即系佢兴建啲啊基建啊，即系例如啊啲即系横跨国嘅一啲嘅输油管啊咁啦。咁啊就系如果有隐忧就系呢啲，因为嗰啲恐怖组织嘅入边嘅，同埋你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佢美军仲想话即系再分配一啲美军去到一个嗰、那个。即系自治嗰个库尔德族嘅自治区嘅，咁啊形成嗰、那个嗰啲土耳其反对呢个库尔德族嗰啲嘅乘机，有即系乘机想话，即系趁个机会啊，即系增加佢哋对呢、這个嘅库尔德族嘅即系侵害侵犯嘅。咁咧，即系其实呢、這个如果美军即系一个可能撤军，可能系造成个问题，就可能会即系呈一个地缘政治嘅重新整调整啊。咁咧，但系伊拉克可能就比即系基础上咧，就比较可能会削弱咗 即係佢係即係喺兩邊都唔好嘅，即係一幫人就受伊朗。

0: 影啦，同埋另一方面啊，咗啲恐怖組織、聖戰組織嗰啲咧，佢就少一個嘅更接觸，同埋即係冇少咗一啲嘅外來嘅緩衝嚟，即係對應付嗰個嘅可能嘅轉變嘅局勢嘅。唔該。
1: 係咁咧，其實頭先啊鄭生提出咧要。伊拉克里面其实都好多个派系嘅，咁啊五花八门啊，睇到你都即系眼花缭乱啊，真主派啊，逊尼派啊，咁亦都有，因为而家呢一次伊拉克要攞翻自己嘅主权咧，佢其实仲有一个目的咧，佢就系、是、当然系自己话翻事啦，亦都喺伊斯兰世界嗰度，亦都俾翻一个地位自己啦，咁啊亦都会话拉拢啲温和派啊、孤立嗰啲激进派啊，咁但系伊朗会唔会系？咁順攤呢咁佢伊朗喺伊拉克嘅勢力亦都好大嘅。阿董哥你點睇啦？
2: 我相信就入面佢哋好似頭先講嘅派系咁多嘅時候呢，就變咗後果點樣，後着點樣，同埋今次呢一個咁樣嘅協調呢或者協議呢，雖然係好好睇睇帳面上好睇，但係將來個落實嘅時候呢就會有幾個嘅影響。第一就佢哋而家嗰個入面嘅教派嘅分別啦，同埋佢哋入面嗰啲係恐怖分子或者係嗰啲係伊朗嘅盟友去點樣處理呢、這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係一個多元化嘅社會入面，多宗教嘅社會入面呢，好多時呢要達到一個共識係唔容易嘅。不過阿堅哥，如果你見到我，如果方面咧，我可以拉翻嚟睇啲加拿大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今次呢一個嘅戰爭咧，其實加拿大咧，我哋係全世界第五大嘅伊朗人嘅居住地方嚟噶。我哋有28万嘅伊朗人住喺呢度，咁佢哋都係咧分開兩派，分得非常之明顯嘅。有啲咧就係、是、受過迫害嚟到之後咧，就係、是、好開心啦！啊，美國今次去打倒呢、這、一個這個神權政府。是希望能够是改朝换代呢，他们得到一个真的一个他们的希望得到的自由。另外一派呢就是他们仍然是支持这一个宗教领袖的。那在两方面呢都见到呢，他们在加拿大境内呢是有大家互相是不协调的，同埋亦都是很强烈地去攻击，互相攻击。除了呢個之外咧，亦都咧係變咗好多人咧，係對猶太人嗰個人身又好，佢哋嘅教會又好，係有攻擊，同埋有啲咧係放炸彈或者甚至無開槍去嘅。咁我想喺呢度講嘅，點解我帶出呢啲咁嘅問題出嚟咧？因為呢個雖然係一個加拿大境外嘅一個問題，但亦都將啲問題帶到呢度。嗱，我哋睇翻去呢個亞洲嘅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嘅地方咧係有呢一類咁樣嘅情況存在嘅。究竟加拿大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要點樣去處理呢個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啦，因為第一件事要做到嘅，我哋嘅加拿大嘅警察又好，我哋嘅情報系統又好。第一件事同埋呢政客嚟讲，第一件事就要保障大家所有人嘅安全，就唔好令到呢两派系嘅人呢係因为佢哋嘅祖国嘅问题呢係带到嚟加拿大。第二更加要係令到呢一个犹太人佢哋嘅社区同埋教会係得到呢个保护嘅。咁当然啦，我哋可以话批评呢一个独裁政府，我哋希望佢能够改朝换代，但系我哋唔能够违背咗呢个世界性嘅嗰啲嘅组织。如果能够得到联合国通过嚟到去做呢个军事行动嘅，我哋可以加拿大政府嚟讲可以去支持。咁同埋咧，仲有一个更重要嘅就系我哋能一定要咧系制止啲跨国镇压啊！因为如果呢一个伊朗佢哋嘅神权政府系跨国咁系镇压我哋本国嘅啲系曾以前系响伊朗过嚟嘅移民或者难民咧，咁呢个我哋系唔能够接受，唔能够容忍，我哋一定要咧系搞清楚呢样嘢。
1: 嗱，阿 Sam 俾两分钟你终结下今日嘅话题啊！
3: 其实大家都知阿 Trump 系商人嚟嘅，即系佢嗰个嘅管治嗰个嘅手法咧，系一个好现要睇嗰个结果嘅一个做法嚟嘅。咁你话佢系咪睇重人道咧？就绝对唔系，即系佢系睇就系话，即系喺呢个嘅美伊嗰个处理上面。

0: 以色列同伊朗根本嚟讲咧，系即系不可并存嘅，即系我想你以色列上我死，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讲咧，美国即系做唔到嘅嘢咧，系可以基本上系已经好多次系想伊朗。
1: 好，今日多谢两位评论员啦，我哋下次有机会再接落身。
2: 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7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功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5: CCE，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魏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 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中永报道新闻。因应架空列车千禧线百老汇街沿线的工程，介乎 Cambridge Street 至 Alberta 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在7月20号下星期一开始会封路半年。相关路段要封路以拆除因为兴建沿线工程而安装的临时包通平台板。所有东行的车辆如果要继续行驶，要去到 Cambridge Street 转左，之后到西伯 Avenue 右转，驶至 Alberta 街之后再转右，再驶出百老汇街。而原先位于架空列车加拿大线百老汇街市政厅站外的99号巴士站，亦都已经在过去的星期四迁移。臨時巴士站現時位於介乎 Ash 街至 Cambridge Street 一段的百老匯西街，即是日式餐廳沙湖對出，和9號巴士共用同一個巴士站。當局說封路期間，封路路段的商店仍然會開放，同時路段有特別的交通指示，請行人和駕駛人士留意。環境部指大溫地區星期四晚一共有139次的雷暴，是過去10年當中最強。环境部话，过去星期四夜晚9至11:30呢两个半钟头内，大湾地区一共录得139次嘅雷暴。有北湾居民见到一栋闪电击中公寓一棵树，相关嘅树因为闪电曾经有火舌燃起，但因为当时空气湿度足够，相关火舌嘅火势就冇继续。北湾都有住宅起火，北湾消防就话目前未确认到起火原因系咪因为雷暴。不过都话喺当晚有好多人都求致电求助，表示有雷暴。Abbotsford 嘅皇家骑警表示，有中年女士喺公园公厕被不明男子无故袭击。事件喺星期四嘅上昼6:40左右，一名70几岁嘅女子正喺公园嘅洗手间内，一名身份不明嘅男子闯入并且袭击佢。男子之后离开，女士报警。送院治疗之后现已出院。警方指相关公园是位于 Abbotsford Mudroo 路31500

0: 500号街区附近嘅Elwood公园区域，现时未揾到疑犯。 呼吁曾经喺7月16号上昼6点至7点半曾经出现喺Elwood公园附近嘅人，请联络 Abbotsford 警方。世界杯决赛听日会喺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举行，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G 嘅球迷区听日系最后一日开放，而今日较后时间都会有法国对英格兰嘅季军战。当局呼吁入场人士请预早时间，以免人多挤迫。 同時，由於入場需要做簡單嘅安檢，所以請預留時間排隊同埋做安檢。另外，都要遵守入場嘅規則，包括隨身帶嘅袋唔可以超過30厘米長，成30厘米高。而球迷只可以攜帶非玻璃製嘅空水樽，容量唔可以超過1公升入場裝水，亦都唔可以帶外來嘅食物同飲品。另外，列治文市府喺時代坊對出嘅阿伯甸社區公園都會舉行決賽派對。
1: 而较后时间，稍后喺下昼2点举行嘅法国对英格兰嘅赛事分析，由陈静怡报道一下。届美墨世界杯倒数第二场，即系第103场嘅比赛，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今日下昼5点钟喺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球场举行。 法国系前届世界杯冠军、上届嘅亚军，系今次决赛周佢哋被视为热门之一。喺四强之前，晋级过程的确相当顺利。继分组赛连赢3场，以首名出线之后，32强、16强同埋8强都能够喺90分钟之内就解决对手。麦巴比、丹比利同埋奥利斯组成嘅前线三叉戟，进攻有如行云流水。
2: 起了高卢雄鸡去到准决赛嘅发挥走样，完全受制于西班牙，最终被对手技术性击倒2-0，无缘决赛，只系可以喺今日争季军。今场将会系法国主帅迪金斯嘅最后一舞。呢位喺1998年曾经以队长身份代表法国高举大力神杯嘅名将，执教咗国家队14年。 喺2018年，以另一个金丝嘅接班人系佢嘅前队友法国传奇球王斯丹。至于禁场另一位教练英格兰嘅杜曹，近日亦都成为话题人物。英军喺4强对阿根廷领先1球之后死守，最终反胜为败，杜曹成为众矢之的。 佢表示对自己嘅战术调配并不后悔，又强调会继续带领英格兰出战2028年嘅欧洲国家杯。三狮军团相隔60年之后，始终都未能够再度将足球带翻屋企。英格兰过去曾经2次参加世界杯季军战，不过都落败而回。对上一次系2018年，以0-2不敌比利时。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咩味嚟噶？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硬黄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3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 9911。 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estbc.com/smellgas。 forestbc。
0: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系40%。 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6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0%。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专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怡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5: 7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

0: 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日，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好声好听961。
3: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4: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5: 29期自hit榜倒数正式开始。你好，我李嘉欣，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呢个频道嘅。咁我哋呢个频道咧，虽然系喺我哋温哥华呢一度属于加拿大中文电台嘅频道啦，但系咧自hit榜嘅成绩咧系会反映晒我哋成个加拿大，由温哥华去到卡加里，再去埋多伦多。究竟我哋电台咁多个频道上面有咩嘅中文歌？广东歌是最易播的，榜上你可以在20个位置当中去逐一去发现的。今个礼拜自hit榜有4首歌离开了榜，包括有上个礼拜的第12、13、15和第17位，来自雷安娜的《不老的童话》，是没有老到但是走了， OK， 不是不走的童话嘛，因为跟着应志的 Beatmaker 今期都是离开了榜的。另外两首歌曲比较有电影感的，今期都一起去携手离开榜，包括有林奕康的《特务詹姆士康》，还有王洛贤的《枪与玫瑰》。新上榜作品竟然都今个礼拜见到在十大当中都仲有出现的，所以留意住两个钟头的节目就会听到我们今个礼拜上榜歌还有新上榜的作品。开始倒数29期的自hit榜，先听20位新上榜。网上翻唱作品去到成为独立歌手，呢一首歌咧系佢自去年开始有三部曲嘅第三部曲，佢系 Jazz Sin。
6: 不必去想明天后有多少要想，停留怀内到天荒，冷期待拍掌，不再乱走。

0: 作品，而呢一首咧，佢自己个人单曲嚟讲嘅第四首，叫做《有你就可以了》，佢系 Jasmine 冼婉文。今期止 hit 榜嘅二十位第一首出现歌，亦都系第一首嘅新上榜歌，
1: 第十九位。
0: 以一首歌为主题嘅，除咗有高质素嘅现场演出，同埋有群星云集嘅一个 MV 之外，而家更衍生出一个游戏节目。

0: 他们就是Sunshine Nation星一代歌唱大赛 2026 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Matthew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Dunphy陈登飞。
4: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Sunshine。

0: 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第十八位嘅作品，今个礼拜冇升冇跌，但系唔出奇啊！平时我哋揸长途车去 road trip 嘅时候，都要揾个地方停一停，然之后咧，选择自己充电之后再去边个方向噶嘛。

0: 出发
1: 第十七位，第十七位。
2: 啱听过系嚟自温哥华嘅詹静平佢亲自曲词编监作品《在温哥华出发》，跟住十七位有周吉培嘅全新上榜作品。

0: 第十六位。
1: 第十六位
2: 听过系周杰佩亲自作曲作品，叫做《单眼皮爱大眼睛》，喺第十七位出现。然后十六位啦，有今个钟头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佢话咧唔希望大家因为佢系运动员转型为歌手，所以觉得佢咧 OK 啦咁样。佢希望要做到最好。

0: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 嗯，往前行三步。
0: O、okay?
1: K。往左转。
0: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 另外个左手边啊。
0: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佢九月份举行嘅黑君铭心演唱会咧，佢自己都话应该会系佢最后一次咁大型全力以赴做嘅演唱会啦。呢一首亦都会系演唱会嘅 ending song， 叫做《我在意》。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第十二位，
4: 继续翻嚟指榜嘅第29期倒数啦，我哋去到第十二位嘅上榜歌曲，上星期礼拜上期第14位，今期上升两级，由阿张刘盈婷。比如话而家呢个世代咧，好多人系比较敏感啲，比较容易受伤害啲，但我想问。有呢个感觉嘅人，你有冇上网睇过先？有冇睇过嗰啲好恶毒嗰啲毒舌先？好难搞噶，真系要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先得噶。

佢想送俾所有爸爸同埋拥有爸爸嘅人，张家乐 Eugene， 你给我的世界今日礼拜止榜嘅第11位。

0: 靓，好听。九六一。
1: 由古奇子讲听咗一半啦，这个时候拣选咗几首嚟自女歌手嘅新歌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咧都几有夏天气息，尤其是佢个发型啊，而家换咗个颜色都几 sharp。

染上一头浅啡色嘅头发，佢系 A Cloud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有新歌，亦都有新人，啱啱呢个礼拜先至无预警之下出道嘅，佢叫做 Casey 陈海琪，完全真空。

留意到佢咬字唔系最传统，因为生于马来西亚嘅佢母语真系唔系广东话，佢系 Casey 陈海琪。跟住呢一位咧，可能你都要提翻自己，佢母语又真系唔系日文，同埋佢个真名咧，真系唔系叫盘菜莹子嘅。It's about time， 差唔多时候大家需要适应佢嘅真名叫做柯莹儿。近距离恋爱系佢全新派头作品嘅名字。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梁中永报道新闻。 位于安省的山火现时仍然持续， 当地活跃山火超过200宗。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日会到该区最大的火场视察， 亦有指现时火场的烟雾仍然笼罩美国东岸，影响世界杯决赛。由英日乐报道。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预料今日会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
4: 福特定于今日抵达众多避难者临时栖身的雷湾市， 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亦都会在当地。 安省目前有大约200个山林大火火头， 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 释出的烟雾更加吹到离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 以致吹到去美国，严重影响空气质素。 福特话有超过150名消防员、 80架林火飞机以及直升机参与扑救， 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不过进步保守党省政府被批评应对林火不力，包括指他们的防灾拨款不足，亦都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哈里斯解释，话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由许敬轩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 前面二战时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 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在30日之内会选举新总统。由许敬轩报道。
6: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 30

0: 日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本去到2029年的3月，但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席位。毛昭尔 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对方的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视像声明中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第五十届 Pau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同2号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aul Street Festival。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78%。
2: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8: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会址系 Richmond Auto Mall。
9: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0: 嗯，往前行三步。
9: OK。
10: 往左转。
9: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0: 另外个左手边啊。
9: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啊。
10: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9: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1: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好声好听，961。
14: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5: 温哥华听众们，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之 hit 榜嘅倒数，而多伦多朋友们咧，欢迎你去加入我哋今期之 hit 榜嘅结果揭晓。我叫做李家谦，呢一个之 hit 榜咧就系搜罗晒我哋温哥华啦、多伦多仲有卡加里三个地区四个频道上面，究竟过呢个礼拜播放过嘅广东话排头歌当中，边20首系最高播放率嘅？喺呢个钟头嘅节目，我哋会公布今个礼拜我哋排行榜上面嘅10大。咁但系当然啦，20个位置每一首嘅歌曲名字咧，喺完咗节目之后都可以上我哋嘅官方网站。上嗰度去睇翻一个上榜名单，咁亦都咧，其实开始倒数我哋第29期嘅10大之前，都会讲一讲有啲咩歌今个礼拜系唔会听到，有啲咩歌系亦都上咗榜，但系今个钟头都系唔会听到嘅。先讲走咗嘅歌先啦，走咗嘅歌咧，4首歌包括有嚟自王乐源嘅《枪与玫瑰》、林彦康嘅《特务詹士康》，仲有应志月嘅《Beat Maker》，同埋雷安娜嘅《不老的童话》。咁至于在榜上面上半场已经登场了的作品呢，就是包括有这10首的。20位新上榜有来自 Jess Sin 冼远。

文嘅有你就可以了。第十九位新上榜有马天佑有情人钟成恶者。十八位保留位置詹正平在温哥华出发。嗱佢係温哥华代表留意住 ,ok? 十七位有新上榜单眼皮爱大眼睛系周吉培嘅歌曲。死因不明蔡俊彦另外一首嘅派台作品喺第十六位新上榜登场。十五位有谭咏麟嘅我在意上榜两个礼拜上升四级。跟住方力申生活无小时喺十四位嗰度出现啦。而十三位呢就有 Pause 嘅咬耳朵。十二位阿朱刘颖婷嘅金刚不坏。而第十一位上榜两个礼拜保留位置系多伦多嘅代表。有阿余朱贤张家乐嘅你给我的世界。好，十大位置呢我哋准备开始。而今个礼拜十大当中呢仲有一首新上榜歌系未公布住未揭晓住未播住。大家一齐听有得听。不过都系未系而家住。呢首歌有一个好超好轻松嘅感觉，所以佢话监制都第一次尝试呢等佢唔好企喺度唱呢首歌，系坐喺地下度录音㗎。

0: 第九位。
1: 听过有来自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在我们自己榜的第十位，然后第九位是今个礼拜最后一首的新上榜作品，由 Anson Lo 卢汉廷最后一个降落伞。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严格嚟讲，呢对组合咧叫做 Bubbles， 因为佢哋系隶属于 Idol Girls IDG 旗下嘅。咁而 Idol Girls 嘅42位成员咧，早前举行咗佢哋第一次嘅专属音乐会。

0: 再见。
1: IB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个礼拜自希榜嘅第八位，自希榜嘅第七位有上个礼拜上榜第十位，今期上升三级，嚟自 Eden 吕俊安嘅作品，有 Jamie 张天伟为佢作曲同埋填词，坏人一个，
2: 第七位。

0: 你听嘅呢首派台歌咧，本来预计喺五月份推出嘅，但系咧因为有另一首歌嘅面世，所以延误咗佢。系咩歌啊？
1: 第六位，
2: 第六位
0: 系呢首咯。
3: I know, you know, I know, 我有伤感。I know, you know, I know, 你会中肯。心跳，心跳，心声，往往相等。
0: 佢哋把握机会，惊喜制作咗呢一首歌，1206。

0: 第五位。
1: 上榜三个礼拜，上期第九位，今期上升四级。嚟自张雨晨，属于电视剧《非常日志二》嘅歌曲《I Found My Way》。

0: 第四位，第四位。
1: 连续两位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广东话歌手，有张雨晨之后呢就到 Jin Lee。上个礼拜上期亚军歌曲，今期在第四位出现。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欢迎收听29期致歇榜嘅三甲倒数。

0: 第二位。
1: 首先听过季军歌，今个礼拜嘅呢一首作品咧，由第六位上升上嚟系 Viva 嘅 La Vida， 跟住有上个礼拜嘅第三位上升一级，佢系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咁快听完亚军，去到冠军作品，冠军得主同 MC 都有啲渊源，因为大家有一首合唱歌，亦都啱啱做咗去演唱会嘅嘉宾。
1: 今个礼拜
0: ，系咁样讲法咧，佢好似系嘉宾界嘅担当咁样，因为佢亦都系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多伦多嗰边，咦，一个礼拜多啲就睇到佢咯。

0: 咩味嚟噶？
1: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三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 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Fortis BC。
2: 有几期指榜一至二十位全部播放完毕，呢、這个时候拣选新派头歌同你分享嘅时候，拣咗啲比较强烈啲、焚机啲嘅歌。首先有 Candy 酸。

歌名叫做《就在出口转悠》，不过呢睇到写出嚟嘅时候喺最尾有一个日文字嘅符号啦，一个日文字呢就係 A， 咁有方向性嚟嘅，右边 Nikie 咁样，一个经常会喺车站见到嘅字眼啦。呢首歌都充满住日本嘅色彩，而讲起色彩呢，其实呢首歌喺日本嗰度呢係有喺电台上面首播过嘅。Henry 自己都知道咗当中嘅节目嘅部分啦，然之后见到当地 DJ 都话呢一首歌咧系好色彩丰富嘅 jazz pop。

由 Kenny 孫自己親自作曲，仲有周耀輝填詞同埋波多野裕介去編曲。而家其實 Kenny 咧主要係日本 base 嘅嚇，東京 base 嘅，咁所以咧佢呢一首歌嘅發布亦都採取一個好日本傳統式嘅方法，就係、是、首先出咗實體碟先，一張 8mm 嘅 CD。得呢一首歌同埋佢嘅纯音乐版本，然之后咧限定地喺某啲嘅地点发售，之后先至登录串流平台啊，或者系电台派台等等。佢话摆咗好多心血喺呢首歌当中，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就系、是、再出口转悠。佢发现佢话人生咧，嗱，翻工会好攰啦，读书会好攰啦，甚至乎你去玩咧，其实都会好攰嘅，做节目都好攰噶。咁但系你想做好一件事嘅时候，梗系需要付出一啲嘢噶啦，所以累极才是正常。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的国语开播新闻。首先来关注世界杯消息，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倒数第二场比赛第三名争夺战由法国对阵英格兰，上半场结束英格兰暂时4-0领先。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早8点，全省有113起活跃山火，失控的山火有75场，因为周四晚的雷暴引发内陆 Clinton 的 59 Creek 周五早上发生山火，并在下午气温升高后开始蔓延。截至今早8点，火场面积已经达到4公顷，当地政府向107处房产的居民发布疏散令，所有人必须沿着 Big Ball Road 向东前往97号公路，如果东行受山火影响，就可以前往 Meadow Lake 或 Johnsman。 同时当局在 Clinton Memorial Hall 设立紧急支援服务中心，为疏散居民提供协助。附近的 Big Ball Lake 除了常住居民，也有一个46个位置的热门露营地。另外，从周一开始燃烧的 Boston Bar 以北 Brunswick Creek 及 Ainslie Creek 两个地方的山火仍然持续，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4000公顷，后者面积继续超过16000公顷。当地居民表示痛心，指自己离开的时候半座山都在燃烧，坦言山火发生的频率实在太高。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表示， Brunswick Creek 山火摧毁了7座建筑物，其中包括 Ainslie Creek 地区4座住宅或季节性小屋。山火服务处表示，已经派出500多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由于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更多雷暴，可能引发更多山火。国内消息方面，安省省长 Doug Ford 福特预料今天会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他定于今天抵达众多避难者临时栖身的雷湾市，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也会在当地。安省目前有约200个山林大火火头，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释出的烟雾更吹往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甚至美国，严重影响空气质量。福特说，超过150名消防员、80架林火飞机及直升机参与扑救，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不过，进步保守党省政府被批评应对山火不力，包括指他们的防灾拨款不足，也没有协助2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哈里斯解释，威胁这两个社区的山火发展得太快。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表示，2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1名士兵失踪，另有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

0: 其他轻伤者已经重返岗位。这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弹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个重要设施也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稍后有天气讯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光触媒灭蚊灯，原价39.99，西贝卡特价8.9。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8%。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到7月18号 Oh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嘿嘿，我是嘉怡。大家暑假这两三个礼拜过得都好吗？
0: 应该非常好，只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来讲，不管大人小孩都是晚睡。
1: 不过我不得不说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在进直播室之前，你老公不是一起来吗？你老公完全是老人家。
0: 不要这样，他可能算中老人吧，
1: 壮年，我讲好听一点。
0: 不是真的很老人。
1: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知道吗？因为呢，我们其实前两天才见过玛丽莎的老公，然后刚刚又见面那一刹那，你先生就说，嘉怡，你儿子是不是又长高了？
0: 可是不意外，你不觉得吗？因为其实在
1: 意外，不是，因为小孩不是这样
0: 长的。在三天前，我是跟你见面的时候，我也看到你儿子，
1: 对，
0: 我也跟你讲一模一样的话，然后你又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结果我老公，你看又过两天，他又讲一样的话，所以你的儿子
1: 他现在是不是两万公分啦？照你们这样长下去，
0: 他天天都在长高一点，
1: 肉眼可见吗？
0: 肉眼可见。
1: 还是我在缩水，
0: 还是我们一天一天的，
1: 我们一天在一天一天的就是萎缩老化。
0: 可是说真的啊，不怎么讲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听到长辈讲这种话，我都会觉得想说你们在讲什么？
1: 怎么可能两天就一直长高，每天见个

0: 视讯一下就说长大，视讯一下就说长高，这样
1: 感觉久久没见，好像讲不出话来，就要用这个。哎，小孩长好大哦，
0: 就是没小孩就说天气，有小孩就说小孩长大。然后你先生也是，我们几天前才见，今天见面居然说是不是又长高了？我想说身高不是这样长的。可是我不得不说，好多人都想把暑假，就家里有孩子的家庭啊，都想把暑假当做这种。希望发生 growth spurts 啊 ，basically。
1: 哎，我还觉得这个算比较少见，因为暑假蛮多人就觉得就是要放肆的玩，让孩子晚睡，然后比较挥霍他的时间跟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0: 说的也是，我知道会有人实际发生会这样，可是会幻想说啊，会不会没有压力就长很高呢？
1: 对，然后结果我后来自己看了一篇，我看到一些医生讲的话。我才知道说哦，其实真的要把握的是暑假，而不是说因为平常都在过很 routine 的生活，然后放假的时候就觉得啊，就放松好了。
0: 就我觉得有些人的迷思啊，是以为暑假太阳很多，你会在外面它就会自然长高，但如果你还是熬夜乱吃的话，其实有点可惜，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对不对？
1: 没错，所以暑假其实是孩子一年当中最容易长高的一个黄金假期。
0: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准备，因为这个我们要提早说，我们要是能够在两个礼拜前说当然更好，不过今天才7月18号也不算晚，大家都还有一个半月多的暑假，好好的把握一下好吗？
1: 嗯，那其实呢如果大家想要投资这个在暑假长高这件事情啊，其实尤其是小男生啊，在青春期的后期的身高会是影响到成年以后的自信跟性格。
0: 虽然他们现在都不承认，没关系啊，我可以很矮啊。嗯，我说这你长大就知道，你问你爸这样。没有，因为我先生比较不是高的，
1: 因为我老公也是，所以我也有讲一模一样的话。
0: 就是他，但是我先生还是比你先生矮，所以他吃尽苦头，人生相对不顺遂。
1: 还好，我看不出来，我觉得
0: 他娶到我这个美娇娘，
1: 他对，然后依然自信，是不是？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他再高一点，那怎么办？还得了，澎湃。
1: 反正呢，每年暑假都是要好好把握的啦。就是暑假多长一两公分，尤其国小六年下来，哎，你就多了好多公分了。有些人都会在什么两个月哦，还是多少的长十公分这种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脚会痛，是不是会有那种成长痛啊？
1: 对，
0: 在这么短的
1: 时间，我一辈子都没有痛过，
0: 没有这样长。但是我不得不说，我自己好像国小毕业那个暑假，我应该长了六公分。五六公分有，那时候好像158，然后但是进国中的时候是164。
1: OK，
0: 嗯，所以还是真的有长蛮多的。
1: 所以一年之中，其实很少有一段稍稍长的时间，然后小朋友可以睡得比较久，压力也比较小，然后运动时间其实可以把它规划比较多嘛，饮食也可以规律一点。嗯，所以这四件事情刚好就是长高非常重要的关键。
0: 好，你来讲这四个，我们来细分一下哦。第一个就是睡眠，其实真的比任何补品都来的重要。很多人以为长高要靠什么，哎呦，什么转骨汤骨头汤啊，但其实真正让孩子长高的是每天分泌的生长激素。
1: 那生长激素不是哎白天努力就好，而是在熟睡的时候越会大量的分泌嘛。那这个是日配制哦，不是说哎我今天我遵照，然后我礼拜天我晚多都是就
0: 很多人说补眠，我礼拜天
1: 一下睡好一下不睡好，
0: 对，礼拜天睡个15个小时，然后其他都睡很少，就不是讲它是每一天的。
1: 对，
0: 所以暑假最可惜的事情就是每天让孩子就是啊好啊晚睡啊，明天不用早起没关系啦，啊打电动看电影随便要玩什么，睡得很晚，
1: 对，
0: 睡得很少，这个不单单是让孩子们隔天没有精神，可能让身体错过最佳的生长。
1: 因为生长激素就会就比较不分泌了吧，就抑制了它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晚上10点前要上床，然后11点前你要进入熟睡，那如果可以呢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就非常棒了。
0: 对，其实最少啦，就以你刚刚那样说11点进入熟睡，然后自然醒，你不能说什么凌晨4点自然醒啊，你好歹7点半以后吧，早上7点半以后，那这样最少又有睡到8个半小时，这样就是完美了。
1: 是，那生长激素正常的分泌高峰哦，记住哦，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早上5点到7点这个时候也是一样，所以这比喝一些补汤更有用。
0: 嗯，那你刚刚提到的第二件事情哦，就是每天运动流汗嘛，你就是有做到这件事情，你的骨头才知道需要长高，因为骨头是很有趣的，它需要受到一些适当的刺激才会长，像是震动 啦、冲击等等，所以不管是跳绳、篮球、排球、羽球、游泳、跑步等等，都能够去刺激骨骼的生长。
1: 嗯，那其实就是

0: 每天如果你滑平板两小时的话，你的手指不是会长高的。
1: 想说是刺激我们手指的骨头，是不是？
0: 对，所以手指不会长长啊。
1: 可是那些弹钢琴的人手指真的很长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觉得
1: 天生
0: 本来手指就长，而不是长高。
1: 不是弹钢琴弹长的，
0: 嗯。
1: 但是长颈鹿就是吃很高的树叶把脖子吃长的呀。但那也是世世代代啦，不是说他今天一直这样吃就变得比他爸爸妈脖子长。
0: 对啊。
1: 好，所以不要说哦，我想要修长的手指，那我就好好的认真打电动吧。No， 不是这样子，
0: 不是。所以暑假至少每天运动30分钟到一个小时是每天哦，这样子的就是效果呢是远比在待在冷气房里面就是玩手机好的太多了。
1: 嗯，那其实我们如果有去外面运动的话，就会晒到太阳，然后增加维他命 D 嘛，对不对？当然就是好上加好了。
0: 嗯，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不是吃的多比较好，而是要吃的对。因为很多人都会炖鸡汤给小孩喝，可是其实现代孩子真正缺少的不是补品，而是营养均衡，像是蛋白质啊、钙质啊、维生素 D、锌啊、铁啊，这些都是跟生长非常有关系的哦。
1: 大家要记得每天补充足够的鸡蛋、牛奶或者是其他优质乳制品，然后鱼类啊、瘦肉等等的优质蛋白质。那当然深色蔬菜跟适量的新鲜水果也是要比一直喝补汤来得更重要。
0: 那还有很重要，因为暑假比较热嘛，所以通常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说放假，哎，妈妈，我可不可以喝这个汽水？那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或果汁，我们都会觉得啊，好啦，因为平常可能比较有控制嘛，
1: 嗯，
0: 那就会答应他们喝一些汽水。可是其实含糖饮料、炸鸡、chips、蛋糕就甜的，还有手摇饮，这些就是非常会抑制孩子的生长激素。
1: 嗯，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整体要维持健康的体重才是真正长高的秘诀。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小孩就是要先胖，先胖了才会抽高，你听过这种说法吗？
0: 听过啊，可是
1: 要把它养胖先。
0: 可是长高好像过程当中的确都要先有一点肉看起来比较你才，然后慢慢要长高的时候你就会脸再变拉长。
1: 其实有一点肉跟胖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嘛，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不是说要变成一个小胖胖啊才会长高，因为脂肪哦它是可能会影响内分泌的。如果你就是真的想说我们就是把它吃到小胖胖以后呢，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骨龄会成熟的更快速，青春期反而提早到来，那就会相对的没办法再拉高。
0: 对，缩短了你生长的空间了。所以呢，如果暑假的时候要建立规律的饮食啊运动习惯，我们让我们的体脂慢慢下降，希望可以帮助你们对未来的那个长高可以多那么几公分哦。

0: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1: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0: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1: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0: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1: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0: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1: Michael
0: 带你感官游牧。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啊。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九六一，
4: 嘿，吃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5: 我们两个好像都不是吃辣的那种盟友，对不对？
6: 不是，我现在就是勉强可以吃辣，我也知道。辣可以刺激味蕾，有些东西还真的是辣很好吃，没错，但我绝对不是那种很能吃辣的人。
5: 嗯，我也是比以前可以多吃那么一点辣，可是还是非常的弱。
6: 但是不是就有说什么哦，四川的女生都很漂亮，因为她们吃很辣呀什么的。
5: 那不，可是也不准啊，因为其实别的省份的地方的，或是
6: 你现在是很怕得罪
5: 国家
6: 非四川女性是
5: 不
6: 是？不
5: 是啊，因为我自己不是四川人啊，
6: 就我们还是很美啊，这样我们还是很美啊。好啦，其实因为很多人都有说啊，就是辣椒也算是超级食物，我们现在都讲什么 super foods 嘛，对不对？嗯，然后就是有辣椒被归在里面，然后有很多人说什么哇，吃多那个心肝肺的功能也都是很好。所以这是到底真的还假的呢？
5: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因为不管是红的、绿的、黄的，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味蕾。然后辣椒呢，其实对身体也是这么说的，有好处。可是辣椒最迷人的，地方你觉得是哪里？
6: 哈，迷人的，对于你说，对于喜欢吃辣的人，还是以健康考量来

0: 看啊？
1: 都是
0: 哦。那如果他又很健康，他就很迷人啊。
1: OK，
0: 那如果喜欢吃的人，当然觉得就是味蕾的刺激很开心。
1: 对，我觉得就是会可以把一盘平凡的菜，我觉得就是要加那么一点，他就可以提出他的一个。
0: 然后如果你弄了酱，然后对方说不好吃，你说啊，你是不是怕辣？但明明就是真的自己煮不好，然后还要推给对方说应该是因为你怕辣。
1: 因为有时候就觉得像一些人他们炒青菜耶，都可以加一些各式各样，不是干辣椒就是什么辣椒。
0: 我懂，然后那个吃起来没有真的觉得辣，但非常提味， 对不
1: 对？
0: 好，那就是我觉得很会做饭的人会做的事情。像我就不敢，我不是会做这种 fancy。然后而且我知道很多人会追求颜色好看而加
1: 对，然后我是挺敢的，我就觉得哎，我也想跟你们一样，我就试试看，可是就是没有研究彻底。我有一次把那个好像是小米辣还是什么那种绿色的像小青椒，我就学别人去炒
0: 配色，
1: 哎，我没有配色，可是我就是一般像是青椒炒牛肉这种颜色而已，可是我就是用他们的小米辣那种辣椒，
0: 很辣，
1: 超级辣。
0: 对，好，所以其实我们普遍来说，它好像真的是蛮偏健康，然后喜欢的又很爱嘛，对不对？你真的不要小看它，只是什么好吃跟稍微健康，其实它背后啊蕴藏着真的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身为甜椒，就是那种bell pepper 嘛的那种近亲，因为 bell pepper 就是完全是像蔬菜完全不辣这样子，
1: 对，
0: 他们其实是同一个 family， 对不对？他们都含有非常丰富的水分跟纤维质，而且糖分呢几乎是零的，这足以使辣椒成为你所有餐点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1: 可是话虽如此，它富含的微量元素才是真正的亮点，比如说铁啊、铜啊、镁啊、磷、锌、钾。那说到维生素，它拥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6 啊，什么 B9、维生素 C 啊、K 这些很神奇的组合。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维生素 C， 因为它的含量是柳橙的三倍。
0: 而且你知道柳橙多甜吗？
1: 超级甜、啊，
0: 对不对？就是你能够吃到这些东西，却不需要摄取那么多的糖分，是非常珍贵的。那你看，你刚刚讲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全部都蕴藏在一个只有3公分的小小果实里面，
1: 好不可思议哦！
0: 而且呢，它的颜色，就是红色素嘛，就是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这个木犀草素，并不是单纯的摆在那好看耀眼而已，而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哦。
1: 哦 ，OK， 那其中那个辣椒的辣味源自于一个叫做辣椒素，它是一种生物碱分子。那这个就是跟吗啡啊、咖啡因这种并列的，一碰到舌头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很热啊、刺痛、流泪这种很灼热的感觉。可是它其实背后隐藏了不少药用价值，所以当辣椒素跟特定的受体结合的时候，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有血液循环，让我们觉得心情是愉悦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桌人去吃饭，吃一些辣的，我觉得你在吃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是很开心的。
0: 会不会火气也上来啊？你
1: 觉得呢？直到最后翻桌。
0: 对啊，就一言不合，要是刚吃咸的没事，那你吃太辣就突然间吵架了。
1: 我是因为我看大家，像我有时候像 Richmond Center 旁边有一家，那个辣对我来讲就是真的好辣
0: 哦。
1: 我觉得大家气氛是很好啦，就是一桌子的朋友，可是我自己、就是、
0: 然后每个都香肠嘴这样子，
1: 只有对不太能吃辣的必香肠嘴、我就一直喝，找他们拿冰水啦。 对，
0: 但你知道其实最解辣的是什么吗？
1: 牛奶、啊、
0: 对，但在餐厅好像也不是随便可以要到牛奶的，
1: 而且对我觉得辣的时候配牛奶的确是好像很奇怪啦，
0: 但是就是真的会中和掉，对不对？只是我觉得其实也蛮消灭辣的时候去喝牛奶，其实也蛮消灭 appetite 的，就是其实他就不要吃了。对，所以确实也是有用，没错。
1: 所以他们那些店应该也没卖牛奶，不然其实。哎，可是可能不敢吃的人，可能也不太会
0: 去这种店啊。
1: 对
0: 啊，好，那其实我们来讲一下啊，如果你是想要在这个身材上面多一点管理的话呢，辣椒可能是你瘦身的盟友哦。因为辣椒它不仅能够提高口腔当中的温度，那由于这个生热的作用嘛，它会迫使身体去动用储备来自我调节。换句话说呢，就算你站着不动，也能够燃烧一些 calories， 而且它还有具有那个抑制食欲的效果。就如果你真的常常吃很辣，相对的你可能不会吃那么多，你不会一直感到很饿。
1: 因为它富含纤维嘛，所以不管执行任何减肥方案，辣椒其实都是蛮助攻的。
0: 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保护我们重要的器官，首先是心脏。由于辣椒素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坏胆固醇，所以有助于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一些研究甚至指说它可以预防中风。
1: 而且辣椒对我们肝脏跟胃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

0: 好的。那先说肝脏，辣椒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嘛，所以它可以刺激解毒酵素的活性，还有助于加速体内毒素的代谢。所以其实相较于这个给肝脏打了一个强心剂，所以运作起来非常有效率。
1: 你刚刚讲到胃，我觉得可能能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吃太辣会伤胃。
0: 可是的确会伤胃吧，
1: 我觉得那是空腹吧，因为你空腹吃很多东西都能伤胃，吃很酸
0: 没有，我觉得空腹之前就是更伤胃。可是健康体检的时候医生都说少吃辣呀，
1: 说的也是哈。
0: 对，他都说少吃辣，就是，然后我都会说少吃，因为比如说我老公很爱吃辣嘛，那因为胃溃疡，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说尽量少吃。
1: 好，那我们提供另外一个观点，大家可以自我去了解一下，也可以跟你的医生做讨论呢。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辣椒适当的吃也算是护胃的一个小帮手，因为辣椒素能够减少胃酸分泌，预防胃溃疡，然后舒缓胀气，促进消化，还有开胃。所以如果你是有轻微消化不良或者是肠胃不顺的人，辣椒反而是个不错的天然辅助。但这个前提是如果你是消化不良跟
0: 对，而且还要用到刚刚好恰到好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不确定的话其实
0: 问问医生。
1: 对，问医生。当然我们只是提供这个观点，然后大家可以在自己去做更多的 research 或跟着医生讨论嘛。
0: 对，那个辣椒其实有百百种上千种，温和到地狱辣，然后像现在很多的产品啊都用那种什么魔鬼地狱辣的那种。对，那非常非常多的品种，所以有时候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1: 你知道现在那个辣度从零到十嘛，现在所谓的那种零级的话，就是那种一般就你真的不吃辣的人吃也 OK， 然后所谓的一级就是辣椒粉那种，就是味道温和带点甜甜，有点是像香料版的甜椒这样子。所谓的二到三级就是安科辣椒，就是很适合用在想要感受到辣感的。然后第四级呢，
0: 艾斯佩雷特辣椒，哇，这个名字好像一个明星。
1: 它就是像法，因为它是法国的嘛，所以它这个名字就是那种法文这样。
0: OK， 所以辣的又刚刚好。
1: 然后一路到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就是都是有，你知道，他们都甚至是要得到认证的啦，就是一级一级分得很清楚。我们来讲那个第十级好了，
0: 魔王级的辣椒，这辣度爆表。我觉得这个是还不是你吃而已，是你在处理摸它的时候，你都必须戴上手套。
1: 这很难想象，
0: 因为非常刺激。
1: 所以连摸到手都会，可能手也变香肠，是不是？
0: 所以这个可以吃吗？
1: 就还是有人在吃。我觉得外面那些卖那 chips 为什么追求很辣，应该就是用这种辣椒、
0: 所以这个就是吃了伤身啊。
1: 对，
0: 连摸你都会受到伤害了。
1: 他可能在朋友之间会给你贴上一个很能吃辣的标签， That's it，
0: 超可怕。
1: 你知道那个十级辣椒，大家想去了解的话呢，是叫什么 Habanero， H-A-B-A-N-E-R-O。 可是我跟你讲，九级辣椒就是 Tabasco 啊。所以 Tabasco 也有分特别辣的跟还好的。
0: 是是是，
1: Tabasco 我都还可以 handle。
0: 对，我 Tabasco 可以加一点点，我没办法加非常多。
1: 对，就是我就是用 drop 一两滴的那种程度而已。
0: 像那个叫小 cheese 的小鸡面嘛，那种是粉红色袋子的，你知道韩国的那个，我觉得好辣哦，它的那个辣椒粉，
1: 对对，
0: 好可怕。
1: 而且包装这么可爱，你不知道它这么辣。
0: 对，我才用四滴耶。
1: 对，
0: 那个嘴立马变香肠嘴。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每一种辣椒其实都有自己的个性风土及风格，并不是只有辣而已，还有香气层次跟文化，有点像是品酒或是品咖啡哦。吃辣椒也是一种探索跟品味的过程。
0: 是的，那吃辣呢不只是让餐点变得更有味，而是刚刚讲的那些也可以，可能可以调帮忙我们调理身体啊，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所以如果还没有爱上辣椒的朋友，不妨呢你每天都多加一点点辣，让每一餐都更有味。

0: 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1: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
3: 新视觉。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有时候气味真的可以把一个人带回到那个场景或是那个时期。
1: 像如果闻到潮湿味，我会想到
0: 小时候在台湾
1: 衣柜，我们都会放类似除虫的东西，那叫什么东西啊？像
0: 樟
1: 脑
0: 丸，
1: 对对对，像那种闻到味道，我眼睛看到就是打开衣柜眼前的衣服。
0: 嗯，
1: 然后你闻到什么花香，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奶奶家门口的？
0: 对，我就是以前小时候，
1: 我知道你不要讲白色小花。

0: 每天就一直在跟我讲那个白色小花，白色小花很渴望，我知道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1: 记得是什么了吗？是不是
0: 茉莉花、啊、对之类的，
1: 对、
0: 啊、夜来香、
1: 哦、夜来香了，夜来香 对, 对
0: 怎么办，我是不是我是你肚子的蛔虫吗？好可怕，我现在连你童年我都知道了。
1: 所以还有像有的时候你在，我非常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嗯，在有时候那种晚自习傍晚啊或者是什么的、嗯、反正就在自习课
0: 便当
1: 对，那是侦探香了，
0: 便当来，对，
1: 侦探香味的。可我要讲的是我们在自习在教室里面看书写考卷，就闻到了空气当中有一股味道像青草味
0: 哦，
1: 然后就是因为外面下雨了
0: 哦，
1: 因为常常就是在一个潮湿的环境当中，反正你就会闻到空气中那股快要下雨或者是雨过天晴一种泥土的青草味，你有闻过吗？
0: 快要下雨我倒没有感觉哦，我懂你意思，就是
1: 还没下哦你就会先闻到空气
0: 潮湿感了吗？
1: 嗯，
0: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下过雨的空气、
1: 嗯、
0: 因为确实很干净嘛，然后你说那个土味就是，对，就是有植物的味道好像闻得到这样子。
1: 是，可是以前都会很多人说啊，这个就是雨水的味道，
0: 我觉得不是雨水本身的味道啊，
1: 对，可是很多人会说雨水味道，可是它其实不是
0: 哦，因为他们只是合理的去理解，就是说哦，一下过雨就闻到，应该就是雨的味道。
1: 是，那这其实是我们人类的身上隐藏着一个非常厉害的感官超能力。那其实雨后这股让人放松的味道，在科学上是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专属名词的，叫做雨之盐或是潮土油。反正这个味道就是下过雨的一个青草味，青草香味。
0: 哦，那这个当雨水落到干燥的土壤的时候呢，会把泥土当中有一个细就是微生物，它是种菌嘛，哈，那那个微生物，对对对。会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那其实那个化学物质叫做土臭素，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臭，因为它虽然名字有这个东西，总之呢就是这一个放线菌的微生物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冲刷到空气当中，我们才会闻到雨后的泥土香。
1: 所以这是我们人类的嗅觉，
0: 因为我们都说什么鲨鱼很厉害，什么多远多远可以闻到血，
1: 对，腥味
0: 血味这样子、嗯、那这样听起来我们人类的鼻子也蛮不错的呀。
1: 没错，所以这个土臭素的敏感度呢，就是让我们难以置信，是我们的鼻子只要侦测到兆分之五哦这种浓度的土臭素，我们大脑就会立刻反应了。
0: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啊？
1: 就闻到啦、
0: 啊、哦哦哦哦，我还以为说会开心还是什么、嗯、只是说你会有认知这样子，就大脑就能 receive 到这么微小的味道，然后就可以辨别。
1: 对，那听到兆分之五知道很大，可是具体的画面的对比就是相当于400个标准奥运游泳池哦里面你只要滴入一滴的土臭素，我们就可以一口闻出来了。
0: 大家有这么灵敏吗？
1: 嗯，
0: 但是你现在鼻子没那么灵敏，对不对？
1: 我没有小时候灵敏、哦、是没错，
0: 就是可能不管可能什么 COVID 之后，大家都有是不是鼻子嗅觉都有点状况，然后加上我们年纪也大了之类的。
1: 对真的是 啊
0: 所以我刚刚讲那不是玩笑话，相比之下人类能够闻到这个土臭素的能力确实是比大白鲨在海里闻到血腥味的灵敏度还要高的。
1: 嗯，
0: 那刚才讲到雨水落到干燥的土壤的时候，不是会把泥土当中一个叫做放线菌的微生物释放出来吗？
1: 嗯，
0: 这个细菌就是另外一个成员，就是链霉菌。
1: 对，
0: 他们同一个家族啦，
1: 是他们哦，他们就很多很多的这些菌一群的、
0: 哦、
1: 那他们就是土生土长的，所以不管是森林啊草地花园农田甚至城市公园的泥土，只要是有泥土它就挤满了数以亿计的放线菌。
0: 好，那他们在泥土里面干嘛呢？它其实是自然界的超级清道夫，当植物的落叶啊死去的树枝啊或是昆虫等等这种东西掉到泥土的时候，放线菌它就会开始分泌各种酶，把这些有机废物通通分解掉，就是它就是让这些东西再回归土壤的一个菌啦、
1: 啊、所以在这些分解这些有机物啊繁衍后代的代谢过程当中会闻到一个味道，就像放屁一样，因为放线菌、
0: 啊、好酷哦，
1: 就像人
0: 吃饱消化一样的道理，是不是、啊、
1: 对，然后我们就会闻到这种很强烈的土味的这种气息，其实就是他们放屁了
0: 哦，就我们刚刚说那什么土臭素，对不对？
1: 嗯，
0: 哇，所以这种带有强烈泥土味道的气体，本质上就是这一群细菌在土壤里面辛勤工作、消化食物，排之后排出来的废气耶。
1: 是的，那为什么他们要放这个屁呢？因为大自然它这个就是那么神奇嘛，他们其实是互利共生的，因为他们要放这个屁，就是要吸引。

0: 引他们来吃这些对于一些虫啊、
1: 哦、
0: 嗯，然后这股雨后泥土香就是刚出炉的面包香，然后跳虫会顺着味道找过来，把放线菌当作大餐吃掉，
1: 真的很妙哎、欸！就是我们这你就想，就是花那些香香也是让大家来采蜜播种，也是让他们繁衍后代，就是他们为了生存就是会做这些事情。
0: 对，然后诱惑土壤里的小昆虫，像这样子，因为他们很喜欢土臭素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帮忙搬家传播后代，因为放线菌的孢子它的种子呢就是非常坚硬的，所以跳虫吃下去以后其实没有办法消化，那当跳虫在泥土里到处啪啪啪然后到处大便的时候，就会顺便把放线菌的孢子带到更远的地方来播种。
1: 所以这背后是有这么多大自然的奥妙，一环牵着一环，紧紧相扣，没有一个东西是多余的存在。
0: 对，都是我们看不到的。
1: 哦，但是他们在背后这么忙碌的在维持我们这个生态的和平啊，跟自然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一个状态，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像我现在看到画面，是我们人类在地面上行走啊，嬉戏玩耍之类的，他们都在土壤下。嗯，然后默默的就在那边，不管是耕耘啊，就是你看，就是大概上一年，我觉得这个大自然他们就默默辛勤的工作，
1: 真的是。其实我前阵子开始，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让小孩看一些很经典的，包括什么鬼片啊。其实我觉得鬼片，我自己觉得很经典的是那个《The Sixth Sense》。布鲁斯威利那个，然后反正就各式各样，什么包括骇客任务啦，包括不可能的任务啦，包括卡通有一些我也觉得蛮经典的嘛、嗯、然后其实我接下来一部我是想要他们看 A Bug's Life， 其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你记得这部电影吗？
0: 我其实我看过电影啊，尤其是很久二三十年以前看的，我很多都
1: 当然啊，
0: 忘记耶。
1: 因为我在陪小孩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仿佛第一次看，
0: 像新的一样。
1: 对，因为像我还看，我自己觉得《The Truman Show》也是很经典的，你记得吗？那个，金凯瑞那个，他的整个世界都是。可是因为我知道故事大纲，在看的时候还是就是像在看新电影一样啊，因为这都太久了。
0: 对。
1: 然后反正我下一部 On My List 就是《A Bug's Life》，就完全是你说，但我其实现在也不记得。你知道吗？真正的剧情了、嗯、但我印象当中当时我觉得很好看，而且我本来很怕虫，看完那个我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觉得虫也很棒很可爱，就觉得不可怕这样子。对啊，所以呢我们闻到这个雨后青草泥土香，其实是泥土里面的细菌吃饱之后集体排出来的气体，而且最神奇的是哦，这些气体呢是细菌专门用来去诱惑虫子们去吃它们的，然后帮它们传宗接代的好帮手。然后我们人类真的只是刚好路过，顺便搭上了这个，你知道吗？其实非常大的生态系统后面的一个嗅觉响应而已。喂。

0: 我真的瘦啦。
1: 相信最近听我们961的节目，都有听到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这个比赛。
2: 对，所以虽然你可能在其他地方听过，我们还是要再讲一次，因为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有趣啊。因为这个主办单位呢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然后我们是协办的媒体之一，就是由我们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这一次真的很奇妙，是因为在我们无法跟 AI 对抗的这个当下，
1: 我们要跟他合作，
2: 合作，跟他握手，
1: 是，因为现在像全球，我们要征集任何语言的创作音乐作品，还有音乐连结的全球创作人。那现在有三个组别：原创歌曲、改编作品，还有 AI 歌曲。其实我以前呢，我自己听 AI 歌曲的话，我就想。前一阵子啊，我觉得听歌都
2: 彼岸，彼岸，
1: 对，然后我们彼岸我觉得好听的啦，
2: 对。
1: 可是我是说听一些歌，因为你看你听了那个彼岸啊，然后再听别的，有一些歌曲其实也是 AI， 可我不晓得。然后在因为他做的像演唱会哦，然后后来听任何歌曲的时候，我跟小孩我们都会想说这个是 AI 的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再去查，哎。有，那我说我听过那演唱会版本的，我老公说 AI， 我说这不是，我说这个是真人，我说这演唱会好不好？
2: 结果
1: 然后一查是 AI，
2: 所以效果做到你就是无法分辨了。对，
1: 可是后来渐渐的，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分辨一点，因为太完美了嘛。因为你他的观众啊，你看听演唱会不可能那么整齐，
2: 对，
1: 他还是偏整齐了点。那个、
2: 你就是有画面的还是没画面？
1: 没画面，
2: 没画面，我
1: 就在车上听。
2: OK OK，
1: 对，
2: 好，所以既然我们斗不过他。就把他，你知道，就把他拉成盟友吧。
1: 嗯，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还是一样，人类给予指令嘛，然后 AI 做出歌。其实用 AI 做，我还是觉得，我觉得现在听听，我觉得也是好听的。
2: 是，其实我想要推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彼岸，对不对？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我们真的很热心推荐，不要热心，就是诚心。我真的是有一段，我真的很感动的，
1: 所以你现在会听了？你记不记得我那？
2: 我本来就会听啊，我很久以前，可是我不会真的听，我就听那一次，我没有再听过第二次。
1: 哦，因为我记得我老公跟你老公讲
2: 的时候，你说他放车上听，
1: 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听还好，
2: 我是喜欢，但是我没办法，
1: 对，没有一直听这样。
2: 对对对，我到现在也没有听过
1: 第二次。因为我是说，我听第一遍我没有什么共鸣，其实说真的，
2: 我是因为看着歌词，我当时是，
1: 然后、
2: 因为我人家传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影片才刚刚上几个小时，然后我就有朋友传给我。然后我想说什么啊，但是我因为我是拿着手机看 YouTube 影片，它有歌词，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很震撼，但是不是说泪流满面的震撼，是有一个
1: 你会想很多，反思很多。
2: 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那天我回我朋友是说，真的很谢谢你分享这个影片给我，我觉得一直以来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但是我从来没有很好的办法把它 put into words。 然后你给我这段影片完全就是我内心的感受，
1: 替你唱出来了，
2: 替我唱出来，而且让我更清楚看。有时候你心里的想法是你不太有一个形象，你不能去，我觉得重新看到被文字化更具象化，跟他给的例子那些的，又更好的提醒了自己，然后我能更好的去依照我想活的方式生活，那种感觉啦。
1: 是，
2: 然后那一天真的很感动，但不是哭的那种感动，你知道，因为我的
1: 哭
2: 点是低，但是是很顿悟，心里很舒服的那种。然后好像瞬间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放不下，或者是
1: 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2: 对，我好推荐大家去 YouTube 找我，当然我知道其他平台也有，但是 YouTube 你可能就边看，然后但是那个因为那个画面它有点一直会有点 glitch， 一直会让你很走心，你知道吗？就是

0: 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边看歌词，我真的很推荐。然后彼岸它那个有很多
1: 对很多不同系列，然后可是我觉得我最喜欢是他刚开始，因为他有写他的家人嘛，比如妈妈的歌、妈妈、爸爸、哥哥啊什么的，还有他的对于他的人生啊。那后来又陆续推出了更多啦，
0: 对，
1: 那后面的我就觉得啊，有点
0: 大概就这样了，
1: 那个风格太像了，
0: 对，
1: 就是他就是只是就这个风格，
0: 对，但那个彼岸那个迷人的，对我来说是歌词。歌曲本身 I don't care， 就是随
1: 便是歌
0: 唱，
1: 词，
0: 对对对，好，所以那个就完全是 AI generate 出来的嘛。那我自己是真的，我大概是四五月听到，我那时候真的好喜欢。好，总之呢，我们现在 AI 已经就是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要比赛没关系，我们要来比你使用 AI generate 出来的歌也是个一个才能嘛。对，我们不要说哦，又不是创作，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这样想的，没办法，他既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也来比他。
1: 好，那这是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所以呢，如果你入围创作人，有机会可以获得丰富的奖金，总奖金高达6万人民币。
0: 而且9月可能是可以受邀到马来西亚参加文化演出，所以大家听好了，我们三个 group 嘛，一个是原创歌曲，第二个是改编作品，第三个是 AI 作品。那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参赛歌曲发送到以下的官方电邮，注意听咯， socialmediagdtv@gmail.com。Social Media 广东 TV， 但就 GD 哈，你就很好记。
1: 不是 G Dragon 哦，
0: 不是 G Dragon 没关系，那你就是广东，这样很好记。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那这个截止日期是7月31号。那如果想要上网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
1: 我们就可以到 FM961.com， 华语乐是在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等着你哦。
0: 那7月18号，感谢你们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
1: 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新闻报道。
1: 消息，据 CTV News 报道，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赛事已经结束，不过温哥华市中心官府街行人专用区将会延长开放到9月。温哥华市府将提供近500万元拨款，令原定在周日结束的五个街区行人专用区继续维持。区内商户希望世界杯带来的人流和消费动力得以延续。有区内商户表示，设立行人专用区后，街道更适合市民聚集，生意明显改善。其中有酒吧业者表示，今年六月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增加约250%，创出开业13年来最佳单月业绩，并认为世界杯期间加强执法和改善街道清洁，有助提升官府街的整体环境和吸引力。另外，有酒吧业者表示，即使赛事接近尾声，生意仍然比去年夏天理想，不少市民在非比赛日也会到区内用餐和消费，认为如果行人专用区能在每年夏天推行，将有助持续吸引人流。市府另外预留最多120万元拨款给 Downtown Vancouver Business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BIA 支持延续行人专用区相关活动。BIA 代表 Jan Taub 表示，行人专用区涉及不少营运成本，未来将安排现场音乐、街头艺人及其他表演，并推出措施支援包括零售商在内的不同类型商户，同时持续改善公共安全及街道清洁，希望吸引更多市民在整个夏季到访官府街。因应架空列车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工程，介于 Canby 街至 Alberta 街一段百老汇西街，在7月20号下周一起将会封闭半年，以拆除因为新建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的临时交通平台板。所有东行车辆如果需要继续前行，需要在 Canby 街左转，然后到西8 Avenue 右转，开到 Alberta 街再右转，驶出百老汇西街。原本位于百老汇街市政厅站外的99号巴士站将于周四迁移，临时巴士站将介于 Ash 街至 Canby 街的一段百老汇东街，与9号巴士共用一个巴士站。当局指封路路段的商店仍会开放，同时会有特别交通指示。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亲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四月大选后，总理毛焦尔领导的执政地萨党获得修宪所需三分之二席位。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稍后有天气讯息。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三步。
2: 嗯。
3: 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

0: 立即保一系念缘，您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1: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10%。预计周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0%。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区。
4: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5: 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远道而来邀请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跨媒体艺术家陈思佳老师。陈老师您好。
6: 你好陈姐。
5: 陈思佳老师，他是美国杰出人才项目的获得者，也是美国艺术组织 Duden and Ray 的负责人，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天普大学的泰勒艺术学院，本科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在呢是生活和工作在美国的洛杉矶。那么陈思佳他的作品呢是涵盖了雕塑、公共艺术、绘画，还有在多国呢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和个展，那么也参加过北美、欧洲、亚太等国的美术馆举办过的双年展等等的重要展览，而且他还有许多这个地标式的雕塑作品在全球的20多个城市的这些市政广场、交通枢纽等等的重要地点。那么他也致力于推进文化的传统和传承，以艺术探讨全球背景下的文明共存与互鉴。陈思佳他曾经在美国泰勒艺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授课，并在加州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新罕布什尔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大学等等院校和机构举办过工作坊和讲座。他的作品的收藏呢，也被英国的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 V&A 博物馆，还有中国的北京中间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瑞士银行、西雅图国际机场等等机构收藏。我平时亲切的就称您思佳啊，其实陈老师、陈思佳老师。那您会通常会怎么样自我介绍您自己？
6: 我通常会介绍自己是一位跨媒体的艺术家。
5: 嗯，
6: 那我的作品涵盖就像您刚刚讲的绘画、雕塑、公共艺术等不同的形式。那我通常还会跟人家说我的创作从剪纸出发，但是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剪纸，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剪纸转化成一种当代的一个艺术语言啊，去讨论身份、记忆、迁徙啊、文化传承等等，以及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5: 那像您的创作作品的真正的核心的关注点是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的创作很关注就是记忆、迁徙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然后个人与群体之间，还有人与社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或者这么说，我关心的是在一个不同

0: 不断变化的当下，不断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个人、一个族群，甚至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如何去保存我们重要的一些记忆，如何去理解我们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怎么样在新的这些不断变化的关系和环境之中去重塑自己，去面对未来。我觉得艺术它不是为了给这些问题或者任何问题一个固定的答案，而是说打开一个空间，让这些不同的经验跟经历被看见，去反思，去重新的连接，去面对我们的未来。
1: 非常精彩哦。那如果说请您来用一个比较直观的一种方式来描述您的作品，尤其在视觉的特点上，有些视觉方式上观看有哪些特点特别的地方。
0: 我的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剪纸的绘画作品，那这些作品通常有比较强的层次感跟材料感，远看它们可能是像山水，像植物，或者是某一些熟悉的形态，但是观众近看的话，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有很多的剪纸、文字跟图像，这些材料碎片层层叠叠加起来的组成的。那我很喜欢这种远看和近看之间的这种反差跟变化，变化。远看是一个整体，近看是无数的细节。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探索的这些身份啊、文化、记忆、主题的一个理解，就是说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表面上看啊，这是加拿大，但是这是美国，但是很认真很近的去看，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很多不同的理解，很多层关系，很多痕迹在里面，
1: 而且非常有意思啊。
0: 对对，很能够让观众去挖掘，
1: 对对，发现啊，还可以
0: 发
1: 现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意想不到的。对
0: 对，
1: 那我发现您的作品特别有这个效果，就是特别强烈。
0: 谢谢。
1: 远看是一个感觉，
0: 谢谢，
1: 越近看越近看，越发现更多的东西。
0: 是是，啊、很我喜欢这种，就是说让观众能够能够近距离的去玩味、去体会，然后远看是有一个视觉效果。那同样我的公共雕塑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他们呢只有公共雕塑因为在户外在社区之中，那它更强调尺寸、色彩、镂空和空间感。
1: 对，
0: 那么他们通常会有很鲜明的轮廓跟颜色，比方说我的这个 tower 这个塔系列，它远远看出去，它你会先感觉到它的视觉冲击力，是城市中的一个地标。那你走近看之后，走近你可能会看到雕塑表面的这些剪纸镂空啊，图案跟光影的变化呀，阳光之下它的这些光光透过这些镂空是怎么样在雕塑的内部跟外部形成这种互文的这种关系，那晚上灯光又如何让这些镂空结构变得更加的明显，让它能够呈现另一种方式，那是另一种生命力。所以我的这个是我的一个雕塑跟艺术啊，跟绘画两个。您看哈，虽然我的作品里面的这些纸张啊、材料啊，每一张它都好像指向一个特定的人、一个特定的经历、一个特定的地方，都有一个单一的来源，对不对？但是当他们汇集在了一起，然后经历了这个切割啊、重组啊、拼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原来的这个单一的来源就不再成为这个纸张的唯一的一个定义，而只是这个纸张的背景的一部分。而它的这个纸张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纸张的意义，实际上是来源，现在来源于它与其他纸张材料之间发生的关系，以及在我画面里面所呈现的这个共同的视觉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义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政治的一个生态，就是说很强调 origin， 很强调你从哪里来，但实际上你从哪里来并不定义你，并不完全定义你是谁，你是谁是由你跟其你的这个经历、你的这个文化、你的未来、你与其他、你与周围的人、与社区的关系 不停的运动中，在动态之中被呈现出来的，我们并不能被我们的背景所定。

0: 每个人都很复杂，每个社区它的组成都有这个 complexity， 而正是这种复杂的多样的这种生态，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组织才如此的美好，如此的吸引人，如此的有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作品啊，最近的一个展览叫 No Single Origin， 在探讨的一个关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单一的来源，每个人，每一个社区，每一幅作品，它都是由无数的来源所构成的。
1: 对，对，非常精彩。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就您的这个观点和这种视角，带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反观我们自己，和我们都是作为移民或者几代移民的下一代，重新去观看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它的形态，它的这个状态是怎么去解读的。这个也是非常带来给我们带来一个重新的思考的机会，非常好。好的，谢谢陈思佳老师。
0: 一个感受。
2: 跨度还蛮大的，我觉得就是一旦大家可能有机会在网上搜一下哈，陈思佳啊，思是斯文的思，佳是嘉年华的佳，很容易找到您的资料，然后你就会看到哇，有这么阳光，这么活泼，这么 open， 这么就是让人感觉非常正能量，很欣喜的一种风格的创作作品，就在网页上能看到。对，您刚说的公共艺术，那公共艺术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更需要了。我觉得因为它会影响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在这个比如说你做一个公共交通的工具，在某个城市的这个打卡点，你都会看到有些新的公共艺术交
0: 对
2: 在现场，然后会带动情绪的，对吧？
0: 我觉得公共形式艺术是一种不好意思，公共艺术是一种最民主的最 open 的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它不需要观众去到一个美术馆或者是画，
2: 对，
0: 它
2: 平权的，
0: 对，最平权，没错，
2: 对，
0: 没错。
2: 那可不可以插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当然，下一个问题我会问了，就是您会做从事以前是剪纸艺术创作，一直专注在剪纸的这个形式上，在这个公共您刚说的公共艺术这一块，您是怎么去就是把握这两个跨度这么大的这个创作的掌控力，就是最后效果出来是很好啊，就把剪纸的艺术放大了，
0: 谢谢，
2: 而且是多元化的，而且是三度空间的，
0: 对，
2: 扩散出来了。
0: 对，我觉得他这个把握这个跨度啊，是跟这个它跟这个首先这个材料就很不同，剪纸或者说纸类的这个作品，它是非常 fragile 的，它是非常小小
2: 的
0: 一个东西，软的，在你手上去看的。
2: 对，
0: 那它是跟观众的关系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对吧？但是呢，雕塑，公共雕塑跟观众的关系是一个进入跟体验的一个关系，它不是看与被看了，它是用你的身体。看是一个感受的一个感官的一个部分，但是你更多的是用你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作品，是去经历这个作品，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同的两种的一个体验。所以作为艺术家，那我可能更多的要考虑说，当一个剪纸的一个镂空 translate 到一个大型的一个雕塑的时候，我要把握好是不是还要有这么多的细节，那剪纸上的细节是不是要做一些删减，是不是要更满足空间的这种镂空的关系啊，让它能够空气更透一点，让人在里面不会觉得 suffocated， 更多的是觉得是一个能够在作品里面体会阳光透过镂空照耀在我身上的这种感受，
2: 是
0: 不是说去纠结去看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空间的关系是我很注重处理的，在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
2: 是，所以很明显在作品的就是现场看到的这些图片和现场的感觉，就是它整个就张开了，特别的把握的很好，就让公众能够被吸引过来，对吧？一下就吸引过来了，对，而且它

0: 永久收藏，一旦是这种公共艺术的创作都是永久的，会建在这个位置了，对吧？
1: 没错，
0: 它就会带动了周边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产业啊，或者是说它有文化、艺术、商业交流各方面的这个流动性，它的动态就会更好。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城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请教一下陈思佳老师，那剪纸艺术对于您来说，它为什么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技艺呢？大家以为剪纸就是一个传统艺术。
1: 没错，我觉得大家一听到剪纸哈，就感觉是一个是一个很久远、很古老、很传统的一门技艺，还不一定是艺术，是一门技艺。那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剪纸，我觉得它是一种思考的方式。你看哈，剪纸里面有去除，有保留，有镂空，有连接，也有重组。你去掉一些东西，也选择性的留下了一些东西。那这个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跟我对人的一个理解很接近，就人它就是一个不停的在去掉跟重组跟重构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失去一些东西，我们留下一些东西，然后再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去建立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剪纸的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是为了去纠结去追求这些传统的图案，我是希望它通过这个语言去连接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现在的我与我的文化，我与我父，因为我父亲是做剪纸的，我家里是做这些的，那是我的文化的一个联系。而且用剪纸这一个非常 philosophical 的这种 approach去讨论今天的人、社会和公共空间，就是说在这个去除的过程之中，通过这个剪与重建的过程去思考人生与社会的一个关系，去做我这样的一个作品。
0: 所以非常独特啊，这种来自于传承，来自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脉络，然后又能够发扬光大到今天，刚才说的这与现在的这个公众怎么去连接的，建立深层连接的。那您稍微补充一下，请您补充一下，就是您的父亲确实是很有名的一位剪纸艺术大师，对吧？在国内。
1: 是。
0: 那您可以稍微让大家也知道一下，您这个脉络是从继承，怎么继承这个传承过来的。
1: 我爸爸他是广东省非遗战斗剪纸的一个传承人，他也是工艺美术大师。同时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家和平面设计师。所以呢在他的身上呢我学习了剪纸，但他同时也是教我素描，从很小的时候教我素描水彩啊这些。所以我从他身上的这个学习到的或者说传承到的，他不是说怎么样去剪，而是说艺术怎么样去用，怎么样用不同的工具，艺术的工具去思考。你要思考你在意你关注的问题，然后用艺术这个工具把你思考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是一个
0: 好的启蒙啊。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是一个比较融会贯通，并不是一门艺术一门技艺，而是说而且他的这个摄影跟平面，而且他是学习版画，所以对他来讲是东西方的一个东西。
0: 哇，
1: 在他身上，
0: 你父亲好厉害哦。
1: 谢谢谢谢，他确实是挺不错，很优秀的，
0: 好优秀啊，
1: 很优秀的一个艺术家，确实是。
0: 对呀，
1: 确实是，
0: 就是既能够继承传统，又能发扬光大，而且还很关注整个艺术的这个整个的趋势和动态，还能够跨度这么大的研究摄影和版画，那这个跨度非常大，就跟观念有关的。太棒了，
1: 对对，
0: 您好幸运呢、
1: 是。
0: 那思佳老师，您早期最早接触艺术这什么阶段？这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回应了刚才您提到的父亲的这个熏陶啊，家庭的熏陶。那么还有哪些人物和作品或者是经历对您的这个创作观念产生的重要影响？
1: 我觉得人物的话，除了我刚刚讲的父亲啊，我爸爸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我妈妈对我影响也很深。但他的这个影响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艺术上面的一个技法，而是一种面对人生

0: 他的一种人生观，他的一种韧性。其实你想哈，陈姐，您也是您做艺术做策展，您也肯定很理解，就是说艺术创作有和其他东西也是，但艺术创作尤其是它是一个在前进跟后退之中啊，一个不断探索啊，一个不断求索的一个过程。大部分艺术家啊，都是自己最严格的一个批评者，然后也经常会在职业生涯中遇到。在艺术上很多拒绝的，对吧？很多拒绝，然后也可能会遇到停滞啊、怀疑啊、自我不确定啊。那在这些时候，这种信念跟坚韧的这个品格就很重要。而我妈妈就是给我传递了这样的一种啊，塑造了我的这样的，等于说这方面的品格很重要。因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她从信仰之中获得很强的一个内在力量，把这种力量传递给我，让我相信，就是说她困难都是暂时的，而不是终点，很多东西可以被面对、去消化、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我妈对我影响是很深。
1: 所以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值得跟大家分享了，因为作为我们都是家长和孩子的父母的话，尤其是哪怕是爷爷奶奶也是，在言传身教上，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长期的一个培养。对，所以思佳，您从学习到职业创作这整个的过程中，是哪些关键的节点塑造了今天的您呢？
0: 我会觉得有三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我15、16岁的时候离开汕头去广州读广州美术学院附中。
1: 哦，你是附中的？
0: 我是附中的，我是附中的学生。对，
1: 哦，好亲切。
0: 哎，很亲切哈。
1: 对，
0: 因为很小的年纪离开家里人，一个人去外地学习生活，然后附中的同学又来自天南地北，所以大家的这个背景啊、性格、看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这对我很影响挺大的。因为而且附中的生活很自由，也要求你独立，老师也敢放手。很精彩。那我们有很多下乡啊，很多集体活动。那我当时又是班长，需要负责很多事情。所以回头看哈，这段经历就很锻炼我，让我独立去判断很多事情。然后跟不同的人相处也让我明白，就是说世界很早就明白说，哦，原来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样子，生活不是只有一个样子。我觉得可能在温哥华跟在洛杉矶成长的孩子，他从小就面对很多的文化，多文化的一个社区，所以这种经历他很早就会有体验到。但是对于咱们来讲，中国它实际上还是，尤其是它中国的这个人口的社会相对的还是比较单一，族群是一个单一的、相对单一的一个国家。那如果是在一个地方生长到十几岁的话，其实你面对的人啊、事啊、文化啊，它都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因为很早我就去了附中，面对的来就天南地北的同学，所以他们的这种就让我看见，哦，原来文化不是只有一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啊，
0: 那
1: 广美还是挺前瞻的。我觉得广美的教育真的是不错。对，
0: 非常非常不错。
1: 对，
0: 非常的非常的开放。
1: 是，是，老师都非常优秀，对吧？附中的老师非常优秀啊。
0: 是是，附中啊，藏龙卧虎，老师们藏龙卧虎，藏龙卧虎。那我觉得第二个节点啊，是到美国读书跟生活。陈姐，咱们说经常在读书就听到说文化碰撞啊，这句话，它在书本上它就是轻轻的四个字，文化碰撞。但对咱们这种哈第一代留学生或者移民来讲，它一开始就是每天的一个日常。
1: 是是的，
0: 语言呐、我习惯呐、身份呐、价值
1: 的
0: 无处可逃。然后甚至别人怎么对待你。其实这些都会不断的提醒您，就是说你是一个处在文化之间的人。这个是一个点点滴滴每天都在经历的，不是好不是坏，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事情，一个 fact。
1: 对，
0: 那这个经历给了我一个距离，让我从一定的距离之外去看自己，也回头看中国，看自己的文化，重新的理解我们的一个文化族群跟同胞。也作为外来的人，一开始尤其是去看美国的，去 感受美国的这种不同的文化，这是很新鲜的，这个是有很新鲜的这种。

0: 体验，就文化碰撞之间的体验。那这个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其实早期啊，陈杰，我的早期的作品是比较抽象的。我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剪纸作为媒介，我一开始是做比较抽象的一个绘画，抽象一个绘画作品。当然，这当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在美国啊，生活久了之后，这些关于迁徙啊、文化记忆啊、你是谁呀、啊、你从哪里来呀、啊、这些问题，慢慢变得非常的直观。变成你每天都在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的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往内追问，去向自己的文化根去溯源，然后呢也开始有这种 urge， 这种强烈的一个需求去跟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根发生关系，所以我就开始选择剪纸做我的一个创作的手段。那第三个节点实际上就是真正把剪纸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我用了很长的一个时段时间，你在想说，那究竟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作品？那我觉得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我的语言？那慢慢的就想到了剪纸。那剪纸如何变成我的创作呢？我又不想做传统的剪纸。那这里面有两个事件，第一个是 SWA 的一个创作。SWA 是我为吉阳潮汕国际机场创作的一件地标性的一个公共艺术作品。那我以机场代码，每个机场都有独一无二的代码，我以 SWA 为载体，用剪纸的这个形式啊，去表现在潮汕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俗和文化记忆。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将剪纸融入公共艺术，第一次跟我爸合作，剪纸是他的
1: 完成的，蛮成功的。
0: 啊，咱还蛮 yeah, 对，确实是，
1: 大家到了潮汕就可以去看到了。
0: 对，在机场一出来就看到，是变成了机场或者是乃至潮汕的一个地标跟文化的身份。文化的一个象征，
1: 很成功、哦。
0: 这个作品好像打开一扇门，让我看到剪纸的不同的可能性啊，它能够跳出方寸之间，变成在公共空间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作品，那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当代的一个语言。
1: 好的，我们现在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啊。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7:00，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陈思佳老师。那请问一下，您在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您创作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公共艺术作品和各种不同的系列。那您能不能分享一件您认为很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
0: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是一件是一个剪纸拼贴的一个系列，叫跋山涉水。这个仍然是一个仍然是一个在持续之中的一个系列。跋山涉水这个词哈，来自诗经哈，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它来自诗经，描述的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一个过程。那对我来讲，它很贴近移民啊、迁徙啊和人生过程中的一个 状

0: 有不同，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比较具象的，可能是一栋建筑、一棵树、我的一只猫，这些比较具象的指向性的物件；另一部分是纯抽象的形状，然后把这些剪纸，我再拼贴贴在画布上，层层叠叠，无数层的拼贴，然后再进行打磨，然后可能还我还用火，有时候用火烧一烧。啊，然后呢，去让它慢慢的形成一个山水的一个结构，跋山涉水，一个山水的结构。所以它的远看呢，这些作品，因为这些纸张啊，天生就有不同的颜色，对吧？照片有不同的颜色，啊，纸张它一张一张 receipt，一张登机卡，一张照片，一封信，它可能本身都有不同的颜色嘛。
1: 不同
0: 所以
1: 材
0: 它慢
1: 质
0: 慢
1: 哈，也有
0: 不同
1: 点，
0: 材质，对，颜色也不同。那它远看，就拼贴在一起之后，它远看是一个非常色彩斑斓的，好像一张油画一样的一个山水。但是走近看，你就看到了一张张的不同的剪纸，有的剪纸你能够知道这个剪纸图案是什么，有的剪纸你就看不出来，就完全是抽象的一个，让你去想象。那除了看到形状之外，你还会看到剪纸上面的文字、图像跟碎片的信息。你慢慢的去，对，慢慢的去猜，去想说这些文字、这些信息是什么？哦，这是一张签证申请表，哦，这是一张中国的菜单，哦，这个好像是一个 French 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菜单，啊，你慢慢的迷失在这个信息之中。
1: 下次给您寄一些文件，
0: 啊，对对，给我寄一下，我也邀请的听众们分享给我，
1: 征
0: 就是
1: 集，
0: 征集您觉得有意义的，或者说您觉得值得
1: 有
0: 分
1: 意
0: 享，
1: 思，
0: 有意思的一些材料，我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去创作我们的作品。它远看风是一个风，是一个山水的一个作品。近看是一个无数的经历痕迹组成的。那我觉得其中一件哈比较有代表，这个系列之中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被英国 Victoria and Albert 美术馆收藏的，叫《巨变》。巨变这件作品呢，创作于 COVID 时期。记录了当时咱们亚裔社区经历的这个复杂的这个处境。那段时间啊，我觉得作为亚裔，在全球的范围里面面对的其实不只是病毒，我们还面对了很多的不公，
1: 是
0: 很多的误解、歧视、很多的伤害。所以我的这件作品呢，就是记录了咱们的这一段经历。但是这个作品并不是只有痛苦。他也记录了亚裔这个社区，我们亚裔在面对这些困难之中的一个团结，彼此之间的互相帮助，和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一个 resilient 这种韧性。所以对我来讲哈，跋山涉水这个系列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性的作品，它是让我真正的将剪纸从一门传统的技艺抽离出来，用这个方法去记录、直面、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一个未来，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反思过去才能够更好的去直面未来。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作品，
1: 意义非常深远，而且影响的是应该是整个时代的人，对吧？它是不限国籍、国这个叫国情啊，
0: 不限国籍、
1: 种族、文化边界啊，大家都会要反思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博物馆收藏的这个作品就非常棒，那就可以有更多的传播的这个影响力。
0: 是，我接到了好多的这个，他收藏了之后放在他中国馆的一个正中。自从他展出来之后，我收到了好多的 email 啊，或者 Instagram 的 message，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很多人看了之后特别感动，想到了他自己的经历啊，或者是他家里人的经历。有一个，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是有一些是你记得当时中国是有一个 QR code 就健康码，
1: 嗯，
0: 就有些人分享了健康嘛，有绿色，有红色，有黄色，对吧？

0: 那有一个朋友，就也不是朋友，就有一个观众，他看到他就 message 我说，他说你让我想起了我那段时间为了健康码能够转绿啊，无数的
1: 折
0: 尝
1: 磨。
0: 试，无数的尝试，无数的折磨，真的就是跋山涉水啊。那个时候他说真的就是跋山涉水。然后另外一个观众他其实并不是牙医，他看到的不只是牙医的这个，他看到了这个作品之后去 research， 然后了解了这个跋山涉水这个系列之后，他 email 我，他说我的奶奶是Jewish 就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在就是二战之前，那个时候犹太人受迫害的时候，搬来美国，他是在英国看到，他是美国人，他说让我一下子对他那段经历，不知道为什么有了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他说："虽然我不是移民，但是我对我奶奶的这段经历，只是听他讲过，但是在看作品的过程之中，他说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好像我跟他一下子就，奶奶已经不在了。"他说跨时空有了一个共鸣，深刻的理解了他所经历的，就感同身受了一下他所经历的这一段旅程，这么跋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让我，就觉我让我觉得这个做这个作品真的很有意义，就
1: 是
0: 是艺
1: 的，
0: 术很有意义。
1: 是的。
0: 它让不同的背景的人在不同的时空的灵魂能够产生共振，哈，这个很重要，我觉
1: 而
0: 得。
1: 且给他们有了一个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往追溯他自己家人的原来的这个经历的这个反思和价值观的反思，所以这个意义非常大，真的
0: 挺
1: 挺有意
0: 好的，
1: 义。
0: 对，我
1: 对
0: 觉得
1: 对对，
0: 挺有意
1: 争
0: 思
1: 取有
0: 的，
1: 机会大家能够去这个博物馆，能够来欣赏这个作品，感受这个
0: 或
1: 作
0: 者
1: 品
0: 有
1: 的
0: 机会能够来
1: 张
0: 温哥
1: 力。
0: 华，对，或者
1: 对，
0: 有机会能够在温哥华
1: 啊，
0: 带
1: 希
0: 作
1: 望
0: 品，在
1: 啊，
0: 温哥
1: 希望，
0: 华
1: 希
0: 啊，
1: 望，
0: 对，
1: 对
0: 他
1: 对
0: 来
1: 对。
0: 看到我的作品，对，因为温哥华也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1: 是的，
0: 有
1: 是
0: 各个
1: 的，
0: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我相信大家都
1: 希
0: 是
1: 望有这
0: 千
1: 种
0: 山涉水来到了这个地方，对。
1: 很具有这种移民特色的一个包容的多元文化的一个很具有独特性的城市，温哥华确实，欢迎您有机会来温哥华创作啊！
0: 好啊，好，好，
1: 我
0: 好，
1: 们拭目以待，
0: 对，
1: 拭目以待，对。那么，思佳老师，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创作中的有这种意义。当然，每件作品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哈。
0: 那当然，
1: 啊，
0: 当然。
1: 对。所以，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就是遇到这种，比如说有一些公众，因为每个公众、每个观者理解，对创作者的这个，创作原意的理解不一定完全能够一致，能够达到共鸣的时候，您会怎么看？
0: 哦，我会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艺术有生命力的地方。你看，一个作品完成之后，它就不完全属于艺术家了。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经历啊，自己的不同的一个看法啊，不同的一个的一个文化呀，他带着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背景来看作品，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1: 对，
0: 不可
1: 是
0: 能
1: 的，
0: 完
1: 对，
0: 全
1: 所以
0: 一
1: 您
0: 样，
1: 是非常 open 的，
0: 非常 open。一千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不希望我的意图去其实是限制观众的理解，我的作品，我的解读，我的创作的意图是这个作品的出发点。那他就究竟最后在观众心里去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抵达什么样的地方，这是观众的一个
1: 解
0: 课题，
1: 读。
0: 解读，对。
1: 观众的课题，对，
0: 就那个课题啊，我希望我觉得好的一件作品啊，好的一个艺术作品啊，能够让观众跟自己产生一个对话，让
1: 对，
0: 他去往内寻味啊。如果一件作品能够做到这个，我就觉得也挺就挺够的了，挺够
1: 是
0: 的了。
1: 的，是的，一定能有一定的对话和连接产生，就是时间问题，对，时间时空问题，对，
0: 没
1: 也
0: 错。
1: 许有时候要。翻来覆去的去，多去重复的去感受，或者是再去推演一遍，有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件作品可能
0: 没
1: 够
0: 错，
1: 看几次，对，
0: 没错，没错，尤其是公共艺术作品更加是这样子。

0: 你看哈，因为我的这个剪纸的拼贴的绘画的作品，它可能指向性稍微更明确一点啊，就是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但是公共艺术它可能它的指向性反而就更鼓励，或者说是更开放的，更让观众不明白，就是不一定马上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作品是关于什么的，他可能是更需要去在这个用身体去感受作品之后，去形成他的这一个结论，这样
1: 那
0: 子。
1: 他是接纳公众的，让公众在观者受感受的过程中去自己发挥。
0: 对，就让他自己发挥。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件事，就是
1: 就等
0: 让
1: 于
0: 观众
1: 延
0: 自己。
1: 伸了，对啊，延伸了你的作品，
0: 对，
1: 啊，
0: 没
1: 可
0: 错。
1: 以这样理解，非常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您在刚才分享了创作跟创作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落地，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也来探讨一下技术和未来。那
0: 哎，
1: 么陈
0: 可以。
1: 思佳老师，您也是现在当今很活跃的艺术家啊，在咱们这个海内外。那您如何看待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字的技术，还有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0: 我觉得我对人工智能我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不管作为个体，不管我们是害怕、抵制还是欢迎，它带来的改变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说，未来已来，对吧？未来已来，我们能怎么办？我们抵触、害怕没有用啊！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更开放和清醒的态度，在我看来，用清醒的态度去面对它。对于艺术的影响，我觉得技术本身它不是艺术的核心。AI 或者说是 AI，就好像举个例子，以前所有的这个切割都是人工，后来有了 CNC，有了激光，有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接工，但是它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技术，它可以让拓展各种方法，让你寻找新的可能性。去做一件作品，但他没有办法代替艺术家的思考、判断和感受力。而且，我觉得艺术最重要的不是视觉的形式，而是艺术家背后通过这件作品问的问题、思考的问题和想要传达的一个东西。那这些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可能就是怎么样想去用好这样的一个工具，不要让这个工具牵着鼻子走，让这个工具服务于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方向。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而且很适当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个工具和途径，对吧？对吧？它还
0: 对。
1: 是一个以艺术家的精神的这个拓展为目的的，它并不是一个主导的一个载
0: 并不
1: 体。
0: 是一个主导，并不是，而且，作为艺术家来讲，我觉得开放的心态很重要。就是如果，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人生的态度，就是说，改变是唯一不会变的，人生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那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改变？
1: 对，每天都是新的，对吧？
0: 对，每天都是新的，
1: 每天
0: 每
1: 都
0: 天
1: 是
0: 都是
1: 新
0: 新
1: 的。
0: 的。
1: 那么，陈思佳老师，您对这个未来的计划和展望啊，目前会有一些未来新的一些项目可以透露一下的？
0: 可以啊，我跟陈姐咱们也在聊一起做的一个展览嘛，我未来也有几件公共艺术的作品在推进中，也有新的展览在创作新的作品。那但是除了做艺术家的陈思佳之外呢，就是除了我在做的这些新的作品之外呢，我最近也发起了一个合作的一个项目，叫 Shared Vision。Shared Vision 呢，是我希望为本地的 local 的 emerging artist，就是说潜力艺术家创造的一个有偿合作机会。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挺幸运的就是有很多的城市啊、社区啊，让我邀请我去为他们创作公共艺术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收获了很多。

0: 也非常的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公共艺术它是一个比较难进入的一个区域，对于艺术家来讲要进入这个很不容易，你需要相关的经验，但是你没有这个机会你怎么能有经验呢，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难，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难题。我知道有很多艺术家很希望能够作品能够永久的在某一个社区，这个多大的一
1: 个。这是他们的梦想啊。
0: 梦想真的是一个梦想。
1: 也是我的梦想啊。
0: 对，很多人，那你要想一个作品能够在一个公共区域永久。
1: 太不容易了。
0: 很不容易。那我就想说，那我有这样的一个，我有这样的，我这么幸运有这样的一些机会。跟经历，我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机会，让更多的艺术家能够有一个 pathway， 能够参与的有一个途径，能够真实的参与到公共的艺术的项目之中。
1: 那太好了，以后假如我们温哥华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机会，我就来找您了，对不对？
0: 对，好，
1: 对吧？
0: 对，
1: 您能推荐一下洛杉矶的本地的当地的 emerging 的 artists？跨地区的做些合作项目，跟一些商业机构合作也好，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就希望通过 Shared Vision 这个项目，还没有企业中文名字，就叫 Shared Vision， 把这我的这些公应术的经验呢、项目的一个资源呢、创作的方法分享出来，给艺术家提供更实际的支持，然后也让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拿到经验，合理的一个一个 pay 的一个报酬，然后让他们，我并不是说简单的让艺术家说旁观或者学习，而且邀请他们真正的参与创作，然后他们会围绕具体的这个项目去发展自己的语言和视觉，
1: 提供有机会，
0: 去转化整合，最终成为我的公共艺术中的一部分。比方说我即将为 Denver 创作一个大的一个作品，是一个能够走进去的一个塔状的一个公共艺术作品。那我会邀请两位丹佛地区的 Denver 地区的 emerging artists, local artists 去加入。他们可以创作一部分的一个 panel 的一个剪纸的，以剪纸为基础去创作 panel 的这样一个 design。然后这个作品这些设计最终会成为我这件雕塑的一个部分，所以就说通过经验的这个分享，一部分合理的给艺术家的，给他们的一部分合理的报酬，还有真实的合作，让他们的作品能够看见，被看见，
1: 被看见，
0: 然后被看见很重要，对于艺术家来讲被看见很重要，然后让了解这样子是一个，也是一个互惠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这个最后的这个也 enrich 了，也丰富了我最后的一个作品。他们把他们的自己的 local 的一个 creators 的这个声音加入到这个作品来，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大家都能够一起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的一个过程，叫 share vision。
1: 对，这个概念非常好，而且是跨地区跨地域的 collaboration， 等于是一个合作，跨界合作的方式，你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不同类型的艺术家。
0: 没错没错，我就想说作为艺术家能够怎么样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去大家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意义很好，意义非常深远，而且能够帮助很多年轻艺术家。现在这个周围的环境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也是相当不容易，很不容易去寻找机会。
0: 艺术本来就挺难的，
1: 本来就
0: 非常难。本来就非常难，现在又有 AI 的挑战，那就更难了。
1: 对，所以好多时候普通的我比如说一般不太了解这个公共艺术行业怎么样去创作的朋友就会觉得他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非常复杂。刚才听您讲的这个就知道。
0: 它背后涉及到一系列的这个一系列的协作，
1: 还有公共委员会的审批，对不对？还有更多的审核，对。
0: 对，公共委员会的审批啊、审核呀、然后前期的提案啊，怎么样去争取社区的支持啊，怎么样去邀请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啊，点点
1: 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点点滴滴。
1: 非常有意思，很精彩。而且其实有很多当中一些故事，我相信有机会真的是要展开，请陈老师为我们展开来介绍。这是您为

0: 来的其中一个 project 叫 Share Vision， 对不对 ？Share
1: Vision， 对。
0: 等您到时候要招募啊，或者是有什么消息，跟我们多多分享，多多分享。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好
1: 好。
0: 然后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您对观众的这种期待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或者希望他们从您的作品当中得到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希望观众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来看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0: 嗯，
1: 我希望他们能够不带任何的，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包括我自己都有你自己的一个。
0: 您说一点您的喜好，讲讲。
1: 我可能我自己会喜欢，对我个人喜欢的艺术作品，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艺术家的真诚的一个表达。其实这句话说起来好像听起来很玄哈，
0: 不容易。
1: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一个艺术家是不是真的他的作品创作过程之中是不是很真诚的在剖析自己面对自己的想法，面对自己的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作为观众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的。
0: 感受到。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在乎他想表达的东西。就是真诚的去做这个事儿。第二个，我觉得我喜欢作品，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同时，有很丰富的细节，我自己就往这个方向走，
0: 要求非常强的功力啊。
1: 嗯，对对对，就是一眼能够抓人，一眼能够看到哇。然后但是你不会哇一声你就走掉了。
0: 对、
1: 啊。你哇一声之后你还能
0: 够
1: 驻足。那对，经常有哇，然后再定睛一看，哦，那就
0: 你就看不到东西了，就要走了。
1: 对，那就走了。
0: 嗯，
1: 那我希望哇之后我呢还能够在这个作品里面挖掘更多的一开始没有捕捉到的信息。这个也是我爸一直给我强调的，从小就说你这个东西你作品不能够人家看一眼就走，你能要有留人的能力。
0: 嗯，
1: 有留住人的细节的能力，但是这个细节未必，这个细节的 interpret 这个解读就每个艺术家的解读都不一样，
0: 每人可以自己，
1: 但是要有一个让观众能够驻足欣赏的一个能力。第三点，我希望我这个作品看完之后，在我的心里有回响，
0: 嗯，
1: 就我离开这个作品之后，还能够持续的去思考。就是它能够给我带来不只是视觉上的一个收获，能够在让我的心灵留下一点痕迹，让我去思考，就好像你读完一本书一样，厌倦的那一刻，你带着，可能会这个作品对你有更多的启发，啊，让你去想一些你原来可能没有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就如果这三点都能做到，我觉得我就很满足了，对于看艺术的人来讲，对观众来讲，
0: 对，
1: 那
0: 而且也影响了观众的欣赏的这种方式，他可以去更多的去启发他怎么去观看，对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来讲，我觉得我的作品其实好像就是回到哲学的三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谁，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0: 嗯，
1: 我的作品好像一直在探索的是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的作品指向的是我们要到哪里去的这样一个问题。回望过去，我们思考，我觉得我作品思考的是我们就要究竟作为人类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0: 嗯，
1: 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这个是我通过我的作品希望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未来。
0: 非常深刻和令人反思，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听完了也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和启发。对，我也希望能够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三个哲学问题。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大家
0: 很有意义。
1: 对对，
0: 很有意义。其实大家在无形中在各种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在寻找着这些三个最基本的思考的点，希望能够透过这次陈思佳老师的分享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深刻的一些反思和重新去观看的一些机会。我们非常非常的 感谢旅美的跨媒体艺术家陈思佳老师跟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在未来再度邀请到陈思佳老师来到